0: 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2: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1: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3: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2: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4: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2: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5: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2: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6: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7: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 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8: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9: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化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

0: 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8: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0: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12: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1: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3: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4: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粽景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15: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14: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6: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7: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8: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7: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9: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
0: 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

0: 速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4: 听今天，知全。

0: 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者，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我区不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赋能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10: 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开展今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
9: 我区各地广泛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
10: 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智慧就医惠群众。
9: 录音报道：钻石卡激活信用资产，赋能乡村振兴。
1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聚焦良种培育、智慧农机、精深加工、畜牧改良等关键领域，全方位破解高原种养难题，以科技赋能农牧业现代化建设。请听报道。
10: 在拉萨市林州县青稞种植资源保护基地，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科研人员、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与农户正一同协作，精细化开展播种观测、田间管护，以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助力农牧业转型升级。林州县农户扎西次仁：
11: 以前种青稞全靠经验，靠天吃饭，产量不稳定。现在跟着科研人员用新品种，学科学种植方法，长势更稳，收成也更好。
10: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德吉：
12: 我们跟着科研人员学习种植资源记录，科学播种管理，未来我们也要把所学知识带回田间地头。
10: 近年来，为抓好源头育种，我区持续强化青稞种植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系统开展种植精准鉴定、品种驯化改良、定向培育抗旱抗病高产适配品种。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科研助理崔成嘉措：
6: 我们基地现在保有4000余份青稞种质资源，占国家种植库总量60%以上，是高原育种关键种源支撑。如今依托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我们全力开展抗寒抗病高产青稞品种选育，在不同生态条件下试验攻关。
10: 同时，我区不断延伸农牧产业链条，推动副产品综合利用，实现增值增效。林芝市立足本地青稞资源，攻克关键技术，青稞壳提纯利用研发项目取得突破，成功提取高纯偏硅酸，实现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这一项目还斩获全国性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目前新技术已经落地转化。西藏硅素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小广：
13: 目前我们已经在墨脱开展规模化的应用示范，主要的产品是助推茶叶和当地的农作物的抗疫性，现在不仅在西藏有应用，我们的这支原液已经得到了日本、韩国和香港的订单，目前正在推进出口。
10: 从科研攻关到田间应用，现代化农机装备正加速普及。在成都市茶雅县燕多镇夺翅村，200多亩农田采用无人机统一喷洒农药，仅用14小时便可完成全部作业，对比传统人工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当地农技人员同步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普及农机操作技能，切实减轻群众劳作负担。夺翅村村委会主任责人罗布：
14: 从前要把农药背在肩膀上非常不方便，感谢国家，我们不但有这么大的田地，还有方便的农机设备。
10: 种养协同发力，科技赋能特色畜牧产业。平均海拔4700米的那曲市尼玛县，眼下正值藏西北白绒山羊接羔育幼关键期，当地依托良种改良扶持政策，投放优质种羊，牧民通过杂交改良实现羊绒品质、养殖效益双提升。同时，农技人员还常态化深入养殖一线，全程指导接羔育幼、疫病防控等关键技术，不断提升羔羊成活率与养殖效益。尼玛县群众旺杰：
15: 在县政府的帮扶下，我们领到了白绒山羊种羊，与自家杂色山羊开展自然配种，今年已产下10多只羔羊，今后我们有信心逐步将家中杂色山羊全部改良为白绒山羊。
10: 尼玛县县农科站专技噶玛次仁德吉：
16: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保障新生羔羊健康成长。羔羊出生中稳定在4斤左右，成活率较传统养殖方式提升近30%。
10: 一系列科研投入与技术落地，推动我区农牧业发展提质增效硕果累累。202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115万吨，青稞产量90.53万吨，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农牧产品加工产值达到96.8亿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强种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以科技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
9: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各县区，集中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宣讲立足历史进程与发展现实，全面解读新时代西藏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总体态势与实践举措，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广泛共鸣。请听报道。
10: 在城关区曲水县、当雄县和尼木县，宣讲人员系统梳理西藏75年的发展变迁，分阶段讲解全区改革发展历程。在场干部群众在回望峥嵘岁月中体悟初心使命，大家思想共识不断汇聚，携手奋进，干事创业的热情持续高涨。城关区两岛街道党工委书记万平：
17: 宣讲内容详实，让我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主动当好政策的宣讲员、历史讲解员，深入辖区开展宣讲，带动身边群众铭记党恩，团结奋进。
10: 曲水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莹：
18: 西藏75年的巨变，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更感责任重大。 我们将建强基层党组织，选优配强干部，抓实人才隐喻，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
10: 尼木县卡如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淡珍。
19: 75年的风雨兼程，雪域高原的变化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会把这份感动与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村民们拧成一股绳，共同把我们的村子建设得越来越好。
10: 自治区宣讲团还深入拉萨各个县区，让宣讲浸润各族儿女的心间。一场场立意深刻、扎根实践的宣讲，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了同心向前的强大合力。达孜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马长松。
20: 如今全区23个建制村实现通车率100%，138个自然村畅通率达84%，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运输动力。我们将立足15规划，持续完善路网规划，提升群众出行水平。
10: 堆龙德庆区杨达街道党工委书记丹增共觉。
21: 我将立足岗位，抓好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团结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
10: 林州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信访局局长杨先亮。
22: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状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实际，与执政者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23: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我区各地陆续开展非遗展演、文物鉴赏、记忆体验、市集展销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让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生机。请听录音报道：高原展瑰宝，非遗换新机。
10: 连日来，我区开展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在山南市雅龙剧院广场，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节目轮番展演；在日喀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18个县区的非遗传承人带来手工精品、传统美食；在林芝市福建公园，特别开设的非遗师徒同台展示环节让人流连忘返；在那曲市嘉里县，文物普法宣传活动让非遗保护理念真正入脑入心。日喀则市市级非遗传承人尼玛多吉。
24: 我们这些铜器和非遗产品都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也会加工生产更好更多的产品。
10: 林芝市广东实验中学音乐教师旺堆彭措。
25: 我们公募民歌的非遗传承人老师这边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公募民歌的一些演唱方式、演唱技巧，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公募民歌。
10: 那曲嘉里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索朗次吉。
16: 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确实做到文物活起来、非遗亮起来、文化传下去。
10: 2026年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届噶玛沟文化旅游产业推介活动12号在昌都市启幕。活动现场为昌都市第二批、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非遗传承人举行了授牌仪式。随后，来自全区7地市的10多个非遗歌舞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节目收获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与喝彩声。非遗展区内更是人头攒动，来自我区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们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推介特色展品，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杜廷玉。
26: 每个店铺非常的让我惊讶，很多的产品从来没有见到，我给家人带了很多好吃的、玩的，我太激动了。
10: 卡若区噶玛乡土村村民希热普桑。
27: 我们村有60多名非遗传承人，借着这次活动，他们的老手艺被更多人知晓重视，我心里特别开心和骄傲。
10: 据了解，本次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为期6天，将陆续开展沉浸式非遗体验、原创昌都非遗歌舞诗、雪域鹰谷红色昌都非遗圣境首映展演等活动。自治区文旅厅非遗处负责人努木。
0: 除了这个主场活动以外，其他七个地市、74个县都有上百场的各类活动。西藏有3845个非遗的项目，3156个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生活，融入到现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
10: 此外，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西藏博物馆推出5大板块特色体验活动，涵盖珍贵文物近距离鉴赏、少儿民族服饰体验等。拉萨罗布林卡景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藏戏非遗专场展演，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石刻拓片、遗址参观、藏香制作等互动体验也有序开展，让各族干部群众沉浸式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藏戏演员达娃卓玛：
1: 能在罗布林卡演出感到特别开心，希望西藏的非遗文化能传承得越来越好，我也会继续努力。
10: 西藏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旦增拉姆：
2: 希望打破常规界限，让大众亲近文物与非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提升全民文化保护意识。
10: 中国人寿财险西藏分公司客管部副总经理任远：
3: 藏香凝结了雪域高原千年的匠心与智慧，这场非遗文化体验之旅，放松身心，感受传统之美。
10: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博士生旦增：
4: 近距离的观赏珍贵的石刻拓片，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民族的互帮互助、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
10: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孙丹：
5: 保护好、传承好、运用好宝贵的遗产啊，是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下我们积极开展保护规划，打造好、利用好。
23: 西藏台消息，13号2026年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在自治区新华书店启动。活动以推广全民阅读、激活文化消费为核心，统筹投入26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发放惠民消费券。将结合全年重要节点，分阶段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打造图书加消费融合场景。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同步启动，群众通过指定线上平台领取惠民消费券，在参与活动的新华书店、民营实体书店及休闲阅读场所核销使用，即可享受购书、文创产品、文具等多个品类的消费优惠。自治区商务厅消费促进处3级主任科员张佳瑜：
7: 作为今年全区34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商务厅联合多部门精心谋划，群众在合作商户购买图书、文创等产品，都能享受最低20%的满减优惠。积极拉动内需，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也补齐基层文化服务短板，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23: 本次活动还加大了对农牧区边境地区群众的优惠倾斜力度，将持续把文化消费红利送到基层一线。参与活动的商家诺诺教育有限公司负责人扎四：
8: 作为商家代表之一，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我们在自己的书店里面要做亲子阅读的活动，也会把绘本推到乡村偏远的地区，给他们提供更多这种公益的阅读活动。
1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文联调研，在自治区作家协会，他指出要切实扛起职责使命，广泛凝聚全体会员力量，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精品力作。来到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徐之文强调，要以图为媒，拓宽传播路径，放大宣传声量，让西藏优秀摄影作品传得更广，影响更大。在西藏美术馆，徐之文要求要积极推动美术馆功能延伸和服务提质，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23: 近日，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当地依托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全力破解群众就医缴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请听报道。
10: 走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大厅， 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大家在医护人员的耐心引导下，有序通过智能支付终端完成挂号、缴费等一系列业务，高效便捷的智慧就医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市民轮珠，
27: 平时都要排很久的队，自从有了自助机子就非常方便，也很省时间。
10: 智能医保支付终端的全面投用，精准解决了群众就医过程

0: 作为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同时组织专人深入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摸清医保系统运行现状，精准对接群众的就医需求，全力打造便民利民的医保服务体系。截至今年1月底，2家试点医院医保便捷支付成效显著，累计完成一码支付308万多人次。日喀则市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险中心副主任白马次旺。
1: 调研人员全流程体验了便捷支付，并且召开座谈会、随机访谈就医群众等形式，了解了我们便捷支付目前存在的堵点和难点问题，形成问题整改台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0: 前不久，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名单，日喀则市成功入选。日喀则市将进一步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日喀则市医疗保障局四级调研员徐辉：
2: 下一步，我局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数字化改革，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试点工作，聚力构建全流程贯通、一站式结算、智能化赋能的医保支付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为参保群众提供高标准、高效率、有温度的医保服务。
3: 在昌都市查雅县吉塘镇，一张小小的钻石卡正将农牧民群众无形的信用资产转化为可触可及、能用好用的真金白银。请听录音报道：钻石卡激活信用资产，赋能乡村振兴。
0: 走进吉塘镇康巴民族服装厂车间，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赶制新订单。服装厂今年2月成功获批150万元信用贷款，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服装厂负责人向巴旦增：
4: 贷款下来的速度非常快，银行不仅提高了我们的贷款额度，还帮我们拓宽销售渠道，解决了我们很多困难。现在我们厂的销售额也是一天比一天高，非常感谢他们。
0: 这家服装厂的发展壮大，正是昌都市持续深化农牧区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昌都市各金融机构聚焦农牧区诚信环境建设和信贷支持，构建政府主导、人行牵头、农行主抓、群众参与的信用村镇创建模式，让良好信用成为推动发展的核心动能。今年3月，吉塘镇成功创建为昌都市首个钻石卡镇。农行查雅县支行吉塘营业所主任赤来朗杰：
5: 持有钻石卡的农牧户，单户最高可申请100万元的信用贷款。对信用优良的农牧户，我们推行快还快贷的做法，优化审批流程，还清贷款后就能再次快速放款，有效缓解贷款难、流程慢的问题。
0: 如今，吉塘镇下辖10个钻石卡村，评定信用户945户，搭建起镇、村、户三级信用体系，形成了信用可量化、可变现、可激励的长效运行机制。昌都市查雅县吉塘镇雪冲村村民泽扎：
6: 我办理了30万元的钻石卡贷款，从申请到资金到账仅用了1小时左右。我准备用这笔贷款给孩子买一辆大车，参加重点工程运输工作。
0: 以吉塘镇为样板，昌都市大力推进信用村镇创建全面提速。截至今年3月底，全市已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75个，信用村1018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信用红利持续惠及广大农牧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人行昌都市分行征信管理科科长达佳：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农合作，推行一行一重点工作思路，指导和推动涉农金融机构加大对农牧户的信息采集建档和信用评定力度，同步落实强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服务对接，进一步巩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评定创新成果。
0: 自2020年开通农村客运班线以来，阿里地区日土县农牧民切实享受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便捷交通服务。今年，日土县将持续加码民生交通提质工作，优化客运服务品质，提升班线运营效能，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8: 在海拔

0: 4500米的日土线农村客运班线是农牧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选择。为切实惠及民生，当地推出每公里0.5元的票价，同时实现全县4乡一镇13个行政村客运全覆盖。日土村村民加餐平措。
1: 开通了农村客运班线，不仅出行便捷，车费也十分实惠。
0: 为破解农牧民出行难题，日土县将农村客运体系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统筹资金购置客运班车，新建标准化客运站，创新交通运营模式，积极探索出客运加物流融合发展，实现客运服务全域覆盖。日土县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戴增罗布：
2: 我们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从车辆调度、安全运营到服务提升，机构起全链条常态化管理机制。
0: 据统计，目前日土县农村客运班车累计安全行驶里程超38万公里，累计运送乘客突破16000人次。客运班线的稳定运行不仅便利了群众出行，还让多名当地群众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驾驶员嘎玛什诺：
3: 我在2020年开始上班，每个月8000多元，收入稳定，我特别高兴。
0: 随着出行需求日益增长，今年日土县进一步制定农村客运班线优化提升计划，通过增加发车频次、优化票价体系、升级服务质量，在此基础上拓宽客运加物流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让便民客运网络持续服务民生，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县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基石。
4: 下面关注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6月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我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8%，细颗粒物即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9.5微克。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的比例达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安全水平。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和美丽西藏建设工作迈出新步伐，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6: 日前，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活动中，日喀则市文旅局全面介绍了当地文旅产业扶持政策和招商优惠，各县区及珠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依次推介了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多个意向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4: 今年，那曲市依托对

0: 精准排查隐蔽漏水点位，摸排管网安全隐患，通过专业精准监测，切实提升全城供水能力，保障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1: 近日，由国网林芝供电公司建设管理的墨脱110千伏变电站35千伏配套送出工程全部投运，极大地释放了墨脱110千伏变电站的供电效能，标志着墨脱县35千伏电网网架正式实现互联互通，县域电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0: 日前，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西藏为主题的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拉萨河畔举行。据了解，本次放流的鱼苗超110万尾，由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人工繁育，包含尖螺鲤、一齿裂腹鱼等6种土著鱼类。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阿里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日喀则、山南东部、拉萨东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阴，8度到25度，那曲小雨转雷阵雨，2度到16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2度到24度，乃东区多云，10度到26度，狮泉河阴转阵雨，4度到15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0度到25度，改则阵雨转雨夹雪，0度到14度，普兰阵雨转多云，4度到14度。山楂多云，4度到15度，安多多云转雷阵雨，1度到12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1: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99年6月14号，阿里文物抢救保护工程竣工，工程总投资1115万元，完成古建筑维修面积3200平方米，完成山体及建筑遗址加固16处，遗址排水整治面积2500平方米，建设管理用房155平方米，加固保护壁画550平方米，新作或补作游式彩画面积1350平方米，收集各类图片资料5000余张片，摄像资料10卷。
0: 2004年6月

14号是第一个世界献血者日，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无偿献血，宣传和促进全球血液安全规划的实施，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组织、国际献血组织联合会、国际输血协会将每年的6月14号定为世界献血者日。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成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点04分，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央，
3: 我是张达。最近呢，西藏的天气是复杂多变，给出行带来不少考验。那么掌握实时天气，做好出行防护尤为重要。另外呢，交通出行也迎来了好消息，将为广大游客和往来人员带来极大的便利。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1: 好的，今天西藏整体为多变天气，全区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烈，局地多短时阵雨与阵风。高海拔区域气候偏凉，其中拉萨、日喀则、昌都以晴好天气为主，山南、阿里多云，气候干爽，林芝、那曲局部有小雨和短时雷阵雨。高海拔山区风力偏大，气象部门提醒，多雨区域需防范短时降雨引发的路面湿滑、山体落石等隐患。 户外出行需要做好防风、防晒、防雨综合防护，穿衣建议采用分层穿搭模式，白天温度适宜可轻薄着装，早晚气温骤降，需及时添衣。前往高海拔景区需要备好冲锋衣、薄羽绒服，避免受凉感冒。西藏高原紫外线辐射极强，一定要做好防护。在交通出行方面，西西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2026年7月7日起， 中国东方航空将正式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直飞航线，该航线由空客 A330宽体客机直飞， 运力充足，乘坐体验佳，每周二、周四、周六固定直飞， 其中拉萨至上海浦东 MA6564航班 11点55分起飞， 16点10分抵达， 上海浦东至拉萨 MA6563航班 6点20分起飞， 10点50分抵达。 航班开通后，
4: 将大幅缩短两地往返的时长，跨区域长途出行将更加省心顺畅。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方面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 截至2026年的6月1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6批内容，大家可以登录西藏日报微信公众号或者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近日，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
2: 2025年全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9.8%， 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9.5微克， 功能区生环境质量夜间达标率 89.8%， 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的比例达 100%， 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安全水平，辐射环境质量总体情况良好，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4: 近日，西藏联合征信有限责任公司在拉萨正式揭牌。作为我区唯一一家备案企业征信机构，该公司的成立填补了我区征信服务的空白，标志着我区地方征信行业的发展迈入新阶段。揭牌仪式上同步发布了普惠绿色农业政务供应链五大核心的征信产品。活动现场，西藏联合征信有限公司还和交通银行西藏分行、中国民生银行拉萨分行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2: 近年来，我区持续抓实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与融入基层治理双向工作，全区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总量超10万人。各地因地制宜推行骑手志愿巡查、民情随手上报等创新实践，把奔波在街巷的一线从业者转化为城市治理的流动前哨。全域统筹布局服务阵地，累计建成工会驿站535家，快递专属暖心驿站122个，配套供氧、充电、饮水、应急药品等高原专属便民设施，74个县级车载巡回服务站下沉城乡开展维权帮扶各类服务113场次。一系列举措既补齐了户外劳动者休息补给、高原避险等现实的短板，也不断延伸基层治理触角，逐步形成新业态劳动者主动参与城市建设、公共服务暖心护航从业者成长的共建共治共享良性发展态势。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来详细关注。
4: 来关注国内消息。近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农村公路既要建好，也要管好、护好、运营好。前四月，全国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总里程达到2.6万公里。截至四月底，全国路长总人数66.4万人，其中县级路长2.1万人，乡级路长7.7万人，村级路长56.6万人。
2: 国家铁路局日前对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进行了修订，并于12号对外发布《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判定标准共10条54项。据了解，根据铁路运输安全的具体特点，其中第4条至第8条明确了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将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分为铁路主要行车设备设施、铁路运输生产、铁路沿线环境安全管理、灾害防范与应急处置5类，并逐类明确了具体的判定情形。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1到5月，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18.4%，占整体出口比重超60%，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中国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集成电路的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持续领跑全球。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进口增长20.5%，出口增长11.8%。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2号开幕。据了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届电影节策划大好河山展映单元，精选了15部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记录伟大征程。更多的红色经典电影展映活动本月在上海举办，光影105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电影海报展等多维度阐释红色精神。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报名影片，在金爵奖5个单元的竞赛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达83.67%，较去年提升了6.12个百分点。 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首次实现了全部影片均为世界首映。
4: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联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2号共同发表声明说，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已经同意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启动首阶段的入盟谈判。欧盟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
2: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了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了抗议。印度外交部当天在声明中说，印方就美方持续攻击载有印度船员的商船并导致印度船员死亡提出了强烈抗议，就美方对民用船只使用致命武器再次表达深切忧虑，指出这类行为不可接受。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的损失。
4: 当地时间6月12号，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正式入列波兰武装部队。波兰总统和副总统出席了在瓦斯克第32战术航空基地举行的入列仪式。波兰首批3架 F-35 多用途战斗机于5月22号抵达该基地，被命名为标骑兵。据了解，2020年波兰与美国签署了一份价值约46亿美元的协议，共采购32架 F-35 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整个交付计划预计在2029年前完成。
2: 由世界技能组织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据了解，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同期呢，还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形成一赛两会格局。据介绍，本届大赛将举办64个竞赛项目，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小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1: 我是张达。一座城市的日常运转离不开那些风雨无阻奔波在外的身影，不管是日常点外卖收快递，还是出门打车出行，我们随时随地都能碰到忙碌的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新业态劳动者。可以这么说，我们每一天的便利生活都是靠他们一趟趟跑出来，一点点拼出来的。
0: 嗯，那确实是这样啊。那么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也是越来越快了，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好了。这种灵活便捷的新型就业模式啊，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不光是方便了老百姓的日常啊，新业态灵活就业同时还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让很多人有了稳定增收的门路，慢慢啊就变成了我们国家稳定就业保民生非常重要的支撑力量了。
1: 对的，对于这一点呢，我真的是感触很深。放在几年前啊，大家提起骑手、快递员，大多呢只感觉是一份辛苦的临时工作，保障少，风险大，稳定性不高。但是这几年变化真的是特别的大，国家越来越重视新就业群体，不再是各地零散自主管理，而是全国统一标准、全国统一部署、全国统一推进，从上到下一把尺子量到底，专门把这群奔波在一线的劳动者保护好、服务好、保障好。
0: 确实啊，这点变化老百姓都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啊。以前很多从业者都怕的是没有规范、没有保障，平台想怎么规定就怎么来，遇到不合理的扣款啊、超长的工时等等，基本就没有地方说理了。那么现在不一样啊，国家出台了成套成体系的顶层政策，全国各地所有平台全部对标执行，真正做到了全国一盘棋的民生治理格局。
1: 嗯，那么我们就先从国家的宏观层面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这套完整的政策体系。当前呢，全国就业工作最高的纲领性文件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那么这份文件呢，直接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灵活就业制度规范化建设纳入了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布局，明确要求全国健全适配平台经济的劳动保障体系，系统性的补齐及灵活就业群体长期存在的保障短板。
0: 没错，那么这份文件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地方啊，就是直接面对真实的民生痛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灵活就业普遍存在就业灵活保障薄弱的结构性的问题，用工边界比较模糊，那么薪资的规则不透明等等的问题啊，是全国新业态从业者集中反映的共性难题。那么国家就通过顶层制度的设计啊，统一划定了全国的落实标准，彻底改变了各地政策松紧不一的乱象。
1: 而且啊，国家治理非常的精细，不是笼统的喊口号，而是逐条破解行业的多年顽疾。针对全国普遍存在的平台算法机械化施压、强制压缩配送时长、无理由罚款扣款、薪资结算不透明、超时高强度的接单、休息休假得不到保障、工伤认定难、灵活参保难等突出问题，国家多部委联合出台了配套的治理体系，形成全国统一整改标准、统一监管尺度、统一落实要求。
0: 嗯，那么我也关注到啊，人社部专门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用工规则的公示啊，那么三套国家统一标准化的指引啊，明确了所有平台企业必须要公开派单的规则、考核的标准、扣款的依据，严禁以算法碾压劳动者，严禁随意克扣劳动报酬等等。那么这套制度啊，是全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平台一体执行，没有任何的特殊区域，没有任何的例外企业。
1: 那么最关键的民生兜底政策呢，就是全国统一推开的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的保障试点。以往广大骑手、同城配送人员常年在户外奔波，交通意外、摔伤、扭伤的风险是极高的，但是因为不属于传统的劳动关系，无法参加工伤保险，一旦发生意外，基本都是由个人承担全部损失，维权成本高，理赔的难度大。
0: 那么现在这项政策彻底改变了现状，国家统一制定参保规则、缴费的标准、理赔程序认定规范，那么实施平台企业全额缴费、从业人员个人零缴费的模式，真正实现了跑单有保障、意外有兜底、务工有安全。2026年将实现全国重点行业、重点业态的全覆盖，让千万户外劳动者彻底告别裸奔就业。
1: 除此之外，国家还全面地破除地域壁垒，落地全国统一的灵活就业异地参保政策，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的限制，无论劳

0: 动辄户籍地在哪里，只要在就业地稳定从业，就可以就地参加职工养老、医疗保险，全程线上通办、跨省通办，全国有效。
1: 与此同时啊，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多部门联合开展常态化平台用工专项整治，同样执行全国统一标准，统一梳理侵害新业态劳动者权益的负面问题清单，对恶意欠薪、无故克扣酬劳等的平台主体实施跨区域的联动约束，一家违规多地受限，从根源上杜绝平台异地转移业务，规避监管漏洞，整个行业的用工环境啊，都得到了系统性的净化。
0: 其实国家考虑的还特别的长远，不只是解决了当下务工维权、休息保障这些眼前的难题，还同步出台了全国通用的新业态从业者创业扶持政策，给大家打通了职业的上升通道。只要是符合申请条件，外卖骑手、快递员、同城的配送人员都能同等申领国家创业担保贴息贷款、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名额、创业孵化场地租金补贴，还能享受证照一站式代办、一对一创业指导的配套服务。
1: 那么很多常年跑街的骑手熟悉城区的各个社区商圈的消费需求，一直想开社区生鲜小店、快递代收网点、同城配送，之前一直卡在像资金的启动不足啊，还有不懂门店的运营、证照办理流程繁琐这些关口啊。那么现在依托全国统一的创业扶持的政策，低成本就能够启动自主创业的项目，不再只能单纯的靠体力跑单谋生，职业的选择变得更加的丰富，就业的稳定性也在进一步提升。
0: 我们想说的是啊，努力打拼固然重要，同样身体健康也不容忽视。体重管理是很多人日常都会关注的事，那大家在减重的时候，是不是都会习惯性的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只要是数值下降，就觉得减脂成功了呢？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体重数字的变化只是表象，真正决定我们身材状态、身体健康代谢水平的，是我们减掉的到底是多余的脂肪，还是身体珍贵的肌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你好，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就带大家用科学视角解锁高质量减重的核心秘诀。我们追求的健康瘦身，从来不是单纯的体重下降，而是精准减掉多余脂肪，最大程度保住自身肌肉。肌肉对人体至关重要，它不仅塑造紧致好看的身体线条，维持身体力量，更是人体新陈代谢、关节稳定、身体活力的核心发动机。如果减重方式不当，导致肌肉大量流失，即便体重变轻，也会出现身体虚弱、浑身乏力的情况，不仅体态松垮，后续体重反弹的概率也会大幅升高，得不偿失。近些年，替尔伯肽等减重药物走红，凭借高效抑制食欲、快速降低体重的效果，被很多人称作减重神药。但科学研究发现，这类快速减重方式存在明显短板，在减掉脂肪的同时，会连带流失大量肌肉。相关数据显示，使用这类药物减掉的体重中，肌肉等受体重流失占比接近三分之一，属于脂肪肌肉一起掉，严重影响减重质量和身体健康。那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实现高效减脂、留住肌肉的双重目标，科学家展开专项研究，找到了全新的突破方向。研究发现，人体内的肌生成抑制蛋白相当于肌肉生长的刹车装置，会主动限制肌肉生长发育。基于这一原理，科学家大胆设想，只要暂时阻断这一抑制信号，就能在减重过程中有效保护肌肉，实现科学减脂。为此，科研团队开展了为期24周的对照实验，测试新型实验药物的实际效果。研究人员招募了100多名超重肥胖成年人，所有受试者均使用替尔伯肽减重，并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搭配实验药物治疗，另一组使用安慰剂对照。实验结果十分亮眼，两组受试者的整体减重幅度基本持平，但身体成分差距显著。仅使用替尔伯肽的组别，减掉的体重中有30.2%是瘦体。

0: 肉，也就是肌肉、骨骼、内脏等身体核心组织。而搭配新型药物的实验组，受体重流失比例直接降至14.6%，人均多保留了1.9公斤的瘦体重。这也正是证实，联合治疗的方式能够优化减重结构，实现多减脂肪、少掉肌肉的高质量减重效果。不过，西西也要提醒大家，这项研究目前属于中期阶段性成果，样本规模有限，长期使用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还需进一步验证。但它为减重领域指明了全新方向，未来的健康减重不再为体重数字论，而是更加注重身体成分的平衡与优化。其实不用依赖药物，我们普通人日常也能做到科学减脂，守护肌肉。西西给大家总结了三个核心要点，简单好坚持。首先要保证充足蛋白质摄入，为肌肉修复和生长提供原料。其次坚持规律力量训练，给身体留存肌肉的信号。最后杜绝极端节食，过快的减重速度基本都会以流失肌肉为代价。西西最后想要说的是，科学一直在进步，不断让减重变得更精准更健康。希望大家都能跳出伪体重论的误区，告别盲目减重，学会科学守护肌肉，平衡体态，在瘦身的同时收获健康活力的好身体。
1: 好的，感谢西西的分享。了解完健康小知识，我们继续来看全国新就业群体保障政策在我区的落地情况。在全国各地同步落实统一标准推进的大背景下，西藏自治区严格对标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承接就业优先战略全部工作任务，坚守政策落实标准不降，推进力度不减，执行节奏不缓，不会因为地处高原、地理位置偏远就打折扣搞变通，完整把全国统一的民生政策平移落地到雪域高原。
2: 自治区就专门牵头人社、市场监管、交通运输总工会、邮政管理局等多部门协同发力，逐条对照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细则，逐项拆解落地任务清单，在严守全国统一政策底线的前提下，结合我区城市体量偏小、高原高海拔作业环境特殊、新业态从业人员结构本地化特征鲜明、城区路网布局分散这些现实的情况，细化出台了适配边疆实际的本地化的落实方案，做到国家标准刚性落地、高原特色柔性优化双向兼顾。
1: 西藏自治区层面同步建立起常态化用工监管报备机制、劳动纠纷快速处置机制、创业就业帮扶等工作机制，整体工作时序、工作标准、工作目标和全国保持完全同步，确保中央下发的每一条保障举措、每一项监管要求都能够在西藏落地生根、落地见效，不出现政策断层、落实滞后的情况。
2: 咱们就先来了解一下拉萨的落地实践。作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地平台经济的集聚度更高，外卖快递网约车从业的人数多，行业规模大，业态完整度更高，所以拉萨的工作重心就是对标全国统一监管规范，抓实用工制度化治理、精细化暖心服务、长效化创业赋能三件事，把国家标准化政策完整落地。
1: 那么拉萨在全区率先落地推行平台企业用工的月度报告制度，这套制度呢，严格的对标全国平台用工监管统一逻辑制定。那么辖区内所有的外卖快递网约车、同城配送的平台企业，连同加盟商、外包服务商，都必须按月如实上报用工的总人数、从业人员的明细台账、底薪的核算标准、提成的结算方式等11项核心的用工信息。
2: 那么这套月度报备机制最大的改变呢，就是把劳动监管的关口整体前移，以往都是骑手出现欠薪、无故罚款、工伤纠纷之后主动投诉，监管部门呢才介入调解，属于事后补救，不仅耗时耗力，劳动者的切身损失已经造成。现在呢，依托每月的上报数据，人社部门可以主动的筛查超时用工、薪资克扣、参保漏保、违规处罚等各类的风险隐患。

0: 做到事前预警、事中管控、闭环整改，完全契合国家精准监管、源头治理的工作导向。
1: 刚性监管牢牢守住用工底线的同时，拉萨也没有忽略服务温度，同步对标全国爱心驿站的建设规范，大范围布局新就业群体的专属服务站点，还结合高原的作业环境做了针对性的升级优化。
0: 驿站的选址也是经过了实地的摸排考量，优先设置在城市的主干道沿线、大型的商圈门口等这些起手高频途经点位，不用绕路奔波就能进站修整补给。不少的骑手午间的订单高峰间隙会抽空进站喝口热水，给电动车补满电量，身体稍有不适也能取用常备药品应急。那么小小的站点实实在在成了奔波路上的避风港。
1: 除此之外啊，拉萨完整承接国家统一出台的创业扶持相关的政策，面向有转行自主创业想法的骑手，快递从业者全面放开申请渠道，创业贴息贷款、免费孵化场地、房租减免等扶持政策全部落地兑现。
0: 那么有不少常年在城区跑单的年轻人，摸透了各个社区居民的消费习惯，就萌生了开社区生鲜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同城配送分站的念头。过去啊，苦于启动资金不足，不懂门店的运营流程，各类证照办理繁琐，想法一直没办法落地。现在有了政策全方位的托举，低成本就能开启自主创业之路，不再局限于单纯靠体力接单增收。
1: 拉萨市人社部门还配套开设定制化免费技能培训班，严格依托全国统一职业技能评价体系，开设门店运营、短视频电商运营、应急救护实操等实用课程，帮新业态从业者拓宽职业赛道，实现从单纯的体力务工向技能型就业、自主创业的转型。与此同时，拉萨市还依托这些灵活的就业岗位，吸纳本地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农牧民就近上岗，同步落实社保补贴、把稳就业、促增收的政策红利，精准地送到基层群众的手中。
0: 总的来看，拉萨以标准化的监管筑牢底线，高原化服务增添暖意，多元化扶持赋能长远发展，完整落地全国统一的政策框架，打造出首府城市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1: 那么和拉萨侧重规范用工监管、完善配套服务、赋能职业成长的思路不同，昌都市啊，在严格落实国家统一用工规范、薪资发放标准、参保保障、驿站建设等硬性要求的基础上啊，走出了保障就业权益和基层治理相融共生的新路子。当地结合区域实际，出台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专项意见，围绕从业保障、社会融入等六大方面，细化了13项具体举措，依托两企三新党建统筹联动的机制，推动服务管理工作闭环落地。
0: 昌都的城区街巷交错纵横，老旧片区分布零散，传统的社区网格员巡查的范围有限，很多小巷等的细微隐患很难在第一时间排查到位，而外卖骑手、快递员每天穿梭在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每一个居民小区，全年无休、全覆盖跑动，天然就是覆盖面最广的流动的信息源。当地呢，就择优聘任了245名优秀的骑手、快递小哥，担任社区的治理观察员，明确大家承担隐患上报、民情搜集、政策宣传3项职责，让奔波在路上的从业者变身为基层治理的移动前哨。
1: 从业者在日常跑单途中啊，一旦发现有道路破损、楼道杂物堆积、栈道经营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啊，只需要随手拍摄照片，线上提交即可。社区与城管、住建、应急管理等职能部门搭建联动的处置平台，收到线上的上报线索之后啊，分类建档、限时处置、办结回访，形成了完整的闭环治理的链条。那么截至目前啊，骑手上报各类事项累计63条，协助社区消除安全隐患11项，用精细化治理补齐了基层治理末梢的盲区。
0: 为了切实解决骑手休息难、充电难、饮水难等现实问题，昌都按照就近布设、便民实用的原则。

0: 原则，在主城区的商圈、居民的集中片区、物流的集散点，建成了38处暖心驿站、7处货车司机之家，以及4处新兴领域党群活动中心。驿站内呢，配备了微波炉、饮水机、应急药箱、取暖设备等设施，全方位的保障户外从业者的日常需求。当地还常态化开展了防护物资的发放、困难帮扶等暖心行动，不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1: 那么这份双向的关爱和付出啊，也让新业态从业者实现身份的转变。他们不再是外来务工的配送人员，而是主动参与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的一份子，真正成了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伙人。
0: 我们也要明确一点，昌都的创新举措是在全面落实全国统一保障政策基础上做的延伸探索。薪资的结算、工时管控、职业伤害参保、维权渠道、暖心驿站这些基础的保障标准，全部按照对标国家要求，丝毫没有降低门槛。
1: 对的，梳理完整条的脉络啊，就能看得十分的清楚了。国家层面搭建起全国统一的制度、统一监管的尺度、统一服务标准的顶层民生布局，为新业态就业良性发展划定了底线，搭建了完整的框架。而西藏自治区全盘承接、细化落地，严守国家标准不动摇，结合高原实际优化配套举措，确保中央民生部署在边疆地区同频同步推进，把国家优先就业的战略宏大的政策部署转化为雪域高原上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真切感受到的民生实相。
0: 没错，就业呢是最大的民生，奋斗永远是最动人的姿态。千千万万新业态劳动者日夜奔波，守护着城市的正常运转，服务着千家万户日常起居，用踏实的劳作扛起了就业责任。
1: 伴随着就业优先战略的持续深化，新业态劳动者保障体系不断完善，雪域高原每一位奔走在街头的奋斗者都能够真正实现老有所得、老有所保、老有所安、老有所暖，在平凡岗位收获稳稳的幸福感，在高原城市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2: 分
3: 一定要分，
2: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4: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2: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2: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4: 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2: 呀，这么严重啊？
4: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2: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4: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2: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5: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 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8: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德阳。
0: 我是张达。最近呢，西藏的天气复杂多变，给出行带来不少考验。那么掌握实时天气，做好出行的防护，就显得尤为重要。另外，交通出行也迎来了好消息，将为广大游客和往来人员带来极大便利。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8: 好的，今天西藏整体为多变天气，全区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烈，局地多短时阵雨与阵风，高海拔区域气候偏凉。其中拉萨、日喀则、昌都以晴好天气为主，山南、阿里多云，气候干爽。林芝、那曲局部有小雨和短时雷阵雨，高海拔山区风力偏大。气象部门提醒，多雨区域需防范短时降雨引发的路面湿滑、山体落石等隐患，户外出行需要做好防风、防晒、防雨综合防护。穿衣建议采用分层穿搭模式，白天温度适宜可轻薄着装，早晚气温骤降需及时添衣。前往高海拔景区需要备好冲锋衣、薄羽绒服，避免受凉感冒。西藏高原紫外线辐射极强，一定要做好防护。在交通出行方面，西西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2026年7月7日起，中国东方航空将正式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直飞航线。该航线由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运力充足，乘坐体验佳。每周二、周四、周六固定直飞，其中拉萨至上海浦东 ME6564 航班11:55起飞，16:10抵达；上海浦东至拉萨 ME6563 航班6:20起飞，10:50抵达。航班开通后，将大幅缩短两地往返的时长，跨区域长途出行将更加省心顺畅。
1: 好的，感谢西西的提醒。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先来关注区内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公告，公告新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本次全国共有635个产品成功入选，其中我区有18个特色农产品榜上有名，进一步彰显了高原农畜产品的独特品质和竞争力。此次我区入选的产品品类丰富，涵盖粮油、果蔬、特色种养等多个领域。本次入选将助力我区特色农牧品牌走向更广的市场，推动高原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产业持续发展。
0: 日前，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自治区教育厅协办的“红色故事进机关、进校园”宣讲活动首站落地拉萨市。本次宣讲活动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主线，特邀区内外“红色故事”优秀讲解员组成宣讲团，开展现场宣讲。拉萨市机关干部、在校师生共计600多人聆听宣讲，在红色故事中感悟初心使命，不断增进五个认同，推动红色基因入脑入心，薪火相传。后续宣讲团将陆续奔赴林芝市、昌都市开展宣讲活动。
1: 近日，我区医保部门推出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区参保群众开放使用。据了解，该小程序提供一键导航、星级点评等便民功能，帮助用户快速比价就近购药。参保群众进入小程序后，用户可以用查药价、寻找药店、医院等核心功能。该小程序的上线有助于提升我区医保药品价格的透明度，方便参保群众货比三家、合理购药，进一步增强医保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0: 6月12号满载着汽车、冷链生鲜、日用百货等各类重点物资的天路快车从西宁市双寨站缓缓驶出，向着1900多公里外的拉萨西站疾驰而去。这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开行进藏城际班列以来首趟实现满轴满边运输的班列，编组共3

0: 指导中国光大银行拉萨分行为西藏开投海通水泥有限公司发放全区首笔碳配额采购专项贷款500万元，支持专项企业购买碳配额，有效解决了传统高碳企业低碳转型中的碳履约资金难题，以金融活水助力企业绿色升级。据介绍，水泥行业是我区碳排放的重点领域，已被国家纳入全国碳市场强制减排的管理范围。
1: 自今年二月起，拉萨市作为全国50个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启动阳光拉萨开票有奖活动，推出即开即兑的便捷兑奖模式，覆盖8大重点消费领域，累计带动消费5.52亿元，为高原消费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截至目前，活动累计上传发票数量近244.09万张，发放红包达4167.03万元。便捷的参与方式，实打实的红包奖励，充分调动起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也让拉萨消费市场焕发了新生机。
0: 近日，一场跨越4000多公里的云端手术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成功实施。依托 5G 通信技术与机器人手术系统的深度融合，上海统计大学附属第10人民医院与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携手，为一名来自海拔4300米牧区的63岁男性患者，成功实施 5G 远程机器人辅助腹腔镜肾癌的根治术。这是目前世界海拔最高的该类恶性肿瘤远程的微创手术，也是我区首例泌尿肿瘤远程微创手术。
1: 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细化积分标准、规范核实流程、强化日常管理等措施，常态化推进积分制管理，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进一步引导群众转变生活习惯，涵养文明新风。截至目前，全市495个村社区积极落实积分制，累计兑换生活用品、生产物资等超过138万元。
0: 日前，昌都市19家单位在昌都市解放广场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通过现场讲解、互动答疑等形式，普及智能设备操作、网络安全等知识，累计发放宣传册1500多份，雨伞及各类宣传品500多份。与此同时，昌都全市11县区同步开展系列活动，纷纷设立集中宣传服务点，我来教你数字技能志愿服务点，重点面向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手把手指导终端的使用方法，帮助大家跨越数字鸿沟。
1: 当前正值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牦牛产崽的关键期，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泥马线段迎来了繁育的高峰。近日，当地的管护员在巡护时偶遇300多头大型野牦牛种群，这也是当地少见的大规模野牦牛集群景象，彰显了高原生态保护成效的持续向好。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控持续优化了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那曲市泥马县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丰硕，目前呢，全县野牦牛总量已达1500多头，种群的数量稳步增长。
0: 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阿里地区错勤县，近年来藏鸡养殖产业蓬勃兴起，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参与其中，通过发展特色养殖实现稳定增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2024年，错勤县立足高原实际，率先在小范围开展藏鸡养殖试点，并邀请养殖专家指导，通过科学管护，大幅提升藏鸡的成活率和产蛋量。今年错勤县成功申报海拔4700米藏鸡健康养殖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项目建设后预计每年可以带动村集体增收9万元。
1: 近日，山南市浪卡子县多雀乡小学与安徽明光市滨河实验小学开展了线上民族团结结对交流活动。活动现场，两地师生一同观看了文旅宣传片，重点开展了微心愿、圆梦帮扶等活动。两地学生在各项互动活动当中厚植了民族团结情谊。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

0: 爱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世界
1: 北京时间9:54，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资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的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超过80%。随着麦收推进，夏播也进入了高峰。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的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的快速推进。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的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高端智能农机加大了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过半，总体进展顺利。
2: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

0: 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
1: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世界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的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居世界首位，总面积达到了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
0: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了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次方案围绕堵点难点提出系统性的解决路径，推动构建车路能云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生态。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重卡保有量约860万辆，用能结构正从柴油一枝独大逐步转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的格局。2025年一月至2026年五月，全国累计销售新能源重卡33.7万辆，市场渗透率超过29.5%。
1: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五月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我国金融总量持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从货币供应来看，五月末广义货币余额达到了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7个百分点。从社会融资规模来看，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今年前五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48万亿元，处于较高水平。从信贷投放来看，五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了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继续回升，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的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聚焦商业广告引证内容，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旨在进一步完善广告监管制度体系，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工作，帮助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广告引证内容合规能力。指南明确了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
0: 记者日前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至五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41列，同比增长5.9%。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
1: 近日，由教育部组织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城建职业学院三方牵头，汇聚60家企业普通高校、

0: 职业院校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我国城市更新这一战略性赛道上的产教融合正式从零散对接迈入国家质建的新阶段。据了解，共同体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一体推进标准共建、技术共创、人才共育、业态共促，助力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服务业态创新拓展，推动产教融合从松散合作走向深度化的生态共创。
1: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2025年度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中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据了解，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3.99万亿千瓦时，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均首次突破了万亿千瓦时，风光总发电量2.3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为22.1%，超过同期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用电之和，清洁电力保供能力也是大幅增强。
0: 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新能源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0%。日前，全球最大 LNG 双燃料滚装船罗格维氏灯塔轮船，装载8000多辆新能源汽车，从深汕小莫国际物流港起航，驶向欧洲，创下国内单船出口新能源汽车的数量新高。据了解，该船此前在上海港装载4000多辆新能源汽车，此前在小莫港再装载3000多辆，合计达到8000多辆。
1: 近日，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纯电拖轮“云港电拖九号”顺利实现了向电网反向送电，这是我国首次实现新能源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标志着能源互联网从陆地车网互动向海洋应用场景迈出了关键一步。本次船网互动试验持续了7小时，放电功率80千瓦。总放电电量达560千瓦时，成功攻克高湿高盐海洋环境下大功率充放电稳定控制难题。该试验也填补了国内电动船舶与电网双向互动的技术空白，让船舶变成港口灵活可调的移动储能资源。
0: 平时大家在减重的时候，是不是会习惯性的盯着体重秤上的数字呢？只要数值下降了，就觉得减脂成功了。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体重数字的变化只是表象，真正决定我们身体状态、身体的健康水平、代谢水平的，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减掉的到底是多余的脂肪，还是身体珍贵的肌肉？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你好，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西西就带大家用科学视角解锁高质量减重的核心秘诀。我们追求的健康瘦身，从来不是单纯的体重下降，而是精准减掉多余脂肪，最大程度保住自身肌肉。肌肉对人体至关重要，它不仅塑造紧致好看的身体线条，维持身体力量，更是人体新陈代谢、关节稳定、身体活力的核心发动机。如果减重方式不当，导致肌肉大量流失，即便体重变轻，也会出现身体虚弱、浑身乏力的情况，不仅体态松垮，后续体重反弹的概率也会大幅升高，得不偿失。近些年，替尔伯泰等减重药物走红，凭借高效抑制食欲、快速降低体重的效果，被很多人称作减重神药。但科学研究发现，这类快速减重方式存在明显短板，在减掉脂肪的同时会连带流失大量肌肉。相关数据显示，使用这类药物减掉的体重中，肌肉等受体重流失占比接近1/3，属于脂肪肌肉一起掉，严重影响减重质量和身体健康。那么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实现高效减脂、留住肌肉的双重目标， 科学家展开专项研究，找到了全新的突破方向。研究发现，人体内的肌生成抑制蛋白相当于肌肉生长的刹车装置，会主动限制肌肉生长发育。基于这一原理，科学家大胆设想，只要暂时阻断这一抑制信号，就能在减重过程中有效保护肌肉，实现科学减脂。为此，科研团队开展了为期24周的对照实验，测试新型实验药物的实际效果。研究人员招募了100多名超重肥胖成年人，所有受试者均使用替尔伯肽减重，并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搭配实验药物治疗，另一组使用安慰剂对照。实验结果十分亮眼，两组受试者的整体减重幅度基本持平，但身体成分差距显著。仅使用替尔伯肽的组别，减掉的体重中有30.2%是瘦体重，也就是肌肉、骨骼、内脏等身体核心组织，而搭配新型药物的实验组，瘦体重流失比例直接降至14.6%，人均多保留了1.9公斤的瘦体重。这也正是证实，联合治疗的方式能够优化减重结构，实现多减脂肪、少掉肌肉的高质量减重效果。不过，西西也要提醒大家，这项研究目前属于中期阶段性成果，样本规模有限，长期使用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还需进一步验证。但它为减重领域指明了全新方向，未来的健康减重不再为体重数字论，而是更加注重身体成分的平衡与优化。其实不用依赖药物，我们普通人日常也能做到科学减脂，守护肌肉。西西给大家总结了三个核心要点，简单好坚持。首先，要保证充足蛋白质摄入，为肌肉修复和生长提供原料。其次，坚持规律力量训练，给身体留存肌肉的信号。最后，杜绝极端节食，过快的减重速度基本都会以流失肌肉为代价。西西最后想要说的是，科学一直在进步，不断让减重变得更精准、更健康。希望大家都能跳出唯体重论的误区，告别盲目减重，学会科学守护肌肉，平衡体态，在瘦身的同时收获健康活力的好身体。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日前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延续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孟加拉国作为主题国，老挝作为特邀伙伴国参加，意大利、乌拉圭、澳大利亚等7国使领馆首次以国家展团亮相，近100家行业龙头企业参展，超过1500家专业的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过60%，德国、巴西、埃及等共计45个国家首次有企业参加采购活动。
0: 欧洲中央银行近日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的首次加息，也是中东战事引发新一轮能源冲击后，全球主要央行做出的首个重要货币政策的调整。欧洲央行认为，中东战事持续时间超出了预期，其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正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传导，推高通胀压力并拖累欧洲经济。
1: 日前，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框架下，新一代媒体应对全球性挑战专题会议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意大利、阿联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高校、智库和媒体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新一代媒体的核心特征、塑造现代新闻业的关键技术、媒体人才培养途径以及国际合作，在推动构建更加均衡的全球媒体环境中的作用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0: 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会主题为公约通过20周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庆祝和巩固成就，规划下一阶段实施进程。据了解，残疾人权利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全面保护残疾人权利的国际法律文件，于2006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通过，2008年5月正式 生效。目前已有192个国家和

0: 一个区域性组织批准该公约。
1: 美国媒体12号披露，美国将大幅削减部署在欧洲北约盟国的战机数量，同时将减少航空母舰、战舰和潜艇在欧洲盟国的部署。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将把 F-16 和 F-15E 战机的数量从150架减至100架，海上侦察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8架空中加油机则全部撤走。此外，美国在欧洲的一艘航母、一批战舰、一艘潜艇以及2支轰炸机部队中的1支都将重新部署。
0: 当地时间12号，巴基斯坦总统夏巴兹说，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随后，伊朗外长表示，相关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美方的高级官员则表示，对短期内签署备忘录约有80%的把握。协议涉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以及放松对伊的经济制裁等内容。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统内塔胡尼亚强硬表态，绝不容许伊朗拥核，暗示未来或再动武阻止。
1: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经确定了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古巴国家主席府官网当天发布的消息，迪亚斯卡内尔说，首要任务是加强国防准备，另一项重要优先事项是2026年政府经济和社会规划。古巴政府已就20多个经济转型的相关议题开展研究。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贝尔格莱德电台采访时说，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武契奇同时透露，他已经开始整理并打包存放在总统府里的图书，并正在考虑新的总统候选人。据了解，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1次。
1: 法国的一项新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65%的法国人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但法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分化明显。这项名为《法国人与人工智能》的调查，由埃拉贝民意调查公司日前发布，样本为1503名法国本土18岁及以上居民。调查的结果显示，法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分化明显，54%的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首先是威胁，45%则认为首先是机会。
0: 印度政府近日出台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限购举措，禁止货运公司等机构用户在面向个人用户的加油站购买汽油和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日柴油的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紧张。此外，印度政府还对普通消费者设置柴油的限买的上限，要求一名消费者或者一辆车每日购买量不得超过200升，相关限制举措将持续最长90天。印度政府将视情况决定是否提前解除限制。
1: 韩国保健福祉部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韩国有关老年人遭虐待的举报超过了2.6万起，其中经核实的案件将近8000起，同比增幅超过11%。自2021年以来，配偶取代儿子成为施暴者中占比最高的人群，且比例持续攀升。与此同时，韩国政府正考虑完善应对体系，例如依托人工智能开展常态化监测，扩大强制举报人群范围等，以提前预防并尽早发现老年人遭虐待现象。从今年的10月起，韩国医疗机构的护工社会工作者将被纳入老年人受虐待事件的强制举报人行列。
2: 美容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3: 新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德阳。
4: 我是张达，再来关注一组平安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全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管理干部业务培训班在那区开班。本次培训由自治区司法厅主办，那区市司法局承办，来自七地市的业务骨干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中，参训人员实地观摩了那区市法考基地、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基地，学习阵地建设与考务保障经验。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搭建起了交流提升平台，将以此次为契机，严格落实考务制度，建强法治队伍，夯实依法治藏根基，助力法治西藏、平安西藏建设。
3: 近日，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组织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全要素、全流程的地震救援实战拉动演练。模拟演练拉萨市曲水县聂当乡突发 6.0 级的地震，灾情险峻，时间紧迫。总队第一时间发布灾情信息，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建前后方的指挥体系，果断下达指令，30分钟内实现了全员应急集结与力量调集，全程指令清晰，行动迅速，衔接紧密，展现了高效的应急能力。
4: 日前，那区拉萨两地检察机关在拉萨共同签订那区冬虫夏草地理标志保护跨区域检查协作机制试行，携手筑牢那区冬虫夏草特色品牌司法保护屏障。根据机制内容，两地检察机关明确分工精准发力，那区检察机关聚焦源头保护，紧盯采挖备案资质审批、规范授权、溯源体系建设等关键环节，守住产品品质源头。拉萨检察机关立足市场集散优势，重点打击流通销售环节假冒侵权行为，畅通执法司法的衔接渠道。
3: 近日，日喀则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日喀则仲裁工作实践与成果新闻发布会。据了解，自2024年四月挂牌成立以来，日喀则仲裁委员会累计收到各类民商事仲裁申请61件，依法受理49件，涉案标的额达到了6410万多元，用2年时间实现了从无到有到从有到优的跨越。
4: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中小企业法律政策宣传月活动。活动将聚焦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发展中对法律政策不知晓、看不懂、不会用的痛点难点，集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小企业法律政策宣传活动，护航中小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据了解，活动将于2026年6月15号至7月15号开展，各地区各有关单位从实际出发，时间可适当延长。
3: 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一批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的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以案释法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办案质效，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守护好中华民族精神根脉。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共8件，其中刑事案件4件。

0: 公益诉讼案件四件，这批典型案例所涉文物涵盖了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等多种文物类型。
1: 6月12号，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称，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的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但同时强调，电诈犯罪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案件仍然多发高发。从诈骗的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
0: 日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全面梳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取得的成果，系统总结经验，广泛凝聚共识。据了解，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1: 湿地是生态环境法典重点保护的生态资源，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仍有人为谋取私利，擅自填埋、侵占、破坏天然湿地，对区域生态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今天我们就通过一起典型案例，带大家读懂湿地保护惩罚与修复并重的法治理念。西西，在吗？
2: 我在。今天西西就为大家分享一起非法破坏天然湿地的典型案例，对照生态环境法典和大家好好说一说。本次典型案例为天津宁河区典型湿地违法侵占案例。当事人王某为拓展个人养殖场地，扩大经营规模，在明确知晓涉案地块属于市级重要天然湿地，纳入生态保护名录，严禁违规侵占填埋的前提下，无视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为谋取个人私利，未办理任何湿地占用、生态变更审批手续，擅自动用挖掘机、渣土车等大型设备，向连片沼泽湿地倾倒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对湿地水域进行填埋平整、围堵改造，长期违规作业，直接造成大面积天然水域淤积堵塞，水生植被大面积枯死，湿地水系连通性彻底断裂，原本具备的水源调蓄、水质净化、候鸟栖息、气候调节等核心生态功能严重退化。该起擅自填埋、侵占、破坏天然湿地的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国家对湿地实行全域保护、分级管控制度，严格守护天然湿地资源，严禁非法填埋、围垦、占用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湿地自然形态，破坏湿地水系与植被体系，不得从事损毁、填埋、污染湿地的违法行为。同时，法典确立天然湿地刚性保护规则，明确重要湿地未经法定审批，严禁开展经营性开发、私自改造占用，筑牢湿地生态安全法治屏障。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这种违法行为，执法部门可第一时间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所有违规填埋作业，封堵违法施工点位，杜绝生态损害持续蔓延扩大，同步下达生态修复整改通知，要求当事人限期全面清理渣土垃圾，疏通堵塞水系，恢复湿地原有水域形态与水文连通结构，补植水生植被，系统性修复受损湿地生态，全面恢复湿地水源涵养、生物栖息等原生生态功能。针对当事人逾期整改不到位、修复不达标等情况，执法部门可依法代为实施生态修复，所有清理、治理、生态修复及后期养护费用全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并根据湿地损毁面积、生态危害程度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违法行为造成湿地资源损毁、区域公共生态利益受损的，行为人必须依法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全额赔付湿地清理整治费、水系修复费、植被恢复费等所有相关费用。行政处罚、刑事追责均不能豁免民事生态赔偿责任。对于局部生态功能无法原地修复的地块，执法部门可依法责令当事人采取异地生态补偿、湿地扩容补建等代偿措施，补齐区域湿地资源缺口。针对损毁面积大、生态后果严重、 社会影响恶劣的，将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普法提醒。了解了生态环境的法律红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近日，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举办的“简爱四十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的活动现场，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的朱玲带领拉萨市第三中学的师生及家长代表参观自治区人民医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当朱玲说，全区12309检察服务热线已经覆盖303所学校时，学生们眼中露出惊讶和喜悦。这个数字无疑是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成效的有力证明。
1: 和同学们一起参观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以及行业代表等。大家在参观中表示，今年是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通过参加这次开放日活动，看到了检察机关深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和一路走来的努力。
0: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也是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政法机关，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承担着特殊重要的责任。在参观的过程中，随着朱玲的解说，一份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成绩单跃然呈现。
1: 一直以来，全区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业务集中统一办理的优势，依法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责，一体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三个管理，坐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立体化、多层次、全方位保护日渐完善。
0: 如今，全区的检察机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健全，亮点突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和无犯罪记录证明出具流程更加规范，强制报告制度落地落实，未成年人被害人的经济救助、身心康复、复学就业等多元综合救助愈加温情。全区检察机关还协调公安、教育等部门，每年定期对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人员及新入职的教师开展犯罪记录全面查询。
1: 经过多年的发展，全区检察机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品牌建设全面开花，成效显著。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打造的港拉每朵未检守护站，严格落实了未成年人特殊的检察制度，推动了380名检察官担任法制副校长。拉萨市人民检察院创立的卓级未检打造未成年人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实现了取证医疗心理疏导无缝衔接，先后获评了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先进集体、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全国检察机关第10次双先表彰一等功等多项的荣誉，成为了我区未成年人保护领域的标杆。
0: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平表示，全区检察机关将不断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质效，持续深化与有关部门的务实合作，共绘未成年人保护同心圆。北京时间10:29，晨光上线，温暖同行，感谢大家的一路守候，热点持续更新，温情全天在线。愿今天的每一条新闻都能给你带来满满的元气，开启美好的一天。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什么子时和午时对我们养生来讲至关重要？昼夜变化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二集《昼夜子午奔巳时》。

0: 健康长寿一直是人们长久以来的美好愿望，但最好的养生方法并不是大把大把的吃营养补品，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保持好一个个健康的小习惯，顺应节律调养身心，这样自然能够健康长寿。在中医看来，每天的昼夜交替、时辰变化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人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份子，必然要顺应日出日落、阴阳盛衰的变化来调整生活作息，安排日常活动。而在一天之中，子时即晚十一点到次日凌晨一点，和午时即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一点，这两个时间段是每天养生活动的关键节点。中医有子午流注的理论，就是说人体气血在十二经脉中循环运行，每两个小时流注一条经脉，与十二时辰对应。子时和午时就是每天阴阳交替的关键时刻，我们养生就要顺应这一节律。那么在子时和午时，人体内的阳气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到底该如何顺应每天的昼夜节律来养生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二季《昼夜子午问事实》。
1: 这个气门是一个很准确又很形象的形容，不只是说它沟通外界、接收阳气的功能，同时啊，咱们都知道古代的时候日子不太平，城外有好多贼寇，所以说为了防贼，这个城门到了晚上的时候呀，就是要关上的。咱们老说受凉了、受风了，这个凉啊、风啊，其实都是贼寇。这些贼寇全天都在城外，也就是咱们的身体的外面晃悠。不过白天的时候呢，我们的阳气就像守卫城门的大军，咱们非常厉害呀，即便白天城门大开，他们也钻不进来。而到了晚上，大军回去休息了，这些贼寇就有想法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对了，关城门。这就要引申到下一句话了，是故目耳收聚，无扰筋骨，无见误路，凡此三时，行乃困薄。这段话看似晦涩难懂，倒也不难理解。我举个例子，大家就都懂了。比如说吧，你一大早刚起了床，偏要吹会儿冷风，喝口冰水，那是不是自找肚子疼的麻烦呢？可若到了中午再做这些事情，肚子疼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那为什么呢？因为早上阳气刚刚准备生发呢，你给它泼了一盆冷水，那还怎么生发呀？但你到中午阳气已经充盛的时候再去泼冷水，这影响就相对小了很多。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太阳都落山了，结果你非要跳到河里去游泳，如果你不是训练有素的运动员，那过上几年你的关节一定要出问题的。就像我们刚才用的城门和贼寇的比喻，都关上城门了，你非要去挑衅人家、招惹人家，那人家可不就

0: 打进来了吗？一旦被他们撞开了城门，这就问题大了，就会形乃困薄，身体就不好了，形体就会困顿而变得薄弱。总结起来呢，《黄帝内经》中的描述强调了阳气和太阳之间的相对关系，以及阳气在一天当中的一个运行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应该遵循昼夜节律，早晨保持宜人的活动，午时保持充分的活力，而到了傍晚呢，则要减少剧烈的活动，避免扰动筋骨，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同时呢，避免接触潮湿的环境，保持温暖干燥，有助于维持阳气的充盈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刚才我们说完了昼夜阴阳的消长变化，现在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子午的故事吧。大家都知道十二生肖吧，分别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对于生肖年份而言，这十二生肖就是每十二年一个轮回，而对于昼夜交替而言，这十二生肖就是每十二个时辰一个轮回。大家发现了吗？无论是一天还是一年，古人们都将其分成了十二份，并用从子到亥的十二个符号去记录时间发展的次序，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十二地支的计数法。古人将昼夜划分为十二时辰，这个划分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划分的。在《天元发微》这本书说到，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这就是说，在我们宇宙的原点，最早呢，它是混沌的、未分的这种状态。在混沌初分的时候，无形的物质自混沌向外不断地去扩散。天的开辟之时记录为子时，就是第一时。而后呢，无形的天所包含的有形的物质宁静收敛，在力的作用下逐渐的凝聚，继而形成了大地，故将地的开辟之时记录为丑时，就是第二时。再然后呢，天阳之气下降，地阴之气上升，天地之气相交而化生，才演化出了万事万物以及人类，故将人的生成之时记录为寅时，也就是第三时。我们生而为人，自然要尊奉人的规律了。因此呢，早在周朝的时候，古人们就应用了以寅月为一月的见证法。与此同时，一天中的各个时辰自然也按天地开辟的规矩划分。所以说，人们把一天当中黎明将至、人气始生之时，也就是我们现在24小时计时法中说的3点到5点的时间段，划定为寅时。以寅时再按十二地支的顺序去推演一天之内的十二个时辰，这样就可以自见分晓。或许大家有一个疑问，刚才说了呀，咱们都是人，人生于寅，为何不以寅来做这个规律的名字，倒用子午呢？子午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子时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其实正是阴气最盛、阳气最虚的时候，而午时在中午的11点到13点则是阳气最盛、阴气最虚的时候。因此呢，可以说子时和午时代表着天地之间阴阳转换的节点，也暗含着阳气一天的盛衰的状态。以子时为始，见阳气逐渐的升起，直到午时达到鼎盛，而后阳气自午时开始逐渐的开始衰退，衰落到最虚的时候，也恰恰就是下一个子时。所以呢，子午其实包含着一天当中阴阳消长的整个的过程，以子午为名自然更加合适了。现在呢，我们都知道了子午之名从何而来，也了解了一日之内的时间节律和特点。 那么我们就来讲一讲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践行这种养生之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做过午不食的饮食节律。很多人都认为过了中午就不吃饭，这是古人养生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啊，过午不食的含义并非大家所理解的这样，它本意为按时吃饭，只是要早吃饱，午吃好，晚吃少而已，而并非午后不要吃饭。我们中医学认为呀，对于正常人而言，要想吃得健康，就要配合人体在不同时间段的消化吸收的能力，安排好早中晚三餐。
1: 饮食对我们人体阳气的养护至关重要。古人认为阳气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先天之气，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我们通过饮食及水谷精微的吸收转化而宣发产生的后天之气。这提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顺应节律，调节身心，能对我们人体阳气的养护起到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顺应节律进行饮食？一日三餐的最佳时间段分别是什么呢？
0: 一般说来呀，我们的早餐要安排在早上7点到9点之间吃，最好不要超过9点，因为按照子午流注的理论，此时正是胃经所属的时间段。正如医宗必读所言，辰时气血注于胃，说明此时人体的胃经的阳气刚刚开始旺盛，正好适合受纳腐熟水谷，消化饮食物。此时吃饭不但有助于胃气振奋，还有助于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在吃早餐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适当的在食物中加一点姜、桂圆等温热的食材，以助阳气的生发。不过呢，我们的胃呀是喜润恶燥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应当适当的喝点稀粥，吃点糕点，不要吃大鱼大肉等易化燥伤胃阴的食物。我们的午餐呢，则应适当安排在11点到1点之间，也就是午时。午餐后呢，若有条件的话，可以闭目养神小憩15到30分钟，以弥补阳气盛极而衰出现的疲倦感。同时亦如医宗必读所言，午时气血注于心，午时是心经当令，我们适当浅寐一会儿，对于养心是大有好处的。这样一来呢，我们在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呢，就可以精力充沛的活动了。而我们的晚餐呢，最好能控制在晚上6点到7点之间，不要太晚。这是因为按照子午流注的理论，晚上5到7点是属于肾经当令，此时吃饭呢，有助于肾中元气的补充。中医理论有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的理论。先天之本呢就是肾，而后天之本呢就是脾胃。晚餐点在肾经当令的时间段进行呢，寓意着此时的饭食的能量要补充到肾经去，对于人体生命之根肾脏的养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从下午到晚上阳气由盛转衰，所以大家的新陈代谢也会放慢，太晚吃饭的话就不容易消化了，对睡眠也会有不好的影响。而晚餐呢，我们要吃的清淡，不要食用太油腻或者太辛辣的食物，从而刺激脾胃，导致内火上升。咱们可以吃些清淡的蔬菜汤或素食，既可以补充营养，又相对容易消化，容易吸收。当然了，晚餐也不要吃得太多，过量会造成消化的负担。所以呢，我们既要控制好晚餐时间，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食物，又要控制好晚餐的食用量，使脾胃的负担不会过重。正如俗语所说的，早吃饱，午吃好，晚吃少，这说的就是晚饭一定要少吃的饮食规律。我出诊的时候呢，有一位女患者，原先真的是一个办事雷厉风行的女强人，自从公司步入发展快车道之后呢，她就开始过度的操劳了， 经常会通宵达旦的加班，忙起工作来啊，那简直就是废寝忘食。白天常常忽略早餐，中午也是随意扒了两口，连口热汤也喝不上，直到晚上工作告一段落才开始大快朵颐。我想这也是现在很多忙于工作的年轻人们正在经历的一种生活方式吧。久而久之，他的身体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消化不良，后来又出现了头晕目眩、手脚发凉等等表现。因为这些症状，他找到我来调理。我跟他说，姑娘啊，你不要吃太多药，重点是要好好调整一下你的饮食作息，一旦作息调整好了，你的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善的。那么经过调整作息时间之后，他按时吃三餐，每餐也注意营养的搭配，顿顿吃得有规矩还有度。没过多久，他的身体机能就慢慢的好转了，精神状态呢也焕然一新。俗话说，老百姓离不开吃喝拉撒，话随操却道出了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我们刚才说了吃和喝，下面呢我们就再来聊聊拉撒。很多人也许觉得这个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话题，但事实上大小便是人体排毒的主要的渠道，对于健康来说也是尤为重要的。拉撒也要讲求时辰，中医认为早晨5到7点是大肠经气血运行最旺盛的时候，也就是排便最佳的时间段。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呢，粪便就容易积存在体内，排得不畅快不爽快。反过来，如果一天有2次或者3次以上的频繁的排大便，或是夜便过多，很可能就意味着肾、膀胱、大肠或者小肠出现问题了，就需要关注或者找医生来诊治了。大便和小便略有相同之处，多喝水多排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生的方法。我认识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他每天早上5点左右的时候就自然会醒来，然后在家附近的小花园散散步，等到阳光渐渐升起的时候，他就会准时回家解手，岁岁年年都是如此。这位老人身体一直是非常硬朗的，很少生病。有一次啊，他的孙子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身体这么好，老人笑着说呀，我从不勉强自己，我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解手，这就是我保持健康的秘诀。看来呢，顺应时序的规律真的是健康长寿的不二法门。说完拉撒，到了睡。其实啊，睡眠不足可谓现代人最为困扰的问题之一。都市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了，人们工作学习的压力也太大了，夜夜熬夜加班复习似乎成了每一个人的家常便饭。由于紧张和工作压力变大，加之光污染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呢，患上了焦虑和失眠。如何让自己摆脱

和排泄毒素的功能，让人感到焦虑和烦躁，反而更加影响工作效率。若真的有特别重要的工作，第二天早点起来做，也不会耽误到哪里去。说到这里呀，我就得说说我的一个朋友了。由于工作加进修的双重压力，他常常熬夜，结果越来越焦虑失眠，甚至经常做噩梦。我劝他要按时休息，每晚11点前一定要上床睡觉，第二天早点起来再工作。他笑着说，他有个长期繁重的工作任务，好在他一到晚上就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效率甚佳，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昏昏沉沉，思维迟钝，那还怎么如期完成工作任务呢？我苦口婆心跟他说，是你生活习惯的问题，你前一天早点睡，第二天就不会昏昏沉沉了呀。他也不听，连熬了几个月之后，他的健康果然出现了大问题，不仅体型变得臃肿了，面容也开始憔悴了，精神也焦虑抑郁了，并且他的工作效率也是一落千丈，反而最后没能如期完成任务，只能请了长假调整自己的身心。看来呀，作为现代人，我们的确必须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但也不能违背自身的生理节律。我们更应该像大自然那样，有生生不息的规律，在节制与顺应中求得长久运转。讲到这里，咱们昼夜养生的部分就要接近尾声了。总的来说呢，无论是上一集讲过的四时养生，还是这一集讲到的昼夜养生，全部都是在讲一个道理，我们要顺应自然的规律，遵循身体的自然节奏，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持身体健康。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2025年我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8%，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9.5微克，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的比例达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安全水平。截至本月13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13号上午，2026年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在自治区新华书店启动。活动以推广全民阅读、激活文化消费为核心，统筹投入26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发放惠民消费券。同时结合全年重要节点，分阶段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打造图书加消费的融合场景。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官网近日发布公告，635个产品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我区达孜牛奶、爱玛土豆等18个品种入选。今年以来，贡嘎机场海关持续畅通高原空中开放通道，加密优化国际及地区航线，升级智慧通关服务，口岸开放活力全面释放。数据显示，1至6月，贡嘎机场海关累计监管进出境航空器235架次，进出境旅客4690人次，货运量达2000多吨，同比分别增长13.5%、47.4%和8.9%。口岸客货业务实现稳健增长，高原空中门户枢纽作用愈发凸显。近日，那曲市开展安全生产月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执法人员采取分片包干、拉网式排查工作模式。截至目前，已完成了餐饮、商超、燃气、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的36家经营主体检查，实现了民生重点领域场景全覆盖排查，全力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安全。日前，墨脱110千伏变电站35千伏配套送出工程正式投运。据了解，该工程由国网林芝供电公司建设管理，它的投运标志着墨脱县35千伏电网网架正式实现互联互通，县域电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近日，贡觉县集中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主题宣传活动。此次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实操讲解、开展惠民服务等形式，旨在提升群众的数字素养和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进一步推动全民数字技能普及工作落地见效。南木林县近日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御知识培训及应急演练。据了解，本次演练按照村级应急预案全流程开展，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过程规范有序。培训则通过针对性讲解山洪成因、防患排查、预警识别等内容，旨在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防汛业务能力。近日，乃东区昌珠镇举办缘起乃东、缘在昌珠民族狂欢会。此次活动设置了12个村民经营点位，带动就近增收，配套打造多个夜间文旅项目，有效盘活当地文旅资源。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所谓责任，是国家积弱成疾时奋勇而出。
3: 皇上现已委任我为钦差大臣。
2: 所谓担当，是百姓遭受荼毒时铁腕谏言。
3: 文君一个清朗天。
2: 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也是林则徐的一生。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一集《食无意》。
4: 各位游客，欢迎您来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陕西省的禁毒教育基地——蒲城县林则徐纪念馆参观。林则徐出生于福州，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国际禁毒先驱。王鼎是陕西蒲城人，是清嘉道两朝的重臣，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他们二人亲密交往31年，均以为官廉洁、刚正不阿、忧国忧民而著称于世。1838年，在王鼎的极力举荐下，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部门硝烟后，道光帝降罪林则徐，将他发配伊犁。王鼎上书道光帝，让林则徐相伴和宫后，却被继续遣发新疆。王鼎多次上朝苦谏无果，失谏朝廷。1846年，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在蒲城王鼎族弟王义谦家里留下了蔚蓝书屋、淮阴山房等不少墨宝和匾额。这所宅院就是林则徐三次来陕唯一保存下来的寓所。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林则徐撰写《食无意》的碑刻。说起《食无意》的来历啊，还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5: 胖儿向父亲问安了。
6: 胖儿是否还在生闷气呀？
5: 没有，父亲常常教诲孩儿，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为善学。
6: 嗯，
5: 孩儿也一直铭记于心。
6: 怎么，现在想通了？
5: 是的，父亲。浩儿两次应考进士榜上无名，就是因为学问功底不深，不够扎实。倘若此番更加刻苦钻研，定会有所成就的。
6: 浩儿有此觉悟，为父就放心了。读书并非是为了夺取功名，也绝不能因为学识的增长就自觉高人一等。你要知道，一个人若是蛮横无理、恃强凌弱，那么有再多的学问也是没有用处的。
5: 孩儿记下了。
4: 道光18年11月19日，公元1839年1月4日，位于北京西单甘

0: 石桥的相国府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
1: 父亲，是林叔父来了。
2: 哎呀，快快请进，快快请进呐！老夫恭候少穆多时了。
3: 学生拜见恩师。
1: 叔父，快坐。
3: 好。
2: 亨儿，快快给我和你少穆叔沏一壶咱陕西泾阳的茯茶来。
1: 好的，父亲。
3: 恩师，学生此次前来，一定要答谢恩师举荐之恩。
2: 啊，
3: 皇上现已委任我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2: 好啊，老夫为少穆祝贺。
3: 承蒙恩师举荐，我林则徐才有了报效朝廷的用武之地。
2: 啊，少穆素有刚直不阿、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老夫能在朝廷为少穆说上句公道话，理所应当啊。少穆啊，觐见皇上是否顺利？
3: 蒙皇上连续八天召见，一次次商讨禁烟方略，面受机宜。
2: 连续八天召见，很好，难得皇上能下如此禁烟决心。少穆啊，你可要紧抓机遇，大展宏图，老夫做你的坚强后盾，乘我大宛马，扶我樊若宫，希望你到广州后能带领军民彻底铲除鸦片毒瘤。
3: 恩师，人生不做安七生，醉入东海齐长经。不铲除鸦片毒瘤，学生誓不回朝。
2: 看少穆如此雄心壮志，老夫就放心了。只是此去广州，学案雕棋画，风多杂鼓声，你一定要团结邓廷桢，赤灭洋奴，赶出虎门，狠狠打击英夷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
3: 学生谨记。
1: 叔父，请喝茶。
3: 谢贤侄。
2: 来，你我就以茶代酒，干了这一杯。
3: 干。
2: 干。
3: 恩师，学生想与令郎说几句话。
1: 叔父，王沆洗耳恭听。
3: 贤侄啊，倘若今年再无缘进士，可千万不要放弃。
1: 王沆明白，这几日父亲已多次告诫我说，不可好高骛远而一事无成。
3: 恩师的话实属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啊。莫笑昔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其实这位武圣人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据我所知，您父亲也是考过三回才中的。
1: 叔父，莫不是我的好运还未到来？
3: 贤侄啊，古人云，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世事哪有一帆风顺的，你须锲而不舍，再行进取，好时运也一定会降临的。
1: 这么说，时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3: 正是。老子一书上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等时过境迁，时运就通了，时运不通，妄求也无益呀。
1: 谢谢叔父教诲，贤侄牢记在心，余侄一定扶窗苦读，咬定青山。
3: 好，叔父等着你的好消息。
2: 亨儿啊，记住你叔父的赠言。
1: 孩儿记下了。
3: 恩师，前几日我看到一幅中堂，让学生深受触动。
2: 哦，
3: 山为厚重载万物，海以鸿深纳百流。学生以为，若将它改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不知如何。
2: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好，改得好，改得好啊！浩儿，
1: 哎，
2: 快给你叔父铺纸研墨。
1: 好的，
4: 恩师。铺纸研墨，作甚？
2: 哎，让少穆留下墨宝，好挂于老夫书房呢。
4: 学生不敢，不敢。
2: 哎呀，少穆休要推辞。好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此乃琢璞成玉，点石成金呐。你的这两句对联寓意深刻，参透了人生百味，时时看到它也提醒老夫和浩儿更好的做人做事啊。
4: 学生让恩师见笑了。
2: 少穆啊，这次南下广州，千钧重担在肩呐。愿君如同诗联所喻，你我共勉，不负皇上嘱托。
3: 学生谨遵教诲。
2: 浩儿，快让你娘和面，今天要用咱陕西的biang biang面为你少穆叔饯行。
1: 好嘞。
4: 恩师啊，
2: 哎，
4: 是您力主禁烟，多次据实上奏，皇帝才终下决心禁烟。此次进京前，学生在安宿县碰到直隶总督琦善，
2: 嗯，
4: 他当面警告我勿起边衅。
2: 哼，勿起边衅，那少穆是如何想的？
4: 学生岂不知琦善、穆彰阿均为奸佞之徒，肢解沙场为国，何须马革裹尸？学生绝。

0: 考虑到位了，
1: 恩师请讲。禁烟后，对万千烟民，少穆如何处置啊？
0: 恩师是说，对烟民如何处置吗？正是，吸烟者数量太过庞大，若凡吸食鸦片者，均按律治罪，恐怕会闹得人心惶惶啊。这点。
1: 学生还没有考虑清楚。目前，吸食鸦片者少说也有数百万之众啊，如此大的数字，总不能全按律处置吧？
0: 恩师有何建议？不知少穆是否留意到，但凡有良好教养之家。
1: 大多都会举鸦片千里之外。恩师是说，要想从根上消除鸦片之祸，一则要截断源头，严厉打击；二则要宣传鸦片之害，让老百姓知晓鸦片的祸害，赌书结合。少穆所言极是啊，流传于世的。 诸子治家格言固然是好，就是太过冗长，难以熟记于心，大多只能记住开头和里面的几句格言而已。
0: 确实如此。
1: 老夫在想，要是能编出篇幅精短且又朗朗上口、容易记忆的修身治家格言。
2: 使他能够感化世人，并成为万千百姓的学习范本，岂不妙哉？恩师的话醍醐灌顶，想我泱泱中华，连那些域外弹丸小国皆来欺侮，缺的就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继承。
1: 这无异于自毁我中华民族的强大根基呀！不错呀，只是当今世风日下，从上至下少有人重视道德的修养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呢。学生
2: 颇有同感，恩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现已琢磨几句良言来，您听听。 是否可用？哎呀，少穆，请讲。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不吸元气，服药无益，存心不善，风水无益。
1: 有点意思，这才五句话呀！哈哈，啊，学生笨拙，眼下只想出这五句，还望恩师容学生随后再细细推敲，编他一个十无益。哎呀，好，十无益！哎呀，好，十无益一旦编出。
2: 老夫可是要先睹为快的，
1: 当然，这都是受益于恩师您的教诲。只是此去广州，山高水长，鸿雁烧书，怕是会迟延一阵的。嗯，精雕细琢才能出上品啊！少穆啊，为了十无益早日面世，老夫。 再敬你浮茶一杯，来。恩师，父亲，biang biang面好了。哎，
3: 好，就来了。<笑>
1: 少穆啊，说到这个biang biang面，那可是大有文章啊。扯面的时候，发biang的声音似惊涛拍岸。
3: 好，
1: 下面的时候。 也发biang的声音，似蛟龙入水；吃面的时候呢，哎，也有biang的声音，似风吹松林。哎呀！

0: 因此得名表表面。怎么样，少木，我们陕西蒲城的面食文化有些意思吧？
1: 好，好一个惊涛拍岸。
0: 少木啊，但愿你吃了表表面，南下静烟，豪气万千，不辱使命，不负皇天。
1: 恩师放心，我定当蛟龙入水，势如虹。风吹松林，烟云散，南海扬威断破千，还君一个清朗天。
2: 胖儿给父母大人请安。
0: 哎呀，胖儿，快起来，快
3: 起来，起来！你父亲为让全家人一起庆祝你考中进士，特从圆明园赶回。
2: 谢父母大人。
0: 胖儿啊，为父很喜欢淮阴书屋，你看，环壁皆书啊，身处此境，墨香环绕，心境也平和很多。
2: 孩儿能有今天，淮阴书屋功不可没。
3: 儿啊，你回蒲城老家参加举人应考那年，两位御史李如蛟、程官轩任陕西乡试正副主考官，特意前来拜访，你父硬是让人吃了闭门羹。
2: 孩儿知道，父亲还写信叮咛在家潜心学习，不要在街上行走，怕人认出，生出各种事端。
0: 为父的良苦用心，希望你能明白，定不能让王家的清正门风受到损毁。
2: 胖儿心里明白。
3: 我儿今日能中二甲二十名进士，实属不易呀，多年的苦读终于有了回报。
2: 胖儿感谢父亲母亲的辛苦教导。
4: 爷爷，
5: 爷爷。
0: 哎呀，全儿成儿啊，快进来，快进来。
4: 爷爷奶奶好。
5: 爷爷奶奶好。
0: 全儿成儿啊，今日是你父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高不高兴啊？
4: 高兴。
0: 高兴啊，来来来来来，全儿啊，给你一块陕西的糕点水晶饼吃。
5: 谢谢爷爷。王成哥哥你先吃。
4: 我不要，弟弟先吃。
0: 好，全儿，你为啥让哥哥呀？
5: 荣七岁，能让梨，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吃。
0: 好，好啊。孔荣七岁让梨，重在一个让字。全儿成儿相让糕点，重在一个情字啊。
2: 父亲还没歇息。
0: 胖儿有事吗？
2: 林叔父来信了。
0: 哎呀，快拆开我看看。是少穆从虎门寄来的石无意。
2: 石无意？
0: 对，胖儿，读一遍听听。
2: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0: 好，好啊，胖儿听后有何感想？
2: 父亲，叔父写的家训是他一心向佛，一心

0: 实啊，避开时无意，就是时有意啊。前者引以为戒，后者相互砥砺。
1: 远邪道，走正道。
0: 对，是这个道理。陶渊明在《移居二首》中道：“奇闻共星赏，一意向雨兮。好良言，何惧传闻广啊！”胖儿，快把石无意抄写一封，给你四叔寄回去，让他刻石镶嵌于蒲城老家祠堂里。
1: 知道了，父亲。
0: 哎，别忘了，叫你仲山叔也刻一块。
1: 好的，父亲。
0: 胖儿，明早把你媳妇儿和全儿、成儿都请到淮阴书房来，让他们都听听少穆写的《石无意》。
1: 遵命，父亲。
0: 今日大早，把全家人叫至淮阴书屋，为的是学习少穆寄来的《石无意》。他不仅能修身操守，还能让世人敬禄，赠送友人。胖儿读一句，大家跟他读一句。胖儿，开始吧。
2: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
3: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
2: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3: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2: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
3: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
2: 不惜元气，不要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
3: 不惜元气，不要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
2: 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3: 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0: 好，好啊！石无意，石无意，春风习习杨柳依。若把十恶变十善，家国强盛。

0: 各位游客，林则徐的识无意可谓字字宝玉珠玑，句句千古良言，既是自己修身养性的标准和做人的要诀，也是教育孩子的原则和良方，是真正的人生真谛。如今林公的识无意已经作为中纪委首推家风家训，现在他正在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传遍大江南北，走入越来越多的家庭中，使人警醒，让人感到他无尽的教育意义。直到今天，每当来到这里，仿佛还会听到那时的人们对我们的叮咛与寄托。
1: 奉神明义，
2: 存心不善，
1: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
2: 妄取人才，
3: 不施努力，
2: 名恶肆虐，
3: 民智不义。
4: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一集《识无意》。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

0: 王。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心系天下，忧思百姓疾苦，圣人之德烁烁发光。
2: 想干点正事，吃点苦不是很正常吗？
0: 在白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四位先贤又将发生什么样的交集？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二集《白水四圣结缘》，传承数千年的智慧。
3: 陕西白水自古就有四圣故里之称，相传造字的仓颉、造酒的杜康、造碗的雷祥和后来造纸的蔡伦，都在白水这块热土上闯出了惊人的业绩。可很少有人知道，四位圣人在白水相互交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说起这个，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4: 夫君，来吃口饭吧，这是我一早捋下的新鲜鱼钱蒸的麦饭。
5: 我吃不下。
4: 不吃东西怎么行啊？你胃里都吐空了。
5: 吃了就想吐，吃它何用啊？
4: 夫君，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到部落里，回到皇帝首领身边，等病好了再出来造字不迟啊。
5: 夫人啊，我们的首领带着将士征战，教百姓稼穑，我是皇帝的史官，越来越觉得无法记下部落发生的那么多大事啊。
4: 都是你自找苦吃，节省记事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这般的苦教自己呢？
5: 这些年节省记事填满了几栋房子，这种方法太不实用了。
4: 我知道夫君的理想，可你为了造字，宁愿割舍亲情，抛却父母孩子，远离富贵，来到深山受苦，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食野果，吃野菜，喝河水，年复一年，早把身体给熬坏了。
5: 不碍事的。
4: 陛下，你看看你，你还说不碍事，都消瘦成什么样了。
6: 仓颉史官，首领来看你了。
7: 哎呀，首领事务如此繁忙，怎得冒雨进山来看仓颉？
8: 仓颉史官，这些年我忙于公务，很少关心一下你的生活状况，我这心里很是愧疚啊。
4: 首领，仓颉身上患了多种疾病，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他为了造字风餐露宿，早把身体给熬坏了。
5: 夫人休要多嘴，哪有的事，想干点正事，吃点苦不是很正常吗？
8: 仓颉，回部落治病吧。
5: 真的不用，这段时日我似乎找到了造字的窍道，造字的速度明显快多了。
8: 哎，那好吧，既然如此，我看这样，本王回去即刻就派你的同乡大医师楚方雷翔到这里给你治病。
5: 楚方雷翔，
7: 好啊好啊，只要不让我出山回去，不影响我造字， 全听首领安排。

0: 史官，仓颉史官，
1: 还有雷翔厨房。哎呦，这般快就过来了。
0: 那日首领回去啊，说你满身的疾病，我一夜没有睡好啊，天不亮就起身，心急火燎的跋山涉水，历经数日奔你而来了。
1: 还是相当情深啊。你厨房雷翔是皇帝首领身边的高明医师，我仓颉能得到你的护佑，实乃三生有幸啊。
0: 哎，仓颉史官，快别客套了，还是抓紧给你诊断疾病吧。
1: 好，天一黑啊，我还要到阳武山顶观察天象呢。
0: 来，史官，把手给我。
1: 哎，
0: 把舌头伸出来。史官，你的病不光是劳累所致，更是长年累月大山里阴湿寒潮所侵。我开个处方，明天一早亲自上山挖些草药煎药给史官喝。
1: 哎呀，这看来也没啥大病吧。
0: 这放任不管，小病也会成大病啊。
1: 好好好，雷翔处方，咱们先吃饭，吃完饭一起去看天象。
0: 好。
2: 在阳武山里，仓颉和雷翔两位乡党朝夕相处，同吃同睡，一晃就是两个月时间。仓颉服了雷翔开的草药后，病情日日好转，身体也日渐胖了起来。不过让雷翔头疼的是，仓颉的旧病时发时迹，难除病根。没想到十分为难之际，阳武山仓颉住处这天突然来了一个人。
3: 雷翔大医师，雷翔大医师，
4: 哎呀，雷翔大医师啊。
0: 哎呀，杜仲宁，你怎的也跑到这阳武山里来了？
4: 我打听到你进山给仓颉史官治病，我就一路打听着找你来了。哎，仓颉史官怎么没在呀？
0: 他和夫人啊，上山观察河流山川去了。哎，这么远的山路找我有事儿？
4: 当然有事儿啊。你还记得前年夏天我从你那儿买了不少陶碗，用于周围百姓盛舀圣水的事儿吗？
0: 哎呀，记得啊。你杜仲宁用粮食发酵酿出了一种喷香喷香的液体，不仅喝起来很香，而且酒饮还能治很多小病。哎，
4: 周围人有点小毛病都来我家用你造的碗舀圣水喝，
0: 那不挺好吗？
4: 你不知道啊，离我家近的百姓可以用陶碗把圣水端回家喝，可远处来的人呢，拿碗端上圣水他不方便呢。
0: 是这样。
4: 哎，
0: 你是想让我做一种能久放能存很长时间的特殊器皿装圣水？
4: 哎呀，知我者雷翔大医师也。哎，你什么时候能与我下山？
0: 这仲宁兄啊，
4: 哎，
0: 我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
4: 啊。仓颉史官的病还没调理好吗？
0: 史官的病已基本痊愈，
4: 那就行了嘛。
0: 只是这节气变化还会偶尔犯病。哎，不过你这一来真是太好了。仓颉史官的病根这一下能彻底除了。
4: 什么？

0: 跟我说说啊。
1: 哎呀，你先别问了，走，先跟我进山挖草药吧。
0: 那我给你背药筐。
1: 不用，我自己来。
0: 哎，
1: 走喽。
0: 仓颉，时光如梭，我杜仲宁不觉在阳武山半月有余，每日里与你探讨造字玄机，哎呀，真是太痛快了。
2: 有二位乡党给我出谋划策，开拓思路，这半个月我又造出五个字来，真是太感谢了。
1: 仓颉史官，你最近身体状况基本平稳，趁此机会，我随仲宁回老家一趟，帮他做装圣水的器皿。待做出器皿来，我就把杜仲宁的圣水给你带来喝，为你彻底消除病根。
2: 好，谢谢雷翔大医师，你尽管放心去帮仲宁做装圣水的器皿吧。
1: 那我们走了，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
2: 嗯，
0: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0: 雷翔大医师啊，你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这么热的天，快歇歇，擦把汗，喝口水。
1: 哎呀，没事儿，我的身体啊撑得住。
0: 哎呀，不行，来来来，快歇歇，吃口饭，再琢磨装圣水的器皿不迟。
1: 哎呀，仲宁啊，我这心里急呀。
0: 哎呀，
1: 几个月了，史官身体虽无大碍，可每遇重大节气和气象巨变，免不了还是犯病啊。
0: 史官的病由来已久，有你大医师的慢慢调理，他一定会彻底好的。
1: 仲宁，我研究装圣水的器皿，为的就是能早一天把你做出来的圣水用器皿提到山里，让仓颉史官饮用，帮他驱寒健胃强身，让他早日脱离病魔的纠缠。
0: 放心吧，我杜仲宁得到你雷翔大医师的恩惠太多了，早应该做些补偿嘛。况且我也知道仓颉史官造字的伟大作用，今生若能为仓颉史官做些事情，与我是求之不得之事啊。
1: 仲宁啊，你说的太对了。哎，我虽为大医师，却没能彻底治好仓颉史官的病，是我一直以来的憾事啊。
0: 哎，好好好好好，我不影响你琢磨器皿了，我也得想着有什么配方能精心酿造出更好的圣水来。
1: 好。
3: 991天之后，雷翔还真琢磨出一种带盖子可用麻绳提起，里面装圣水的器皿。雷翔和杜仲宁欣喜万分，二人立即把圣水装入器皿，封好盖子，长途跋涉，日夜兼程，第一时间送到了仓颉史官住的地方。
1: 仓颉史官，
4: 仓颉史官，
1: 我们回来了。
0: 哎，
2: 雷翔兄。
0: 哎，
2: 仲宁兄。哎呀，仲宁兄，看把你高兴的。是雷翔兄帮你把装圣水的器皿做出来了。
0: 那是当然，史官请看，这是雷翔大医师做出来的装圣水的器皿。
2: 哎呦，雷翔大医师啊，你做的这器皿带着盖子，还能用细麻绳穿起提走，哎呦，真是太厉害，太实用了。
1: 哎呀，关键是这器皿能给史官提来仲宁做出来的圣水除病啊。
2: 好，谢谢，谢谢二位乡党。
0: 嫂嫂，嫂嫂，快拿碗来，把圣水倒出来，让史官赶快喝上几口。
5: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快快快，
5: 倒吧倒吧。
0: 哎，
1: 仓颉史官，快喝。
2: 这圣水真的是香味扑鼻，香味扑鼻啊， 好。

0: 我喝，我喝。痛快，痛快呀！
1: 哎，
0: 哎，哎呀！
2: 苍杰，你怎么了？
0: 我好像也困。哎，
2: 夫君，你睁开眼看看我呀！夫君，你这是怎么了？
3: 哎，仲宁啊！
4: 啊，
3: 史官怎么突然昏沉？不会出事儿吧？
4: 放心，史官不会有什么事儿。
2: 怎么会没事儿啊？夫君的舌头都发硬了，昏迷得如此深沉，你能赶快想办法救救他呀？
3: 哎呀，是啊，仲宁，要不我去采些草药给史官灌下？
2: 好好好。
4: 哎呀，你们就信我嘛，史官真的没事儿。
3: 哎呀，仲宁啊，
4: 嗯，
3: 如果史官因此长眠不醒，那你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无法向首领交差，更无法向天下人交差呀、啊！
2: 你们救救他呀！
4: 好了，仓颉史官这是醉了，他会醒过来的。
2: 啊，醉了，真的吗？
4: 相信我，是真的。
3: 仲宁啊，
4: 嗯，
3: 那仓颉史官和我的命运就交到你手上了。
4: 我保证，仓颉史官三天后一定会醒来。醒来后，他身上的寒气和病根会彻底清除。
2: 天哪，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
5: 三天三夜里，仓颉妻子和雷翔耐心地、小心翼翼地守在仓颉身边，一步也不敢远离。仓颉这一觉睡得很沉、很香、很甜，直睡到第三天的深夜才醒了过来。
0: 哎呀！
2: 哎，他醒了，终于醒了！
3: 哎呀！仓颉史官呐、啊，你可终于醒了！
2: 夫君啊，你快吓死我了！
6: 哎呀，你们这是怎么了？
4: 史官有所不知啊，嫂夫人和雷翔大医师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
6: 你们看，

0: 香啊！哎，我还做了个美梦，梦见自己身轻如燕，哦，在阳武山上空一直在飞呀！
1: 啊，
2: 那仓颉使官呐、啊，你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1: 对呀、啊，什么感觉呀？
0: 我感觉神清气爽，浑身上下从没有过的舒服啊！
3: 怎么样，仓颉使官，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哪有一丝一毫生病的样子呀？
1: 那夫君的病是彻底好了吗？
2: 嫂嫂，我看呐、啊，使官的病确实是彻底的好了。
4: 走，上山造字去。
3: 走，
5: 上山
6: 造字去。
1: 你刚好呢，你要不休息几天吧？哎，
2: 钟宁啊，你的圣水好生了得。
3: 嗯，
2: 不但给仓颉使官彻底除了病根，更为天下苍生做了件大好事啊。
0: 我仓颉谢谢仲宁圣水的救命之恩。
3: 哎呀，不敢当啊，给造字圣人去除病根，这纯属意外。
2: 哎，仲宁啊，你就别谦虚了。天下这么多百姓前来讨取圣水，明日再给你拉来些装圣水的器皿。
3: 哎呦，谢谢大医师啊，这圣水能救这么多的百姓，里面有你的功劳。
2: 嗯，我可不敢抢功。
3: 来来来，二位乡党，再喝些圣水吧。
0: 哎，少喝些可以，可不敢再喝醉了。
3: 仓颉大圣人，每日少喝些圣水，你才更有灵感造字啊。
2: 嗯，说的有道理。
3: 使官，我想请你给圣水造个字。
0: 哎，这不合适，不合适。
2: 好主意。
3: 哎，
2: 来来来，先喝一碗。
3: 哎，先喝一碗。
0: 好，就喝一碗啊。来，干
3: 干。
2: 哎，
0: 那我仓颉就给你的圣水造个字。
3: 好。
2: 仓颉大圣人，你就快给仲宁的圣水造字吧。
0: 我想想啊，圣水芳香扑鼻，装圣水的器皿是个有字，器皿里装上圣水，叫酒怎么样？
3: 酒，好，好啊。
2: 果真是造字的高人呐、啊！这解释太精辟，太贴切了。
3: 仓颉大圣人，你给这圣水造了个字叫酒，酒。可是你还没给这酒起名字呀？
2: 哎，仲宁说的对呀，这酒得有个名才好记呀。
3: 嗯，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酿酒之人的名字叫杜仲宁，而酒又给百姓换来了健康，这酒就叫杜康。
2: 杜康，
3: 杜康，
2: 杜康。好，好啊，这酒的名字起的是太绝妙了。我看呀，这杜仲宁以后也干脆就叫杜康吧。
4: 对，就叫杜康，杜康兄。
3: 仓颉大圣人，我杜仲宁。
5: 哎，
3: 杜康，敬你一碗。
4: 好，干
2: 干。
7: 仓颉、杜康、雷翔三位古代圣人，他们充分利用白水这块风水宝地，开创文明，创造文字，创造酒文化，创造陶器文化，使白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圣人之后的数千年里世世代代继承了传统， 多说的

0: 人多，爱字的人多，喝酒的人多，谈酒文化的人多，热爱文化事业的人多。到了东汉时期，宫廷有一位大内主管蔡伦，他是位饱学之士，也是朝廷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十分敬仰仓颉。有一年，他借奉旨到白水仓颉庙祭祀之机，拜谒了仓颉庙。仓颉墓、仓颉造字遗址，深深被仓颉的精神所感动。他痛惜当时书写材料太缺太贵，心想要能在仓颉故里创出一种便宜书写和传播的材料，那人们对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就会方便多了，对文化的传播继承作用也会更大。于是他便申明皇帝，从繁华的帝都洛阳前身到仓颉造字的偏僻地区，在白水的淮沟河，也就是仓颉造字不远的地方，反复研磨，终于创造出了蔡侯纸。他用自己的行为为弘扬继承仓颉精神奉献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蔡伦也因此被称为纸圣。自此白水就有了四圣故里的盛名。
1: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二集《白水四圣结缘》。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不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赋能高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3: 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开展今年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
2: 我区各地广泛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
3: 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智慧就医惠群众。
2: 罗音报道：钻石卡激活信用资产，赋能乡村振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近年来，我区持续加大农牧业科技研发与成果推广力度，聚焦良种培育、智慧农机、精深加工、畜牧改良等关键领域，全方位破解高原种养难题，以科技赋能农牧业现代化建设。请听报道。
3: 在拉萨市林州县青稞种植资源保护基地，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科研人员、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与农户正一同协作，精细化开展播种观测、田间管护，以标准化、科学化种植模式助力农牧业转型升级。林州县农户扎西次仁：
5: 以前种青稞全靠经验，靠天吃饭，产量不稳定。现在跟着科研人员用新品种，学科学种植方法，长势更稳，收成也更好。
3: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德吉：
6: 我们跟着科研人员学习种植资源记录，科学播种管理，未来我们也要把所学知识带回田间地头。
3: 近年来，为抓好源头育种，我区持续强化青稞种植资源保护与创新利用，系统开展种植精准鉴定、品种驯化改良、定向培育抗旱抗病高产适配品种。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业研究所科研助理崔成嘉措：
7: 我们基地现在保有4000余份青稞种植资源，占国家种植库总量60%以上，是高原育种关键种源支撑。如今依托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我们全力开展抗旱抗病高产青稞品种选育，在不同生态条件下试验攻关。
3: 同时，我区不断延伸农牧产业链条，推动副产品综合利用，实现增值增效。林芝市立足本地青稞资源，攻克关键技术，青稞壳提纯利用研发项目取得突破，成功提取高纯偏硅酸，实现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这一项目还斩获全国性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目前新技术已经落地转化。西藏硅素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小广：
8: 目前我们已经在墨脱开展规模化的应用示范，主要的产品是助推茶叶和当地的农作物的抗疫性。现在不仅在西藏有应用，我们的这支原液已经得到了日本、韩国和香港的订单，目前正在推进出口。
3: 从科研攻关到田间应用，现代化农机装备正加速普及。在昌都市察雅县燕多镇夺赤村，200多亩农田采用无人机统一喷洒农药，仅用时4小时便可完成全部作业，对比传统人工作业效率大幅提升。当地农技人员同步开展实操教学，手把手普及农机操作技能，切实减轻群众劳作负担。夺赤村村委会主任责人罗布：
9: 你把家里库啊，对对对，那怎么过来的？
10: 从前要把农药背在肩膀上，

0: 非常不方便。
1: 优质种羊，牧民通过杂交改良实现羊绒品质、养殖效益双提升。同时，农技人员还常态化深入养殖一线，全程指导结高育幼、疫病防控等关键技术，不断提升羔羊成活率与养殖效益。尼玛县群众旺杰。
2: 在县政府的帮扶下，我们领到了白绒山羊种羊，与自家杂色山羊开展自然配种，今年已产下十多只羔羊，今后我们有信心逐步将家中杂色山羊全部改良为白绒山羊。
1: 尼玛县县农科站专技噶玛次仁德吉。
3: 我们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全力保障新生羔羊健康成长。羔羊出生中稳定在4斤左右，成活率较传统养殖方式提升近30%。
1: 一系列科研投入与技术落地，推动我区农牧业发展提质增效硕果累累。2025年，全区粮食产量达115万吨，青稞产量90.53万吨，肉蛋奶蔬菜产量均突破100万吨。农牧产品加工产值达到96.8亿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做强种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以科技赋能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助推乡村振兴。
4: 连日来，自治区宣讲团深入拉萨市各县区，集中开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主题宣讲。宣讲立足历史进程与发展现实，全面解读新时代西藏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总体态势与实践举措，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广泛共鸣。请听报道。
1: 在城关区曲水县、当雄县和尼木县，宣讲人员系统梳理西藏75年的发展变迁，分阶段讲解全区改革发展历程。在场干部群众在回望峥嵘岁月中体悟初心使命，大家思想共识不断汇聚，携手奋进，干事创业的热情持续高涨。城关区两岛街道党工委书记万平。
5: 宣讲内容详实，让我真切感受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主动当好政策的宣讲员、历史讲解员，深入辖区开展宣讲，带动身边群众铭记党恩，团结奋进。
1: 曲水县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赵莹。
6: 西藏75年的巨变根本在于党的坚强领导，作为一名组工干部更感责任重大。我们将建强基层党组织，选优配强干部，抓实人才隐喻，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
1: 尼木县卡如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淡真。
7: 75年的风雨兼程，雪域高原的变化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会把这份感动与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村民们拧成一股绳，共同把我们的村子建设得越来越好。
1: 自治区宣讲团还深入拉萨各个县区，让宣讲浸润各族儿女的心间。一场场立意深刻、扎根实践的宣讲，为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起了同心向前的强大合力。达孜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马长松。
8: 如今全区23个建制村实现通车率100%，138个自然村畅通率达84%，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运输动力。我们将立足15规划，持续完善路网规划，提升群众出行水平。
1: 堆龙德庆区杨达街道党工委书记丹增共觉。
9: 我将立足岗位，抓好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团结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
1: 林州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信访局局长杨先亮。
10: 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状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实际，与执政者以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各项工作中。
4: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的主题为非遗让生活更美好，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我区各地陆续开展非遗展演、文物鉴赏、记忆体验、市集展销等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高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丰硕成果，让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生机。请听录音报道：高原展瑰宝，非遗换新机。
1: 连日来，

0: 我区开展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在山南市雅龙剧院广场，国家级、自治区级非遗节目轮番展演。在日喀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18个县区的非遗传承人带来手工精品、传统美食。在林芝市福建公园，特别开设的非遗师徒同台展示环节让人流连忘返。在那曲市嘉里县，文物普法宣传活动让非遗保护理念真正入脑入心。日喀则市市级非遗传承人尼玛多吉。
1: 我们这些铜器和非遗产品都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活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也会加工生产更好更多的产品。
0: 林芝市广东实验中学音乐教师旺堆彭措。
2: 我们公墓民歌的非遗传承人老师这边得到了很多的这个公墓民歌的一些演唱方式、演唱技巧，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公墓民歌。
0: 那曲嘉里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索朗次吉，
3: 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工作，确实做到文物活起来、非遗亮起来、文化传下去。
0: 2026年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暨第二届噶玛沟文化旅游产业推介活动12号在昌都市启幕。活动现场为昌都市第二批、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非遗传承人举行了授牌仪式。随后，来自全区七地市的10多个非遗歌舞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节目收获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与喝彩声。非遗展区内更是人头攒动，来自我区各地的非遗传承人们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推介特色展品，让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游客杜廷玉，
4: 每个店铺非常的让我惊讶，很多的产品从来没有见到，我们给家人带了很多好吃的玩的，我太激动了。
0: 卡若区噶玛乡土村村民西热普桑，
5: 我们村有60多名非遗传承人，借着这次活动，他们的老手艺被更多人知晓重视，我心里特别开心和骄傲。
0: 据了解，本次西藏非遗周主会场活动为期6天，将陆续开展沉浸式非遗体验、原创昌都非遗歌舞诗、雪域鹰鼓、红色昌都非遗圣境首映展演等活动。自治区文旅厅非遗处负责人努木，
6: 除了这个主场活动以外，其他7个地市、74个县都有上百场的各类活动。西藏有3845个非遗的项目，3156个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生活，融入到现代，这是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
0: 此外，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西藏博物馆推出5大板块特色体验活动，涵盖珍贵文物近距离鉴赏、少儿民族服饰体验等。拉萨罗布林卡景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藏戏非遗专场展演，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看。石刻拓片、遗址参观、藏香制作等互动体验也有序开展，让各族干部群众沉浸式感受文化遗产的魅力。藏戏演员达娃卓玛，
7: 能在罗布林卡演出感到特别开心，希望西藏的非遗文化能传承得越来越好，我也会继续努力。
0: 西藏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淡增拉姆，
8: 希望打破常规界限，让大众亲近文物与非遗，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提升全民文化保护意识。
0: 中国人寿财险西藏分公司客管部副总经理任远，
9: 藏香凝结了雪域高原千年的匠心与智慧，这场非遗文化体验之旅，放松身心，感受传统之美。
0: 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博士生淡增，
10: 近距离的观赏珍贵的石刻拓片，真切地感受到了各民族的互帮互助、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
0: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处长孙丹，
11: 保护好、传承好、运用好宝贵的遗产啊，是新时代文物工作者的使命担当，下步我们积极开展保护规划，打造好、利用好。
12: 西藏台消息，13号2026年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在自治区新华书店启动，活动以推广全民阅读、激活文化消费为核心， 统筹投入26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发放惠民消费券，将结合全年重要节点，分阶段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打造图书加消费融合场景。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活动在全区范围内同步启动，群众通过指定线上平台领取惠民消费券，在参与活动的新华书店、民营实体书店及休闲阅读场所核销使用，即可享受购书、文创产品、文具等多个品类的消费优惠。自治区商务厅消费促进处三级主任科员张佳瑜：
13: 作为今年全区34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商务厅联合多部门精心谋划，群众在合作商户购买图书、文创等产品，都能享受最低20%的满减优惠，既拉动内需，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也补齐基层文化服务短板，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12: 本次活动还加大了对农牧区边境地区群众的优惠倾斜力度，将持续把文化消费红利送到基层一线。参与活动的商家诺诺教育有限公司负责人扎刺：
14: 作为商家代表之一，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活动。我们在自己的书店里面要做亲子阅读的活动，也会把绘本推到乡村偏远的地区，给他们提供更多这种公益的阅读活动。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自治区文联调研，在自治区作家协会，他指出要切实扛起职责使命，广泛凝聚全体会员力量，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精品力作。来到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徐之文强调要以图为媒，拓宽传播路径，放大宣传声量，让西藏优秀摄影作品传得更广，影响更大。在西藏美术馆，徐之文要求要积极推动美术馆功能延伸和服务提质，更好满足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12: 近日，日喀则市成功入选国家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当地依托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全力破解群众就医缴费痛点问题，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就医幸福感与获得感。请听报道。
0: 走进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大厅，前来就诊的群众络绎不绝，大家在医护人员的耐心引导下，有序通过智能支付终端完成挂号、缴费等一系列业务，高效便捷的智慧就医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致好评。市民轮珠：
15: 我们军人呢，他都打半天就熬子过不多了。
16: 平时都要排很久的队，自从有了自助机子，就非常方便，也很省时间。
0: 智能医保支付终端的全面投用，精准解决了群众就医过程中排长队、折返跑、操作烦等急难愁盼问题，这也是日喀则市扎实推进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的生动实践。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财务科医护人员米玛普尺：
17: 诊室门口也有这样的机子，也有医护人员帮他们挂号缴费，避免跑上跑下，就医办事更省心。
0: 日喀则市将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建设作为提升医保服务质效的核心抓手，选定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作为首批试点医疗机构，同时组织专人深入全市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实地调研，全面摸清医保系统运行现状，精准对接群众的就医需求，全力打造便民利民的医保服务体系。截至今年1月底，2家试点医院医保便捷支付成效显著，累计完成一码支付308万多人次。日喀则市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险中心副主任白马次旺：
18: 调研人员全流程体验了便捷支付，并且召开座谈会、随机访谈就医群众等形式，了解了我们便捷支付目前存在的堵点和难点问题，形成问题整改台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0: 前不久，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名单，日喀则市成功入选。日喀则市将进一步优化医保服务流程，让就医更便捷，服务更暖心。日喀则市医疗保障局四级调研员徐辉：
19: 下一步，我局持续深化医保支付数字化改革， 推进医保、移动支付和信用支付试点工作，聚力构

0: 建全流程贯通、一站式结算、智能化、赋能的医保支付服务体系，用心用情为参保群众提供高标准、高效率、有温度的医保服务。在昌都市查亚县吉塘镇，一张小小的钻石卡正将农牧民群众无形的信用资产转化为可触可及、能用好用的真金白银。请听录音报道。 钻石卡激活信用资产，赋能乡村振兴。
1: 走进吉塘镇康巴民族服装厂车间，缝纫机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赶制新订单。服装厂今年2月成功获批150万元信用贷款，为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服装厂负责人向班淡增。
2: 贷款下来的速度非常快，银行不仅提高了我们的贷款额度，还帮我们拓宽销售渠道，解决了我们很多困难。现在我们厂的销售额也是一天比一天高，非常感谢他们。
1: 这项服装厂的发展壮大，正是昌都市持续深化农牧区信用体系建设，以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近年来， 昌都市各金融机构聚焦农牧区诚信环境建设和信贷支持，构建政府主导、人行牵头、农行主抓、群众参与的信用村镇创建模式，让良好信用成为推动发展的核心动能。今年3月，吉塘镇成功创建为昌都市首个钻石卡镇。农行查亚县支行吉塘营业所主任赤来朗杰。
3: 持有钻石卡的农牧户，当户最高可申请100万元的信用贷款。对信用优良的农牧户，我们推行快还快贷的做法，优化审批流程，还清贷款后就能再次快速放款，有效缓解贷款难、流程慢的问题。
1: 如今，吉塘镇下辖10个钻石卡村，评定信用户945户，搭建起镇、村、户3级信用体系，形成了信用可量化、 可变现、可激励的长效运行机制。昌都市查亚县吉塘镇许同村村民泽扎，我办理了30万元的钻石卡贷款，从申请到资金到账仅用了1小时左右。我准备用这笔贷款给孩子买一辆大车，参加重点工程运输工作。以吉塘镇为样板，昌都市大力推进信用村镇创建全面提速。截至今年3月底，
4: 全市已评定信用县6个，信用乡镇75个，信用村1031个，创建钻石卡村镇37个，覆盖11个县区，信用红利持续惠及广大农牧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大动力。人行昌都市分行征信管理科科长达佳：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镇银农合作，推行央行一重点工作思路，指导和推动涉农金融机构
1: 加大对农牧户的信息采集建档和信用评定力度，同步落实强化与新型农业经济主体融资服务对接，进一步巩固新型农业经济主体信用评定创新成果。自2020年开通农村客运班线以来，阿里地区日土县农牧民切实享受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便捷交通服务。
6: 今年，日土县将持续加码民生交通提质工作，优化客运服务品质，提升班线运营效能，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7: 在海拔4500米的日土县，农村客运班线是农牧民日常出行的主要选择，为切实惠及民生，当地推出每公里0.5元的票价，同时实现全县4乡1镇13个行政村客运全覆盖。日土村村民家餐平措。
6: 开通了农村客运班线，不仅出行便捷，车费也十分实惠。为破解农牧民出行难题，日土县将农村客运体系建设列为重点民生工程，统筹资金购置客运班车，新建标准化客运站，创新交通运营模式，积极探索出客运加物流融合发展，实现客运服务全域覆盖。
8: 日土县扶贫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戴增罗布：
6: 我们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协同配合，从车辆调度、安全运营到服务提升，机构及全链条常态化管理机制。据统计，目前日土县农村客运班车累计安全行驶里程超38万公里，累计运送乘客突破16000人次。客运班线的稳定运行，不仅便利了群众出行，
0: 还让多名当地群众实现在家门口稳定就业。驾驶员嘎马什诺：
2: 我在2020年开始上班，每个月8000多元，收入稳定，我特别高兴。
0: 随着出行需求日益增长，今年日土建进一步制定农村客运班线优化提升计划，通过增加发车频次、优化票价体系、升级服务质量，在此基础上拓宽客运加物流加商贸融合发展模式，让便民客运网络持续服务民生，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县与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基石。
3: 下面关注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6月13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1件，阶段性办结9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5年，我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8%，细颗粒物即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9.5微克。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水体的比例达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安全水平。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和美丽西藏建设工作迈出新步伐，西藏仍然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1: 日前，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产业招商引资推介活动在山东青岛举行。活动中，日喀则市文旅局全面介绍了当地文旅产业扶持政策和招商优惠，各县区及珠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依次推介了景区开发、酒店建设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多个意向合作项目成功落地。
3: 今年，那曲市依托对口援藏资源，使用浙江专业技术团队先进探测监测设备，对全程供水系统进行全面检测排查，精准排查隐蔽漏水点位，摸排管网安全隐患。通过专业精准监测，切实提升全程供水能力，保障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1: 近日，由国网林芝供电公司建设管理的墨脱110千伏变电站35千伏配套送出工程全部投运，极大地释放了墨脱110千伏变电站的供电效能，标志着墨脱县35千伏电网网架正式实现互联互通，县域电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3: 日前，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西藏为主题的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拉萨河畔举行。据了解，本次放流的鱼苗超110万尾，由自治区农牧科学院水产科学研究所人工繁育，包含尖螺鲤、一齿裂腹鱼等6种土著鱼类。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阿里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雪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雨。日喀则、山南东部、拉萨东部和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阴，8度到25度；那曲小雨转雷阵雨，2度到16度；巴宜区小雨转阴，12度到24度；乃东区多云，10度到26度；狮泉河阴转阵雨，4度到15度；卡若区阵雨转雷阵雨，10度到25度；改则阵雨转雨夹雪，0度到14度；普兰阵雨转多云，4度到14度。山楂多云，4度到15度；安多多云转雷阵雨，1度到12度。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

群秧、曾将军、钱发李森、洛因德庆、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0: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杨洋。大美高原，山河壮阔，高原之上，歌声婉转悠扬。在这里，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真实的故事，每一曲歌声都承载着我们的生活情怀。今天，让我们伴着动听的歌声，漫步高原大地，领略西藏风情，在动人的歌声里，感受高原独有的淳朴、热忱和美好。
1: 哎，那是爸爸杨文顿。哎，妈咪，哎，爷爷，爸爸呢？

漫步八廓街，清风裹挟着街巷里的烟火气息，岁月在这里沉淀出温柔的故事。走出老城街巷，我们一同漫步绵延的川藏公路，它像一条灵动的玉带，穿梭在雪山峡谷之间，串联起沿线无限风光。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歌声里踏上川藏之路，一同领略沿途雄奇壮美的景致。请听扎西顿珠演唱的《川藏路》。

听着扎西顿珠演唱的这首《川藏路》，仿佛天路风光依旧萦绕耳畔。沿着川藏路一路前行，处处皆是动人风景。生活在高原，我们时时感受着这片土地的热情与美好。一首《相约西藏》，旋律明快，唱腔嘹亮，唱出了高原大地独有的魅力。请欣赏索朗扎西演唱的《相约西藏》。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相约大美西藏，聆听天籁之音，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一起沉醉在悠扬的旋律里，感受高原独有的韵味。灵山秀水滋养一方人，生活在高原的人们性情纯良，眉眼灵动，成为风景里别致的一笔。下面这首《西藏姑娘》，歌声婉转而轻柔，描绘出了西藏儿女鲜活美好的模样，一起聆听央吉玛的

高原的月光清辉洒落，山河静谧，在那东山顶上旋律空灵悠远，把高原月色下的情思与景致娓娓道来，曲调清澈动人，韵味绵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首经典歌谣，由谭晶带来的歌曲《在那东山顶上》。

在我们西藏，平日里一句亲切的扎西德勒是我们最常用的问候语，藏着满满的吉祥祝愿。这首三木科演唱的扎西德勒我爱你，曲风欢快，用歌声抒发着人们对生活、对家乡的热爱。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2: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6: 来一捆两块。
7: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8: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9: 那可不行。
5: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7: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4: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4: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4: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4: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4: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4: 75年，
9: 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吉祥的歌声，暖意融融。生活在高原，一杯香浓的热茶陪伴着我们的朝夕日常，平淡的时光里也因此变得温暖而惬意。降央卓玛演唱的这首《我以茶为名》，旋律舒缓，歌声温柔，道尽了高原生活的恬淡安然。一起来听。

茶香悠悠，岁月安然，这片土地山河景秀，风情浓郁，也孕育出多姿多彩的人文风貌。人青卓玛演唱的歌曲《美人》，曲风柔美婉转，用歌声勾勒出了高原独有的风情韵味，让人沉醉其中。

在西藏民俗文化里，绿松石是承载美好寓意的信物，温润的质感恰似人们纯粹真诚的内心。次仁央宗带来的这首《绿松石》，旋律悠扬，借着信物诉说着心底的情意，余味绵长。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

0: 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继续沉醉在动人的旋律里。接下来这首卓卓玛演唱的《人生》，旋律简约又质朴，歌声里满是淡然平和，唱出了高原各族人民豁达从容的生活心境。
1: 秘密自信

简单的旋律道出最真实的生活感悟。生于此地，长于此地，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情感早已融入日常。一首《我是西藏人》，歌声铿锵有力，唱出了每一个高原人的心声与自豪。

时代不断向前发展，高原大地日新月异，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一首《灵动西藏》，节奏欢快，曲调昂扬，歌唱当下咱们高原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尽显雪域大地的欢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2: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3: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2: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4: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2: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
5: 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6: 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2: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7: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7: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7: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听众朋友，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畅游高原。藏东昌都市依三江而建，江河奔涌滋养沃土，城市发展步履不停，处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相约三江源，腾飞的昌都气势昂扬，生动地展现出了昌都大地的全新风貌。

街巷原野，领略多样风情，感受着身边日新月异的变化，动听的旋律总能治愈人心。接下来这首云丹久美演唱的《我在拉萨等你》，歌声清澈悠远，旋律温柔动人，一起来听。

您正在关注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今天的音乐旅程即将接近尾声，我们一路相伴，一路聆听，用歌声感受着身边的风光与温情。愿悠扬的旋律陪伴大家度过惬意时光。在央吉玛演唱的祝福声中，今天的天籁西藏音乐之旅也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兴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4: 咱们那个空竹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竹。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个空竹，现在在那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量下来，等于咱们现在空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3: 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4: 他们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空竹的人，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做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儿教人抖空。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5: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哦、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
6: 哦，哎，再来一次，对，左外抛，好的，这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3: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陀螺，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800年间，空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
4: 那会儿怎么说呢？谁家有一个空竹，那太招人了。很多的小孩子，你这要一抖空竹，都上你这儿来。
3: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3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 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他的家族从他爷爷起就因制作空竹而闻名。在过去的老北京，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张国良的家里。
4: 过去来说，老天桥这一块儿，尤其咱们北京这一块儿嘛，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那什么一点，流行嘛，是吧？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你才去卖这空竹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要能买一个空竹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哪儿买的空竹？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他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竹张呢就是越叫就是就叫开了。
3: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4: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两层三层，双轮的也能做成四层六层，这样呢他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中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的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到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他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3: 张国良十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4: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的靠着脚踩，然后手把刀去旋那个轴的，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锉，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它锉圆了，然后再给它锉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这那会儿相当费劲。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3: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4: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竹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修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3: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4: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说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自豪感，你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3: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4: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老做这些，自己老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那种怀旧啊。
3: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空竹的声响。
4: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竹，原先咱们北京做空竹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的，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它是一个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3: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 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4: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爱人，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一说出，肯定大伙儿都得反对。你因为你干这行，你没有多大把握，没有把握。
3: 1990年，张国良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做空竹，但是他却不敢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虽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潮流，但是辞职回家做空竹、卖空竹、靠空竹养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冒险的决定。
4: 隔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竹。

0: 那你做完了这空竹，你得卖出来，你得换回钱来呀。就是那个卖空竹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儿、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儿。
1: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0: 我父亲特别高兴，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我父亲还那会儿病的时候，等我好了，我跟您坐下，我那些东西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我好了，我还自个儿干呢。那会儿他那种心情。
1: 家里人，特别是父亲的支持，让张国良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他喜爱的空竹了。
0: 他这个空竹啊，你看起来啊，咱们做完了以后，他瞅着特别简单，啊，他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竹，就是普通的空竹也要17道工。
1: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口等1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很精密。
0: 咱们从那个内粘来说，内粘因为它竹子嘛，它焊隙它是不一样的，说我要排列的时候，我随随便便我把这个竹筒我粘在里边了，你倒它也能响，但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比较讲究，做多大空竹选多大的这个焊隙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还一个就是什么呀，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竹它是有比例的，直径10公分的空竹，您轴应该是多长，那个斗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1: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0: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来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这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竹来组成的，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竹象棋。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副象棋，但是拿起来它每个棋子都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空竹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4套，这是其中的一套。
1: 张国良制作的空竹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都跟他的爷爷父亲所做的空竹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做的空竹不再仅仅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件艺术品。
0: 空竹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你就想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就那么费劲呢？就不可能有。为什么说？因为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就是竹子。我摔坏了我就扔了，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空竹怎么给它发展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红木的、花梨的、紫檀的，什么金丝楠的，这些好的木的咱都给用上。同时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手艺工艺啊，也融到空竹了，雕刻、烫画、烙画，哎，这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竹。您再拿起这空竹，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的了，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竹永远的，你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你手这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竹它才能够永久的传下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竹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
1: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生意当时并不好。
0: 有的时候这一天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一大早起了老早就得去，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 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三轮车，啊，瞒出去。
1: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0: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嘛，后来这帮空竹友知道我出国了，我们家的空竹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都买走了。
1: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十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薪，回国继续做空竹。
0: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我是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钱，他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下去，做完了以后又觉得我特别自豪，你看都没人做了，还是我在做。
1: 2005年，被张国良称为空竹发展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也就是在他从韩国回到国内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邀请。
0: 那一开始杠说那个上人民大会堂，如果我上点人民大会堂干嘛呢？跟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卖。我说人民大会堂怎么卖空竹？当时咱没有那种概念，说那儿也没有柜台，也没有怎么卖空竹。后来我跟人说，人都不信，能跑人民大会堂卖空竹去？这没人信。结果他就是事实。
1: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大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推广的力度，传统手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05年初，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自己的作品。
0: 派了好几个人，那忙活的，好家伙，光在里边一卖空竹，一抖空竹，好，那人山人海的。空竹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给人表演，这是一个。再一个，您要买一空竹，我得给您试啊。好抖不好抖，想不想啊？特别招人喜欢。
1: 张国良的空竹表演在人民大会堂取得了成功，他带去的200多个空竹也随即销售一空。
0: 就从那个年，后来，这空竹越来越火，越来越响，而且呢，咱们通过咱媒体啊、报纸啊大力的这一登，好，这空竹了不得了，咱

0: 2006年，空竹制作技艺成为中国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国良被选为传承人。
1: 非常低，我记得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因为空竹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十几个专家一致表示通过的，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出话了。
0: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张国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1: 如果我们要想把空竹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说走学校。12年的一年，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校，我们去了30多所。
0: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张国良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抖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1: 我们现在光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啊，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好多个国家都来了。
0: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张国良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1: 竹木空竹让这个塑料空竹给充斥了，因为你竹木空竹嘛，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竹，用塑料，因为塑料空竹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竹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的优势，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竹，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0: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张国良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相媲美的。
1: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分析过，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乐感。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
0: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
1: 你要多大的，您提出来我就能给您做。说您这上给我烙点画，那没问题。你说您上面给我镶嵌点东西，这上您再给我刻点东西，或者您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都可以，你塑料空竹是绝对做不到的。
0: 虽然工艺上不如竹木空竹，但是张国良说，塑料空竹在空竹的普及推广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塑料空竹的发展又带动了竹木空竹。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买一个塑料空竹，哎，我一学就会，我抖上瘾了，抖好了，你又想买一个好的，那你还得找竹木空竹，是不是？而且咱们竹木空竹现在发展这么快，各式各样都有，所以说它也在促使着你这个竹木空竹再怎么去发展。
0: 喜爱空竹的人，为了追求高难度、追求个性化，即便最开始玩的是塑料空竹，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竹木空竹。这一点张国良非常确信，所以他更坚定了竹木空竹的制作之路。只是此时在张国良的心里却还有一份忧虑挥之不去。
1: 因为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完全统计跟我学过的做空竹的人不下200-300人了，但是这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几个人在做的。为什么来说呢？首先一个民间手工艺这块太麻烦，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再一个，你工资太低，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块啊。所以说，就人家虽然喜欢。

0: 跟你这干一段时间，有给工资高的，或者有更那什么的，人就走了。
1: 为了传承，张国良并不吝惜自己的手艺，只是为数不多的徒弟让他感到焦虑。张国良的儿子也看出了父亲的心事，
0: 他也比较喜好这些东西，因为他从小嘛，他跟我在一块儿嘛，他不管他上学是不是休息了，或者放寒假暑假，他干嘛去？你可不是你跟我在家干活呗。后来我说，将来以后有一天我要是做不了了，我说你能回来做吗？他说这您放心，他说需要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1: 儿子的话让张国良稍稍放了些心，他说这是双保险，如果徒弟不做了，起码还有儿子可以把他执着了一生的手艺传承下去。制作竹木空竹40余年，张国良有过困苦的时候，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张国良说，空竹制作是他的家传手艺，更是国家的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出点力，他说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刻苦学艺，他练就一身空竹本领，
1: 就这一层皮就没了，让他粘下去，他旋转速度特别快，
0: 不断创新，他把空竹带向世界舞台。
1: 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很大。
0: 本期口述俏舞空竹王桂琴。本期口述人王桂琴生于1941年，著名空竹表演艺术家。这个节目叫做俏花旦，是王桂琴精心编创的作品，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俏花旦大放异彩，在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中获得戏曲曲艺类一等奖。
1: 是中国古典的，是吧？民间的这样一个古老的艺术，咱们京剧嘛，也是国粹，也是一个古老的优秀的剧种。所以我就想，这两个都是咱们民族的这个艺术，是吧？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0: 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对于空竹一定不会陌生。据传，空竹至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它的玩法十分简单，用线绳不断地抖动，使其快速旋转，它就会发出声响。在旧时的北京，胡同里抖空竹的嗡嗡声，曾是老北京人难忘的记忆。
1: 空竹啊，在咱们过去流传很久，关键是逢年过节，就是过年，尤其是年三十，您听吧，哪儿哪儿都是嗡嗡嗡，都是这么响，而且扔高，扔得越高，一扔起来，就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抖，就是一种小孩的一种游戏。
0: 抖空竹是一种十分受大众喜爱的民间游戏，同时也是一些艺人赖以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能。王桂琴的父亲王雨田就是一位抖空竹的高手。在王桂琴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和姐姐们在天桥抖空竹卖艺所得。
1: 那就天桥一个大场地，一个圆圈的大长条板凳，我印象还挺长的，一围，有的人呢来早了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来的晚了就站在板凳前面，人在后边一站就来观看这个表演。因为咱们是竹空竹啊，抖得非常非常响，这样呢，哎，人陆续的就都来了。哎，表演一段之后啊，他不是就说像现在似的，我这一个节目几分钟从头到尾完整的下来，那时候就说我们一个阶段一阶，哎，这一段我表演完了，就要有一个小孩出来拿着铜盘子就开始要钱了，给多少都可以，甚至不给也可以。那时候我记着我父亲就讲嘛，您那给钱呢您就帮帮忙，是吧？不给钱呢您就站脚助威，哎，站在那儿看我们，我们也觉得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拿盘子的小女孩。
0: 旧时的北京天桥有许多卖艺的艺人，不过王家的空竹表演总是能吸引到很多的观众。
1: 王家空竹就是从姐姐和父亲那儿，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他们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就是说永远不是就是那一个动作两个动作三个动作组成了之后我就表演下去了，形成一种程式了，不是这样，它是逐步的有。也许你今天来看，过一个月或者两三个礼拜，哎，你再逛天桥的时候又看王氏空竹了，哎，它又有新的发展。我就觉得在这上他是用这个来吸引观众的。
0: 虽然父亲在天桥已经是很有名气的艺人，但收入却并不多。 对于旧社会艺人生活的艰辛，王桂琴有着切身体会。
1: 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没吃过饱饭，因为什么也不会，有点棒子面或者有点什么，一定要仅给父亲和挣钱的姐姐吃。
0: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政府于1950年组建了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中国杂技团。之后的几年间，各地方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杂技团，许多在天桥等地卖艺的民间艺人都被吸收进杂技团，结束了衣食不定的艰难生活。
1: 那时候咱们的杂技有这儿撂地天的，有在南京的，有在什么北京的，有钻圈的，关于

0: 河那时候是相当有名的，有变戏法的杨小婷，程家的哥五个的武术，金叶琴的车技，王氏姐妹的空竹，反正很多很多节目都组织到一块儿了。
1: 王桂琴的三个姐姐都进入了中国杂技团，王桂琴和大姐的女儿马玲则于1951年进入了总政文工团杂技队学习杂技表演。此时父亲王雨田也在各杂技团之间奔走教学。王桂琴学艺时还不到10岁，父亲的严厉教导她至今印象深刻。
0: 这个过去讲不打不出工啊，我小时候父亲打特别多呀。我们抖空竹的杆叫6道木，就是必须这种杆，一它不弯，二它结实，不然你天天抖那么大的力量再扔来扔去，一般的杆就折了。这种杆结实是结实啊，这打起人来可那相当疼的。现在还能拿起来，有的时候那根本也不练也不什么，就凭幼儿的这些功底儿造成的。现在有的时候哎，凭一想象就知道这空竹在哪儿呢，一扔起来就知什么位置，一走就会了。
1: 在学艺2-3年后，王桂琴正式开始了她在总政文工团的表演生涯。1959年，中国第一部杂技艺术电影《欢天喜地》上映。这部电影是中国杂技界对国庆10周年的献礼，王桂琴表演的空竹节目就被收录其中。其中有一段，一根绳里抖起3个空竹的高难技巧，这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才琢磨出来的创新之举。
0: 所以我就觉得创造出一个动作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当时2个空竹在里边转，再给入进一个去，它怎么那么合适成三角，就这么转起来了，旋转起来了。是里边有一个空竹，2个空竹一块儿入进去，还是一个空竹入进去，入到哪儿，这空竹到什么程度扔啊，因为它转速很快啊。所以当时就因为练这一个动作，就是在那1个月当中练习这样一个动作，它相互的撞击40个空竹。
1: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加深，中国的杂技团体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演出也逐步增多。这些演出不仅提升了中国杂技的国际声誉，更是有助于将世界各地杂技艺术吸收到中国杂技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的马戏驯兽、高空技巧、魔术戏法、滑稽表演、车技等项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已经出国演出多次的王桂琴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在传统空竹表演中加入新鲜的元素。1987年，王桂琴进入北京杂技团担任教师。杂技团内的学员与旧时学艺的学徒不同，小学员们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杂技基础训练，有着全面的腰腿基本功。看到小学员们有这样优秀的基础，王桂琴萌生了将一些其他门类的杂技技巧加入空竹表演的想法。

0: 儿了，是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所以我就把孩子们的跟头运用到空竹里。你比如扔起两个空竹，能翻一个小翻，还能接住两个空竹；扔起一个空竹，能翻两周，还能接住。
1: 经过王桂清的精心编排，玩空竹的小妞妞节目诞生了。他还将空竹表演与音乐、舞蹈等元素相结合。当初王桂琴对这个新颖的节目形式很是满意，但是孩子们练习没多久，他却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练习一些较难的动作时，孩子们经常会被空竹砸到。竹木做的空竹十分坚硬，砸到身上经常就是一个血口子。王桂琴心疼孩子们，几乎想要放弃这个节目。
0: 给他刷鞋和洗这件上衣的时候都是血，一边洗我一边哭。我就心想算了吧，不要再创造这些东西了，这孩子们哪受得了。可是这些孩子们，哎，上午砸完下午又出来练来了，一说你别练了，捂着这一个眼睛。后来我就跟领导说，我现在就这么一想法，跟团长说，我真有点灰心了，这太不好弄了，防不胜防啊，也戴着棉帽子也什么，你一翻他挡眼睛啊。家长给一大力支持，各方面的支持之下，最后搞的他是很不容易的。
1: 王桂琴尽量加强保护措施，带领小学员们继续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玩空竹的小妞妞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一举获得银奖和创新奖。
0: 武汉也是咱们中国邀请的一个国际赛场，世界各地的人来看，这样呢就是说每演一次都有演出商，都有赛场的经纪人们，他们来观看。哎，我在玩空竹小妞妞就打响了。之后呢，他喜欢这个节目，当时就找的我们团长和我们的签约，就签我想让你上法国去参赛。
1: 1995年，玩空竹的小妞妞登上了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的舞台，一举获得儿童类比赛金奖、巴黎政府奖，在法国拿到大奖，这令王桂琴非常兴奋。然而颁奖结束后，在后台他却遇到了一位前来挑战的德国空竹玩家。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王桂琴没有见过的皮空竹，想让王桂琴给抖起来。
0: 我拿过他的那个皮空竹就抖上了，他一看还能抖，结果他站旁边又给我扔一个进来，我俩空竹也能转，因为我一个绳里转仨空竹嘛，哎，俩空竹也能转，还能扔给他，还做了一些动作，一些花样，把咱们的竹空竹拿过来，一让他抖，他这么着抖不转，晃的那空竹竟歪来歪去的。我拿咱们竹空竹就给他表演什么花果件啊、飞剑呐、什么的钓鱼啊什么的，当时给他表演了好多技巧。我一掐空竹，掐住完了之后，当时就跪地下了，拜地为师，就非要给你拜师傅。
1: 王桂琴告诉我们，原来空竹这一中国传统游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传到了国外，并且深受外国人的喜爱。然而外国人也对中国的竹空竹做了一些改造，那个德国小伙子使用的皮空竹，王桂琴就从来没有见过。原来皮空竹的两个轮是两个橡胶制成的软碗，中间用轴承相连，这种皮空竹砸到身上不会留下伤口，能很大程度地减少演员的受伤。这一发现让王桂琴惊喜万分。
0: 就拿着咱们中国来制作皮空竹的，你来看，按人家那些方法咱们就制作出来了，很简单，到现在再没有人说砸了脑袋了、缝了针了。
1: 有了皮空竹，王桂琴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编排高难度动作。她的下一个巅峰之作也即将问世。玩空竹的小妞妞

0: 不仅收获了许多荣誉，还在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了好几年。然而王桂琴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节目的成功。1996年，他进入中国杂技团任教，一个更新颖的节目形式在他心中慢慢成型了，这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俏花旦》。
1: 进行创新，不能老抱着这个玩空竹的小妞妞这样一版，或者是这样一个演出模式，是吧？永远这样下去了，那你这空竹就要被淘汰了，你没有进步，没有发展，你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我就觉得空竹是咱们中国一个民间的古老艺术，传统的一门艺术。我从小喜欢京剧，我三姐也喜欢京剧，有时候这饭碗根本就没吃，一人拿一馒头就能跑到长安戏院买退票看京剧，很喜欢。我就始终想搞一个，就是说空竹如果能把京剧能够融到我这个节目里边，这样把我这个节目就更上一层楼。
0: 把京剧和空竹融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一个难题就是杂技演员们没有接受过专业京剧训练，无论是台步还是身段都要从头学起。

0: 铃子如何掏铃子扮相出来，哎，像人家花旦那样亮相，这个精气神啊，人家这个眼神，用老伴说人眼神都是怎么练出来的，都是一潭水潭的眼睛，那纹丝不带动的，咱们达不到人家那儿，但是最起码咱们有内涵，有这种感觉啊，到最后到的观众席跟前亮相的时候，要有哎掏铃子亮相，要有京剧的这样一点元素。
1: 在俏花旦中有这样一组高难的旋转动作，在这组美轮美奂的动作背后，满是王桂琴和演员们艰辛的汗水。
0: 一个就是在桌子上，实际上是1.7米渐圆，当初练这转翻身的时候相当困难，他为什么呀，他周围看不见，你只要一转起来，你根本不知道桌子边在什么地儿，都怕掉下去。当时就围着人在那儿帮助训练转的时候，这个所有孩子们这个地方都是鞋点子，他一天得上百上百的转，调起来甩多大劲儿还不能让空竹掉下去。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训练，这样下面一个空间上面一个空间，空竹还没有一个，就是说把它升高了以后，让观众从脚一直到头顶全展现给广大观众了。
1: 除了加入京剧元素，王桂琴还把现代舞台艺术与空竹相结合，无论是音乐、灯光还是服装，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使得传统的空竹节目变成了一台具有震撼效果的大型舞台演出。2004年，俏花旦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获得金奖。2005年，俏花旦参加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现场的观众们被彻底征服了，他们全部起立鼓掌，欢呼声经久不息。俏花旦以无可争议的成绩问鼎最高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0: 专门电视台邀请过去到那儿录节目也好，人家就提出来，我都不太懂，我也是听到翻译给反映过来，形容咱们的节目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首诗朗诵起来，哎呀那个优美啊，他人家就这么讲，像首诗，像一幅画，看完了以后啊，哎呀太优美了，心旷神怡了。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杂技节目，有了咱们国粹的这样一个元素在，能给国外人感觉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
1: 2007年，俏花旦入选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由于春晚舞台比平时演出的舞台多了一些台阶，这就等于多设置了一些障碍，演员们在排练时偶尔会出现失误，这让王桂琴每次在现场时都有点提心吊胆的。
0: 都在台阶上演，你扔我，我扔你了，咱们那孩子噔噔噔跑下去，噔噔噔再跑上来，来一大马趴，最后还是演得比较成功的。
1: 最终俏花旦在春晚的演出中表现完美，并且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春晚戏曲曲艺类节目一等奖。至今俏花旦仍然在国内外长演不衰。2006年，斗空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空竹博物馆在北京落成。看到斗空竹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王桂琴非常高兴，而她也仍然在为空竹艺术培养着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继续请到老朋友，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宋访教授，谈一谈罕见病和遗传病。大夫，在之前你给我们普及了一下罕见病的知识啊。其实罕见病说罕见并不罕见，那它之所以罕见，一可能是由于它发生率相对会低一些，另外呢，其实是可能它比如说隐匿潜藏，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不足啊。现在越来越多的罕见病被发现了，这也是需要重新我们调整自己的认知的一方面。
9: 每个人可能都携带着一定的致病基因，
8: 对，
9: 其实你生健康宝宝并不见得你没有风险。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是指的呢，一对基因，在一个个体，一对基因，一个有病，一个没病。那个没病的发挥作用，我看上去很健康。我带着那个有病的。我叫携带者。
8: 对，
9: 我的配偶也是这种情况。
8: 那
9: 好了，大家可以算这个概率，算完以后就是我生一胎，生完全健康的，就不带着有病基因的，是四分之一的概率。
8: 对，
9: 带着致病基因跟我们夫妻俩一样的，是四分之二的概率，还有四分之一呢，就是生一个患儿，等于就是说，50个人里头有一个携带者，你再碰一个50个人，50分之一，这个是还是有可能的，
8: 对对。
9: 但是你生了第一胎，赶上你生了一个有病的，你知道，哎呀，你看我们家都很健康，我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孩子？因为你第一胎生出来了，
8: 你就会注意。
9: 对，
8: 嗯，
9: 但是你第一胎如果生的是那个正常的，或者是和你们俩一样携带者，你不知道你有病。所以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做的课题研究叫做注册登记研究，就是把同样一个病种所有的病人我们都给他登记起来，这样就能够了解这样一个疾病人群它整体在我们国家的一个现况，这样拿出来的数据，就可以供这个国家做各种政策来做一些参考，这样呢，我们在登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那有的家庭就是第一胎生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他赶上四分之一就生了这个孩子，那后边呢，他还有这个可能，那他就是去做基因的，给胎儿做基因产前诊断，他就能够阻断了。那么还有这样呢，你在给他做系谱登记的时候，他前面第一个第二孩子是好的，他又生了，最后生了个有病的，所以呢说是罕见，其实也不罕见。
8: 对，
9: 我们当然也不是说要吓唬大家，就是说我们可能真的有的时候我去讲课呢，底下一般都是几百人，那我就说我们这里边的人同时就有多少个携带者在这儿，是吧？
8: 概率上是这样的。
9: 对，所以你仔细去想想呢，它既罕见，其实也并不是很遥远。所以另外呢，还有一个，为什么说它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一个问题呢？也关注到这儿，对吧？因为我们每个人呢，生下来都是平等的，都希望大家都愿意自己，也愿意别人 能够健康幸福的生活。所以这些孩子有的时候我也很受感动。我做的这个病它主要是叫脊髓性肌无力哈、啊
8: 嗯。
9: 它主要是因为肌无力导致呢这个整个运动功能是迟缓的。
8: 嗯、
9: 最严重的孩子就是连头都举不起来，只能躺着。
8: 软塌塌
9: 嗯啊，好一点呢他可以坐着。
8: 嗯，
9: 我这样坐独坐就是完全挺直后背的坐着，或者我靠坐。再好呢我能站能走、
8: 嗯、
9: 但是这些功能在他生命当中他还会慢慢退步，能坐最后不能坐，能走最后不能走、
8: 嗯、
9: 只能在轮椅上生活了。但是还是很敬佩他们，就是说虽然他们生活，你想如果一个人就终生是在轮椅上的哈，不管
8: 他寿命不太受影响。
9: 最严重的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他6个月以内就发病的、
8: 嗯、
9: 头都举不起来的这种小孩很难活过2岁。
8: 嗯
9: 嗯，如果他能坐的这样的孩子呢他有可能能活到20岁。
8: 嗯
9: 啊，10几岁或者20岁左右、
8: 嗯。
9: 那么更轻一点的就是说他能走。那他可能能到成人或者就活得更长久一些。
8: 嗯
9: 嗯、但是呢他并不是说我只是简单的我就是能坐就完了。
8: 嗯、
9: 但是他能坐因为他长久的不能走对吧、
8: 嗯、
9: 不能走呢然后这样他脊柱就会变形。
8: 嗯，
9: 关节会挛缩。
8: 嗯，
9: 影响心肺功能，他脊柱变形、
8: 嗯、
9: 胸廓变形影响心肺功能。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它不光下肢，
8: 嗯
9: 嗯，像个应该是3型后来不能走一个女生，她呢是自学了医学的书拿到大学毕业的文凭、
8: 嗯、
9: 那么现在她就自个儿在做科普的工作。她告诉我就是她的爸爸妈妈其实都有50多60了吧、
8: 嗯、
9: 陪她到北京来，她来做一个复查。嗯，他坐在轮椅上，然后他告诉我，他现在如果像我们有经常打个电话，拿着手机，说个10分钟、20分钟，
8: 嗯，
9: 这个是非常平常的一个生活环节哈、啊
8: 嗯，
9: 对他来说已经很困难了。他的手说把手机能举到耳朵旁边，能坚持10分钟，能坚持2分钟，对他都很难。所以呢他可以，但是他这要靠力嘛，
8: 嗯，
9: 要有肌力嘛，
8: 对，
9: 要有力量、
8: 嗯、
9: 这个力量都弱了、
8: 嗯、
9: 那么这是一个，但是他呢算轻的、
8: 嗯、
9: 对吧，他还有生命、
8: 嗯、
9: 而且他还为社会在做贡献，
8: 嗯嗯
9: 啊，我就敬佩的这些人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病友组织呢，他们的负责人本身也是这种疾病，
8: 嗯，
9: 也是这种疾病呢。然后他们，而且好多人吧，他们外语都很好，
8: 嗯。
9: 然后像国外最先发的这个什么治疗的信息啊什么的，
8: 嗯、
9: 他们都特别第一时间的能够翻出来，给很多的这个病友来分享、
8: 嗯、
9: 来了解这个整个的一个疾病的研究的进展。
8: 嗯
9: 嗯所以对罕见病来说呢，一个是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是国家政策、
8: 嗯、
9: 那国家政策一呢它出台了罕见病目录，然后出台了怎么减免的进口关税，
8: 嗯
9: 然后还说呢建立这个医疗，也就是全国的诊治的医疗的这个网络，
8: 嗯
9: 是吧，怎么尽快的识别诊断，
8: 嗯
9: 这是说还有药物对吧、
8: 嗯、
9: 药物除了比如说国外有进口的了，咱们国家说它是急需的、
8: 嗯、
9: 我们怎么给它开放绿色通道让它尽快的进入哈、
8: 嗯。
9: 那当然了最后就是医保怎么覆盖这块，好像我觉得也会有举措。
8: 嗯
9: 当然我觉得哈，随着社会的国家的富裕、
8: 嗯、
9: 这方面会越来越好。 这个是说从医疗方面的，那另外从科研方面呢，那国家“十三五”的重大研发计划已经第一次在国家的重大项目把罕见病的这一块的研究纳进去了。像以前呢，更多的呢，就是像肿瘤、
8: 常见病、
9: 心血管病、这些呢，当然这些受众人群多，疾病也很严重，国家关注程度特别高。那这“十三五”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是非常可喜的。那而且它的立项嘛，它包括很多了，从致病机制的研究、诊疗的一个规范，还有怎么样有效的预防它的发生，然后这个怎么注册登记，去制定国家政策，它几乎是一个全链条的，包括了非常多的一个课题，
8: 系统的工程，
9: 系统工程，这些研究计划的一个完成，将来也会进一步来推进这个整个罕见病这个，可以说叫事业吧，所以就是说，从国家政策，从国家重大研发计划活动，
8: 对，
9: 其实罕见病是这样。刚才您不是也问我说，我们会跟什么临床科室对接的多？因为以前呢是说从遗传病来说呢，它肯定就是有一个遗传的诊断在里边，并且它大部分病人呢在儿科呢，它都是以神经科的疾病更多，完了再就是内分泌，也比较多。实际上在这个差不多到2010年吧，因为大家可能还有个名词大家都知道，就是人类基因组计划，
8: 对，
9: 对吧？这个大家都名词都知道。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呢，耗时了差不多10年，我们国家参加了全球的这个计划的1%，我们一共6个国家，我们虽然承担任务少，但是

0: 我们能够跻身到里边完成了，这真的是一个宏伟计划。这个计划完成以后，那就是人类的很多的基因，有多少基因的数量，这些基因在这些染色体排列的位置，这些就是大体的布局，基因的一些什么功能，它起什么作用，这些大体的就有一个相当于打下了一个基石了吧。随后呢，就是这个二代测序，二代测序技术，像我，是八几年嘛，就参加工作，就做到这一行，最早的这种遗传病的诊断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疾病，一个疾因，一段一段的去做诊断，那耗时也长，累加起来的诊断的费用也高，能诊断的病也少，
1: 它就是个拼图。
0: 但是现在有二代测序呢就不一样了，它叫高通量嘛，就说我这一个反应，我同时成百几千个病我同时都给你做了，做了，当然了，你的病是有目标的嘛，比如说它是一个难治性的癫痫，那我可能就把和癫痫相关的这些病我都给你好好分析一下，你是一个肌无力的，肌无力又有一大堆病啊，我就可以不太关注那方面了。然后这样呢，就是因为医生要写你的症状嘛，那基因那么多，我都分析，那不就更累了吗？是吧？那我可能更关注点在哪些方面，达到一个快速的精准的分析。那这样的一个是二代测序的应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到2010年，我们国家呢就是允许第三方的独立检测实验室的成立。这个的话呢，相当于它就是一个社会化的一个基因检测的一个服务了。这些机构的成立呢，也大大的就提高了这个基因的诊断的能力。所以现在从叫遗传病也好，叫罕见病也好吧，它的诊断的能力呢，应该是实验技术能力，应该比以前提高了非常非常多，呢，也就是说，倒过来，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认识的罕见病就越来越多。
1: 其实，人们对于健康的视角呢，从一些多发病、常见病啊，关注到罕见病呢，这整个不仅是技术的进步，也是人类认知的一个进步。但是，这个进步背后呢，还有一些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比如说伦理问题，比如说呢，经济费用的问题等等，非常非常的复杂。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宋昉教授，这是一位罕见病、遗传病的研究学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呢，在罕见病、遗传病背后，我们需要解决的零零总总的问
2: 题。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从全球来说，每年平均还会新认识一百个基因和疾病有关的，就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这样的说7000种，实际上还会不断的
1: 还会再增加，
0: 再增加。但是呢，我刚才说的是诊断技术的能力提高了，但是诊断疾病的能力呢，实际上我们还要从两方面做工作。一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说，这方面是起作用的，就是说，您说的很重要，科普。科普呢，当然作为不是医生，不是学医的，我要懂那么多疾病不太可能哈。但是呢，作为家长或者到成人患者本身，引起对我疾病的重视和警觉，这一点是重要的。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及早去就医。那像我们，我们现在的队列，就是几百人，不到1000人的队列。那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的呢，就是他觉得孩子不好，他很快就去就医。那有的呢， 就是说，哎，他可能发育的慢，
1: 嗯，
0: 那个再等等，再等等，嗯，那没准就半年就过去了，他才来，
1: 嗯，
0: 对吧？所以就是说，作为这个疾病的受体，对吧？就是孩子，
1: 嗯，
0: 或者他的监护人，或者他成人患者，你自己的警觉性哈，啊，当然这也有赖于正规的科普的普及，和各种媒体啊，或者各种的这个公益啊活动，让大家更多的了解，
1: 嗯。
0: 第二个呢，当然是一个枢纽性的一个关键环节，
1: 嗯，
0: 就是医生这个群体，
1: 嗯。
0: 医生的群体呢，我们也都知道，从我们国家就分作三级二级，就不同的医院，
1: 嗯，
0: 是吧？不同的医院从国家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你是三级甲等医院，那要求你就应该能够有诊断疑难病例的能力，
1: 嗯，
0: 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初级的社区卫生院，那你服务的这个水平和能力，要求你服务的范围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1: 嗯，
0: 可以理解。但是实际上也就倒过来，也就是医生的警觉识别，
1: 嗯，
0: 或者叫敏感性，那也就是说你会当然这个是需要不断的培训学习，
1: 嗯，
0: 也是需要做很多的
1: 业内的交流，
0: 功课的，
1: 嗯。
0: 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本敏同僚这样，来一次，第二次他绝对认识了，对吧？
1: 对。
0: 那我可能就遇不到怎么办呢？那我参加学习，参加交流，那我可能就会有印象，下次我可能就会想到这个病，哎，我这儿说能诊断，我给他开检查了，我诊断不了，我就给他转到能诊断的医院去，是吧？所以这个从诊断呢，也就是说，一个是自己病人，要及早的就医。第二呢，医生呢，也要，当然，因为他确实不像常见病哈。说我头晕呢，首先我量个血压啊，再监测一段，你可能就高血压了，需要吃药了，或者你先调节生活方式，它确实不是那么普及。但是我们慢慢的，也不叫慢慢的吧，我们在不断的来推动这种培训呀，学术交流啊，使得就更多的医生能够就更多的来认识了。
1: 其实他脑子有这根弦儿，然后知道这种情况，我判断不了，我该往哪个方向转，
0: 哎，对，
1: 这个就有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0: 对的，
1: 我前一段时间碰到过一个好像是贵州的一个小孩，那个小孩也不小了，应该是十几岁的一个中学生，我碰到了他的爸爸。这个孩子呢是要中考了，但是他男生嘛跑不动，

0: 呼吸系统的疾病呀，按什么的看，但是呢就没有效果。
1: 嗯，
0: 碰到了一个医生呢，这个医生不是专业的，但是就说你考虑肺动脉高压。
1: 嗯，
0: 然后就说了这几个字儿，也没有说是去哪里。
1: 嗯，
0: 他爸爸就上网查一查说，哦，阜外非常好。
1: 嗯，
0: 这个爸爸没什么文化。
1: 嗯，
0: 但是就带着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赶紧来了阜外，
1: 嗯，
0: 一诊断就是，
1: 嗯，
0: 就是起码不管怎么说，这个孩子的病情没有再进展，得到了规范的一个治疗。
1: 对，
0: 就这个医生有这根弦儿就可以了。
1: 对，咱们国家卫健委就发布了一个通知，
0: 嗯，
1: 是说的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
0: 对，
1: 那么它的布局呢，就是说全国。嗯，它经过各省的卫健委的一个推荐，包括了324家的医院。
0: 哦，
1: 这个目标呢，就是说要提高它的综合诊疗的能力、
0: 识别能力。
1: 哎，然后这四个目标，你看啊，一个是早发现，
0: 嗯，
1: 早发现呢，那就是说希望所有的医生都能够发现，
0: 嗯，
1: 早诊断呢，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集中诊断，能治疗。就是有药或者有其他外科措施的，能治的我们治，不能治的，现在没药的，我们要加强管理。
0: 嗯，
1: 加强管理呢，实际上对提高病人的一个改善，他的一个
0: 生命质量，
1: 哎，生命质量啊，提高他的这个生活的信心呀，然后整个说实在的，改变他家庭的整个的状况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呢，就是强调了一个医生的培训呀，还有就是相互转诊。就提到这个概念，
0: 你 你们的工作就特别特别的任务特别特别大了。
1: 嗯，
0: 因为说实话，
1: 嗯，
0: 咱们真的是随着经济国家的这种实力发展才顾及到这一部分。
1: 是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一句话，
1: 嗯，
0: 您当年那可是个绝对冷门啊，怎么会去进到这个冷门里边去？
1: 这个是这样的，我的上学的年代和这个年代，还不太一样啊。我是等于相当于上一点岁数的人啊，可能就知道，我们国家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0: 对，
1: 文革以后呢，就是恢复高考，
0: 嗯，
1: 我的相当于就是七七级的，
0: 您是七七的，
1: 对，
0: 哦，高考第一届，
1: 对，毕业以后，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是自己找工作，我们那时候毕业呢是国家管分配的，哎，管分配，然后呢，我毕业以后就到了这个首都儿科研究所。首都儿科研究所在那个八几年的时候呢，它还不叫首都儿科研究所，它叫中国医学科学院儿科研究所。对，因为它还属于相当于就是国家卫生部管的
0: 研究单位。
1: 研究单位，但是它不光是个研究单位，但是它还有一个跟我们研究的一些专业相关呢，我们还有一些辅助的临床的门诊呀，病房，但规模那时候还不太大。因为我自己的这个爱好呢，当时上学的时候，两个愿望，一个呢是做大学老师，再有一个就是做科学研究。所以能做科学研究，我还是本身是很喜欢的。那么能到遗传这一行呢，应该说是一个命运的安排。命运的安排，因为我们是儿科研究所嘛，那么遗传病又都发生在这个
0: 儿童期
1: 、那时候呢，我们国家又都刚恢复，我们医院呢能建这个遗传研究室呢。

0: 那个时候。
1: 作为我国比较早的进入遗传研究、罕见病研究的这个研究室和专家呢，之后呢，也是目睹了中国遗传研究和罕见病研究的一个发展。当然，作为一个罕见病研究者呢，也目睹了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故事啊。罕见病不罕见啊，其实是得益于医学技术的进步，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对它有了认识。那我们也希望呢，社会能够关注到这个领域，让更多的罕见病的患者呢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同时呢让那些可防可控的罕见病能够得到防控。好，非常非常感谢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什么子时和午时对我们养生来讲至关重要？昼夜变化对我们的身体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二集《昼夜子午奔巳时》。

0: 健康长寿一直是人们长久以来的美好愿望，但最好的养生方法并不是大把大把的吃营养补品，而是在每天的生活中保持好一个个健康的小习惯，顺应节律调养身心，这样自然能够健康长寿。在中医看来，每天的昼夜交替、时辰变化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影响。人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份子，必然要顺应日出日落、阴阳盛衰的变化来调整生活作息，安排日常活动。而在一天之中，子时即晚十一点到次日凌晨一点，和午时即上午十一点至下午一点，这两个时间段是每天养生活动的关键节点。中医有子午流注的理论，就是说人体气血在十二经脉中循环运行，每两个小时流注一条经脉，与十二时辰对应。子时和午时就是每一天阴阳交替的关键时刻，我们养生就要顺应这一节律。那么在子时和午时，人体内的阳气是如何运行的？我们到底该如何顺应每一天的昼夜节律来养生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二季《昼夜子午问事实》。
1: 这个气门是一个很准确又很形象的形容，不只是说它沟通外界、接收阳气的功能，同时啊，咱们都知道古代的时候日子不太平，城外有好多贼寇，所以说为了防贼，这个城门到了晚上的时候呀，就是要关上的。咱们老说受凉了、受风了，这个凉啊、风啊，其实都是贼寇。这些贼寇全天都在城外，也就是咱们的身体的外面晃悠。不过白天的时候呢，我们的阳气就像守卫城门的大军，咱们非常厉害呀。即便白天城门大开，他们也钻不进来。而到了晚上，大军回去休息了，这些贼寇就有想法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对了，关城门。这就要引申到下一句话了，是故目耳收聚，无扰筋骨，无见误路，凡此三时，行乃困薄。这段话看似晦涩难懂，倒也不难理解。我举个例子，大家就都懂了。比如说吧，你一大早刚起了床，偏要吹会儿冷风，喝口冰水，那是不是自找肚子疼的麻烦呢？可若到了中午再做这些事情，肚子疼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那为什么呢？因为早上阳气刚刚准备生发呢，你给它泼了一盆冷水，那还怎么生发呀？但你到中午阳气已经充盛的时候再去泼冷水，这影响

0: 就相对小了很多。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太阳都落山了，结果你非要跳到河里去游泳，如果你不是训练有素的运动员，那过上几年你的关节一定要出问题的。就像我们刚才用的城门和贼寇的比喻，都关上城门了，你非要去挑衅人家，招惹人家，那人家可不就攻打进来了吗？一旦被他们撞开了城门，这就问题大了，就会形乃困薄，身体就不好了，形体就会困顿而变得薄弱。总结起来呢，《黄帝内经》中的描述强调了阳气和太阳之间的相对关系，以及阳气在一天当中的一个运行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我们应该遵循昼夜节律，早晨保持宜人的活动，午时保持充分的活力，而到了傍晚呢，则要减少剧烈的活动，避免扰动筋骨，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和恢复，同时呢，避免接触潮湿的环境，保持温暖干燥，有助于维持阳气的充盈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刚才我们说完了昼夜阴阳的消长变化，现在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子午的故事吧。大家都知道十二生肖吧，分别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对于生肖年份而言，这十二生肖就是每十二年一个轮回，而对于昼夜交替而言，这十二生肖就是每十二个时辰一个轮回。大家发现了吗？无论是一天还是一年，古人们都将其分成了十二份，并用从子到亥的十二个符号去记录时间发展的次序，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十二地支的计数法。古人将昼夜划分为十二时辰，这个划分可不是随随便便就划分的。在《天元发微》这本书说到，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这就是说，在我们宇宙的原点，最早呢，它是混沌的、未分的这种状态。在混沌初分的时候，无形的物质自混沌向外不断地去扩散。天的开辟之时记录为子时，就是第一时。而后呢，无形的天所包含的有形的物质宁静收敛，在力的作用下逐渐的凝聚，继而形成了大地，故将地的开辟之时记录为丑时，就是第二时。再然后呢，天阳之气下降，地阴之气上升，天地之气相交而化生，才演化出了万事万物以及人类，故将人的生成之时记录为寅时，也就是第三时。我们生而为人，自然要尊奉人的规律了。因此呢，早在周朝的时候，古人们就应用了以寅月为一月的见证法。与此同时，一天中的各个时辰自然也按天地开辟的规矩划分。所以说，人们把一天当中黎明将至、人气始生之时，也就是我们现在24小时计时法中说的3点到5点的时间段，划定为寅时。以寅时再按十二地支的顺序去推演一天之内的十二个时辰，这样就可以自见分晓。或许大家有一个疑问，刚才说了呀，咱们都是人，人生于寅，为何不以寅来做这个规律的名字，倒用子午呢？子午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子时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其实正是阴气最盛、阳气最虚的时候，而午时在中午的11点到13点则是阳气最盛、阴气最虚的时候。因此呢，可以说子时和午时代表着天地之间阴阳转换的节点，也暗含着阳气一天的盛衰的状态。以子时为始，见阳气逐渐的升起，直到午时达到鼎盛，而后阳气自午时开始 逐渐的开始衰退，衰落到最虚的时候，也恰恰就是下一个子时。所以呢，子午其实包含着一天当中阴阳消长的整个的过程，以子午为名自然更加合适了。现在呢，我们都知道了子午之名从何而来，也了解了一日之内的时间节律和特点，那么我们就来讲一讲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践行这种养生之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做过午不食的饮食节律。很多人都认为过了中午就不吃饭，这是古人养生的一种手段。实际上啊，过午不食的含义并非大家所理解的这样，它本意为按时吃饭，只是要早吃饱，午吃好，晚吃少而已，而并非午后不要吃饭。我们中医学认为呀，对于正常人而言，要想吃得健康，就要配合人体在不同时间段的消化吸收的能力，安排好早中晚三餐。
1: 饮食对我们人体阳气的养护至关重要。古人认为阳气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的先天之气，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我们通过饮食及水谷精微的吸收转化而宣发产生的后天之气。这提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顺应节律，调节身心，能对我们人体阳气的养护起到重要作用。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顺应节律进行饮食？一日三餐的最佳时间段分别是什么呢？
0: 一般说来呀，我们的早餐要安排在早上7点到9点之间吃，最好不要超过9点，因为按照子午流注的理论，此时正是胃经所属的时间段。正如医宗必读所言，辰时气血注于胃，说明此时人体的胃经的阳气刚刚开始旺盛，正好适合受纳腐熟水谷，消化饮食物。此时吃饭不但有助于胃气振奋，还有助于我们人体的消化吸收。在吃早餐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适当的在食物中加一点姜、桂圆等温热的食材，以助阳气的生发。不过呢，我们的胃呀是喜润恶燥的，这也就要求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应当适当的喝点稀粥，吃点糕点，不要吃大鱼大肉等易化燥伤胃阴的食物。我们的午餐呢，则应适当安排在11点到1点之间，也就是午时。午餐后呢，若有条件的话，可以闭目养神小憩15到30分钟，以弥补阳气盛极而衰出现的疲倦感。同时亦如医宗必读所言，午时气血注于心，午时是心经当令，我们适当浅寐一会儿，对于养心是大有好处的。这样一来呢，我们在下午到晚上这段时间呢，就可以精力充沛的活动了。而我们的晚餐呢，最好能控制在晚上6点到7点之间，不要太晚。这是因为按照子午流注的理论，晚上5到7点是属于肾经当令，此时吃饭呢，有助于肾中元气的补充。中医理论有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的理论。先天之本呢，就是肾，而后天之本呢，就是脾胃。晚餐点在肾经当令的时间段进行呢，寓意着此时的饭食的能量要补充到肾经去，对于人体生命之根肾脏的养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呢，我们也要注意从下午到晚上阳气由盛转衰，所以大家的新陈代谢也会放慢，太晚吃饭的话就不容易消化了，对睡眠也会有不好的影响。而晚餐呢，我们要吃的清淡，不要食用太油腻或者太辛辣的食物，从而刺激脾胃导致内火上升。咱们可以吃些清淡的蔬菜汤或素食，既可以补充营养，又相对容易消化，容易吸收。当然了，晚餐也不要吃得太多，过量会造成消化的负担。所以呢，我们既要控制好晚餐时间，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食物，又要控制好晚餐的食用量， 使脾胃的

负担不会过重。正如俗语所说的，早吃饱，午吃好，晚吃少，这说的就是晚饭一定要少吃的饮食规律。我出诊的时候呢，有一位女患者，原先真的是一个办事雷厉风行的女强人，自从公司步入发展快车道之后呢，她就开始过度的操劳了，经常会通宵达旦的加班，忙起工作来啊，那简直就是废寝忘食，白天常常忽略早餐，中午也是随意扒了两口，连口热汤也喝不上，直到晚上工作告一段落才开始大快朵颐。我想这也是现在很多忙于工作的年轻人们正在经历的一种生活方式吧。久而久之，他的身体就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消化不良，后来又出现了头晕目眩、手脚发凉等等表现。因为这些症状，他找到我来调理。我跟他说，姑娘啊，你不要吃太多药，重点是要好好调整一下你的饮食作息，一旦作息调整好了，你的情况一定会有所改善的。那么经过调整作息时间之后，他按时吃三餐，每餐也注意营养的搭配，顿顿吃的有规矩还有度，没过多久他的身体机能就慢慢的好转了，精神状态呢也焕然一新。俗话说，老百姓离不开吃喝拉撒，话随操却道出了每一个人在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我们刚才说了吃和喝，下面呢我们就再来聊聊拉撒。很多人也许觉得这个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话题，但事实上大小便是人体排毒的主要的渠道，对于健康来说也是尤为重要的。拉撒也要讲求时辰，中医认为早晨5到7点是大肠经气血运行最旺盛的时候，也就是排便最佳的时间段。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呢，粪便就容易积存在体内，排得不畅快不爽快。反过来，如果一天有2次或者3次以上的频繁的排大便，或是夜便过多，很可能就意味着肾、膀胱、大肠或者小肠出现问题了，就需要关注或者找医生来诊治了。大便和小便略有相同之处，多喝水多排尿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养生的方法。我认识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他每天早上5点左右的时候就自然会醒来，然后在家附近的小花园散散步，等到阳光渐渐升起的时候，他就会准时回家解手，岁岁年年都是如此。这位老人身体一直是非常硬朗的，很少生病。有一次啊，他的孙子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身体这么好，老人笑着说呀，我从不勉强自己，我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解手，这就是我保持健康的秘诀。看来呢，顺应时序的规律真的是健康长寿的不二法门。说完拉撒，到了睡。其实啊，睡眠不足可谓现代人最为困扰的问题之一。都市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了，人们工作学习的压力也太大了，夜夜熬夜加班复习似乎成了每一个人的家常便饭。由于紧张和工作压力变大，加之光污染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呢患上了焦虑和失眠。如何让自己摆脱失眠的烦扰，活力满满呢？我建议大家最好晚上11点前上床睡觉。从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是胆经气血运行最旺盛的时候，也是人体阳气开始生发的黄金时段。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在挑灯夜战，不仅会压制阳气无法发挥作用，还会影响肝脏造血和排泄毒素的功能，让人感到焦虑和烦躁，反而更加影响工作效率。若真的有特别重要的工作，第二天早点起来做也不会耽误到哪里去。说到这里呀，我就得说说我的一个朋友了。由于工作加进修的双重压力，他常常熬夜，
结果越来越焦虑失眠，甚至经常做噩梦。我劝他要按时休息，每晚11点前一定要上床睡觉，第二天早点起来再工作。他笑着说，他有个长期繁重的工作任务，好在他一到晚上就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效率甚佳，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昏昏沉沉，思维迟钝，那还怎么如期完成工作任务呢？我苦口婆心跟他说，是你生活习惯的问题，你前一天早点睡，第二天就不会昏昏沉沉了呀。他也不听，连熬了几个月之后，他的健康果然出现了大问题，不仅体型变得臃肿了，面容也开始憔悴了，精神也焦虑抑郁了，并且他的工作效率也是一落千丈，反而最后没能如期完成任务，只能请了长假调整自己的身心。看来呀，作为现代人，我们的确必须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但也不能违背自身的生理节律，我们更应该像大自然那样，有生生不息的规律，在节制与顺应中求得长久运转。讲到这里，咱们昼夜养生的部分就要接近尾声了。总的来说呢，无论是上一集讲过的四时养生，还是这一集讲到的昼夜养生，全部都是在讲一个道理，我们要顺应自然的规律，遵循身体的自然节奏，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持身体健康。

0: 心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

0: 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段德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他与贺龙、周逸群一起创建了湘鄂西苏区。他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革命引路人，他是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的军长。在为共和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先烈中，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笔给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1号烈士证。1955年授军衔期间，当彭德怀提到段德昌时，毛泽东两眼泪花，不停地自言自语念叨着段德昌的名字。毛泽东为什么对段德昌如此的动情落泪？段德昌跟毛泽东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游击战术运用上，为什么说他和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而段德昌又为什么被称颂为常胜将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共和国第1号烈士段德昌。段德昌1904年8月出生在湖南南县九都山九屋场。他的父亲是一个新式知识分子，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所以段德昌7岁就开始念私塾，后来转读小学。18岁时已经从南县第1高等小学毕业，考入长沙雅各中学，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行爱国学生运动。当时段德昌跟一起在长沙求学的刘格飞、彭令、朱登瀛、欧阳贤这样的革命青年来往密切，曾经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还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1923年，段德昌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家里没了收入来源，而段德昌也不得不辍学回乡了。1924年，段德昌跟何长工一起在华容创办了新华中学，他担任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开展新式教育，传播进步思想，实践毛泽东曾在南县考察国民教育时阐述的教育思想。1925年，段德昌任南县县城第1小学英文教员，接触到了《向导新青年》这样的进步书刊，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跟进步青年们发起组织了青沪惨案南县学耻会，经常到县城沿河的码头还有交通要道去查禁洋货。这年6月，段德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了广州，先后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后，段德昌被国民党右派开除出军校，后来经过周恩来介绍，段德昌转入毛泽东、李富春等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结业以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5师政治部秘书和第2师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段德昌担任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20军3师2团的党代表，参加了81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共中央87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指导下， 段德昌按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转入鄂西一带的农村从事农民运动，后来担任公安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1928年春节前夕，段德昌成功组织和领导了公安县年关暴动，点燃了京江两岸的革命火炬，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跟周逸群、贺龙一起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从1928年6月开始，段德昌担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带着部队在建立沔阳交界地区创建了游击根据地，还建立了三线红色政权。1929年8月，鄂西游击总队成立，段德昌先后担任参谋长、代总队长。1930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在建立县汪家桥成立，段德昌先后担任副军长、军长等职，同时率部参加了东进还有南下的作战，连克华容、南县、公安等地，扩大了苏区。段德昌不仅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三线红色政权，他还在当阳玉泉山把日后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引上了革命道路。故事是这样的，北伐战争时期，在随部攻打武昌的战役当中，段德昌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一团一营营长的彭德怀第一次相见。1926年10月的一天，为了追击吴佩孚的残部，段德昌跟彭德怀都率部进驻了当阳。当天晚上在玉泉山的关帝庙宿营，两个人是秉烛夜谈，倾心相与。这次谈话也为彭德怀今后在政治军事上的进步成长奠定了思想基础。后来段德昌经常到彭德怀一营举办的训练班去讲课。大革命失败以后，段德昌受到党中央派遣，在沙市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因为受伤秘密地回乡养伤。就在养伤期间，与驻扎在南县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又见面了，并且介绍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段德昌啊，不仅是彭德怀的革命引路人，还跟毛泽东三次相遇，并且成为知己。两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湖南南县，那是1921年春天，毛泽东当时以省督学的身份从省城长沙来到段德昌所在的南县高等小学了解情况。当时段德昌告诉毛泽东，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很多从外地求学的青年们纷纷回县投身教育，希望革除旧弊，大力倡导新学。毛泽东当时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沉思，时而兴奋。这位思想进步、心向革命的段德昌介绍的南县教育情况，让他深感国民教育的重要，改造中国的任重道远。当时毛泽东从包裹里拿出了最新出版的《新青年》等刊物交给段德昌，段德昌欣喜地接过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书，边看边高兴地说，润之，太好了，太好了。我母亲早逝，靠祖母抚养成人，父亲留学日本以后长期地从政外地，回来时也经常带些好书给我看，像《天演论》《民约》，跟你送我的这些书一样，都是我最爱读的书啊。毛泽东与段德昌越谈兴味越浓，一直谈到了晨曦初露。当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德昌啊，与旧世界斗要靠我们这一代人，重要的是我们青年要学会各种各样既文又武的方法，去组织广大民众起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第二年，段德昌根据毛泽东来信当中的建议，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雅各中学，以便投身于省城的革命活动。段德昌跟毛泽东的第二次相遇是在广州，那是1926年春天，当时毛泽东在去李富春为班主任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回来的路上，跟段德昌不期而遇。虽然是在暮色沉沉当中邂逅，两人仍然熟悉地认出了对方，两人热烈拥抱。良久，毛泽东邀请段德昌到寓所去畅叙。原来经过毛泽东通过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入黄埔军校学习的段德昌，刻苦学习训练，被周恩来等士绅誉为文武全才。但是中山舰事件以后， 段德昌因为他具有共产党员的鲜明斗争精神，被蒋介石下令开除了。听段德昌说完了离别后的情况，毛泽东充满希望地说：德昌帝，为了组织千千万万的工友农友拿起武器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我看啊，你就到李富春同志为班主任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吧。由周恩来推荐，我来介绍，你看怎么样？段德昌听了很高兴。此时在毛泽东眼里，段德昌已经不是当年在南充看到的那个向往革命的稚嫩学生，而是一位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斗志更旺、方向更明的坚强战士了。1927年春天，毛泽东在武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革命力量。当时段德昌跟彭德怀随北伐军已经进驻武昌了。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毛泽东窄小平房的前门响起了嘟嘟的敲门声。请问润之先生在吗？我们是他的老朋友，特意来探望他。毛泽东一听老朋友来了，连忙放下手中的笔，起身迎出去，一手握着段德昌的手，一手握着彭德怀的手。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润之兄，德昌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报的主编啊。毛泽东感慨道：哎呀，想不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德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毛泽东继续说：你们两位现在都比我强哎，手中都掌握了不少枪杆子，这些枪杆子可不能放松，今后革命就要靠自己手中的枪杆子。段德昌接过毛泽东的话说：对，革命武装是从无到有的。毛泽东点头称赞，接着跟段德昌、彭德怀谈起了古今中外的军事思想，还有著名战例，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同时对未来的革命进行了展望，三个人一直谈到金鸡报晓。后来段德昌以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3师第2团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81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段德昌受到周恩来指示，遵照中共中央87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转入鄂西农村去领导和开展武装斗争，这也点燃了京江两岸的革命烈火，开辟了洪湖根据地。1928年春天，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到达湘鄂西，段德昌跟他们一起建立了以洪湖根据地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1931年11月7号到20号，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主持了各革命根据地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特别向大家介绍了湘鄂西苏区的代表段德昌。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段德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西一带啊，流传着有鹤不倒、无断不胜的民谣。什么意思呢？鹤就是贺龙，而段呢，指的就是段德昌。贺龙是红二军团的一面旗帜，有他在能够维系军心、鼓舞士气，只要他在军中，无论遭受什么打击、面临何种艰难险境，部队都能败而不溃、屡挫屡奋。而段德昌呢，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1932年春天，段德昌的军事生涯绽放出炫目的光彩。这年1月，红三军恢复师级编制，下辖红七、红九两个师，还有一个独立团。1月中旬，红九师奉命出击湘河北岸寻找战机。19号，红军计划围点打援，袭击造势。造势在京山与应城之间，是国民党安在湘北苏区的战略枢纽。敌人的第48师跟段德昌交手多次，从来没讨到过便宜。他们判断红军攻击造势意在诱敌，所以拒不出战。这一计不成，我们又失一计。段德昌乘胜兵至应城， 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配合下，分割包围了应城西南的陈家河与龙王集两个制高点，攻势甚急。那么如果这两个据点丢失，应城将无险可守，应城侧后那就是武汉了。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绥靖区主任何成俊紧急调了孝感花园两地第四师的第十二旅张连华部前往解围。这个张连华不知深浅，督军急行军赶往战场，几千人的部队被拉成一条长龙。1月26号，段德昌率部攻克陈家河，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趁夜里埋伏在龙王集到应城的公路两侧。这一仗才用了一个多小时，红军全歼了敌人第十二混成旅，还生俘了旅长张连华，歼灭俘虏敌军4000多人。这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光步枪就有3000多支，迫击炮20多门，轻重机枪100多挺。不仅如此，还用缴获的战马装备了一个骑兵团。龙王集战斗以后，贺龙率红七师渡过湘河，湘北的红军兵威大盛，当地的地主豪绅纷纷跑到武汉去了。何成俊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从洪湖中心区抽调了11个团，组成了3路纵队。他下令半个月之内肃清湘北红军。2月底，敌军以天汉苏区为重点发动了清剿，敌人第48师第144旅在旅长韩昌俊带领下由造势出发，沿着汉宜公路向灰埠头进剿，而敌人142旅在旅长徐继武率领下同时由天门张杰岗向灰埠头移动，这两边取相互呼应之势。当时是3月初，大雨如注，公路上是泥泞难行，144旅在文家墩遭到阻击，142旅退回了天门。何成俊一看这144旅孤军独处，即令144旅撤回造势。而旅长韩昌俊接到电报以后犹豫不决，他既担心部队辎重难运，又害怕雨中受袭，于是呢采取了拖延战术，想等雨停以后再移动。这个动向被红军察知以后，段德昌带着红九师冒着滂沱大雨，经过一夜急行军，在3月4号拂晓前赶到了文家墩，向敌人发起了突然进攻。当时144旅的官兵都在蒙头大睡，外面手榴弹响成了一片，他们以为在打雷。等到红军冲进帐篷，他们才仓促应战，很快全旅的4000多人都被歼，旅长韩昌俊被生擒。在粉碎第三次围剿过程中，段德昌带着红九师先后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一共歼敌10000多人，缴枪10000多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的16字诀，那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而在段德昌的军事生涯当中也有一个16字诀，那是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这个是段德昌等洪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们创造出来的。面对同样的敌人，同在一种环境，提出相同的游击战术，这也就足以见得英雄所见略同了。段德昌在湘北的多次战斗的胜利，遵循的就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在战术上做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当中，对段德昌的游击战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坚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岔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明。段德昌从公安县起家，创建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江陵、石首、建立3线红色政权。他机智勇敢地带着游击队和红军，在那河港交错、芦林茂密的洪湖跟敌人作战。后来他从洪湖游击队队长成长为红六军政委、军长，打过很多的胜仗，被人们称颂为常胜将军。段德昌的才华、战绩、情操都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令人惋惜的是，1933年，由于苏区内部肃反扩大化，段德昌在当年的5月1号 被错杀，终年29岁。他的上级、战友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同时他的冤屈也使他成为整个湘鄂西在内部肃反中蒙难者的代表。历史是不会忘记这位革命先烈的。1945年，中共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闻者无不潸然落泪。同一年，党的七大正式为段德昌恢复名誉。1952年8月，毛泽东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1号烈士证书。1994年8月，中央军委将段德昌列为共和国历史上的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段德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

汪，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舞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所谓责任是国家积弱成疾时奋勇而出，
3: 皇上现已委任我为钦差大臣。
2: 所谓担当是百姓遭受荼毒时铁腕谏言，
3: 文君一个清朗天。
2: 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也是林则徐的一生。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一集实无意。
4: 各位游客，欢迎您来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陕西省的禁毒教育基地蒲城县林则徐纪念馆参观。林则徐出生于福州，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国际禁毒先驱。王鼎是陕西蒲城人，是清嘉道两朝的重臣，官至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他们二人亲密交往31年，均以为官廉洁、刚正不阿、忧国忧民而著称于世。1838年，在王鼎的极力举荐下，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虎门销烟后，道光帝降罪林则徐，将他发配伊犁。王鼎上书道光帝，让林则徐相伴和宫后，却被继续遣发新疆。王鼎多次上朝苦谏无果，失谏朝廷。1846年，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在蒲城王鼎族弟王义谦家里留下了蔚蓝书屋、淮阴山房等不少墨宝和匾额。这所宅院就是林则徐三次来陕唯一保存下来的寓所。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林则徐撰写《实无意》的碑刻。说起《实无意》的来历啊，还有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
5: 汉儿向父亲问安了。
6: 汉儿是否还在生闷气呀？
5: 没有，父亲常常教诲孩儿，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为善学。孩儿也一直铭记于心。
6: 怎么，现在想通了？
5: 是的，父亲。汉儿两次应考进士榜上无名，就是因为学问功底不深，不够扎实。倘若此番更加刻苦钻研，定会有所成就的。
6: 汉儿有此觉悟，为父就放心了。读书并非是为了夺取功名，也绝不能因为学识的增长就自觉高人一等。你要知道，一个人若是蛮横无理、恃强凌弱，那么有再多的学问也是没有用处的。
5: 孩儿记下了。
4: 道光18年11月19日，公元1839年1月4日，位于北京西单干石桥的相国府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
5: 父亲，是林叔父来了。
6: 哎呀，快快请进，快快请进呐！老夫恭候少穆多时了。
7: 学生拜见恩师。
5: 叔父，快坐。
7: 好。
6: 汉儿，快快给我和你少穆叔沏一壶咱陕西泾阳的茯茶来。
5: 好的，父亲。
7: 恩师，学生此次前来，一定要答谢恩师举荐之恩。
6: 啊，
3: 皇上现已委任我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6: 好啊，老夫为少穆祝贺。
3: 承蒙恩师举荐，我林则徐才有了报效朝廷的用武之地。
6: 啊，少穆素有刚直不阿、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老夫能在朝廷为少穆说上句公道话，理所应当啊。少穆啊，觐见皇上是否顺利？
3: 蒙皇上连续八天召见，一次次商讨禁烟方略，面授机宜。
6: 连续八天召见，很好，难得皇上能下如此禁烟决心。少穆啊，你可要紧抓机遇，大展宏图，老夫做你的坚强后盾，乘我大宛马，扶我樊若宫，希望你到广州后能带领军民彻底铲除鸦片毒瘤。
3: 恩师，人生不做安七生，醉入东海齐长经。不铲除鸦片毒瘤，学生誓不回朝。
6: 看少穆如此雄心壮志，老夫就放心了。只是此去广州，学岸雕旗画，风多杂鼓声，你一定要团结邓廷桢，誓灭洋奴，赶出虎门，狠狠打击英夷鸦片贩子的嚣张气焰。
3: 学生谨记。
5: 叔父请喝茶。
3: 谢贤侄。
6: 哎，你我就以茶代酒，干了这一杯。
3: 干。
6: 干。
3: 恩师，学生想与令郎说几句话。
5: 叔父，王浩洗耳恭听。
3: 贤侄啊，倘若今年再无缘进士，可千万不要放弃。
5: 王浩明白。这几日父亲已多次告诫我说，不可好高骛远而一事无成。
3: 恩师的话实属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啊。莫笑昔日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其实这位武圣人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据我所知，您父亲也是考过三回才中的。
5: 叔父，莫不是我的好运还未到来？
3: 贤侄啊，古人云，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世事哪有一帆风顺的？你需锲而不舍，再行进取，好时运也一定会降临的。
5: 这么说，时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3: 正是。老子一书上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等时过境迁，时运就通了，时运不通，妄求也无益呀。
5: 谢谢叔父教诲，贤侄牢记在心，余侄一定扶窗苦读，咬定青山。
3: 好，叔父等着你的好消息。
6: 浩儿啊，记住你叔父的赠言。
5: 孩儿记下了。
3: 恩师，前几日我看到一幅中堂，让学生深受触动。
6: 哦，
3: 山为厚重载万物，海以鸿深纳百流。学生以为若将它改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臂力千仞，无欲则刚，不知如何。
6: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臂力千仞，无欲则刚。好，改得好，改得好啊。浩儿，
5: 哎，
6: 快给你叔父铺纸研墨。
5: 好的。
3: 恩师，铺纸研墨作甚？
6: 哎，让少穆留下墨宝，好挂于老夫书房呢。
3: 学生不敢，不敢。
6: 哎呀，少穆休要推辞。好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臂力千仞，无欲则刚，此乃琢璞成玉，点石成金呐。 你的这两句对联寓意深刻，参透了人生百味，时时看到它也提醒老夫和汉儿更好的做人做事啊。
7: 学生让恩师见笑了。
6: 少穆啊，这次南下广州，千钧重担在肩呐、啊。愿君如同失联所遇，你我共勉，不负皇上嘱托。
7: 学生谨遵教诲。
6: 汉儿，快让你娘和面，今天要用咱陕西的biang biang面为你少穆叔饯行。
5: 好嘞。
7: 恩师啊，
6: 哎，
7: 是您力主禁烟，多次据实上奏，皇帝才终下决心禁烟。此次进京前，学生在安宿县碰到直隶总督琦善，
6: 嗯，
7: 他当面警告我，勿起边信。
6: 哼，勿起边信。那少穆是如何想的？
7: 学生岂不知琦善、穆彰阿均为奸佞之徒，肢解沙场为国，何须马革裹尸？学生绝不会受他们干扰。
6: 说得好，现在朝野上下乃至外夷的眼睛都盯着你这位钦差大臣。有一个问题，不知你是否考虑到位了？
7: 恩师请讲。
6: 禁烟后对万千烟民，少穆如何处置啊？
7: 恩师是说对烟民如何处置吗？
6: 正是，吸烟者数量太过庞大，若凡吸食鸦片者均按律治罪，恐怕会闹得人心惶惶啊。
7: 这点学生还没有考虑清楚。
6: 目前吸食鸦片者少说也有数百万之众啊，如此大的数字，总不能全按律处置吧？
7: 恩师有何建议？
6: 不知少穆是否留意到，但凡有良好教养之家，大多都会拒鸦片千里之外。
7: 恩师是说，要想从根上消除鸦片之祸，一则要截断源头，严厉打击，二则要宣传鸦片之害，让老百姓知晓鸦片的祸害，赌书结合。
6: 少穆所言极是啊，流传于世的诸子治家格言固然是好，就是太过冗长，难以熟记于心，大多只能记住开头和里面的几句格言而已。
7: 确实如此。
6: 老夫在想，要是能编出篇幅精短且又朗朗上口、容易记忆的修身治家格言，使它能够感化世人，并成为万千百姓的学习范本，岂不妙哉？
7: 恩师的话醍醐灌顶，想我泱泱中华，连那些域外弹丸小国皆来欺侮，缺的就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的继承，这无异于自毁我中华民族的强大根基呀、啊！
6: 不错呀，只是当今世风日下，从上至下少有人重视道德的修养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呢。
7: 学生颇有同感，恩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现已琢磨几句良言来，您听听是否可用。
6: 哎呀，少穆请讲。
7: 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存心不善，风水无益。
6: 嗯，
8: 有点意思，这才五句话呀。啊，
7: 学生笨拙，眼下只想出这五句，还望恩师容学生随后再细细推敲，编他一个十无意。
8: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十无意。哎呀，好，十无意一旦编出，老夫可是要先睹为快的。
7: 当然，这都是受益于恩师您的教诲。只是此去广州，山高水长，鸿雁烧书，怕是会迟延一阵的。
8: 嗯，精雕细琢才能出上品啊。少穆啊，为了石无意早日面试，老夫再敬你浮茶一杯。来，
7: 恩师。
5: 父亲，凉凉面好了。
8: 哎，好，就来了。少穆啊，说到这个凉凉面，那可是大有文章啊。扯面的时候发凉的声音，似惊涛拍岸。
7: 好，
8: 下面的时候也发凉的声音，似蛟龙入水。吃面的时候呢，哎，也有凉的声音，似风吹松林。哎呀，因此得名凉凉面。怎么样，少穆，我们陕西蒲城的面食文化有些意思吧？
7: 好，好一个惊涛拍岸。
8: 少穆啊，但愿你吃了凉凉面，南下静烟，豪气万千，不辱使命，不负皇天。
7: 恩师放心，我定当蛟龙入水，势如虹，风吹松林，烟云散，南海扬威断破千，还君一个青朗天。

0: 浩儿给父母大人请安。
1: 哎呀，浩儿，快起来，快
2: 起来，起来！你父亲为让全家人一起庆祝你考中进士，特从圆明园赶回。
0: 谢父母大人。
3: 浩儿啊，为父很喜欢淮阴书屋，你看，环壁皆书啊，身处此境，墨香环绕，心境也平和很多。
0: 孩儿能有今天，淮阴书屋功不可没。
2: 儿啊，你回蒲城老家参加举人应考那年，两位御史李如娇、程官宣任陕西乡试正副主考官，特意前来拜访，你父硬是让人吃了闭门羹。
0: 孩儿知道，父亲还写信叮咛在家潜心学习，不要在街上行走，怕人认出，生出各种事端。
3: 为父的良苦用心，希望你能明白，定不能让王家的清正门风受到损毁。
0: 浩儿心里明白。
2: 我儿今日能中二甲二十名进士，实属不易呀，多年的苦读终于有了回报。
0: 浩儿感谢父亲母亲的辛苦教导。
2: 爷爷，
4: 爷爷。
1: 哎呀，全儿成儿啊，快进来，快进来。
2: 爷爷奶奶好。
4: 爷爷奶奶好。
1: 全儿成儿啊，今日是你父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高不高兴啊？
2: 高兴。
1: 高兴啊。来来来来来，全儿啊，给你一块陕西的糕点水晶饼吃。
4: 谢谢爷爷。王成哥哥你先吃。
2: 我不要，弟弟先吃。
1: 好，全儿，你为啥让哥哥呀？
4: 荣七岁，能让梨，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吃。
1: 好，好啊。孔荣七岁让梨，重在一个让字。全儿成儿相让糕点，重在一个情字啊。
0: 父亲还没歇息。
1: 亨儿有事吗？
0: 林叔父来信了。
1: 哎呀，快拆开我看看。是少牧从虎门寄来的石无意。
0: 石无意？
1: 对，胖儿，读一遍听听。
0: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1: 好，好啊，胖儿，听后有何感想？
0: 父亲，叔父写的家训是他一心向佛、一心向善的心得体会，里面充满了禅机，将深刻的人生哲理以最简单的形式表达，易懂又能给人以警醒，确实是一篇适合广为传颂的易事格言呐。
1: 是啊，避开时无意，就是时有意啊。前者引以为戒，后者相互砥砺。
0: 远邪道，走正道。
1: 对，是这个道理。陶渊明在《移居二首》中道：“奇闻共欣赏，一意向与兮。”好良言，何惧传闻广啊！浩儿，快把石无意抄写一封，给你四叔寄回去，让他刻。

0: 胖儿，开始吧。
1: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
2: 存心不善，风水无益；不孝父母，奉神无益。
1: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2: 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
1: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
2: 心高气傲，博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
1: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
2: 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时运不通，妄求无益。
1: 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2: 妄取人才，不施无益；淫恶肆欲，阴质无益。
0: 好，好啊！施无益，施无益。春风习习，杨柳依。若把十恶变十善，家国强盛。

0: 各位游客，林则徐的识无意可谓字字宝玉珠玑，句句千古良言，既是自己修身养性的标准和做人的要诀，也是教育孩子的原则和良方，是真正的人生真谛。如今林公的识无意已经作为中纪委首推家风家训，现在他正在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传遍大江南北，走入越来越多的家庭中，使人警醒，让人感到他无尽的教育意义。直到今天，每当来到这里，仿佛还会听到那时的人们对我们的叮咛与寄托。
1: 奉神明义，
2: 存心不善，
1: 心高气傲，博学无艺，做事乖张，
2: 忘取人才，
3: 不失努力，名恶四壁，明智独立。
4: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一集《识无意》。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心系天下，忧思百姓疾苦，圣人之德烁烁发光。
2: 想干点正事，吃点苦不是很正常吗？
1: 在白水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四位先贤又将发生什么样的交集？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二集《白水四圣结缘》，传承数千年的智慧。
3: 陕西白水自古就有四圣故里之称，相传造字的仓颉、造酒的杜康、造碗的雷翔和后来造纸的蔡伦，都在白水这块热土上闯出了惊人的业绩。可很少有人知道，四位圣人在白水相互交集，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说起这个，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
4: 夫君，来吃口饭吧，这是我一早捋下的新鲜鱼钱蒸的麦饭。
5: 我吃不下。
4: 不吃东西怎么行啊？你胃里都吐空了。
5: 吃了就想吐啊，吃它何用啊？
4: 夫君，

0: 们的首领带着将士征战，教百姓驾色，我是皇帝的史官，越来越觉得无法记下部落发生的那么多大事啊。
1: 都是你自找苦吃，节绳记事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这般的苦教自己呢？
0: 这些年节绳记事填满了几栋房子，这种方法太不实用了。
1: 我知道福君的理想，可你为了造字，宁愿割舍亲情，抛却父母孩子，远离富贵，来到深山受苦，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食野果，吃野菜，喝河水，年复一年，早把身体给熬坏了。
0: 不碍事的。
1: 陛下，你看看年年还说不碍事，都消瘦成什么样了。
2: 桑田史官，首领来看你了。
0: 哎呀，首领事务如此繁忙，怎得冒雨进山来看桑杰？我，
3: 桑杰史官，这些年我忙于公务，很少关心一下你的生活状况，我这心里很是愧疚啊。
1: 首领，桑杰身上患了多种疾病，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的。他为了造字风餐露宿，早把身体给熬坏了。
0: 夫人休要多嘴，哪有的事？想干点正事，吃点苦，不是很正常吗？
3: 桑杰，回部落治病吧。
0: 真的不用。这段时日，我似乎找到了造字的窍道，造字的速度明显快多了。
3: 那好吧，既然如此，我看这样，本王回去即刻就派你的同乡大医师楚方雷翔到这里给你治病。
0: 楚方雷翔，
4: 好啊好啊，只要不让我出山回去，不影响我造字，全听首领安排。

0: 史官，仓颉史官，
1: 还有雷翔厨房。哎呦，这般快就过来了。
0: 那日首领回去啊，说你满身的疾病，我一夜没有睡好啊，天不亮就起身，心急火燎的跋山涉水，历经数日奔你而来了。
1: 还是相当情深啊。你厨房雷翔是皇帝首领身边的高明医师，我仓颉能得到你的护佑，实乃三生有幸啊。
0: 哎，仓颉史官，快别客套了，还是抓紧给你诊断疾病吧。
1: 好，天一黑啊，我还要到阳武山顶观察天象呢。
0: 来，史官，把手给我。
1: 哎，
0: 把舌头伸出来。史官，你的病不光是劳累所致，更是长年累月大山里阴湿寒潮所侵。我开个处方，明天一早亲自上山挖些草药煎药给史官喝。
1: 哎呀，这看来也没啥大病吧。
0: 这放任不管，小病也会成大病呐。
1: 好好好，雷翔处方，咱们先吃饭，吃完饭一起去看天象。
0: 好。
2: 在阳武山里，仓颉和雷翔两位乡党朝夕相处，同吃同睡，一晃就是两个月时间。仓颉扶了雷翔

0: 开的草药后，病情日日好转，身体也日渐胖了起来。不过让雷翔头疼的是，仓颉的旧病时发时迹，难除病根。没想到十分为难之际，杨武山仓颉住处这天突然来了一个人。
1: 雷翔大医师，雷翔大医师，
2: 哎呀，雷翔大医师啊！
3: 哎呀，杜仲宁，你怎的也跑到这杨武山里来了？
1: 我打听到你进山给仓颉史官治病，我就一路打听着找你来了。哎，仓颉史官怎么没在呀？
3: 他和夫人啊，上山观察河流山川去了。
1: 哦，
3: 哎，这么远的山路，找我有事儿？
1: 当然有事儿啊！你还记得前年夏天，我从你那儿买了不少陶碗，用于周围百姓盛舀圣水的事儿吗？
3: 哎呀，记得啊！你杜仲宁用粮食发酵，酿出了一种喷香喷香的液体，不仅喝起来很香，而且酒饮还能治很多小病。
1: 哎，周围人有点小毛病，都来我家用你造的碗舀圣水喝，
3: 那不挺好吗？
1: 你不知道啊，离我家近的百姓可以用陶碗把圣水端回家喝，可远处来的人呢，拿碗端上圣水他不方便呢。
3: 啊，是这样。
1: 哎，
3: 你是想让我做一种能久放、能存很长时间的特殊器皿装圣水？
1: 哎呀，知我者，雷翔大医师也。哎，你什么时候能与我下山？
3: 这，仲宁兄啊，
1: 哎，
3: 我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
1: 啊？仓颉史官的病还没调理好吗？
3: 史官的病已基本痊愈，
1: 那就行了嘛。
3: 只是这节气变化还会偶尔犯病。哎，不过
1: 啊，
3: 你这一来真是太好了。
1: 啊，
3: 仓颉史官的病根这一下能彻底除了。
1: 对，什么仓颉史官的病根这下能除了呀？
3: 有你的圣水神药啊。
1: 哎，你不是首领身边的大医师吗？还用得着我的圣水？
3: 哎呀，当然用得着。
1: 这怎么用得着啊？你跟我说说啊。
3: 哎呀，你先别问了，走，先跟我进山挖草药吧。
1: 那我给你备药筐。
3: 不用，我自己来。
1: 哎，
3: 走喽。
1: 仓颉，时光如梭，我杜仲宁不觉在杨武山半月有余，每日里与你探讨造字玄机，哎呀，真是太痛快了。
4: 有二位乡党给我出谋划策，开拓思路，这半个月我又造出五个字来，真是太感谢了。
3: 仓颉史。

0: 的圣水给你带来喝，为你彻底消除病根。
1: 好，谢谢雷翔大医师，你尽管放心去帮仲宁做装圣水的器皿吧。
0: 那我们走了，你可一定要保重身体。
1: 嗯，
2: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2: 雷翔大医师，你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这么热的天，快歇歇，擦把汗，喝口水。
0: 哎呀，没事儿，我的身体啊撑得住。
2: 哎呀，不行，来来来，快歇歇，吃口饭，再琢磨装圣水的器皿不迟。
0: 哎呀，仲宁啊，我这心里急呀。
2: 哎呀，
0: 几个月了，史官身体虽无大碍，可每遇重大节气和气象巨变，免不了还是犯病啊。
2: 史官的病由来已久，有你大医师的慢慢调理，他一定会彻底好的。
0: 仲宁，我研究装圣水的器皿，为的就是能早一天把你做出来的圣水用器皿提到山里，让仓颉史官饮用，帮他驱寒健胃强身，让他早日脱离病魔的纠缠。
2: 放心吧，我杜仲宁得到你雷翔大医师的恩惠太多了，早应该做些补偿嘛。况且我也知道仓颉史官造字的伟大作用，今生若能为仓颉史官做些事情，与我是求之不得之事啊。
0: 仲宁啊，你说的太对了。哎，我虽为大医师，却没能彻底治好仓颉史官的病，是我一直以来的憾事啊。
2: 哎，好好好好好，我不影响你琢磨器皿了，我也得想着有什么配方能精心酿造出更好的圣水来。
0: 好。
3: 九九八十一天之后，雷翔还真琢磨出一种带盖子可用麻绳提起里面装圣水的器皿。雷翔和杜仲宁欣喜万分，二人立即把圣水装入器皿，封好盖子，长途跋涉，日夜兼程，第一时间送到了仓颉史官住的地方。
0: 仓颉史官，
4: 仓颉史官，
0: 我们回来了。
1: 哎呀，雷翔兄，
4: 哎，
1: 仲宁兄，哎呀，仲宁兄，看把你高兴的，是雷翔兄帮你把装圣水的器皿做出来了。
2: 那是当然，史官请看，这是雷翔大医师做出来的装圣水的器皿。
1: 哎呦，雷翔大医师啊，你做的这器皿带着盖子，还能用细麻绳穿起提走，哎呦，真是太厉害，太实用了。
0: 哎呀，关键是这器皿能给史官提来仲宁做出来的圣水除病啊。
1: 好，谢谢，谢谢二位乡党。
2: 嫂子，嫂子，快拿碗来，

0: 我喝，我喝。痛快，痛快呀！
1: 哎，
0: 哎，哎呀！
2: 苍奇，你怎么了？
0: 我好像困。哎，
2: 夫君，你睁开眼看看我呀！夫君，你这是怎么了？
3: 哎，祝宁啊！史官怎么突然昏沉？不会出事儿吧？
4: 放心，史官不会有什么事儿。
2: 怎么会没事儿啊？夫君的舌头都发硬了，昏迷得如此深沉，你们赶快想办法救救他呀！
3: 哎呀，是啊，仲宁，要不我去采些草药给史官灌下？
2: 好好好！
4: 哎呀，你们就信我嘛，史官真的没事儿。
3: 哎呀，仲宁啊，如果史官因此长眠不醒，那你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无法向首领交差，更无法向天下人交差呀、
2: 你们救救他呀。
4: 好了，仓颉史官这是醉了，他会醒过来的。
2: 醉了？真的吗？
4: 相信我，是真的。
3: 仲宁啊，那仓颉史官和我的命运就交到你手上了。
4: 我保证仓颉史官3天后一定会醒来，醒来后他身上的寒气和病根会彻底清除。
2: 天哪，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啊。
5: 3天3夜里，仓颉妻子和雷翔耐心地、小心翼翼地守在仓颉身边，一步也不敢远离。仓颉这一觉睡得很沉、很香、很甜，直睡到第3天的深夜才醒了过来。
0: 哎呀！
2: 哎，他醒了，终于醒了！
0: 哎呀！
3: 哎呀！哎呦，仓颉史官呐、你可终于醒了。
2: 夫君啊，你快吓死我了。
4: 哎呦，你们这是怎么了？史官有所不知啊，嫂夫人和雷翔大医师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你们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你还说呢，你喝了生水以后，一会儿功夫就叫不应了，然后一觉睡了3天3夜呢。这3天3夜，我和雷翔大医师一步都不敢离开，只怕
4: 什么呀？只怕你长眠不醒呢。哎呦，你们不知道啊，我这一觉睡得可真香啊！哎，我还做了个美梦。梦见自己身轻如燕，在阳武山上空一直在飞呀。
3: 那仓颉史官呢？你感觉身体有什么变化没有啊？
2: 对呀，什么感觉呀？
4: 我感觉神清气爽，浑身上下从没有过的舒服啊。怎么样，仓颉史官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哪有一丝一毫生病的样子呀？
2: 那夫君的病是彻底好了吗？
3: 嫂嫂，我看呐，史官的病确实是彻底的好了。
4: 走，上山造字去。
0: 走，
6: 上山造字去。
2: 你刚好休息几天吧。
3: 仲宁啊，你的圣水好生了得，不但给仓颉史官彻底除了病根，更为天下苍生做了件大好事啊。
4: 我仓颉谢谢仲宁圣水的救命之恩。
0: 哎呀，不敢当啊，给造字圣人去除病根，这纯属意外。
3: 哎，仲宁啊，你就别谦虚了，

0: 天下这么多百姓前来讨取圣水，明日再给你拉来些装圣水的器皿。
1: 哎呦，谢谢大医师啊，这圣水能救这么多的百姓，里面有你的功劳。
0: 哎，我可不敢抢功。
1: 来来来，二位乡党，再喝些圣水吧。
2: 哎，少喝些可以，可不敢再喝醉了。
1: 仓颉大圣人，每日少喝些圣水，你才更有灵感造字啊。
0: 嗯，说的有道理。
1: 史官，我想请你给圣水造个字。
2: 哎，这不合适，不合适。
0: 好主意。
1: 哎，
0: 来来来，先喝一碗。
1: 哎，先喝一碗。
2: 好，就喝一碗啊。来，干
0: 干。
1: 哎，
2: 那我仓颉就给你的圣水造个字。
1: 好。
0: 仓颉大圣人，你就快给仲宁的圣水造字吧。
2: 我想想啊，圣水芳香扑鼻，装圣水的器皿是个有字，器皿里装上圣水，叫酒怎么样？
1: 酒，好，好啊。
0: 果真是造字的高人呐、啊！这解释太精辟，太贴切了。
1: 仓颉大圣人，你给这圣水造了个字叫
2: 酒，
1: 酒。可是你还没给这酒起名字呀？
0: 哎，仲宁说的对呀，这酒得有个名才好记呀。
1: 嗯，
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酿酒之人的名字叫杜仲宁，而酒又给百姓换来了健康，这酒就叫杜康。
0: 杜康，
1: 杜康，
0: 杜康。好，好啊，这酒的名字起的是太绝妙了。我看呀，这杜仲宁以后也干脆就叫杜康吧。
3: 对，就叫杜康，杜康兄。
1: 仓颉大圣人，我杜仲宁。
4: 哎，
1: 杜康，敬你一碗。
2: 好，干
0: 干。
5: 仓颉、杜康、雷翔三位古代圣人，他们充分利用白水这块风水宝地，开创文明，创造文字，创造酒文化，创造陶器文化，使白水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圣人之后的数千年里世世代代继承了传统。读书的人多，爱字的人多，喝酒的人多，谈酒文化的人多，热爱文化事业的人多。到了东汉时期，宫廷有一位大内主管蔡伦，他是位饱学之士，也是朝廷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十分敬仰仓颉。有一年，他借奉旨到白水仓颉庙祭祀之机，拜谒了仓颉庙，仓颉墓，仓颉造字遗址，深深被仓颉的精神所感动。他痛惜当时书写材料太缺太贵，心想要能在仓颉故里创出一种便宜书写和传播的材料，那人们对文字的学习和使用就会方便多了，对文化的传播继承作用也会更大。于是他便申明皇帝，从繁华的帝都洛阳前身到仓颉造字的偏僻地区，在白水的淮沟河，也就是仓颉造字不远的地方，反复研磨，终于创造出了蔡侯纸。他用自己的行为为弘扬继承仓颉精神奉献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蔡伦也因此被称为纸圣。自此白水就有了四圣故里的圣名。
6: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二集，白水四圣结缘。
4: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7: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4: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7: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4: 厕所不是有水吗？
8: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兴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4: 咱们那个空竹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竹。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个空竹，现在在那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等于咱们现在空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3: 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4: 他们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空竹的人，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做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儿教人抖空。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5: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哦、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
6: 哦，左外，再来一次，对，左外抛，好的，这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3: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陀螺，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的历史。800年间，空竹一直都是一种深受老百姓喜爱的玩具。
4: 那会儿怎么说呢？谁家有一个空竹，那太招人了。很多的小孩子，你这要一抖空竹，都上你这儿来。
3: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3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 詹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他的家族从他爷爷起就因制作空竹而闻名。在过去的老北京，很多竹木空竹都是出自詹国良的家里。
4: 过去来说，老天桥这一块儿，尤其咱们北京这一块儿嘛，玩空竹人呢比较多一点，也比较那什么一点，流行嘛，是吧？

0: 尤其赶到这个庙会啊，赶到这个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时候啊，你才去卖这空竹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要能买一个空竹，但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竹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哪儿买的空竹？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竹，他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竹张呢，就是越叫就是叫开了。
1: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0: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两层三层，双轮的也能做成四层六层。这样呢，他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中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那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到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它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1: 张国良十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0: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的靠脚踩，然后手把刀去旋那个轴里，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锉，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它锉圆了，然后再给它锉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这那会儿相当费劲。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1: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0: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竹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修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1: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0: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自豪感。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1: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0: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儿老做这些，自己老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那种怀旧啊。
1: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空竹的声响。
0: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竹，原先的咱北京做空的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的，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它是一个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1: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0: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

0: 张国良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做空竹。但是他却不敢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虽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一个潮流，但是辞职回家做空竹、卖空竹、靠空竹养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冒险的决定。
1: 隔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竹，那你做完了这空竹，你得卖出来，你得换回钱来呀。所以那个卖空竹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去。
0: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1: 我父亲特别高兴，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我父亲还那会儿病的时候，等我好了，我跟您坐去。我那些东西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我好了，我还自己个儿干呢。那会儿他那种心情。
0: 家里人，特别是父亲的支持，让张国良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他喜爱的空竹了。
1: 他这个空竹啊，你看起来啊，咱们做完了以后，他瞅着特别简单，啊，他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竹，就是普通的空竹也要17道工。
0: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

0: 憨气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再一个就是什么呀，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轴它是有比例的，直径10公分的空轴您轴应该是多长，那个抖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自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1: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0: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是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竹来组成的，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的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竹相机，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副相机，但是拿起来它每个棋子都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空竹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4套，这是其中的一套。
1: 张国良制作的空竹，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

0: 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红木的、花梨的、紫檀的，什么金丝楠的，这些好的木的，咱都给用上。同时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手艺工艺啊，也融到空中了，雕刻、烫画、烙画，哎，这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中。您再拿起这空中，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的，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中永远永远的，你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您手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中，它才能够永久的传下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中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东西。
1: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生意当时并不好。
0: 有的时候，这一天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一大早起了，老早就得去，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三轮车，满处去。
1: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0: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嘛，后来这帮空竹友知道我出国了，我们家的空竹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都买走了。
1: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十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薪，回国继续做空竹。
0: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我是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多少钱，他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下去，做完了以后又觉得我特别自豪，你看都没人做了，还是我在做。
1: 2005年，被张国良称为空竹发展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也就是在他从韩国回到国内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邀请。
0: 那一开始告诉说那个上人民大会堂，如果我上到人民大会堂干嘛呢？跟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卖。我说人民大会堂怎么卖空竹？当时咱没有那种概念，说那儿也没有柜台，也没有说怎么卖空竹。后来我跟人说，人都不信，能跑人民大会堂卖空竹去？这没人信。结果他就是事实。
1: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大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推广的力度，传统手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05年初，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自己的作品。
0: 派了好几个人，那忙活的，好家伙，光在里边一卖空竹一抖空竹，好，那人山人海的。空竹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给人表演，这是一个。再一个，你要买一空竹，我得给您试啊。好抖不好抖，想不想啊？特别招人喜欢。
1: 张国良的空竹表演在人民大会堂取得了成功，他带去的200多个空竹也随即销售一空。
0: 就从那个年， 好嘞。

0: 给空中越来越火，越来越响。而且呢，咱们通过咱媒体啊、报纸啊大力的这一登，好，这空中了不得了。咱等于是2005年，咱国家正式的开始申报飞机项目。我们空竹呢是那年2005年申报的，2006年的国家首批飞中了。
1: 2006年，空竹制作技艺成为中国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国良被选为传承人。
0: 非常低，我记得我们在开那个专家论证会，因为空竹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十几个专家一致表示通过的，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出话了。
1: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张国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0: 如果我们要想把空竹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说走学校。2012年的一年，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校，我们去了30多所。
1: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张国良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抖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0: 我们现在广安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20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啊，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好多个国家的都来了。
1: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张国良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0: 竹木空竹让这个塑料空竹给充斥了，因为你竹木空竹嘛，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竹，用塑料，因为塑料空竹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竹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的优势，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竹，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1: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张国良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相媲美的。
0: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分析过，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乐感。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
1: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

0: 个塑料工程，哎，我一学就会，我抖上瘾了，抖好了，你又想着买一个好的，那你还得找竹木工，是不是？而且咱们竹木工程现在发展这么快，各式各样都有，所以说它也在促使着你这个竹木工程再怎么去发展。
1: 喜爱空竹的人，为了追求高难度，追求个性化，即便最开始玩的是塑料空竹，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竹木空竹。这一点张国良非常确信，所以他更坚定了竹木空竹的制作之路。只是此时在张国良的心里却还有一份忧虑挥之不去。
0: 因为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完全统计，跟我学过的做空中的人不下200-300人了，但是这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几个人在做的。为什么来说呢？首先一个，民间手工艺这块太麻烦，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再一个，你工资太低，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块啊。所以说就人家虽然喜欢，但是跟你这干一段时间，有给工资高的，或者有更那什么的，人就走了。
1: 为了传承，张国良并不吝惜自己的手艺，只是为数不多的徒弟让他感到焦虑。张国良的儿子也看出了父亲的心事。
0: 他也比较喜好这些东西，因为他从小嘛，他跟我在一块儿嘛，他不管他上学是不是休息了，或者放寒假暑假，他干嘛去？你可不是你跟我在家干活呗。后来我说，将来以后有一天我要是做不了了，我说你能回来做吗？他说这您放心，他说需要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回来。
1: 儿子的话让张国良稍稍放了些心，他说这是双保险，如果徒弟不做了，起码还有儿子可以把他执着了一生的手艺传承下去。制作竹木空竹40余年，张国良有过困苦的时候，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张国良说，空竹制作是他的家传手艺，更是国家的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出点力，他说什么都值。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刻苦学艺，他练就一身空竹本领，
1: 就这一层皮就没了，让他粘下去，他旋转速度特别快，
0: 不断创新，他把空竹带向世界舞台。
1: 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很大。
0: 本期口述跳舞空竹王桂琴。本期口述人王桂琴生于1941年，著名空竹表演艺术家。这个节目叫做俏花旦，是王桂琴精心编创的作品，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俏花旦大放异彩，在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中获得戏曲曲艺类一等奖。
1: 空竹是中国古典的，是吧，民间的这样一个古老的艺术，咱们京剧嘛也是国粹，也是一个古老的优秀的剧种，所以我就想这两个都是咱们民族的这个艺术，是吧，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0: 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对于空竹一定不会陌生，据传空竹至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它的玩法十分简单，用线绳不断地抖动，使其快速旋转，它就会发出声响。在旧时的北京，胡同里抖空竹的嗡嗡声，曾是老北京人难忘的记忆。
1: 空竹啊，在咱们过去流传很久，关键是逢年过节，就是过年，尤其是年三十，您听吧，哪儿哪儿都是嗡嗡嗡，都是这么响。而且扔高，扔得越高，一扔下来，就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抖，就是一种小孩的一种游戏。
0: 抖空竹是一种十分受大众喜爱的民间游戏，同时也是一些艺人赖以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能。王桂琴的父亲王雨田就是一位抖空竹的高手。在王桂琴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和姐姐们在天桥抖空竹卖艺所得。
1: 那就天桥一个大场地，一个圆圈的大长条板凳，我印象还挺长的，以为有的人呢来早了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来的晚了就站在板凳前面，在后边一站就来观看这个表演。因为咱们是竹空竹，抖得非常非常响，这样呢，哎，人陆续的就都来了。哎，表演一段之后啊，他不是就说像现在似的，我这一个节目几分钟从头到尾完整的下来，那时候就说我们一个阶段一阶，哎，这一段我表演完了，就要有一个小孩出来拿着铜盘子就开始要钱了，给多少都可以，甚至不给也可以。那时候我记着我父亲就讲嘛，您那给钱呢您就帮帮忙，是吧，不给钱呢您就站脚助威，哎，站在那儿看我们，我们也觉得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拿盘子的小女孩。
0: 旧时的北京天桥有许多卖艺的艺人，不过王家的空竹表演总是能吸引到很多的观众。
1: 王家空竹就是从姐姐和父亲那儿，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他们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就是说永远不是就是那一个动作两个动作三个动作组成了之后我就表演下去了，形成一种程式了，不是这样，它是逐步的有。也许你今天来看，过一个月或者两三个礼拜，哎，你再逛天桥的时候，又看王氏空竹了，哎，它又有新的发展。我就觉得在这上，它是用这个来吸引观众的。
0: 虽然父亲在天桥已经是很有名气的艺人，但收入却并不多， 对于旧社会艺人生活的艰辛，王桂琴有着切身体会。
1: 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没吃过饱饭，因为什么也不会，有点棒子面或者有点什么，一定要仅给父亲和挣钱的姐姐吃。
0: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政府于1950年组建了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中国杂技团。之后的几年间，各地方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杂技团，许多在天桥等地卖艺的民间艺人都被吸收进杂技团，结束了衣食不定的艰难生活。
1: 那时候咱们的杂技有这儿聊地天的，有在南京的，有在什么北京的，有钻圈的关玉和，那时候是相当相当有名的，有变戏法的杨小婷，程家的歌五个的武术，金叶琴的车技，王氏姐妹的空竹，反正很多很多节目都组织到一块儿了。
0: 王桂琴的三个姐姐都进入了中国杂技团，王桂琴和大姐的女儿马玲则于1951年进入了总政文工团杂技队学习杂技表演。

0: 此时父亲王雨田也在各杂技团之间奔走教学。王桂琴学艺时还不到十岁，父亲的严厉教导他至今印象深刻。
1: 这个过去讲不打不出工啊，我小时候爱父亲打特别多呀。我们抖空竹的杆叫六道木，就必须这种杆，一它不弯，二它结实，不然你天天抖那么大的力量再扔来扔去，一般的杆就折了。这种杆结实是结实啊，这打起人来可那相当相当疼呢。现在还能拿起来，有的时候那根本也不练也不什么，就凭幼儿的这些功底儿造成的。现在有的时候哎，凭一想象就知道这空竹在哪儿呢，一扔起来就知什么位置，一走就会了。
0: 在学艺两三年后，王桂琴正式开始了她在总政文工团的表演生涯。1959年，中国第一部杂技艺术电影《欢天喜地》上映。这部电影是中国杂技界对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王桂琴表演的空竹节目就被收录其中。其中有一段一根绳里抖起三个空竹的高难技巧，这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才琢磨出来的创新之举。
1: 所以我就觉得创造出一个动作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当时两个空竹在里边转，再给入进一个去，它怎么那么合适成三角，就这么转起来了，旋转起来了。是里边有一个空竹，两个空竹一块入进去，还是一个空竹入进去，入到哪儿，这空竹到什么程度扔啊，因为它转速很快啊。所以当时就因为练这一个动作，就是在那一个月当中练习这样一动作，它相互的撞击40个空竹。
0: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加深，中国的杂技团体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演出也逐步增多。这些演出不仅提升了中国杂技的国际声誉，更是有助于将世界各地杂技艺术吸收到中国杂技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的马戏驯兽、高空技巧、魔术戏法、滑稽表演、车技等项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已经出国演出多次的王桂琴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在传统空竹表演中加入新鲜的元素。1987年，王桂琴进入北京杂技团担任教师。杂技团内的学员与旧时学艺的学徒不同，小学员们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杂技基础训练，有着全面的腰腿基本功。看到小学员们有这样优秀的基础，王桂琴萌生了将一些其他门类的杂技技巧加入空竹表演的想法。
1: 我就觉得孩子们的优点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他跟头翻得好，是不是？我们空竹没有，是不是把他的跟头运用到我的空竹上，这样起到一个就是说并不是以跟头为主，以我空竹为主，但是他在这我是天才了，是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所以我就把孩子们的跟头运用到空竹里，你比如扔起两个空竹能翻一个小翻，还能接住两个空竹，扔起一个空竹能翻两周还能接住。
0: 经过王桂琴的精心编排，玩空竹的小妞妞节目诞生了。她还将空竹表演与音乐、舞蹈等元素相结合。当初王桂琴对这个新颖的节目形式很是满意，但是孩子们练习没多久，她却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练习一些较难的动作时，孩子们经常会被空竹砸到。竹木做的空竹十分坚硬，砸到身上经常就是一个血口子。王桂琴心疼孩子们，几乎想要放弃这个节目。
1: 给他刷鞋和洗这件上衣的时候都是血，一边洗我一边哭，我就心想算了吧，不要再创造这些东西了，这孩子们哪受得

0: 可是这些孩子们，哎，上午砸完，下午又出来练来了。一说你别练了，捂着这一个眼睛。后来我就跟领导说，我现在就这么一想法，跟团长说，我真有点灰心了。这太不好弄了，防不胜防啊，也戴着棉帽子也什么，你一翻他挡眼睛啊。家长给一大力支持，各方面的支持之下，最后搞的他是很不容易的。
1: 王桂琴尽量加强保护措施，带领小学员们继续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玩公主的小妞妞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一举获得银奖和创新奖。
0: 武汉也是咱们中国邀请的一个国际赛场，世界各地的人来看，这样呢就是说每演一次都有演出商，都有赛场的经纪人嘛，他们来观看。哎，我在玩空中小妞妞就打响了，之后呢他喜欢这个节目，当时就找的我们团长和我们的签约，就签我想让你上法国去参赛。
1: 1995年，玩空中的小妞妞登上了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的舞台，一举获得儿童类比赛金奖、巴黎政府奖，在法国拿到大奖，这令王桂琴非常兴奋。然而颁奖结束后，在后台他却遇到了一位前来挑战的德国空竹玩家。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王桂琴没有见过的皮空竹，想让王桂琴给抖起来。
0: 我拿过他的那个皮空竹就抖上了，他一看还能抖，结果他站旁边又给我扔一个进来，我俩空竹也能转，因为我一个绳里转仨空竹嘛，哎，俩空竹也能转，还能扔给他，还做了一些动作，一些花样，把咱们的竹空竹拿过来，也让他抖，他这么着抖不转，晃的那空竹竟歪来歪去的。我拿咱们竹空竹就给他表演什么花骨架啊、飞剑呐、啊、什么的、钓鱼啊什么的，当时给他表演了好多技巧。我一掐空竹，掐住完了之后，当时就跪地下了，拜地为师，就非要给你拜师傅。
1: 王桂琴告诉我们，原来空竹这一中国传统游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传到了国外，并且深受外国人的喜爱。然而外国人也对中国的竹空竹做了一些改造，那个德国小伙子使用的皮空竹，王桂琴就从来没有见过。原来皮空竹的两个轮是两个橡胶制成的软碗，中间用轴承相连，这种皮空竹砸到身上不会留下伤口，能很大程度地减少演员的受伤。这一发现让王桂琴惊喜万分。
0: 就拿着咱们中国来制作皮空竹的，你来看，按人家那些方法咱们就制作出来了，很简单，到现在再没有人说砸了脑袋了、缝了针了。
1: 有了皮空竹，王桂琴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编排高难度动作，她的下一个巅峰之作也即将问世。玩空竹的小妞妞不仅收获了许多荣誉，还在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了好几年，然而王桂琴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节目的成功。1996年，他进入中国杂技团任教，一个更新颖的节目形式在他心中慢慢成型了，这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俏花旦》。
0: 进行创新，不能老抱着这个玩空竹的小妞妞这样一版，或者是这样一个演出模式，是吧？永远这样下去了，那你这空竹就要被淘汰了，你没有进步，没有发展，你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我就觉得空竹是咱们中国一个民间的古老艺术，传统的一门艺术。我从小喜欢京剧，我三姐也喜欢京剧，有时候这饭碗根本就没吃，一人拿一馒头就能跑到长安戏院买退票看京剧，很喜欢。我就始终想搞一个，就是说空竹如果能把京剧能够融到我这个节目里边，这样把我这个

0: 节目就更上一层楼。
1: 把京剧和空竹融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一个难题就是杂技演员们没有接受过专业京剧训练，无论是台步还是身段都要从头学起。
0: 因为我们走起来这个步伐不像花旦，是吧？甚至也不像人家武旦，那怎么成啊？京剧的原场是最典型最漂亮的走法了，所以就说我们孩子一定要在接受这样一个训练，如果不接受这样训练根本不可能达到。所以他们就在非常炎热的这样一个夏天吧，哎，就开始跑原场，天天跑，跑的孩子们想法这上楼都不愿上了，哎，走外圆场啊，里圆场啊，外圆场啊，就这么不断的这样进行。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从他亮相上，因为他花旦有两个铃子，是吧？那个铃子如何掏铃子，扮相出来，哎，像人家花旦那样亮相，这个精气神啊，人家这个眼神。用老伴说，人眼神都是怎么练出来的，都是一潭水潭的眼睛，那纹丝不带动的，咱们达不到人家那儿，但是最起码咱们有内涵，有这种感觉啊。到最后到的观众席跟前亮相的时候，要有哎掏铃子亮相，要有京剧的这样一点元素。
1: 在俏花旦中有这样一组高难的旋转动作，在这组美轮美奂的动作背后，满是王桂琴和演员们艰辛的汗水。
0: 一个就是在桌子上，实际上是1.7米渐圆，当初练这转翻身的时候相当困难。他为什么呀？他周围看不见，你只要一转起来，你根本不知道桌子边在什么地儿，都怕掉下去。当时就围着人在那儿帮助训练。转的时候，这个所有孩子们这个地方都是鞋点子，他一天得上百上百的转，挑起来甩多大劲儿还不能让空竹掉下去。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训练，这样下面一个空间，上面一个空间，空竹还没有一个，就是说把它升高了以后，让观众从脚一直到头顶全展现给广大观众了。
1: 除了加入京剧元素，王桂琴还把现代舞台艺术与空竹相结合，无论是音乐、灯光还是服装，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使得传统的空竹节目变成了一台具有震撼效果的大型舞台演出。2004年，俏花旦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获得金奖。2005年，俏花旦参加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现场的观众们被彻底征服了，他们全部起立鼓掌，欢呼声经久不息。俏花旦以无可争议的成绩问鼎最高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0: 专门电视台邀请过去到那儿录节目也好，人家就提出来，我都不太懂，我也是听到翻译给反映过来，形容咱们的节目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首诗，朗诵起来，哎呀，那个优美啊！他人家就这么讲，像首诗，像一幅画儿。看完了以后啊，哎呀，太优美了，心旷神怡了。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杂技节目，有了咱们国粹的这样一个元素在，能给国外人感觉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
1: 2007年，俏花旦入选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由于春晚舞台比平时演出的舞台多了一些台阶， 这就等于多设置了一些障碍。演员们在排练时偶尔会出现失误，这让王桂琴每次在现场时都有点提心吊胆的。
0: 都在台阶上演，你扔我，我扔你的，咱们那孩子噔噔噔跑下去，噔噔噔再跑上来，来一大马趴，最后还是演的比较成功的。
1: 最终俏花旦在春晚的演出中表现完美，并且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空竹博物馆在北京落成。看到斗空竹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王桂琴非常高兴，而她也仍然在为空竹艺术培养着更多的传。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0: 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 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 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
1: 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 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2: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 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话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当时我话筒应该
2: 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 2016年以前， 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 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 3.6万元。 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 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004个月的斗争。
2: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言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
6: 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洪敏金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0: 我叫刘星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井冈山下董南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6: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7: 我去北戴河了，就很快，1个小时。
6: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8: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6: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9: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6: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0: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 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4: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11: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12: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1: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13: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1: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4: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信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5: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5: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6: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5: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6: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4: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

0: 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2: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3: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4: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5: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4: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6: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4: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7: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8: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9: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8: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9: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8: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0: 你。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

0: 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

0: 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

0: 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2: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3: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第三十二集，在那个时间，那个季节，那荒僻的地点，那个嗓子和那熟练的唱功，使倾听的人又诧异又叹赏。神父和理发师悄悄地等着那人再唱些别的，可是等了一会儿没有声音，就想去找那好嗓子的歌唱家。他们正要起身，听得那人又唱了，忙停下来。那人唱的是下面一首十四行诗：神圣的友爱，你凭矫健的翅膀，早已清洁地飞身高上云端，单把自己的影子留在人间，你却和幸福的神灵逍遥天堂。你只许世人隔着帷幕窥望正义的和平，他们遇见无缘，罪恶蒙上了道德的假面，隐隐现现透出诱惑的光芒。有爱呀，求你别再高居天上，让虚伪穿上你家人的号衣，毁灭了人间所有的真心诚意。你如果不去揭破那些欺狂，世界上眼看着就要纷争不已，又回复到混沌出辟的时期。一声长叹结束了歌唱，两人还侧耳倾听，可是歌声变成了哭泣和哀叹。他们决计要去瞧瞧哪个伤心人唱得这么好听，又叹息得这么凄惨。他们呢，没走多远，转过一块岩石，看见一个人，那相貌神情就跟桑丘形容的卡迪纽相仿。这人见了他们并不吃惊，照旧低着头好像沉思的样子，也不抬眼看他们，只在他们俩突然跑来的时候瞥了他们一眼。神父凭这人的种种特点已经料定他是谁，又听说过这人的倒霉事，所以就迎上前去。他很善于辞令，虽然说话不多，却说得极委婉。他谆谆劝导，叫这人抛弃这种苦恼的生活，不然万一在这里断送了性命，那就更是不幸中之大不幸了。卡迪纽常常发疯，神志昏迷，可是这时候却完全清醒。他看到两人的装束不像这一带荒野里来往的人，已经觉得诧异了。听他们讲到自己的事，仿佛都很熟悉，因为啊，照神父对他讲的话，分明知道他的事。于是他就越加感到惊奇，因此回答说：两位先生，我虽然不认识你们，却很明白你们两位是上天派来解救我的。天保佑善人，连坏人也常蒙上天保佑，我何德何能有劳两位跑到这种与世隔绝的荒僻地方来。你们要劝我离开此地，另找好的去处，举出了种种中肯的道理，叫我看到自己过这种生活多么不合情理。可是我知道，假如我解脱了这个苦难，就要陷入更大的苦难。两位不知道这个缘故，也许会把我当作头脑不清的人，甚至头脑完全糊涂的人。你们真要是这么想，也不足怪，因为我自己明白，每当我想起自己那些不幸的事，觉得万箭钻心，
不能忍受，我就不由自主地变成石头一样，什么知觉都没有了。人家把我神志昏迷的时候干的事告诉我听，讲得有凭有据，我才知道自己的确是失去了知觉。我毫无办法，只好空自悲叹，诅咒命运，并且把自己发疯的缘由向愿意听的人告诉一番，希望他们谅解。因为明白事理的人知道了缘由，对后果就不会诧异奇怪，尽管无法补救，至少不会责怪我。他们对我这个疯子的嫌恶会变成对我这个苦命的人的怜悯。如果你们两位也像别人那样存心来开导我，那么请你们且不要头头是道的劝说，还是听听我那数说不完的倒霉事吧。你们听了也许就不再白费心思来安慰我了，我的苦恼是无可救药的。他们俩正要听他亲口讲讲治病的原因，就请他讲，并且答应绝不违反了他本人的意愿去帮助他或者安慰他。这位倒霉的绅士就把自己的伤心史讲给他们听，他讲的话和他的讲法都跟前两天对唐吉诃德和牧羊人讲的差不多。上文已经说过，唐吉诃德为了维护骑士道的尊严，对艾丽莎巴师傅的事斤斤计较，因此故事没有讲完。这一番运气好，卡迪纽没有发疯，居然一直讲到底。他讲到唐费南多在阿马迪斯台卡乌拉书里找到的那封信，说他记得很清楚，原信如下：路申达致卡迪纽，你的品性之美

每天都有所发现，我对你的器重也与日俱增，这仿佛是我欠你的债，不能抵赖。假如你要我完偿这项债务而不伤我的体面，你很容易办到。我父亲知道你，他又很爱我。如果你真像自己说的和我想的那样看重我，那么我父亲不用勉强我，就可以把属于你的归还于你。我已经讲过，我向路申达的父亲求婚是受了这封信的鼓励。唐费南多把路申达看作最聪明最有主意的女人，也由于这封信，使他蓄意不等，如我愿就毁了我，也正是这封信。我告诉唐费南多，路申达的父亲一定要我父亲出面求亲，这一点他很在乎，而我怕父亲不答应，还没敢对父亲说。我不是怕我父亲不知道路申达的高贵、善良、德貌双全，无论门第、人品，都足以替西班牙的任何世家增光。可是我看出他不愿意我马上结婚，先还要瞧瞧里卡多公爵怎样提拔我。总之呢，我告诉唐费南多，我为这点顾虑，不敢冒冒失失的就去跟我父亲讲。我另外还有一些怕惧，自己也不知道怕什么，只觉得一心盼望的事永远不会实现。唐费南多听了我讲的这些，就一力承担说要去见我父亲，叫我父亲找路申达的父亲谈谈。哎呀，野心勃勃的玛丽欧啊，残酷的卡蒂丽娜呀，恶毒的希拉呀，奸诈的加拉隆啊，反叛的维利多呀，挟私报复的胡良啊，贪钱的犹大啊，忍心害理、恩将仇报的奸贼呀！我这个可怜虫一片天真，把心里的秘密向你和盘托出，我哪一件事对不起你了？我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我对你说的话，我为你出的主意，哪一点不是为了你的体面和利益着想？可是我这个倒霉人有什么好埋怨的呢？灾星带来的晦气仿佛从天而降，来势凶猛，地上没力量抵挡，世人也无法防止。哼，这是没什么说的了。唐费南多是贵家公子，又明达事理，对我的效劳也还知感，而且他不管爱上谁都能够遂心如愿的。谁想得到他会像常言所说的丧尽天良，竟要夺我仅有的还没有到手的一只小羊羔呢？不过这些话都不说了，说也没用，我还是把没讲完的痛史讲下去吧。且说唐费南多觉得我在旁边碍着道，不便实行他那奸恶的计策，决计把我差遣到他哥哥那里去，借口要我去讨一笔款子，偿付六匹马价。其实呢，他只为实行自己的恶计，要把我指使出去，故意在他答应找我父亲谈话的那一天买了六匹马，叫我去讨那笔钱。我怎么会料得到这是骗局呢？怎么会起这个疑心呢？当然不会的，我却觉得那几匹马买得很上算，非常高兴，愿意立刻动身。那天晚上我和路申达会面，就把我和唐费南多商量好的事情告诉他，还说我们正当的愿望一定可以得到满足的。他和我一样，完全没有提防到费南多的欺心，只叫我尽早回来，因为照他料想，只等我父亲和他父亲当面一谈，我们俩马上就可以称心如愿。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完这话，眼泪汪汪，嗓子也哽住了，好像还有许多的话要说，却一句也说不出口。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奇事。

称赏他的品德和实践，他有来有往，情人眼里看到我种种值得称赞的好处，也满口称赞我。此外，我们还谈论有关街坊亲友的许多家常琐碎。我最放肆的行为是硬拉着他，一直纤纤玉手凑到嘴边去亲吻一下。哦，可惜，窗外那道半截高的铁栅栏挡在我们中间，而栅栏的缝缝又很窄。我动身的倒霉日子前夕，洛圣达一反常态，又是哭又是长吁短叹，然后回身走了。我看到他那压抑不住的伤感和往日大不相同，心里很吃惊，觉得惶惑不安。可是我并不丧气，只以为是他对我爱情深挚，亲密的人一旦分离，悲痛总是难免的。总之啊，我凄凄惶惶地离开了他，满肚子猜疑，却又不知道猜一些什么。这分明是预兆，暗示我就要遭到悲惨不幸的事了。我到了地头，把信呈给唐费南多的哥哥，他接待得很殷勤，只是不马上打发我走，却要我耽搁八天，这使我很不乐意。他还叫我躲在里卡多公爵瞧不见我的地方，因为他弟弟信上嘱咐他烧这笔钱要瞒着他们的父亲。这都是奸贼唐费南多的计策，他哥哥有的是钱，仅可以马上打发我。这种命令使我简直不愿意服从，因为觉得要离开洛圣达那么多天，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尤其因为我刚才讲的，我们分别的时候，洛圣达非常伤心。不过，我毕竟是个听话的佣人，尽管知道这要损害自己的幸福，我还是服从了。可是我在那里刚待了四天，忽然有人找我，给我捎来一封信。我看到信封上的姓名地址，知道是洛圣达写的，因为是他的笔迹。我拆着信，战战兢兢，心想准是出了什么大事，他才远道寄信来。往常我们相近的时候，他很难得写信的。我不及看信，先问来人，信是谁交给他的，在路上耽搁了多久。那人说，他有一天中午偶尔在城里一条街上走过，看见个很美的女人在窗口招他。那女人含着两眶泪，情急忙慌地说，朋友，你看来是个基督徒，你真是个基督徒的话，我求你看在上帝份上，立刻把这封信按照封面上的姓名地址送去，人名地点都是大家知道的，这是为上帝干一件大好事。我这个手进包里的东西请你收下，你办事可以方便些。他一面说，一面就从窗口里扔出一个手进包裹和我交给你的这封信。那包里有100瑞尔和我这里戴着的一只金戒指。他看见我捡起信和手进包并打招呼表示遵命，就离开了窗口，没再等我回答。我想给你送信，即使要费点

0: 不转托别人，亲自赶来送信。我自从拿了信一路赶来，总共费了16小时。从那边到这里，道路的远近你是知道的，有18里瓦远。哦，那位满心感激的临时信差在讲话的时候，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两腿索索地抖个不住，几乎连站都站不住。后来我拆了信，看到信上说，唐费南多曾答应去见你父亲，劝你父亲找我父亲面谈，他履行这句诺言的时候，只遂了自己的心愿，没有顾到你的利益。我告诉你吧，先生，他已经向我父亲求我为妻。我父亲觉得唐费南铎这门亲压倒了你这门亲，所以一口应允，急不可待。再过2天就要举行婚礼了。这是很秘密的，很少有几个人参加，见证只有上帝和几名家人。我的情况你可想而知，你也瞧瞧，你是否该回来了？将来你看到这件事情的结局，会知道我是否真心爱你。愿上帝保佑。这封信到你手里的时候，我还没有被迫和那个背信弃义的人携手成礼。哦，总之，信上是这么说的。我看了信，不再等东家打发，也不再等那笔款子，马上就动身上路。我当时心里明白，唐费南铎差我到他哥哥那里去，并非为了买马，而是别有用心的。我一方面痛恨唐费南铎，一方面又怕失掉我凭多年的真心诚意赢得的宝贝，因此我仿佛长了翅膀，飞也似的，第二天就赶回家乡了。那时候正便于会见陆深大，没人看见我进城。我骑着回去的骡子已经寄放在那个送信的热心人的家里。运气凑巧，我跑去的时候正逢陆深达在他窗口的栅栏前面，那是我们经常谈情的地方。陆深达立刻看见我了，我也立刻看见他了，不过彼此都不像往常一样。世上有谁能把女人复杂的心思和多变的性情看透识破呢？谁都不敢夸这个口，这是千真万确的。啊，且说陆深达见了我就对我说，卡蒂纽，我已经穿上了新娘的礼服，唐费南铎那奸贼和我那贪心的爸爸还有几个见证正在厅堂上等着我，不过他们只会看到我死，不会看到我结婚。朋友，你别慌，你且设法来瞧瞧这场献祭的典礼。如果我凭一张嘴阻止不了这件事，我还怀着一把短剑，天大的强暴也抵挡得住。我可以一剑结束自己的生命，借此表白我对你始终如一的心。我怕没有时间细讲，急急忙忙地说，小姐，但愿你说到做到。你既然怀揣着短剑准备自保坚贞，我这里带着一把长剑可以护卫你。如果我们命运多舛，我还可以自杀。我想他大概还没有来得及听完，因为传来了一片催促声，新郎正等着他呢。当时我的悲苦像黑夜那样笼罩着我，我的欢乐像落日那样沉默了。我眼前不见了光明，心里失去了理智，我没有力气到他家里去，一步也挪不动。可是我考虑到自己如果在场，对事情的发展大有关系，就极力振奋精神，跑进了他家。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 堂吉诃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4: 老板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融媒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播出，小投入守护大健康，一起感受高原守护计划 AED 构筑的健康防线。
1: 我区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和施工验收规范，填补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空白。
0: 录音报道：匠心绘新居，实干换新颜。
1: 自治区省级厅着力打造红星强省党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0: 世界献血者日，我区各地开展无偿献血主题活动。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我区安排0.49亿元，用于采购1643台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些设备将在机场、大型商超、寺庙、学校、边境口岸等人员密集场所铺设，进一步完善全区公共应急救护体系，为市民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融媒体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今天播出录音报道，小投入守护大健康，一起感受高原守护计划 AED 构筑的健康防线。
2: 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主播王浩，我现在是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眼下正值旅游黄金季，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台设备，今天啊，我们就来说说它。这个设备叫做 AED， 中文名叫自动体外除颤仪。您可别小瞧它，关键时刻它能救命。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实话，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设备，我带您亲身来体验一下。
3: 连接电缆，更换电池，保持镇定，检查病人反应。
2: 哎，您听啊，它每一步都会说话。正常情况下需要撕开包装，把电极片按照图示牢牢地贴在患者裸露的胸口，贴好之后把插头插进主机，然后它就会自动分析心率，它自己就能判断电击，完全不需要我来做医学诊断。这就是 AED， 它不是只有医生才能用的复杂设备，而是一台会说话的救命神器。在心脏骤停的黄金四分钟里，它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今年西藏34件民生实事里，医疗卫生领域就有一项它的硬核投入。有人可能会问啊，这东西真的能救人吗？我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2022年夏天，昌都市江达县一位50岁的患者心脏骤停，援藏医生立即使用 AED 进行除颤，一次就成功了，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0.49亿元，用于来采购1643台 AED。目前这部分资金已经拨付到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采购程序。这些设备将覆盖全区所有人员密集场所，包括机场、学校、边境口岸等等。一张覆盖高原的生命网正在铺开。民生是什么？民生就是当意外发生时，一台会说话的 AED 就在身边。1643台 AED 支救的是一张覆盖高原。

0: 您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
1: 我区近期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这是全国首例针对民用建筑供氧工程制定的地方标准，标志着我区乃至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填补了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专属标准的空白。请听报道。
2: 据了解，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标准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组织国内20多家科研院所，紧扣西藏高原特殊地理气候条件、民生用氧实际需求及民用供氧工程建设现状编制，明确了民用供氧工程设计路线，对氧气站、供氧管道等核心系统设计作出具体要求，适用于海拔3000米以上各类新建、改建、扩建民用供氧工程。自治区住建厅供暖供氧专班负责人梅克强：
3: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深入氧源厂、设备制造商、用氧群众家中调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组织行业头部专家评估论证，累计征集意见193条，采纳率77.2%，高质量完成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编制工作于2026年4月15日正式实施。
2: 两项标准实施后，我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有了统一权威的技术准则，将大幅提高高原供氧设施的安全性和运行稳定性。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发展中心主任王刚：
4: 两本标准，就是设计人员呢能够通过设计标准解决他在整个供氧的设计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施工验收标准也是同样的，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来解决吸氧的问题。
2: 这套全国首创的高原民用供氧地方标准落地，不仅推动高原供氧工程建设走向专业化、标准化，也为全国其他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今后，全区还将有序开展相关试点推进工作，切实把新标准落到实处，惠及更多群众。自治区住建厅供暖供氧专班负责人梅克强：
3: 我们将以标准实施为抓手，指导全区规范开展民用供氧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工作，推进工程建设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同时积极申报国家标准，彰显西藏高原工程标准化建设的创新成效与实践价值。
1: 在107定日地震灾后重建中，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全体干部职工以专业技术为支撑，以实干担当为底色，加班加点制定排查方案，反复打磨绘制新居图纸，全程跟进项目落地，助力灾区群众如期搬迁安居，高质高效完成各项重建任务。请听录音报道：匠心绘新居，实干换新颜。
2: 2025年1月7号，定日地震突发，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的工作人员闻令而动，火速驰援。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院长边邦旺堆：
5: 1月7号9:05发生地震，10点接到通知，住建厅派相关的专业人员马上赶到灾区现场。我们到那里时候是晚上10点左右，弄到凌晨4点多了。
2: 抵达灾区的首个深夜，团队争分夺秒，精准施策，聚焦灾区农房安全核心问题，紧急编制贴合当地地形、建筑特点、居住实际的农房安全排查表，为全域房屋隐患排查筑牢标准化基础。1月8号，工作人员下沉灾区各个村庄逐户排查，结合现场实际问题，连夜优化完善排查标准细则，并形成标准化排查体系，在全市范围推广落地。团队仅用10天就完成了3万多户房屋排查工作，精准摸清房屋受损情况，为灾后重建决策提供详实数据支撑。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院长边巴旺堆：
5: 当时住建部的很多的专家也请了很多的高校的，包括清华大学的、山东大学的、吉林大学的，然后最后给我们的评价就是科学、客观、经济，可以作为全国农房抗震加固的示范。
2: 定日受灾区域高寒缺氧又余震不断，面对极端艰苦的条件， 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工作团队以专业素养精准完成灾情评估。与此同时，院内开启全员攻坚模式，后方设计团队全速运转，紧锣密鼓开展抗震安居房的设计工作。
6: 我老婆当时怀孕6个月左右。
2: 工程师周腾飞和妻子都在设计院工作，重建任务最紧张的时候，看着因怀孕手脚浮肿但仍在工作的妻子，周腾飞很心疼，但选择默默地一起坚守。
6: 肯定心疼。
2: 昼夜攻坚，精益求精，短短15天时间，设计院高效打磨出6种样式、200多套差异化安居房设计方案，为受灾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安居选择。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建筑所副所长阿旺强巴。
7: 日喀则老百姓房子里需要仓库，把这些细节都考虑进去，方便他们日后生活。
2: 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方案创作中心工程师张怡淼。
8: 我们后面去项目验收的时候，都是一户一签收，看到他们很开心，我们心里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很值得的。
2: 后方设计人员日夜伏案，灾区群众的新家渐渐清晰。身在重建一线的工作人员扎根现场，把勾勒在图纸上的线条建成栋栋新居。
9: 建筑安全质量监督，我们的技术配合工作。
2: 8个月的时间里，设计院建筑所助理工程师江恒和同事们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对接群众诉求，跟进施工进度，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瘦了20斤。2025年8月15号，定日县长所乡森嘎村率先举行搬迁入住仪式，首批群众圆梦新居。2025年10月底，灾区群众全部入住新居，恢复重建工作圆满完成阶段性目标。江恒：
9: 住过自己带的帐篷，住过安置的板房，老百姓的家里面，村民看到自己新家落成啊，看到他们的笑容，我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我们还是为西藏的群众啊干了一点实事。
2: 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获评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党委书记傅志国：
10: 历经这场硬仗，全院职工也在攻坚克难中淬炼党性，涵养出勘察设计人精益求精、实干笃行的优良作风。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扛起行业担当，依托过硬技术，秉持务实作风，全力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农房抗震加固、藏式建筑保护传承等各项重点工作，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勘察设计力量。
1: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尽责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既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又把实干体现在工作的提质增效上。请听报道。
11: 近期，自治区审计厅第五党支部又一次来到拉萨市城关区幸福社区雪二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在居民扎桑家中，自治区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处长白马多吉送上了慰问品，并表示：
12: 我们这次过来慰问，带来了米、牛奶、面粉等，还特意给家里的小朋友准备了小书包和文具盒。
11: 扎桑接过慰问品，连声道谢。
13: 逢年过节他们都会过来送慰问金和生活必需品，帮我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感谢。
11: 近年来，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着力打造红星强审党建特色品牌，各党支部常态化开展困难学生助学帮扶、孤寡老人走访慰问、社区共建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机关党建走出单位大院，深入社区服务群众。自治区审计厅机关党委工作人员张景：
14: 我们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红心助力强审，推动党建工作与审计业务融合发展，干部职工精神面貌持续向好，机关运行高效有序。
11: 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不仅体现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也体现在业务工作的提质增效上。
15: 那我们在这开展的是什么工作呢？
16: 对，这是本届上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11: 财政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守护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预算管理的关键抓手。在自治区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专项工作现场，审计干部们正逐条核对账目，梳理资金流向，核查项目落地情况。自治区审计厅财政审计处副处长平措旺佳：
16: 近年来，财政审计重点围绕中央转移支付、两重两新、乡村振兴、灾后重建、促消费等资金和项目，坚持治疫病与防卫病并重，扎实推动中央支持全国支援西藏的关怀钱真正管好、用好、见效。
11: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有力提振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劲儿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以作风建设为抓手，自治区审计厅夯实服务根基，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履职，从严监督，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近年来，全区审计监督工作实现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全覆盖，累计移送问题线索600多件，增收截肢挽回损失超400亿元，审计监督的震慑力、时效性持续增强。自治区审计厅副厅长次旦：
17: 我们紧紧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坚持打造又红又专审计专业队伍，鼓励审计干部坚持原则、敢审敢言，干事创业浓厚氛围持续向好，干部队伍生机活力持续增强。
2: 今年林芝市抓牢以工代赈政策给予，精准落地一批时效强、覆盖面广的惠民工程项目，在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也让农牧民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动能。请听录音报道：以工代赈强基础，就近就业促增收。
1: 在朗县朗镇娘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现场，村民正分工协作进行挡墙修建、排水沟浇筑等各项作业。这条全长 2.1 公里的村道是娘村通往牧场的必经之路。本次硬化建设工程投资380多万元，预计今年9月完工。建成投用后，将全方位提升道路的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通行质量。同时，项目依托以工代赈模式，坚持就地用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挣钱，稳定增收。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达瓦曲珍：
18: 种族能德拆迁呢，南庄的一个米勒纪念拆迁呢。
19: 村里参与这次项目的村民136人，项完成后预计每户可增收3万元。
1: 以工代赈，既赈出增收路，也赈出硬技能。开工初期，娘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项目专门聘请了技术人员现场教学，手把手教授村民挡墙砌筑、水渠修缮、路面硬化等技能，让群众在务工增收的同时也练就一技之长。村民索朗旺堆：
20: 咱们老邓你不打这就老邓你不讲解，
19: 跟师傅学了一个多月的技术，包括修建挡墙、修筑水渠，以后去外面的话也好找工作。
1: 同样，在察隅县古峪乡博学村，总投资228万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也采用以工代赈模式，目前工程建设正在火热推进中。察隅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干部刘宪威：
21: 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道路硬化、挡墙、水渠、蓄水池等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的提升了村内的通行、灌溉及供水保障能力。项目预计带动群众116名进行务工，发放劳务报酬是114万元。
1: 目前，博学村参与项目建设的村民正在施工现场忙着模板架设、水渠浇筑等作业。博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布次仁：
22: 目前我们开工了1个多月，预计发放劳务报酬27万余元。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进行了人居环境整治，大大提升了村庄的整体面貌。
1: 小项目托起大民生，林芝市通过以工代赈，既完善了乡村硬设施，又提升了群众增收技能，更提振了大家对乡村振兴的信心。 据了解，2026年，林芝市通过国家部委审核以工代赈项目42个，总投资1.8亿元，预计吸纳农牧民就业超7000人，带动群众增收9000万元。林芝市发改委区域经济协调科科长李银：
0: 目前呢，我们已经下达第一批资金呢是9000万，现涉及的14个项目开工13个，剩下的预计在7月份的时候能够下达，主要覆盖的村镇的基础设施、地质灾害治理和民生保障类的项目。
1: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连日来，我区各地市同步开展无偿献血主题活动，让爱心火种汇聚成生生不息的暖流。请听报道。
2: 为宣传普及无偿献血知识，14号上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自治区血液中心等10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在拉萨市天海国际广场举办无偿献血宣传义诊活动。市民刘亚军：
3: 无偿献血的可以帮助到别人，也是自己实现社会价值的一个途径。
2: 自治区妇幼儿童医院药剂师周立新：
4: 宣传无偿献血，让更多人来参加到无偿献血这个队伍中来。
2: 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自治区血液中心联合学校共同举办主题宣传讲座及无偿献血活动，医务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注意事项、优待政策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讲座结束后，不少学生主动来到献血点前献血，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学生韩梦欣：
23: 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为社会做贡献。
2: 自治区血液中心献血科科长任雪霞：
24: 血液是一个保障的作用，我们更需要热血市民加入到无偿献血过程中来。
2: 近日，林芝市朗县中心血库也联合林芝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驻地官兵和广大爱心市民积极响应，踊跃参与。阿里地区红十字会联合地区中心血站等相关单位在街头搭起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同步宣传艾滋病、包虫病预防等公共卫生常识。阿里地区红十字会志愿者次仁望九：
25: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参与献血，把爱心传递给身边的人。
2: 林芝市朗县人民医院护士巴桑拉姆：
26: 作为医护人员，从自身做起，响应无偿献血号召，希望能帮到更多需要的人。
1: 下面关注第2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1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接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医保部门推出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区参保群众开放。用户通过微信搜索西藏医保或扫码进入，可以实现快速比价、就近购药。平台的上线提升了药品价格透明度，方便群众合理购药。
2: 近年来，拉萨市曲水县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赋能，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为农牧民增收减负提效。截至目前，全县拥有各类农机具1.8万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81.2%，其中青稞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高达88.2%。曲水县才纳镇、查巴拉乡等青稞主产乡镇机械化率均接近90%。
1: 今年以来，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聚焦便民利企重要任务，以标准化作业和常态化巡查夯实口岸安全治理根基。截至6月初，吉隆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7.5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5万辆次。
2: 近年来，江达县累计投入资金7100多万元，完成邓柯乡生态修复、三江流域、北曲河治理等四个重点工程，完成植树造林1.85万亩，草原修复17万多亩，常态化管护天然林685万多亩。截至目前，全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79%，森林覆盖率达39%。
1: 日前，沙南市错那市举办 AI 翻译软件应用实操培训，聚焦各类 AI 翻译软件培训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设备加术语四维教学体系，讲解翻译技巧与用字规范。这次培训

0: 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讲实话、干实事对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党员干部唯有将讲实话、干实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能把党性锤炼得更加坚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文章说，讲实话、干实事是对党忠诚的内在要求。讲实话就是不欺上瞒下，不弄虚作假，不报喜藏忧，如实反映情况，直面矛盾问题。干实事就是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真正查实情、求实效。只有敢于讲真话、坚持干实事，方能真正做到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讲实话、干实事是站稳人民立场的重要表现。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谋划推进各项工作。是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还是扑下身子为民做好事办实事，清晰折射出宗旨意识牢不牢、群众立场稳不稳？脱离群众，就不可能讲出真话、干出实事。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真心实意讲群众心里的话，脚踏实地做群众期盼的事儿。能否讲实话、干实事，则是检验党员干部担当精神最直接的试金石。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得知，由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当地一些农民口粮不够，只好偷偷去外县换红薯干吃。习近平同志顶住压力，坚持向上级反映问题，最终国家征购减少2800万斤。减幅36.8%，敢讲实话、肯干实事，体现的是对实事求是的坚持，彰显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担当。只有在矛盾面前不躲闪，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挑战面前不畏惧，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才能真正为民解决急难愁盼，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既要筑牢思想根基，也要强化行动自觉。党员干部要在行动上不断磨砺，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听真话、查实情、知民意，在掌握真实情况基础上做决策、抓工作，防止主观臆断脱离实际，还要强化担当作为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当哑巴，在矛盾问题面前不做鸵鸟，敢于迎难而上、较真碰硬。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真正转化为具体干的、实际干成的。讲实话、干实事，重在实字，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担当实干中锤炼坚强党性，树牢正确政绩观，方能以求实、务实、落实的过硬作风造福人民。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晴，9度到25度。那曲阵雨，4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11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2度到12度。卡若区阵雨，12度到27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所扎，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自己感动自己。大多数人看似的努力，比如说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小时，如果这些东西也值得夸耀的话，那富士康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比我们要努力多了。人难免会有自怜的这个情绪啊，唯有时刻保持清醒，我想才能够看清楚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读书看那些前人走过的路，也能让我们在他们的故事当中保持一种清醒吧。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小马每天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今晚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关于历史、关于社会变革的书，这就是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成老师的作品，叫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在这本书当中，马立成老师将会跟我们解读历史上决定中国人性格与文化基因的13个拐点，讲述中国历史上的13次改革变法的台前与幕后的博弈。稍后我们就请出马立成老师跟我们来分享。我们中国人还是比较关注历史的啊，无论是教科书还是各种关于历史的出版物，每年都出很多。今晚我们就请大家来说一说你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哪一次改革或变法，他们有怎样的过程，哪一位历史人物你最敬佩。好了，我们稍后就请出马立成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每天晚上我们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约会的应该说是我们媒体人的这个前辈了啊，马立成老师。马立成老师，我记得以前是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啊，工作时间很长。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马立成老师的作品，叫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这本书我们今天拿到的这本已经是第3版了吧？那这版和前两版相比，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增加哪些内容吗？
8: 根据研究的深入啊，又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比如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讲这个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啊，名字叫袁弘。原来前两版呢讲这个孝文帝呢，他立主啊南迁，因为孝文帝是鲜卑族，那鲜卑族基本上是过去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所以他是个游牧民族，草原民族。那么他从北边往南打，他战争取胜了，要把他的治理的中心，或者是叫首都吧，原来放在大同，那他要想往南迁，迁到哪里的？迁到洛阳，因为洛阳曾经作为这个中原文化的中心之一。那么当然中原文化它是一个农耕文化，就是农耕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呢，它比游牧的文化又进了一步，因此呢进步的文化总是对 先秦后晋的文化有比较大的吸引力。
7: 嗯，
8: 袁弘呢，他就想向农耕文化学习，
7: 嗯，
8: 改变这个游牧民族的若干的习俗，还有这个文化。
7: 嗯，
8: 那么他做主呢，使这个治理的重心从大同向洛阳迁徙，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想见，就遭到了很多原来一直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的反对，因为不习惯嘛。因此呢，就形成了就是南迁的贵族和留守在北部草原的贵族，不愿意南迁的贵族之间的矛盾。当然，袁弘最后是强迫的南迁了，让大家南迁了。同时，他也要求鲜卑族的民众啊改穿汉服，
7: 嗯，
8: 就是穿中原民族的服装，同时要讲这个汉话。这个也进一步遭到了这个鲜卑族有一些保守人士的一些反对，
7: 对，
8: 这就是情理之中。
7: 嗯
8: 啊，后来呢，这个鲜卑族统治的北魏的垮台的重要原因呢，就是北部的草原的贵族啊起来造反了，就是不赞成他的这个南迁政策。
7: 嗯
8: 啊，起来造反，最后在这个袁弘去世以后，袁弘在世的时候他还能控制局面，因为他非常强悍，而且能力很强。那但是三十多岁他去世以后呢，后来的君主就控制不住，结果就是仍然在这个草原上生活的这个鲜卑贵族造反。
7: 嗯，
8: 造反呢，结果就鲜卑族这个统治就失败了。前两版书里头呢，对这个后面这个内容，就是袁弘南迁导致了鲜卑族内部贵族的分裂，最后是北部的草原的贵族造反，结果使得北魏统治失败，这个没有写充分。所以这一版呢，就把这个又写充分，这是由于后来又对这个问题继续研究，又看了一些史料，并且追究了就是北魏政权垮台的原因之后得出的一些结论，写在补充在这本书里。
7: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就给大家介绍了马老师的身份，其实过去是媒体人的身份啊。
8: 对。
7: 但是您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对这个历史啊，研究历史这块特别有兴趣呢？
8: 因为我在新闻界里啊，我主要做过三个媒体，一个是中国青年报，如你所云；再一个是人民日报，啊，
7: 这时间比较长了。
8: 人民日报时间长，还有就是凤凰卫视。有意思的是，我在这三个媒体里干的都是评论部。我没怎么正经采访过
7: 啊，
8: 都是评论，就是坐在屋子里根据中央精神写评论。
7: 嗯，
8: 那么写评论这个事儿呢，它侧重的是一种理论方面的修养，
7: 嗯，
8: 也包括就是知识啊的累积。那其中包括你像历史学啊、经济学啊、社会学、政治学，你都得有一点这方面知识，
7: 嗯，
8: 然后呢才能从事这个政治评论这样一个工作，
7: 嗯，
8: 是吧？我这三十年干新闻都是干评论，那因此呢，就是说我这学习的重点都放在这个像这个学问上，其中历史就是其中一部分。因为我个人呢对历史也感兴趣，咱们当然中国人普遍对历史感兴趣，
7: 嗯，
8: 是吧？这也是。
0: 作者马立成，当代著名政论家学者，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曾被美国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人之一，著有《交锋》《大突破》《交锋30年》《历史的拐点》《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等。其中《交锋》累计发行量突破200万册，交锋三十年获2009年第五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7: 在序言的部分啊，有一个待续收录您和雷怡老师的这个对谈的内容。我想知道这部分内容放在这个序言的部分，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8: 好的，你这问题问得真好。那《历史的拐点》这本书呢，写了中国历朝历代13次重大改革的始末，
7: 嗯，
8: 最早的像这个春秋时期这个郑国的子产。他的改革一直写到了就是慈禧发动的新政，是吧？
7: 嗯，
8: 这个跨度非常长，但是这个这么大的跨度里头，改革的远不止这13次，是吧？
7: 嗯，
8: 次数很多，但是呢，有些改革呢幅度比较小啊，就没有写在书里。这个是挑选了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头13次最重大的改革，
7: 嗯，
8: 它的始末啊，都写下来。中国有一部历史书叫《资治通鉴》嘛，就是历史和今天其实是相通的。那么历史上的改革和今天的改革啊，也是相通的。那么通过写这本书呢，就是可以知往，可以见今呢，是吧？也是想提供呢今天改革做一个借鉴。那么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我雷怡对话放在这个本书的前面。

0: 概括出中国历史上多少次改革它的共同规律，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那么作为呢，对于今天从事改革的一个借鉴嘛，可以说是，或者起一些参考的作用。那么我和雷怡的这个对话里头，提到了哪些我们认为有助于我们今天理解改革的规律呢？主要是这么几条。第一条吧，我和雷怡都谈到呢，就是改革是有这个时间窗口和机会窗口的。
1: 嗯，
0: 就是改革注意它的时机，有的时候呢是有利于改革的时机，有的时候是不太利于改革的时机。那么发动改革、推动改革，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就是抓住这个改革的窗口期、时间期来推动改革。如果错过了改革的窗口期、时间期的话，那你改革就事倍而功半呐、是吧？就往往会遭受挫折。我们举了这个清末的例子，是吧？清末其实从戊戌变法开始，到慈禧新政，一直到后来的立宪呢，是有一个改革的窗口期的啊，就是全国上下，是吧？大家都敦促这改革，当时民气也很高，但是清廷呢，他一再的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主要是不愿意放弃权力，是吧？那结果呢，在清廷的这样一个保守的这个理念的驱使下呢，那清廷他所做的改革呢，总是比社会上期望的改革慢一拍或者慢两拍，结果就是激起了清廷和社会的这个矛盾，是吧？那么总是到下一个阶段应该做两件事，他只做半件事或只做一件事，这样就不断耽误了宝贵的时机，错过了改革的窗口期，所以清廷最后失败。比如说等到武昌起义，就是辛亥革命的枪声响了，响了一个多月以后，他才拿出了一个比较有诚意的这个就是立宪的政纲，是吧？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晚了。
1: 这都是因为这个清廷政府他们不愿意放弃权力啊，这种啊。
0: 对，因为呢，就是从清末的情况来看啊，他的改革呢是要求朝廷放弃一部分权力，让渡一部分权力的，不要把社会管那么紧，捅那么死，同时呢要给民众包括给各地都要分散一些权力，他不愿意放开这些权力。你比如说吧，关于这个清廷最后的新政和立宪时期呢，成立了内阁，清廷呢就把这个内阁呀就还是当作自己手掌中的玩物一样，就是没有尊重民意遴选出啊真正能够社会威望高、能够为社会为民众办事情的人士，而是呢任命了好多皇族，还是任命了他们自己的亲戚啊、儿子啊、贵族啊，来当这个内阁，当时人讥讽为叫皇族内阁，
1: 其实还是想把这个权力
0: 拢在自己手里，就不肯放这个权。我们通过他对待内阁的这个态度，清廷看到呢，就是清廷呢，他由于不愿意放弃权力，错过了改革的时间期，时间窗口。第二个呢，我和雷怡的对话呢，就是说，提出呢，就是改革也有一些规律，就是说要各方面要做妥协。那中国历史上比较多的是一种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也有十几次，大的改革也有十几次，改朝换代这十几次都是改成了，它是依靠暴力了，这个对社会的进步啊有很多的杀伤，对社会积累的财富啊也有很多的破坏，我指的是大规模的使用暴力，是吧？那么往往我们看到呢，改朝换代的结果呢，其实社会并没有什么大的突破与进展，包括制度方面建设，是吧？反倒是改革能够积少成多的推进这个制度的拓展和创新，是吧？那么改朝换代有的时候常常是就是换了一个皇帝而已啊，换了一个刘邦啊，换了一个朱元璋啊，换了一个谁，是吧？
1: 换汤不换药
0: 啊，换汤不换药，结果呢就是整个社会缺乏实质性的进步。那么我和雷怡呢还是比较推崇了改革，就是不要使用大规模的暴力来改朝换代，而注重不断的就是制度创新推动改革。那么改革呢，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是使用暴力的过程，是吧？但是改革呢也应该有一个智慧，就是善于在各方面啊要做出妥协。比如说在改革过程中，当你要触犯到甚至于剥夺到一部分旧有的力量的利益的时候，至少应该有一个赎买的一个政策，而不是说完全把它剥夺的干干净净，是吧？这样这个赎买就是我要改革了，是吧？那你的利益可能要受损失，那我用别的利益来补充你，或者给你钱呢、或者给你什么资源呢、是吧？来使你接受这个改革，这个就是双方的一个妥协，而不是用暴力把对方完全剥夺干净，是吧？在中国改革史上啊，就是不注意妥协的这个例子也还挺多的。比如说这个唐朝中叶的时候，就是二王八司马的改革，这个很有名，因为他参加了

0: 这个主将像柳宗元、刘禹锡都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吧？所以很引人注目。当时柳宗元、刘禹锡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新兴势力啊，他们比较年轻，是吧？他们面对的是宦官集团，是吧？和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些陈旧的势力，在进行改革的时候呢，新兴的改革势力啊，没有注重这个妥协，最后使自己啊陷入到一个失败的境地。那所以改革呢，要讲策略、讲方法，各方面呢势力、力量的博弈啊，要注意这个协调和妥协，而不是说毕其功于一役，或者说是对方完全剥夺干净，这个
1: 你死我活的、
0: 对，不能陷入你死我活。我和雷姨呢，就是在这个对话中啊，从我们自己的认知的水平吧，来总结了中国改革上的历朝改革的得与失，所以提出了一些改革的规律，所以放在
1: 前面。说来，其实这个序言部分非常重要。
0: 谢谢你，是这样的。
1: 我拿到这本书啊，我这几天在看的时候，总有人问我："哎，历史的拐点怎么理解？"马老师已经说了，本身这本书它是讲中国历史上的13次重要的这个改革啊。这些改革其实都对推进整个历史的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拐点，您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我这本书里写的是重大的改革，那重大的改革往往会成为历史的节点。举个例子，比如说离我们现在比较近的清朝的洋务运动，
1: 对，
0: 那它就形成了一个历史的节点。
1: 啊，
0: 那洋务运动之前，我们没有什么近代工业，包括铁路啊，是吧？甚至电报啊、邮局啊、轮船制造，那过去都没有的。洋务运动的发展使中国初步具备了一些近代工业吧，的能力。我们在洋务运动中第一次建设了中国的钢铁企业，比较现代的采煤、煤矿，还有建设了铁路、建设了这个现代武器生产基地，以及机器制造业、现代纺织业，是吧？都是在洋务运动吧，大体上是1850年前后到这个1900年前后40-50年时间。那么这段洋务运动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使得中国呢，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向这个工业化走出了第一步。那这当然是一个拐点。那我们后来中国的现代化，包括我们今天的制造业的发展，应该说是以那个洋务运动为起点的。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拐点啊，这些拐点实际上都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2: 改革与变法不能简单归结为开明进步者与顽固守旧势力的斗争，而是在统治阶层、朝堂带动宫廷外戚的各色人等中，力主变革群体与自认将被触犯既得利益者之间的资源博弈，进而与变革最终影响的下层底层官吏被统治阶层形成的一个互相掣肘的循环。当循环中的任何一个节点主动或被动时，整体的平衡就会被打破，或夭折，或引领王朝走向复兴。每一个环节都充满变数，却又为人力所可控。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这本书讲述中国历史上的13次改革变法台前与幕后博弈，解析人性和中国民族性的13个转折点。
1: 打开这本书，我才明白，舆论监督不是我们近代才有的，也不是所谓来自西方的。早在中国的春秋时期啊，这个子产这个人，他就支持这个舆论监督。您给大家讲讲，老师。
0: 好的，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公元前403年，这个为界限划出前后，在这以前的是春秋，那以后的是战国。
1: 战国。
0: 而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子产先生，他是春秋时期的人，当时他是在这个郑国活动。郑国大体的位置是在今天河南郑州的新郑市，那个地方，他是最后是做了郑国的这个总理、宰相这么一个职务。那么他推动了各方面的一些改革啊，其中最为后世传颂的就是他的不毁乡校。什么叫不毁乡校呢？乡呢就是农村了，乡是吧？乡村。校是学校读书的地方。那郑国呢，他在乡镇里边有一些培养年轻人读书的一些场所，叫校。农村的这种学校，那我们现在简称叫乡校，是吧？
1: 就是基层教育。
0: 对了，当时的郑国人呢，有一个传统，就是父老乡亲呢， 有空的时候，他们愿意聚在这个乡校里头，然后学校里头。

0: 论各种事情啊，小至于他的这个邻居啊、收成啊，是吧？生活啊，这样的一些事情，大的呢，像就国家治理、官的好坏，你包括税收啊，你包括这个合理不合理，他们愿意议论这些事情，这个就形成为郑国的一个舆论场。这个舆论场呢，就是对这个郑国的这个行政啊、治理啊，能够发挥着一种从民间角度来的监督作用。那么子产呢，他在这个治理郑国是吧，做郑国的总理宰相的时候呢，郑国的这个传统啊还是挺盛的啊。当然呢，你让老百姓就议论你，他有的时候会赞扬你，有的时候就不免要批
1: 评
0: 你，
1: 嗯，
0: 甚至没准骂你两句，是吧？这个都有的啊。我们从现代生活经验里都觉得这个并不奇怪，是吧？当官的嘛，自然不愿意听那个批评的，是吧？所以子产的手下有一些人呢，他就听到了，就是从郑国的乡校里头传出来的这个声音，是吧？有的他不爱听吗？是吧？所以就很生气，把这个情况呢报告给子产。他说：“你看咱们现在这些乡校里头啊，老百姓聚那儿是吧？经常议论是吧？各种事情，有的时候骂咱们几句，太可恶了。就请示子产，是不是下令把这些乡校给收拾一下，给他关了或给他毁了？那么子产呢，他就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子产的伟大和被后人不断的传颂，就在于他当时对这个难题做出了这样一个回答，就是你怎么能这样来对待咱们父老乡亲呢？那么他们议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中发现我们改进治理的线索。社会上赞成的事情，都高兴的事情，那咱们就实行嘛。那老百姓不高兴的事情，或者是骂的事情，咱们就得改一改啊。等于呢，是给咱们官府治病的一副药。他把老百姓的这个舆论场比喻成一副药。
1: 其实这也是一个疏通民意的一个渠道。
0: 对了，所以他说你这个想法不对，你把老百姓的口啊看成洪水一样，要把它堵住。你尽管可以把乡校给取消
1: 毁了，
0: 但是呢，那个老百姓的嘴、老百姓的心你是堵不住的，所以你这个办法不好，还是要让郑国啊继续保留乡校，让父老乡亲们呢在那儿聚聚议论议论，同时呢，我们要搜集父老乡亲的意见，汇报到我这儿来，是吧？然后呢，我们改进工作。这样的。那么子产这个说完这番话以后，他手下这些人就很服气子产大人这样的一个做法呢，那真是郑国之福啊。那子产的这个被古代呢简约的称为不毁乡校，孔子赞扬过他，因为孔子比子产呢小30多岁，孔子对子产的各种作为有的不赞成，比如说公布法律，孔子不赞成，是吧？因为儒家不太重视这个法律问题，是吧？儒家重视道德。
1: 道德啊，
0: 对。但是孔子对子产的不毁乡校，让老百姓说话议论，那这个是很称赞的，说子产很伟大。另外，传到后来，像我们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子产不毁乡校颂》，他就说，像子产这样的官员其实越多越好，是吧？像子产这样做法应该越广越好。哎呀，我们怎么没有发扬子产的这个好遗产呢？这是韩愈写文章，他提出来一个呼吁，是吧？就是支持子产，赞扬子产。所以呢，你刚才讲的很对，就是说，舆论监督啊，来自人民的监察力量啊，实际上在中国啊，是有这个资源的，是有这个传统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舆论监督并不是都是舶来品。并不是都是外国的，是吧？所以我们怎么样挖掘我们自己的祖宗的资源，来借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做法，也是对我们今天有很重大借鉴意义的。
2: 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成继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后，带你解读历史上决定中国人性格与文化基因的13个拐点。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带来一本书。今晚我们带来的是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成老师的作品，叫做《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当然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请各位啊，也来聊一聊你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的哪一次改革或者是变法的情况，哪一位历史人物你最敬佩。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麦星小鱼儿说，读书时历史课上学过商鞅变法、王安石的变法，还有戊戌变法等等。

当中写到内容，我才看到原来其实对于商鞅变法啊，我们的史学家们这些年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稍后我们请马立成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下面这位，很多人还是提到戊戌变法啊，傅于贾明说这个商鞅变法、玄武门之变等等啊，商鞅让秦国得到了这个后方的保证啊，还有李世民啊登上了这个帝位，创立了盛世，所以我特别敬佩李世民啊。这个好，大家的留言都差不多，说到最多就是商鞅变法的情况，比如说这是。

0: 长久稳定，不惜牺牲自己。商鞅的义举也真正体现了所谓法治的精神，是不是可以这么评价？是不是啊？我们稍后请马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马立成老师。
1: 作者马立成，当代著名政论家学者，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曾被美国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人之一，著有《交锋》《大突破》《交锋30年》《历史的拐点》《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等。其中，《交锋》累计发行量突破200万册，《交锋30年》获2009年第5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0: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觉得商鞅是一个悲剧人物，因为他最终死得很惨。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改革的成果还是有一部分还是保留下来了。
2: 嗯
0: 啊，您给大家评价一下这个商鞅。
2: 哎，你是小马，我是老马，咱们今天是两马对话，
0: 对
2: 挺有意思。
0: 嗯，
2: 对商鞅的这个改革评价方面
0: 是
2: 分析很大。那过去呢，就是比较赞颂这个商鞅的改革。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新发展呢，就对商鞅的改革啊提出了一些批评。那我自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那商鞅改革之前呢，简要的说，这个秦国呢，陕西这一带呢，它离中原稍微远一点，它比较偏僻，同时秦国呢风俗呢也比较简陋，被当时中原的地方的人啊很看不起，把秦国称为夷狄。那从夷狄的称呼上可以看到它的落后程度，所以秦国呢经常是中原各个国家的嘲讽的对象，很长一段历史，是吧？那么当然秦国的执政者啊，秦王他就很为这点难过，他想振兴自己的国家，这都是情有可原的，是吧？嗯，这个其中帮了秦国最大的忙是商鞅，他提出了一个变法。但是他这个变法为什么在今天遭到很多学者质疑呢？他主要是一种军国主义性质的，
0: 嗯，
2: 是吧？要大炮还是要黄油？他是要大炮的，
0: 嗯，
2: 是吧？他要把秦国成为这个军力第一的国家。他这样一个目标他是实现了的。那比如说他的改革措施极其的严苛，而且很大的争议吧，
0: 嗯，
2: 比如说他宣布全国的贵族，就是我们拿我们现在词儿说，就比如干部，然后全国所有干部从最高到最低，干部的这个职级啊、待遇啊、权力都作废，就是秦国所有贵族的权力一概作废。他重新定20个等级的这个级别，你去杀这个对方国家的人，你拿回来一个脑袋增加1级，拿回来敌军的2个脑袋就增加2级，拿回敌方3个脑袋增加3级，才20级嘛。哎呦，这么一弄的话，不是驱使全国的人都得去从事战争吗？
0: 嗯，而且你看，他顾及到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了。
2: 对了，全体贵族怎么愿意干这个呢？是吧？就是，而且就是我的权利，我的包括特权，我的职级，我怎么都一下都废除了呢？
0: 对，
2: 这是埋下了商鞅后来被贵族报复杀掉的一个原因。
0: 嗯
2: 啊，但是他这样一个决绝的一个做法呢？当然是在秦国国王的这个秦王的大力支持下，贯彻这个事儿。那商鞅他自己出去，秦王知道他要被贵族很恨他嘛，是吧？于是他是大量的卫队保护他出行啊，他没有这个他出行不了。但是他这一套推行的结果呢，就是秦国的战力极大的增强了。同时呢，他让秦国人只做2件事，一个是去打仗，一个是种田，就是增加这个后勤供给，不忍任何人经商。凡经商做买卖的一律逮捕，同时他就是说让全国都鸦雀无声，因为他非常害怕遭到反对，所以呢他不允许包括贵族包括民众不允许大家说话，比较极端。比如说他在改革的半途中吧，有一波人从全国各地来了，来了称赞他，哎呀你这改革好，咱也不知道这个动机是什么，是想谋官还是想什么，
0: 对，
2: 称赞他。他命令啊把称赞人都逮捕，所有称赞他改革逮捕都发配到远方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求的是全国闭嘴鸦雀无声，任何一个人不能说话，这样他才能够在这种稳定的氛围里推动他的改革，
0: 在高压的这种态势下。
2: 对了，他，所以我们通过刚才这几个介绍，商鞅这个太过了。同时商鞅还有2个做法是开启了后来，因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在商鞅之后130多年内，那么商鞅的做法，一个就是把这个儒家的诗书都给烧掉，医学呀、农业的书留一点，凡是这种属于文化性的啊，这种都烧掉。你看看，
0: 这是倒退啊，
2: 开启了130年以后的秦始皇这焚书坑儒的这个做一个前奏了，是吧？另外一个呢，他就是在秦国 实行郡县制，他建议秦王呢

0: 就是说把全国划为41个县，
1: 嗯，
0: 或者30几个县，中央政府啊派出县令，
1: 嗯，
0: 到那儿执行政务，
1: 便于管理，
0: 便于管理，这样就是中央垂直领导，
1: 嗯，
0: 而不是说分封制，是吧？
1: 嗯，
0: 就是把国王的这个君主的这个什么亲戚儿女啊，
1: 嗯，
0: 都分封，然后就是封建制，它不是，它是郡县制。
1: 嗯，其实郡县制，我觉得一段时间
0: 是先进啊，
1: 是先进。
0: 他就是开启了后来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实行郡县制的先声。他这些改革呢，优劣互见，这个而其手段的残酷，这个还有呢目标的单一，就是他要使秦国增加战争力量，
1: 嗯，
0: 是吧？一切为了大炮，
1: 嗯，
0: 是吧？那这个正符合秦国君主的内心，那么他这些都保留下去了，有的甚至于在130年以后还贯彻嘛。
1: 嗯，
0: 刚才我们讲这个例子是吧？
1: 嗯，
0: 但他自己却被由于他的决绝的政策所激起的愤怒的仇恨贵族最后给他杀害了。
1: 嗯，
0: 但是他的改革的这个措施还是在秦国贯彻下去了。
1: 嗯，
0: 所以这是造成了秦国的强大。那秦国自此以后呢，在征伐中不断取得胜利，直到最后130年后，秦国统一中国。
1: 嗯，
0: 所以很难。另外，商鞅就首先提出连坐法，在全国是吧？就是全国就是一家犯罪，五家连坐，十家连坐，
1: 是
0: 就把那五家都杀了。
1: 嗯，
0: 过去老百姓有什么保甲连坐，商鞅发明的这一条呢，对中国呢危害是很大的，
1: 太可怕了。
0: 对，所以像现在呢，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家呢，对商鞅的这个改革的目标还有改革的手段是吧，
1: 嗯，
0: 都提出了很多批评。
1: 在这本书当中，因为基本上是按照各朝各代的这个更序来写的啊，在写赵武灵王怎么看待西服这章节当中，突然加了一个李鸿章怎么看待服装改革。
0: 对，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呢，这个是当然也是个有名的故事，
1: 是吧、嗯，
0: 那他把这个中国人的长的大的衣服改成为短打扮，
1: 嗯，
0: 是吧？短打扮是学习这个西北少数民族骑兵啊，
1: 嗯，
0: 的风俗，
1: 这是西服，嗯，
0: 啊的风俗，对，也是西边的服装。
1: 嗯，
0: 那他使他呢就是改进这个战争装备，就是主要要建设骑兵部队。骑兵部队穿这个长衫大罩是不太行，那短打扮比较利落。那说到底呢，这是一个服装的改革，不是什么根本制度的改革，就是换一下服装嘛。那当然就是从当时赵武灵王他所处的这个国情来看呢，连这一点变革呀都遇到很大的困难，就是换服装都不行，使人家感到呢就是赵国的这个保守势力太强大了，就会看到就在中国的改革之难。
1: 为什么会这么难？
0: 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把这个古来的文化，古来的文化优越感呢，推崇到一个很高的地步，因此就造成了一个僵化。后来我这个在写这个的时候，心里生出很多感触，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吧，我是想从这个换个衣服都不行的这样一个角度入手啊，来分析中国改革之难。那么这样的话，因为换个衣服都不行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很多，在这个改革，就换衣服的故事并不是很多，赵武灵王是一个，是吧？那么后来呢，恰好又有一个就是明治维新跟中国的近代的一个对比，那我想就把这两个衣服的事搁在一块儿去写写，
1: 你就把李鸿章的放在这
0: 对，把李鸿章对衣服的，李鸿章也是保守啊，他不赞成穿西服嘛，传统的服装多好啊，我就想就是从这换一件衣服都这么难，何况更深刻的改革呢？那太困难了，是吧？我是想抓住衣服的这个事儿，是吧？大做文章，是吧？把前后历史上如果能够有关衣服的改革之难，那写到一起，可能呢能够使读者呀更进一步的理解这个中国文化，以及更理解改革者的困境。
2: 著名学者、时政评论家马立成，继最近40年中国社会思潮后，带你解读历史上决定中国人性格与文化基因的13个拐点。曾经的改革先锋如何沦为守旧势力？顽固的皇亲宗室选择在变法风暴中站哪一队？背后的不仅是利益的考量，齐王也忽对历代王朝的消亡规律是否具有代表性与概括性？人们所熟知的从商鞅变法到洋务运动中的政令举措，民族或时代共同文化心理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经典著作《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修订本》将为您一一道出。

0: 写到王安石这部分啊，你写到王安石的经济改革，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王安石的这个经济改革你怎么看？
1: 现在是这样，就像刚才讨论商鞅的改革一样，就是针对王安石变法，这是非常著名的事件了，
0: 对，
1: 是吧？也是多少年以来啊，存在着很多争议。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新发展呢，对王安石的变法就诸多批评了。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王安石他在经济变革方面是采取的管制经济、命令经济、计划经济的做法。举一个例子，比如他变法当中三个最重要的法，其中有一个法叫市役法，市就是市场的市，役就是交易的役，法市役法。这个市役法呢，它是国家拿出一部分钱来，王安石指示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市场里头它的物价是在波动的，有些东西卖不出去价格低的时候，用国家的钱把它买下来，物价波动的时候这部分物品的价格高的时候再把它卖出去，那这样是有利于国家的。
0: 对，
1: 就是国家赚钱，
0: 是
1: 低价时候国家买进来，高价时候国家卖出去，它指的是一部分。就是但是呢，在推行这个法的过程中，包括中央机关、首都机关、各地的官僚们，因为都要成立相应机构，是吧？结果就做了很多手脚，就是说用这个国家的钱呢，大量的买进民间的商品，垄断了交易，就是都是政府的市役司，在当时一个局嘛，叫市役司，是吧？就是这个刚才那俩字嘛，那市役司，市役司在用国家的钱呢，就是把东西买进来，然后呢再高价卖出去，最后演变成这个样子了，甚至于连芝麻呀，连梳子都被他们北宋的这个官府给买走了，这样极大的压制了民间的贸易，打击了民间的商人，挤压了民间的自由空间，政府成为商店了，而且政府商店还不讲理，他就是低价买高价卖，而且只能一个价格，你跟他讨不了价，是吧？
0: 就垄断了，
1: 垄断，他完全垄断，这样政府确实是赚了非常多的钱，但是民间呢叫苦不迭，商业受到损失。另外呢，他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法叫青苗法，这个大家知名度非常高，是吧？历史上必提的青苗法，现在看起来也有很多问题，就是说它的出发点也有合理的成分，过去都是农业农民呢，在谷物没有收割的时候，青苗时期，是吧？没有变成麦穗呢，青苗时期生活上有些困难，尤其是像冬天啊，这个没有收获的时期，农民有钱的时候就是谷物收获的时候。那么因此呢，在青苗时期呢，过去农民常常向地主啊、富人借点钱、借点粮食来度过这个青苗期，收获其实我再还给你，是吧？王安石看到了这一点，命令国家拿出钱来呢，或者粮食贷款给农民、贷粮给农民，就是不让农民向富人借贷去了。青苗期，一律向国家借贷。那么当然各地的这个官员大小机关都在那儿就是开张，是吧？这个就是等于银行一样的，然后谷物银行或者货币银行一样的，强使农民必须向国家向政府借贷。那他这个就是你在青苗时期，我官府我借给你钱，你不用找一个地主借钱去了，这个叫青苗法，也有帮助农民的意思。但是后来青苗法的他的就是借给农民钱，他瞒着中央政府，瞒着王安石，各地官员就是把那个还贷率升高了。王安石当时规定的是青苗期向我政府借了，我借给你，但是你收割时期要你借100要还120，就是20%的利率。同时每年借给农民两次，两度青苗期借呢，两个20%就是一共40%。那么这个应该说利率也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但是呢，各地官员呢上下其手，在执行过程中啊乱来，就演变成了70%。这个就变成高利贷了。所以王安石的青苗法呢，在执行过程中呢走了样子呢，政府垄断贷款业，是吧？这政府就变成银行了，等于，
0: 对，
1: 是吧？然后向农民发放贷款，结果导致农民破产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而他的市役法和青，现在研究的成果在这里，市役法和青苗法所得来的钱呢，最后没有使用到农民身上，那么使到哪儿去了？向西夏开战。就是因为宋神宗主要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皇帝嘛，宋神宗，他非常的头痛的一件事，就是北边的辽国，他的爹爷爷都没打过，那老得进点贡什么的，还有西边起来了，就是陕甘宁这一带叫西夏，西夏王进打，这个神宗一天到晚就自个儿老穿一副盔甲，给他的妈皇太后说，妈你看我这个样子行不行？就是一天到晚的想着边疆战役，他把王安石挣来的钱呢，都用在西夏那战，他打了4次。又都失败了，结果最后一次失败是神宗自己郁郁而终了，去世了，那王安石的命运就差不多了，是吧？所以呢，就王安石这个变法的目标啊， 现在大家有些质疑，
0: 嗯，
1: 就是他的目标还是用来军国打仗用，没有用在农民身上。第二个呢，他这个变法的这个过程啊，实际上是一个管制经济过程，是扩大政府权力的过程，
0: 嗯，
1: 是压缩民间的商业空间的过程。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的发展呢，就是对这个王安石的变法呀提出的否定性居多了。
0: 嗯，
1: 是这样。
0: 好，我们再讲光绪。这个光绪他一直生活在这个慈禧的阴影之下啊，
1: 是是，
0: 一度被囚禁。但是您在这本书当中写到，这个他很爱学习，
1: 对
0: 啊，被囚禁的光绪，
1: 嗯，
0: 成了一个，就当然是这个打括弧的这个政治学博士了，因为他很爱读书。
1: 对，他是这样，因为光绪的命运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前面戊戌变法，戊戌变法他失败了嘛，是吧？后来光绪呢，差一点被换掉，幸亏当时由于各种因素没换成这个皇帝。
0: 嗯，
1: 那第二呢，就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逃跑以后，老太太跑到西安痛定思痛，觉得还得向西方学习。
0: 嗯
1: 啊，直到这个时候，她下决心要搞新政了。
0: 嗯，
1: 是吧？后来她还搞了一段立宪，那没有成功，她去世了。不是她一搞新政、搞立宪呢，那光绪的政治生命又部分的复活了嘛？因为光绪一直想变法的嘛，所以光绪呢，他在这个挫折期间，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到这个慈禧新政这段时间里头呢，他倒是他三十多岁，他倒是没有荒废时间，
0: 嗯，
1: 他倒是学习，然后学习这点是很值得我们今天青年人借鉴的，是吧？
0: 嗯，
1: 那在那么一个困境里头，是吧？没有自暴自弃，还行，光绪是吧？
0: 嗯，
1: 他自学当时呢已经西风东渐了呀，包括政治学已经从西方传来了很多，像孟德斯鸠的呀，这个法译呀，民法原论呐，甚至政治学呀。
0: 嗯，
1: 列国政治一同考啊，
0: 嗯，
1: 还有欧洲最近政治史啊，欧洲财政史啊，经济通论啊，
0: 嗯，
1: 是吧？德国学校制度、各国宪法大纲，这些书都纷纷的翻译到中国来了。
0: 哦，
1: 翻译中国了以后，光绪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这一点，
0: 嗯，
1: 所以他又让这个手下呢，给他去买这些书。
0: 嗯，
1: 当时大概这些书大概有五十多种，
0: 嗯，
1: 他买来，他一本一本看，
0: 嗯，
1: 就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嗯，
0: 算下来，这个也是现在这个政治学，
1: 嗯，
0: 基本上博士这个开的书也就这样了。
1: 对对对对 对，所以光绪这个还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0: 嗯，
1: 不错的，他是一个追求有追求的人。
0: 好，我们今天捋了捋这本书啊，通过马老师的讲述，其实这本书当中还有非常多的这个细致的点，大家打开书仔细看一定能够了解到啊。我最后一个问题是，您想通过这本书表达什么？
1: 改革是救国之道，我们要见往而知今，是吧？就是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然后争取我们这次大的改革成功。
0: 所以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
1: 是为了今天而写的。
0: 对，是为今天而写的啊。我想我们现在的读者啊，尤其是年轻朋友，需要了解古代的这些重大的改革，
1: 我们先人的脚印，
0: 没错，
1: 我们先人的失败与成功，
0: 没错啊，从中也能够得出对于现在的当下的一个关照和启示。
1: 对，
0: 谢谢马老师。
1: 好，谢谢小马。
0: 嗯。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

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5.5%，山西过50%。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电动移栽机、电动植保机等20多款新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据了解，纯电动农机体积小、灵活性高、动力响应快，特别适合设施大棚、丘陵山区等复杂作业场景，能填补传统柴油农机的应用空白。日前，财政部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电子式储蓄国债。根据去年11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关于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年6月起，符合条件的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将为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持有人提供电子式储蓄国债购买服务。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准高效投放运力资源，服务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公安部刑侦局梳理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类型、主要手法、最新形势，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于近日正式向社会发布。手册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发布，群众可以通过公安部刑侦局微信公众号获取电子版，也可以在部分银行网点、电信营业厅、社区服务站免费领取纸质版。中国南亚博览会执委会昨天发布消息称，第10届南博会绿色能源馆当天举行项目签约仪式，现场签约18个项目，协议总金额超257亿元，项目涵盖风电、光伏、抽水蓄能电站开发及跨境能源合作等领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助理总干事、欧洲及中亚区域代表古楚日前表示，近年来欧洲和中亚地区超过1亿人经历了粮食短缺问题。他强调，粮食安全不仅是农业问题，更关系到经济社会稳定及可持续发展。他呼吁各国加大对可持续粮农体系的投资，并推动更加高效、更具包容性的融资。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同时，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声明称，政府正与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在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在北京报国寺西侧的小兴胡同里，有一座小四合院。这个小四合院就是北京空竹博物馆的所在。在博物馆北房的展台上，有两个看起来很陈旧的空竹，它们被称为镇馆之宝。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两个镇馆之宝其实是不折不扣的赝品。
2: 咱们那个空竹博物馆嘛，刚要开张的时候，当时呢咱们就查了很多历史资料，不能找一个最老的空竹。后来咱们就查资料，就是查到了，就是想当初溥仪玩过这空竹，现在在那的故宫呢。后来费了很多的周折，后来人家就把那个什么给拍了照片，然后给把那个具体的尺寸都给你量下来，等于咱们现在空竹博物馆那两个都是复制的。
1: 北京空竹博物馆开馆于2009年，是空竹制作技艺被评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由原北京市宣武区广内街道办事处主持兴建的。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馆内400多件展品也大多来自于民间的捐献，而博物馆里的工作人员也都是不领工资的志愿者。
2: 都是特别喜欢这些东西的，喜欢空竹的人，每天安排2到3个人，就是做义务的讲解员，义务的在那儿教人抖工。而且他现在等于空竹这块呢，博物馆这块，他承担了一个更大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
3: 向下拉线，用线兜住轴，然后这手不要动，这手往出一抛，哎，然后右手用力再继续抖。
4: 哎，咱们再来一次，对，左外抛，好的，您真棒，您学的真快。
1: 空竹是一种用竹木制成的玩具，据考证演变于陀螺，因为转起来嗡嗡作响，所以它又有空中、瓮子、响簧、胡敲等名字。在《水浒传》的110回中有这样的文字，宋江路遇有人玩胡敲，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一声低来一声高，嘹亮声音透碧霄。这是在中国关于空竹最早的文字记载。如果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来计算，空竹在中国至少有800年

0: 人要一抖窟窿都上你这儿来。
1: 有人说，在老北京有三个标志性的城市声音：叫卖声、歌哨声和空竹声。如今，传统叫卖声几乎绝迹，歌哨声也逐渐少见，独留空竹声，在北京城的胡同里和公园还经常能听到。张国良出生于空竹世家，他的家族从他爷爷起

0: 才去卖这空炉呢。所以说过去老北京人他要能买一个空炉灯是相当不容易的，可是你这空炉要好呢，他就老上你这一家买来，他是这么一回事。说你是你哪儿买的空炉，就那姓张的那儿买的空炉，他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空炉张呢就是越叫就是就叫开了。
1: 张国良家的空竹制作手艺在他父亲张宝全那一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0: 因为我父亲他这个比较心灵手巧，像这个单轮的吧能做成两层三层，双轮的也能做成四层六层，这样呢他等于这个你把它改进了以后呢，因为它空竹它发生的这个盘呢它越大呢它发出的声音呢它是一个频率比较低的，但是它盘要小呢它发出的声音比较尖，就频率比较高。这样呢你把这个大小盘组合到一块以后呢，它发出的是一种混合的声音，声音就更好听了，它不显得那么特别单一了。
1: 张国良十岁的时候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做空竹，不过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情愿。
0: 过去来说他没有电机，就跟缝纫机的靠脚踩然后手把刀去旋那个轴里，就完全那就是手工的了，对吧？是木锉啊，一点一点错，把它先把一根轴的先给它错圆了，然后再给它错出它这个斗的这个棱，就那会儿相当费劲。 那年轻时候谁也不愿干这活。我因为我父亲他这个人呢他比较严厉啊，我们都怕他，所以说你就得跟他一块干活。
1: 在空竹制作的工序中最难的一道程序叫做开哨口，它的成败直接关系到空竹能不能发出声音。
0: 现在我拿这个呢就是一个半成品，咱们空中的发声原理呢完全是这里边这个结构，这里边这个呢就是叫哨，然后呢咱们现在修的这个是口，这个口跟里边的容积它是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比例的啊。你口的太大了以后它是不响的，太小了也不响，如果口修太大了然后它空气进行不了压缩，所以它不会发出声音啊。所以说这个口袖口是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
1: 最初看似制作简单的空竹没少让张国良受苦，但是父亲的严厉让他不敢退缩。不过几年下来他渐渐发现自己也喜欢上了做空竹。
0: 因为我生长的就在天桥嘛，每天你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民间的这些东西，所以说你从小你在这个从这个骨子里你就已经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说对这东西都特别喜欢。他说不像别的孩子我就是干不下去，不是，往往说你在做出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自个儿有一种自豪感，那我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我这个好。
1: 1974年张国良进入一家建筑单位上班。
0: 我们搞测量，我那工作是相当好的，而且工资那时候我们挣的工资也比较高。90年的时候我的工资在267了已经。那会儿就了不得了。不在单位的时候业余时间我也是在没事儿老做这些。自己老有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呢那种怀旧啊。
1: 因为难舍对空竹的情感，所以在工作之余张国良依然坚持自己在家做空竹。但是70年代的北京城却很少能听到空竹的声响。
0: 那个时候基本上北京就没有做竹木空竹，原先的咱北京做空竹人比较多，原先不管是个人还有厂子过去的玩具厂什么都做这个，它是一个老北京乐意玩的一个东西嘛，它是有很大市场。
1: 此后随着改革开放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变得愈加丰富，空竹更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难道有着至少800年历史的竹木空竹制作技艺要就此消失吗？张国良不甘心，1990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辞职回家做空竹。
0: 我辞职的时候我们家人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我爱人，因为我心里清楚只要我一说出肯定大伙都得反对你，因为你干这行你没有多大把握，没有把握。
1: 1990年张国良决定辞去工作回家专心做空竹，但是他却不敢把辞职的消息告诉家里人。虽然扔掉铁饭碗下海经商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个潮流，

0: 是辞职回家做空主、卖空主，靠空主养家，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冒险的决定。
1: 隔了这么多年了，很多人他不认识空主，那你做完了这空主，你得卖出来，你得换回钱来呀。就那个卖空主也是一个难事，我们那会儿就是满处都去，什么龙潭湖啊、桃儿亭啊，是反正有地摊有鸟市，有这个就摆地摊去。
0: 几个月后，张国良的家里人还是知道了他的这个决定。
1: 我父亲特别高兴，所以我现在的好多东西都是我原先那个，包括一些工具还都是我父亲那会儿留下来的。我父亲还那会儿病的时候，等我好了好了，我跟您做去。我那些东西千万别给我弄丢了啊！我好了，我还自己个儿干呢。那会儿他那种心情。
0: 家里人，特别是父亲的支持，让张国良很高兴。他终于可以安心做他喜爱的空竹了。
1: 他这个空竹啊，你看起来啊，咱们做完了以后，他瞅着特别简单，啊，他就是竹子嘛。和木头它是一个结合的东西，但是从一开始，从下料开始到完成一个空种，就是普通的空种也要17道工序。
0: 手工制作一个竹木空竹需要结板、内粘、缠麻、做轴、开口等17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很精密。
1: 咱们从那个内粘来说，内粘因为它竹子嘛，它焊隙它是不一样的，说我要排列的时候，我随随便便我把这个竹筒我粘在里边了，你倒它也能响，但是它的效果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一般做的时候就比较讲究，做多大空种选多大的这个焊隙的这个竹筒，然后因为它不完全一样，你要大小给它这么排列，然后它比较均匀，它抖起来以后它比较平稳。再一个就是什么呀，轴，因为轴它跟多大的空种它是有比例的，直径10公分的空中，您轴应该是多长，那斗线应该在什么位置，这都是比较有讲究的。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你只能说在你经常的干活当中自己去摸索，自己自总结出来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所以这就比较难。
0: 随着手艺逐渐成熟，张国良开始研究起空竹制作的创新。
1: 现在这个呢，我拿起来这个呢，大伙儿很多人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是以为就是飞机，不是。这个是咱们是60年大庆的时候，咱们是为了60年大庆做的一套海陆空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飞机。啊，它是由9个不同的空主来组成的，都可以，它都可以拆下来，都可以拿下来。像咱们现在看到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空主相机。这是现在为数不多的这唯一的一件作品，咱们就是往这一看呢，它好像是就是一副相机，但是拿起来它每个棋子都是一个特别精美的小空竹啊。现在目前为止，现在咱们一共就做了4套，这是其中的一套。
0: 张国良制作的空竹，无论是在材质、造型乃至寓意上，都跟他的爷爷父亲所做的空竹有了明显的不同。他做的空竹不再仅仅是一个玩具，而是一件艺术品。
1: 空竹这个几千年的历史了，为什么你就想找一个几十年的空竹就那么费劲呢？不可能有。为什么说？因为空竹它就是一种玩具，就是竹子。我摔坏了我就扔了，没有保存的价值。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就想这空竹怎么给它发展一下。所以说现在目前为止，咱把从这个材质上，咱们采用了不光是竹子的，好的木的、红木的、花梨的、紫檀的，什么金丝楠的，这些好的木的咱都给用上。同时呢，把这些其他的这个手艺工艺啊，也融到空中了，雕刻、烫画、烙画，哎，这所有的这些镶嵌都搁在这空中。您再拿起这空中，您就不可能再去逗着玩的，对吧？您可能您这个空竹永远的你就搁家摆着，你要抖的话也就抖一下，你手这就搁那儿。所以说将来以后这个空竹它才能够永久的传下去。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把空竹现在就是一点一点的改造成现在的东西。
0: 那时候张国良一边研究着空竹技艺的创新，一边又不得不为生活忧虑，因为他的空竹

0: 时病不好。
1: 有的时候这一天的不开张的时候有的是，一大早起了老早就得去，那会儿还不像现在似的交通方便，那会儿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候骑着自行车，有时候蹬个三轮车，满处去。
0: 现实的残酷一度让张国良怀疑起当年辞职下海做空竹生意的决定是否正确。2004年，张国良在朋友的建议下去韩国发展，在那里他干起了木工，每个月可以赚到20000多元钱。这对于张国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消息让他放弃了这一切，毅然决定回国。
1: 我走了以后嘛，后来我们家不是剩了不少空竹吗？后来这帮空竹友知道我出国了，我们家的空竹没多长时间嘛，他们就都给抢光了，没有了。我媳妇就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他们是把那个空竹都买走了。
0: 这些爱好者买走了积压了十几年的400多个空竹，这一举动让张国良感到既感动又震动。他知道大家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他是北京唯一手工制作竹木空竹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感到了忧虑。思前想后，张国良最终决定放弃韩国的高薪，回国继续做空竹。
1: 无形当中他老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在里边，他并不是说你最后你能挣多少钱，那会儿没有那想法，说我将来以后我得挣多少钱，他跟那没有关系。当然你肯定是你挣钱越多越好，你办得越来越好，但是你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我这个要发展到什么程度，那儿没有这种概念，只不过是你喜欢，你想把它做下去，做完了以后又觉得我特别自豪，你看都没人做了，还是我在做。
0: 2005年，被张国良称为空竹发展的转折年。在这一年的年初，也就是在他从韩国回到国内不久，他就收到了一个邀请。
1: 那一开始杠说那个上人民大会堂，如果我上点人民大会堂干嘛呢？跟我们开会的时候还可以卖。我说人民大会堂怎么卖空竹？当时咱没有那种概念，说那儿也没有柜台，也没有说怎么卖空竹。后来我跟人说，人都不信，能跑人民大会堂卖空竹去？这没人信。结果他就是事实。
0: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加大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推广的力度，传统手工业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05年初，当时的北京市宣武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春联欢会，邀请了本区内的民间手工艺人到场参加，他们不仅可以在那里演出，还可以现场出售自己的作品。
1: 派了好几个人，那忙活的，好家伙，光在里边一卖空竹，一抖空竹，好，那人山人海的。空竹就是这样，你必须得给人表演，这是一个。再一个，您要买一空竹，我得给您试啊，好抖不好抖，想不想啊？特别招人喜欢。
0: 张国良的空竹表演在人民大会堂取得了成功，他带去的200多个空竹也随即销售一空。
1: 就从那个年，后来给空竹越来越火，越来越响，而且呢，咱们通过咱们媒体啊、报纸啊大力的这么一登，好，这空竹了不得了。咱等于是2005年，咱国家正式的开始申报飞机项目。我们空竹呢，是那年2005年申报的，2006年的国家首批飞竹。
0: 2006年，空竹制作技艺成为中国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张国良被选为。

0: 当时我都哭了。我们在开专家论证会的时候，当时让我说两句，我都哭了，我都说不出话来。
1: 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后，张国良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空竹的推广上。
0: 说我们要想把空竹要发展起来，首先你要从学校做起，从孩子开始做起。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走学校。12年的一年，我们一共去的什么，包括幼儿园呀、敬老院呀、小学、中学、大学所有的学校，我们去了30多所。
1: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在张国良他们的努力推广下，斗空竹逐渐在北京城重新流行了起来。
0: 我们现在光空竹协会，我们就是正式会员就2000多人，我们一共是62个站点，遍布了北京市的各个区县。每年咱们都举办一次空竹邀请赛，然后12年咱们是举办的是国际的空竹邀请赛，全国各地的都来了，然后包括美国的，有澳大利亚的，好多个国家的都来了。
1: 但是随着空竹的日益流行，张国良的空竹制作技艺又迎来了新的挑战。
0: 竹木空竹让这个塑料空竹给充斥了，因为你竹木空竹嘛，你的制作工艺比较难，而且它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高。很多现在聪明的人开始我就琢磨这塑料空竹，用塑料，因为塑料空竹咱们都知道是模具出来，它生产速度相当快，相对来说成本也比较低，对不对？而且塑料空竹还一个现在一个最大优势，它要比你竹木的它要结实耐用。在这个基础上，很多人发展了很多的塑料空竹，太多了，什么样的也都有了。
1: 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上出现了塑料做的空竹，它因价格低、结实耐用而广受欢迎。不过在张国良看来，它是无法与传统竹木空竹相媲美的。
0: 因为你塑料发出的声音跟竹子发出的声音是不一样，有的人就分析过，说你看那个竹子的发出声音，它是一种乐感，包括咱们好多乐器，笛子呀、箫啊这些东西，你看它是可以做成乐器。
1: 竹木空竹因为是手工制作而成，它可以拥有塑料空竹所不具备的个性化特征。
0: 你要多大的，您提出来我就能给您做。说您这上给我烙点画，那没问题。你说您上面给我镶嵌点东西，这上您再给我刻点东西，或者您给我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都可以，你塑料空竹是绝对做不到的。
1: 虽然工艺上不如竹木空竹，但是张国良说，塑料空竹在空竹的普及推广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塑料空竹的发展又带动了竹木空竹。刚开始玩的时候，我买一个塑料空竹，哎，我一学就会，我抖上瘾了，抖好了，你又想着买一个好的，那你还得找竹木空，是不是？而且咱们竹木空竹现在发展这么快，各式各样都有，所以说它也在促使着你这个竹木空竹再怎么去发展。
1: 喜爱空竹的人，为了追求高难度、追求个性化，即便最开始玩的是塑料空竹，但是最终还是会选择竹木空竹。这一点张国良非常确信，所以他更坚定了竹木空竹的制作之路。只是此时在张国良的心里却还有一份忧虑挥之不去。
0: 因为从9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不完全统计，跟我学过的做空竹的人不下200-300人了，但是这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几个人在做的。为什么来说呢？首先一个民间手工艺这块太麻烦，很多年轻人都不喜欢。再一个，你工资太低，所以说这是一个大块啊。所以说，就人家虽然喜欢，但是跟你这干一段时间，有给工资高的，或者有更那什么的，人就走了。
1: 为了传承，张国良并不吝惜自己的手艺，只是为数不多的徒弟让他感到焦虑。张国良的儿子也看出了父亲的心事。
0: 他也比较喜好这些东西，

0: 因为他从小嘛，他跟我在一块儿嘛，他不管他上学是不是休息了，或者放寒假暑假，他干嘛去？你可不是你跟我在家干活儿。后来我说，将来以后有一天我要是做不了了，我说你能回来做吗？他说这您放心，他说需要我回来时候我就回来。
1: 儿子的话让张国良稍稍放了些心，他说这是双保险，如果徒弟不做了，起码还有儿子可以把他执着了一生的手艺传承下去。制作竹木空竹40余年，张国良有过困苦的时候，也有过动摇的时候。但张国良说，空竹制作是他的家传手艺，更是国家的一项优秀的传统文化，能为这项技艺的传承出点力，他说什么都值。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刻苦学艺，他练就一身空竹本领，
1: 就这一层皮就没了，让他粘下去，他旋转速度特别快。
0: 不断创新，他把空竹带向世界舞台。
1: 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很大。
0: 本期口述跳舞空竹王桂琴。本期口述人王桂琴生于1941年，著名空竹表演艺术家。这个节目叫做俏花旦，是王桂琴精心编创的作品。在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俏花旦大放异彩，在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中获得戏曲曲艺类一等奖。
1: 空竹是中国古典的，是吧，民间的这样一个古老的艺术，咱们京剧嘛也是国粹，也是一个古老的优秀的剧种，所以我就想这两个都是咱们民族的这个艺术，是吧，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0: 中国人尤其是北京人对于空竹一定不会陌生，据传空竹至今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它的玩法十分简单，用线绳不断地抖动，使其快速旋转，它就会发出声响。在旧时的北京，胡同里抖空竹的嗡嗡声，曾是老北京人难忘的记忆。
1: 空竹啊，在咱们过去流传很久，关键是逢年过节，就是过年，尤其是年三十，您听吧，哪儿哪儿都是嗡嗡嗡，都是这么响。而且扔高，扔得越高，一扔下来，就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抖，就是一种小孩的一种游戏。
0: 抖空竹是一种十分受大众喜爱的民间游戏，同时也是一些艺人赖以养家糊口的生存技能。王桂琴的父亲王雨田就是一位抖空竹的高手。在王桂琴小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来源就是父亲。

0: 亲和姐姐们在天桥斗空主卖艺所得。
1: 那就天桥一个大场地，一个圆圈的大长条板凳，我印象还挺长的，以为有的人呢来早了就坐在这个板凳上，来的晚了就站在板凳前面，在后边一站就来观看这个表演。因为咱们是竹空竹啊，抖得非常非常响，这样呢，哎，人陆续的就都来了。哎，表演一段之后啊，他不是就说像现在似的，我这一个节目几分钟从头到尾完整的下来，那时候就说我们一个阶段一阶，哎，这一段我表演完了，就要有一个小孩出来拿着铜盘子就开始要钱了，给多少都可以，甚至不给也可以。那时候我记着我父亲就讲嘛，您那给钱呢您就帮帮忙是吧，不给钱呢您就站脚助威，哎，站在那儿看我们，我们也觉得很高兴。我就是那个拿盘子的小女孩。
0: 旧时的北京天桥有许多卖艺的艺人，不过王家的空竹表演总是能吸引到很多的观众。
1: 王家空竹就是从姐姐和父亲那儿最大的优点，就是说他们不断的改革和创新，就是说永远不是就是那一个动作两个动作三个动作组成了之后我就表演下去了，形成一种程式了，不是这样，它是逐步的有。也许你今天来看，过一个月或者两三个礼拜，哎，你再逛天桥的时候，又看王氏空竹了，哎，它又有新的发展。我就觉得在这上，它是用这个来吸引观众的。
0: 虽然父亲在天桥已经是很有名气的艺人，但收入却并不多。对于旧社会艺人生活的艰辛，王桂琴有着切身体会。
1: 反正我记着我小时候没吃过饱饭，因为什么也不会，有点棒子面或者有点什么，一定要仅给父亲和挣钱的姐姐吃。
0: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央政府于1950年组建了第一个国家级杂技艺术表演团体——中国杂技团。之后的几年间，各地方也纷纷成立了自己的杂技团，许多在天桥等地卖艺的民间艺人都被吸收进杂技团，结束了衣食不定的艰难生活。
1: 那时候咱们的杂技有这儿撂地天的，有在南京的，有在什么北京的，有钻圈的关玉和，那时候是相当有名的，有变戏法的杨小婷，程家的哥五个的武术，金叶琴的车技，王氏姐妹的空竹，反正很多很多节目都组织到一块儿了。
0: 王桂琴的三个姐姐都进入了中国杂技团。王桂琴和大姐的女儿马玲则于1951年进入了总政文工团杂技队学习杂技表演。此时父亲王雨田也在各杂技团之间奔走教学。王桂琴学艺时还不到10岁，父亲的严厉教导她至今印象深刻。
1: 这个过去讲不打不出工啊，我小时候爱父亲打特别多呀，我们抖空竹的杆儿叫6道木，就必须这种杆儿，一它不弯，二它结实，不然你天天抖那么大的力量再扔来扔去，一般的杆儿就折了。这种杆儿结实是结实啊，这打起人来可那相当疼呢。现在还能拿起来，有的时候那根本也不练也不什么，就凭幼儿的这些功底儿造成的。现在有的时候哎，凭一想象就知道这空竹在哪儿呢，一扔起来就知什么位置，一走就会了。
0: 在学艺2-3年后，王桂琴正式开始了她在总政文工团的表演生涯。1959年，中国第一部杂技艺术电影《欢天喜地》上映， 这部电影是中国杂技界对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王桂琴表演的空竹节目就被收录其中。其中有一段一根绳里抖起三个空竹的高难技巧，这是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才琢磨出来的创新之举。
1: 所以我就觉得创造出一个动作来是不容易的事情。当时两个空竹在里边转，再给入进一个去，它怎么那么合适成三角，就这么转起来了，旋转起来了。是里边有一个空竹，两个空竹一块儿入进去，还是一个空竹入进去，入到哪儿？这空竹到什么程度扔啊？因为它转速很快啊，所以当时就因为练这一个动作，就是在那一个月当中练习这样一个动作，它相互的撞击40个空竹。
0: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加深，中国的杂技团体与国外同行的交流演出也逐步增多。这些演出不仅提升了中国杂技的国际声誉，更是有助于将世界各地杂技艺术吸收到中国杂技之中。这一时期，中国的马戏驯兽、高空技巧、魔术戏法、滑稽表演、车技等项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已经出国演出多次的王桂琴也开始思考，如何能在传统空竹表演中加入新鲜的元素。1987年，王桂琴进入北京杂技团担任教师。杂技团内的学员与旧时学艺的学徒不同，小学员们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杂技基础训练，有着全面的腰腿基本功。看到小学员们有这样优秀的基础，王桂琴萌生了

0: 是不是把它的跟头运用到我的空竹上，这样起到一个就是说并不是以跟头为主，以我空竹为主，但是它在这我是添彩儿了，是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所以我就把孩子们的跟头运用到空竹里，你比如扔起两个空竹能翻一个小翻，还能接住两个空竹，扔起一个空竹能翻两周还能接住。
1: 经过王桂清的精心编排，玩空竹的小妞妞节目诞生了。她还将空竹表演与音乐、舞蹈等元素相结合。当初王桂琴对这个新颖的节目形式很是满意，但是孩子们练习没多久，他却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练习一些较难的动作时，孩子们经常会被空竹砸到。竹木做的空竹十分坚硬，砸到身上经常就是一个血口子。王桂琴心疼孩子们，几乎想要放弃这个节目。
0: 给他刷鞋和洗这件上衣的时候都是血，一边洗我一边哭，我就心想算了吧，不要再创造这些东西了，这孩子们哪受得了。可是这些孩子们哎，上午砸完下午又出来练来了，别说你别练了，捂着这一个眼睛。后来我就跟领导说，我现在就这么一想法，跟团长说我真有点灰心了，这太不好弄了，防不胜防啊，也戴着棉帽子也什么，你一翻他挡眼睛啊。家长给一大力支持，各方面的支持之下，最后搞的他是很不容易的。
1: 王桂琴尽量加强保护措施，带领小学员们继续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94年玩空竹的小妞妞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一举获得银奖和创新奖。
0: 武汉也是咱们中国邀请的一个国际赛场，世界各地的人来看，这样呢就是说每演一次都有演出商，都有赛场的经纪人嘛，他们来观看。哎，我在玩空竹小妞妞就打响了，之后呢他喜欢这个节目，当时就找到我们团长和我们的签约，就签我想让你上法国去参赛。
1: 1995年，玩空竹的小妞妞登上了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的舞台，一举获得儿童类比赛金奖、巴黎政府奖，在法国拿到大奖，这令王桂琴非常兴奋。然而颁奖结束后，在后台他却遇到了一位前来挑战的德国空竹玩家。这个小伙子拿着一个王桂琴没有见过的皮空竹，想让王桂琴给抖起来。
0: 我拿过他的那个皮空竹就抖上了，他一看还能抖，结果他站旁边又给我扔一个进来，我俩空竹也能转，因为我一个绳里转仨空竹嘛，哎，俩空竹也能转，还能扔给他，还做了一些动作，一些花样，把咱们的竹空竹拿过来，也让他抖，他这么着抖不转，晃的那空竹竟歪来歪去的。我拿咱们出空竹就给他表演什么花果件啊、背剑呐、什么的钓鱼啊什么的，当时给他表演了好多技巧。我一掐空竹，掐住完了之后，当时就跪地下了，拜地为师，就非要给你拜师傅。
1: 王桂琴告诉我们，原来空竹这一中国传统游戏在很早之前就已经传到了国外，并且深受外国人的喜爱。然而外国人也对中国的竹空竹做了一些改造，那个德国小伙子使用的皮空竹，王桂琴就从来没有见过。原来皮空竹的两个轮是两个橡胶制成的软碗，中间用轴承相连，这种皮空竹砸到身上不会留下伤口，能很大程度地减少演员的受伤。这一发现让王桂琴惊喜万分。
0: 就拿着咱们中国来制作皮空竹的，你来看，按人家那些方法咱们就制作出来了，很简单，到现在再没有人说砸了脑袋了，缝了针了。
1: 有了皮空竹，王桂琴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编排高难。

0: 奏动作，他的下一个巅峰之作也即将问世。玩空竹的小妞妞不仅收获了许多荣誉，还在世界各国巡回演出了好几年。然而王桂琴却并不满足于这个节目的成功。1996年，他进入中国杂技团任教，一个更新颖的节目形式在他心中慢慢成型了，这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俏花旦》。
1: 进行创新，不能老抱着这个玩空竹的小妞妞这样一版，或者是这样一个演出模式，是吧？永远这样下去了，那你这空竹就要被淘汰了，你没有进步，没有发展，你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我就觉得空竹是咱们中国一个民间的古老艺术，传统的一门艺术。我从小喜欢京剧，我三姐也喜欢京剧，有时候这饭碗根本就没吃，一人拿一馒头就能跑到长安戏院买退票看京剧，很喜欢。我就始终想搞一个，就是说空竹如何能把京剧能够融到我这个节目里边，这样把我这个节目就更上一层楼。
0: 把京剧和空竹融合起来并不容易，首先一个难题就是杂技演员们没有接受过专业京剧训练，无论是台步还是身段都要从头学起。
1: 因为我们走起来这个步伐不像花旦，是吧？甚至也不像人家武旦，那怎么成啊？京剧的原场是最典型最漂亮的走法了，所以就说我们孩子一定要在接受这样一个训练，如果不接受这样训练根本不可能达到。所以他们就在非常炎热的这样一个夏天吧，哎，就开始跑原场，天天跑，跑的孩子们想法这上楼都不愿上了，哎，走外圆场啊，里圆场啊，外圆场啊，就这么不断的这样进行。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从他亮相上，因为他花旦有两个铃子，是吧？那个铃子如何掏铃子，扮相出来，哎，像人家花旦那样亮相，这个精气神啊，人家这个眼神。用老伴说，人眼神都是怎么练出来的，都是一潭水潭的眼睛，那么纹丝不带动的，咱们达不到人家那儿，但是最起码咱们有内涵，有这种感觉啊。到最后到的观众席跟前亮相的时候，要有哎掏铃子亮相，要有京剧的这样一点元素。
0: 在俏花旦中有这样一组高难的旋转动作，在这组美轮美奂的动作背后，满是王桂琴和演员们艰辛的汗水。
1: 一个就是在桌子上，实际上是1.7米渐圆，当初练这转翻身的时候相当困难。他为什么呀？他周围看不见，你只要一转起来，你根本不知道桌子边在什么地儿，都怕掉下去。当时就围着人在那儿帮助训练。转的时候，这个所有孩子们这个地方都是鞋点子，他一天得上百上百的转，调起来甩多大劲儿，还不能让空竹掉下去。经过了这样一个艰苦的训练，这样下面一个空间，上面一个空间，空竹还没有一个，就是说把它升高了以后，让观众从脚一直到头顶全展现给广大观众了。
0: 除了加入京剧元素，王桂琴还把现代舞台艺术与空竹相结合，无论是音乐、灯光还是服装，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使得传统的空竹节目变成了一台具有震撼效果的大型舞台演出。2004年，俏花旦在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比赛中获得金奖。

0: 2005年，俏花旦参加法国巴黎明日国际杂技节，现场的观众们被彻底征服了，他们全部起立鼓掌，欢呼声经久不息。俏花旦以无可争议的成绩问鼎最高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
1: 专门电视台邀请过去到那儿录节目也好，人家就提出来，我都不太懂，我也是听到翻译给反应过来，形容咱们的节目是一个什么呀，它是一首诗朗诵起来，哎呀那个优美啊，他人家就这么讲，像首诗，像一幅画，看完了以后啊，哎呀太优美了，心旷神怡了。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杂技节目，有了咱们国粹的这样一个元素在，能给国外人感觉说你像首诗，像一幅画，我说把杂技的这种境界一下提高了。
0: 2007年，俏花旦入选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由于春晚舞台比平时演出的舞台多了一些台阶，这就等于多设置了一些障碍，演员们在排练时偶尔会出现失误，这让王桂琴每次在现场时都有点提心吊胆的。
1: 都在台阶上演，你扔我，我扔你了，咱们那孩子噔噔噔跑下去，噔噔噔再跑上来，来一大马趴，最后还是演得比较成功的。
0: 最终俏花旦在春晚的演出中表现完美，并且获得了观众最喜爱的春晚戏曲曲艺类节目一等奖。至今俏花旦仍然在国内外长演不衰。2006年，斗空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座空竹博物馆在北京落成。看到斗空竹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王桂琴非常高兴，而她也仍然在为空竹艺术培养着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色漫过拉萨的灯火，晚风携着高原草木的清香。亲爱的朋友，你好吗？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我邀请到我的同事明月做客节目，她将和我们一起分享她和西藏的约。

生于皖北平原，求学于繁华的上海，与齐鲁书香圆满学业，一纸情缘跨越山海，奔赴雪域高原。今晚我们特邀西藏广播电视台编辑明月做客今夜有约，细数他奔赴西藏的青春初心。

0: 明月，你好，非常高兴啊，今天晚上能够邀请到你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属于你的故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明月，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今夜有约。
0: 欢迎明月啊。我知道呢，你的老家在安徽。安徽呢，给我的印象啊，还停留在我非常喜欢的一首小诗当中。一枕江淮烟雨柔，青山叠翠晚江流。那不知道在你的眼里，老家安徽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呢？
1: 刚才你说的这首小诗呢，江淮烟雨青山叠翠，的确是我们安徽的给人的一种这样的印象。但是呢，我们安徽其实它又分为南方和北方，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南北的地理分界线就是秦岭和淮河。那淮河呢，刚好是从我们安徽省的中部穿过，而我所在的那个城市呢，安徽淮北，它是属于安徽的南方。所以呢，由于

0: 因为这样的一个地理的差异，北方呢是平原地区，而南方呢是丘陵，所以呢不管是气候上的差异，还是说生活习俗呀，包括文化方面的这样一个差异都非常的大。那当然很多人对安徽的印象，比如说江南烟雨哈，其实也是有道理的。我们安徽哈，安和徽就是指安庆和徽州，他们这两个地方呢刚好都是在安徽的南部地区，所以说呢我们安徽徽文化的这个主体呢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在皖南地区。
1: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我需要重新的认识一下咱们安徽这一座城了。就你而言，从少年时代一路求学，再到这个上海去读本科，后来呢又到山东读研，那我也想问问啊，山东上海这两座城市给你又留下了是怎样的一份情感呢？
0: 其实呢我觉得从高中毕业的那一刻要选志愿的时候，我心里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初心和考虑，就是我想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就是不同于我小时候所生长的那个小小的城市的那样一种生活环境也好，包括它的经济发展也好，包括它的文化也好。所以那个时候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去上海读大学，因为我想去看不同的世界。其实呢后来的每一次选择也都是这样，而在这个其中呢我所选择的每个地方它确实都带给我不一样的生命体验。那比如说上海的繁华，对于当时还是学生的我，好像我觉得我跟那个繁华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它没有切实的影响到我。我好像是一个年轻的，然后呢是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那些繁华的东西。但是上海这座城市它确实也带给我很多不同的非常全新的生命的体验。那比如说我在上学的时候很喜欢戏曲，那大学的时候因为上海的文化资源非常的丰富，那我就有机会看了很多的比如说话剧啊、粤剧啊、昆曲啊、京剧等等。我记得那个时候可能花15块钱或者20块钱就是可以买到学生票嘛，15块钱2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张比较靠后的那种就是位置，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一场这种演出。我觉得我非常的痴迷于这种体验，而且我非常感激上海它带给我的这样一种资源。还有我们在学校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我们的老师他会请他的戏曲的朋友们到我们的课堂上为我们演出开讲座，老师还会带着我们学生们组织学生们一起去剧院看一场这个演出，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那这些呢也都是在我的家乡那样的比较小的城市里面是享受不到的这样一种文化的资源。
1: 就是这一段求学经历也是滋养了自己学生时代的这样的生活是吧？
0: 我觉得我读大学的这样的这4年它给我往后的人生它定了一个基调，就是我是喜欢什么的我的人生要追求什么。当然这个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我的大学的一位老师郎静老师，她就是一位非常古典的江南女子，她是学本身是学古典文学的。那我觉得就是在我的以前的这个生命的经历中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人，我会发现哦，原来人还可以这样生活，就是很纯粹的沉浸在自己所热爱的戏曲文学和教学当中。她非常爱学生也非常热爱她的这个戏曲和古典文学事业。那我觉得哇，

0: 有了不同的体验。
1: 嗯，
0: 或许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老师给我展现出来的这样的模样，我也想成为像老师这样的人，是吗？
1: 对对对，是。
0: 嗯，
1: 他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存在。对，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大学毕业以后，那个时候想着要考研嘛。考研的话，因为我就选择了山东。其实本来是也是可以留在上海考上海的学校的，但是我还是跟刚才的那个选择是一样的，我想去看不同的世界，想去体验不同的文化的氛围和生活的氛围，所以我又选择了一座北方的这样一个地域。我选择了去山东。山东呢是儒家文化氛围比较浓厚嘛。那我当时报考的这个专业中国民间文学，当时在山东大学是比较好的，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山东。而且山东的济南呢，它是一座非常的有烟火气接地气的城市。而且在老舍的这个笔下也是写了济南的很多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特质。四面荷花三面柳，这样的一个小这样一个城市，它其实也带给我很多不同的体验，是跟上海完全不同的。在济南可能就没有在上海的那种疏离感。
0: 通过你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两座城市又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感受。在你的描述当中呢，是两座城有不同，但好像也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1: 对对对，是。
0: 那十年前研究生毕业了，我想你应该也是有机会留在内地工作的。那又为何想要选择来我们西藏呢？
1: 这其中有很多的原因。我觉得可能比较直接的一个原因是，那个时候我还在济南读书的时候，我就收到了来自很多的来自拉萨的情书。这些
0: 好浪漫。
1: 对，是我当时的男朋友写的。那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我说 你要不别写了吧。因为我太想去西藏自己亲自看一看，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再后来呢，等毕业之后我就来了。
0: 此时此刻我们在回忆那一段经历的时候，那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还是很美好的。
0: 对，
1: 我也很感激那样的一段岁月。
0: 我没有收到过情书啊，就听你说情书二字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好美好啊。有人呢是喜欢西藏的美景，也有人呢可能是喜欢我们西藏的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但还有人呢是因为这里有牵挂的人就喜欢上这里了。那明月，我想问问你，又是哪种原因居多？
1: 都有。
0: 都有。
1: 当然我觉得最根本的，或者说最终决定我来到西藏以及在这里生活的原因，是我非常喜欢拉萨这座城市，它的这种生活节奏和它整体带给人的这样一种你置身于其中，你生活于其中的这样一种感受。那比如说我平常也是比较喜欢安静的这样一种氛围，喜欢晒晒太阳发发呆，然后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刚好拉萨这里都有，我都能实现。其实你刚才说毕业的时候，比如说也有机会选择在内地工作。我当时想过，我在内地选择一份工作的话，我能看到它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发展的节奏。比如说几年以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然后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怎么怎么样。我想到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好像一下子都能看完我的人生。那后来呢，有机会选择到西藏来工作，对我来说它是一种新鲜的未知的一种人生的体验。我不知道我到西藏来以后会发生什么，迎接我的会是什么。可能这种未知最终吸引我来到这里。那确实来到这里以后，确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不同的人生。这种对于未知的世界和地域的这样一种生命的体验，对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一直到现在都是。
0: 每一段生活就是一段体验， 一段经历、
1: 嗯、
0: 然后就像是我们的旅行一站又一站的，在每一站都有不同的风景，是吗？
1: 是的。

0: 是的，
1: 那在真正到来我们西藏来工作之前哈，你有来过西藏吗？
0: 来过。我第一次来西藏的时候是2014年的时候5月底。那一次在西藏大概待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当时先是从济南的那个遥墙机场坐飞机到了兰州，然后又坐火车到了拉萨。当时很多人都说第一次来拉萨要坐火车来体验，所以我那次我选择坐火车进藏。然后第二次应该是在2015年的中秋节前后的那段时间，然后在拉萨待了时间比较长，1个月的时间。第三次就是来西藏工作。
1: 坐火车来，然后坐飞机来，然后第三次是来工作了。那西藏给你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0: 我记得，第一次坐火车到拉萨火车站，下那个下车下车下了火车以后，然后就打出租车嘛。当时是蓝天白云，然后乘坐的那个出租车的司机，他是一个藏族小伙儿，他把那个车的那个玻璃窗，然后全部都打开，然后车里放着那个藏族，西藏本地的一些音乐，当时就听着非常的浪漫、自由自在的那种感觉，我想，哦，西藏原来就是这样的，然后那些歌呢，可能以前在手机里或电脑里面也听过，就是关于西藏的歌曲，但是那种感觉来到本地以后，加上这个外部的这些环境，你看到的山呀，然后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然后这个高原的风吹着，在这样的环境中，你再去听那些歌的时候，你觉得那些歌仿佛真正的活了起来，有了真正的生命力，所以这就是我对西藏的第一印象，非常
1: 真
0: 的美好，
1: 好，有一种歌声传情的感觉，是吧？一首歌把你带到了另外的一种意境当中。
0: 对对对，是，
1: 就是在一个城市啊，就是说生活久了之后，我们就会渐渐的爱上这个地方。你在这儿呢，生活了近10年的时间，那不知道你最爱西藏的什么？
0: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慢生活，这肯定是其中的一个点。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的自然环境，比如说蓝天白云啊，有雪山呀、湖泊呀、草原呀，然后冰川呀，各种各样的风景，我们西藏都有，而且它都是一种非常极致的景色，就比如说，同样是湖泊，在内地我们也可以看到，但是西藏的湖泊它就是一种不同的魅力。你看到以后，它就是会给你一种特别深的这种治愈感。这是第二个自然环境方面的。当然，我想最可能不同的就是西藏的辽阔和它的这种有很大的包容性和这个文化的这样一个属性，这些所有的加在一起，它都带给我一种全新的生命体验。即便是到现在，我已经在西藏工作和生活了10年的时间，我依然觉得西藏有很多值得我去走近的、发现的和好好的去体验的，这样一些地方，我觉得它好像真的是一个宝藏一样，我永远挖掘不完。
1: 就是我们空了去甜茶馆喝杯甜茶，吃碗藏面，在这样的空间里，也会让我们觉得是美好的。
0: 对。
1: 哪怕我们就离单位很近的龙王塘公园呀、团结公园，我们去走走也是美好的。那再远一点，我们可以去周边林州啊、达孜这些地方。那可以再远一点，我们可以去到西藏的各地市去转转了。西藏的每一处山山水水都是美好的。那爱上一个地方呢，其实可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哈，生活时间长了，那渐渐就会把西藏的这一份爱融进我们的工作，融进我们的生活，是吧？
0: 当然，我觉得，一个人，你不管在哪里生活，你如果不爱这个地方，你不喜欢这个地方，你不能融入，你不能用心的去体验当地的生活，走进当地人的这样一种生活的状态，我觉得你自己在这个环境中待着也是会不自在的。所以，你只有把你的爱带进生活，然后融进你的工作之中，你才能够 在其中得到更多的收获。那我们工作的原因嘛，其实也带我们走过西藏的一些地方。因为对西藏有这种热爱，以及你想要去看更多的风景，体验更多的不同地方的生活，所以你在自己行走和这个思考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带着这份思考和感悟，然后才能更好的去工作。我一直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没有去过西藏的一些地方，你怎么样去向你的听众去讲述他们呢？你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觉得你真的就是理解到了那个地方它真正的这个含义呢？
1: 只有真实的去过之后才有真实的体会。
0: 对，
1: 那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去过我们西藏的很多地方，那在去过的这些地方里有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地方
0: 啊？我去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很喜欢我说的是真的，就我每到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哇，我来到这里真好，我能够看到这里的风景，我能够看到这里的当地人的生活状态，我觉得都是一种莫大的收获。我觉得有些地方是我没有去过的，我非常想去，但是我每一次我从那个地方离开以后，我都会想着我以后一定会再回来的。
1: 那我想问问你还想去哪些地方？
0: 目前来说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阿里和昌都。可能对我有更大吸引力的地方，或者说我迫切的想要去的地方应该是阿里。
1: 期待啊，有机会的时候去阿里看看阿里的风景。
0: 对，
1: 其实我们西藏每一个地方都是有不同的。那么随着我们自己对西藏的了解的深入，我们和西藏的感情会不会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就你而言？
0: 是有的。其实我们可能时常会觉得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慢慢的就习惯了，很多东西都会理所应当，或者说视而不见。但是呢我们每一次在用心的去行走和去发现的时候，你还是会体会出这个地方它有一些变化，然后你跟这个地方的情感和你跟这个地方的链接它也是会发生变化的。
1: 是啊，和一个城市的相处久了，我们的链接更深了，我们心里的情感也不一样了，待久了习惯了，渐渐的也就爱上了。因为对西藏的喜欢而选择继续留在西藏，那后来明月又会有着怎样的人生选择，和西藏又会有着怎样的约定呢？稍后我们继续分享明月的故事。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亲爱的朋友，你好，这里是今夜有约，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小薇。今晚我邀请到了我的同事明月做客节目，她将和我们一起分享她和西藏的约定。
1: 在拉萨工作十年后，2025年夏天，他主动申请奔赴那曲亚瑟村，成为一名驻村干部。他用步履丈量高原乡土，用纸笔记录乡村故事。他走进高原乡村，品读烟火温情。今晚，西藏广播电视台编辑明月做客《今夜有约》，诉说难忘的驻村时光。

0: 岁月匆匆，时光流很。芈月啊，在去年五月呢，你就暂时离开了熟悉的编辑工作，开启了一段驻村时光。那当时是怀着怎样的情感想要去驻村的呢？
1: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想去体验一下牧区的生活，我想去看一看西藏的牧区是什么样子的，那里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那我驻村的地方是在那曲深扎县，它就是一个纯牧区。我以前的话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当然也没有体验过牧区的生活。那我觉得如果我用一年的时间通过驻村这种方式去获得一份不同于以往的这样一种生命的体验和经验，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0: 我很喜欢你说的有一份不同于以往的体验哈。我也很好奇的是，看着你这么单薄的身体从那曲就是拉萨到那曲，这海拔更高了，你这一路上的体验感怎么样？
1: 其实我去的时候一路上就是还是非常开心的，就很兴奋。我感觉像是去下乡采访或者是去采风一样。
0: 能给我们形容一下你所驻村的地方究竟是怎样的吗？
1: 那曲深扎县呢，它其实呢是属于藏北的这样一个羌塘草原地带。这个地方它就是很辽阔，当然这个羌塘的风也很大。在我去驻村之前，就有以前在那里驻过村的同事，很多次提醒我说羌塘的风真的非常大，你要做好心理准备。那当然，在我所驻村的地方，它也有很多的野生动物，比如说藏羚羊啊、藏野驴啊、黑颈鹤呀、斑头雁啊，还有雪豹呀、水獭呀，这些动物在我驻村的这个村子的周围都时常可以看到。
0: 给我们描述了另外一番我们那曲的这种自然风光哈。很多人去驻村的时候可能都会有担忧，那你到了这个村子里之后，对于怎么开展咱们的驻村生活你有担忧吗？
1: 其实在去之前的话，我对这方面的这个其实是没有很多的概念和我到了以后我要做什么呀，或者说我该怎么样和当地的人相处呀，怎么和队友相处啊，我好像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顾虑。我好像一门心思的是想去

0: 看一看，去体验一下，经历一下，这种想法可能占据的更多。那其实到了村里以后，其实我发现也没有很多的需要，比如说做心理准备的。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驻村之前，因为我是14批嘛，在这之前已经有一批一批的驻村干部在这个村子里然后进行工作。村子的这个村干部也好，村民也好，和这个驻村干部之间其实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工作模式和这种默契。就是我们到了以后，其实就是接着上一批的这个驻村干部他们的工作来继续的开展就可以了。
1: 前面已经打好了基础了。
0: 对，
1: 我们就是一个接续工作。
0: 对对对。
1: 那么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啊，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适应的。你大概花了多久适应咱们这个村子里的生活？
0: 我觉得好像如果说适应的话，好像一直都不是很适应，因为我确实没有在牧区生活过也没有去那里体验过，哪怕是短暂的体验过在这之前。所以说呢，我好像一直是以一个观察者的旁观者的这样一个身份和视角去看待村里的人呀、事情呀，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呀、包括他们的生产方式呀，包括他们跟他们之间的这种相处呀。所以这种视角可能带给我一种就是也有好的一方面吧，就是我可能获得了更多的观察。那另外一个方面，好像我从来都是旁观者的这样一个视角，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所以说我刚才说好像一直都不是很适应，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这种不适应它带给我更多的是一种好处，它没有影响到我在村里的生活和工作，反而带给我更多的这样一个条件然后让我去体验那样的生活。
1: 刚刚你也说了，就是我们的工作模式工作内容其实相对来说都是基本固定的。那你在驻村期间，那也有相应的任务是要去完成的，那主要要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呢？
0: 我们的这一年的驻村大概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驻村的前三个月，我们的主要工作其实就是参加各级驻村办举办的一些培训，比如说涉及到一些安全问题呀，包括驻村要干什么的，做哪些工作的这样一些问题。同时呢，在这前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开展了一项百日走村入户大调研的这样一个活动。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要到我们村子里的每一家每一户去了解他们的人员构成，包括他们的这个收入构成、收入来源，包括他们的这个经济情况等等等等，反正就是做一个全面的摸底的这样一个调查，掌握村里的这样一个基本情况。然后后面呢，其实就是按照这个相关的工作部署哈，我们会进行一些比如说政策宣讲啊，比如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这样一个培训啊，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去年的年底，我们就是协助村两委换届工作也是完成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日常工作。日常呢，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比较琐碎的。就是比如说群众会来找我们，比如说帮他们处理一些文字上的语言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帮他们写一些材料啊，还有来找我们帮他们交话费啊。当然到了暑假或者周末的时候，我们村里的学生们他们回到家以后会找我们帮他们打印作业啊等等等等，反正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
1: 当我听到你讲你的驻村的生活的时候啊，我的脑海里浮现到了我的另一段的生活。就是在2024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也有过几个月的这个驻村的经历哈。当时我驻村的地点呢，是在日喀则萨嘎县旦嘎乡坚巴努村。那个村子呢，是一个半农半牧村。短暂的驻村生活真的是给我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到现在我都还常常想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人 以及我在那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想你和亚瑟村和亚瑟村的人现在也有不一样的情感了吧。
0: 嗯，我非常同意以及感同身受你刚才说的，会常常的想起那里的山水，那里的人们，以及在那里生活过的点点滴滴。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份情感有点复杂，因为我不是村里的人，但是我又在那里生活过一年。嗯，这种情感怎么来说，怎么说呢，就是我在那里的时候和跟我从村子里回到拉萨以后那种情感又有不一样。在我从村子里五月十号回到拉萨以后，我已经大概梦到我们村大概有四次。每一次的内容可能是跟那个比如说离开村子要轮换的那个时候的场景有关，也有一些村子里的景象和村子里的人。我觉得可能那个村子它不是我原生的，不是我长大的这样一个地方，不是故乡这样的地方，但是它确实给了我一种全新的不同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经验。
1: 除了和咱们村民的相处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之外，对于我们驻村干部来说和驻村队的成员也是有着一些很温暖的故事的，是吧？
0: 当然是。我们深扎县买巴乡，就是我所在的那个乡，

0: 比如说有人轮休回到拉萨，然后就会给我们带好吃的，然后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而且今年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家也是一起过的，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是自己故乡的地方，然后有一群人，一群兄弟姐妹，大家一起相互的温暖着。我觉得这样一次经历也是我驻村的一个收获。那当然，带给我最多温暖的是我的队友，因为他承包了我这一年的这个吃饭这件事儿，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我非常感激他，就是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然后给我做饭吃。对
1: 其实我
0: 对。
1: 想队员之间的相处，它也是互相的。你说的队友为你做饭了，那其实可能你也在同步的，也是在做一些事情，这样可能是双向奔赴的嘛。
0: 对对对，我洗碗，我负责洗碗，而且我从来没有像驻村的这一年时间里那么用心的，那么享受洗碗这件事情。
1: 洗出境界了吗？
0: 因为我有一点害怕，我哪天万一碗洗得不干净或不好，影响到我队友做饭的心情，可怎么办呀？所以我就很用心的洗碗然后我在驻村的这一年里洗碗学到了一个技能，就是我尽量的不用洗洁精，就可以把碗洗得很干净。这是我的收获之一。
1: 听你这么说，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哪怕是洗碗，也是到达一定的境界了，不用洗洁精都可以把碗洗得干干净净的。其实这也说明了，我们在生活当中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也应该像洗碗一样，把这个事情做到淋漓尽致，它真的可以叫做优秀了。那一年的时光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哈。现在已经是离开你驻村点的那个村子了。那这一段驻村经历，有没有让你最难忘的？
0: 其实说到难忘的事情有很多很多的点点滴滴，时常都在我的脑海里浮现。那当然说到最难忘的，我觉得，我们村里的孩子们，他带给我更多的感动。在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是那么的，聪明，然后又纯真。他会，真心的去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怎么说呢？来给予你很多很多的温暖。我记得就讲一个小故事哈。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傍晚的时候，当时我要跟我们就是乡里的这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我们要约好了一起去骑车，但是我还没有吃饭，我就去我们村里的小卖部，我想买一桶泡面。我说先吃一点东西。有一个村里的一个小朋友才5岁，他问我你去哪里？我说我还没有吃饭，我要去买一桶泡面吃。他说那你一会来哈，来我们茶馆，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在我们村合作社的这个茶馆里工作，就在小卖部的旁边。我说好，然后在老板那里，小卖部的老板那里买了泡面，然后借了开水，把这个泡面泡上以后，我就端着泡面到了茶馆里。然后我发现茶馆里那张桌子上已经摆了一碗面，还摆了一双筷子。然后那个小朋友叫嘎桑尼玛，他说：“你吃吧。”我说：“这是你给我准备的吗？”他说：“是啊，你不是还没有吃饭吗？”当时我就特别感动。我说：“这是。”他说：“这是我给你做的，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但是我当我看到那一碗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而且我，他就看着我，他趴在桌子上，坐在我的对面，然后用那种眼睛，那种眼神，我现在都能想象得出来。他就看着我，他说：‘你快吃，你快吃。’然后我就，我觉得我虽然当时眼睛里没有流出来泪，但是我的心里真的是，怎么说呢？心
1: 被温
0: 里，
1: 暖了，
0: 对，然后我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又抱了一个小板凳，然后他去爬那个，站在板凳上，他去给我拿了一瓶饮料，他说：“那你只吃面，他说你饮料你快喝，你快喝。”我这件事情我真的会记很久，一直记着。他给了我怎么说呢？虽然只是一碗面，但是我觉得来自这个5岁的小朋友，他的意义完全不一样。
1: 虽然我们大人比孩子是要长

0: 长好多岁，但往往在一段经历，在一段相处过程当中，却是孩子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温暖，给了我们治愈。真的好感谢这位小朋友啊，是吧？
1: 对，后来我还会在想，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他可能，也不是很能理解我以及我之前的或者我之后的驻村干部到这个村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但是你在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温暖你，是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地方然后生长出来的一种爱。
0: 对，一次双向奔赴的爱意。我们在回望这一年的驻村生活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啊，你会用怎样的词语来形容你自己的驻村生活呢？
1: 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是感恩吧。感恩那个地方，就是那片羌塘草原，它上面的一切的风景，羌塘草原上，的人，生活在那里的人，以及甚至是那些我走在路边的时候会碰到，散步的时候会遇到的那些野生动物们，这些都构成了就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最美好的回忆。这一年的时间，我觉得虽然说是我作为一名驻村干部的身份到那里去工作，但是其实我时常在想，可能那片土地以及那里的人，不管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他们给予我的远远比我能够做的，我能够给予他们的要多得多，所以我非常的感恩这样一段时光。
0: 心怀感恩，但我们与西藏的情感又变得不一样了。在驻村期间，当时最想为村里做什么呢？
1: 其实可能在驻村之前，我对于要做的工作没有太多的这个概念和规划，但是真正到了村里以后，就像因为我在去驻村之前其实做的是少儿节目嘛，那我可能更关注当地的小朋友他们的这样一个学习的状态和成长的状态。那到了村里以后，其实也跟村里的小朋友有过很多的接触和交流。虽然有些小朋友还没有上学的小朋友，他们的普通话可能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些已经上学的小朋友，他们是可以正常的交流的，就是在语言上没有太多的障碍的。那到了村里以后，可能我会利用工作的时间，就是跟小朋友一起，就是带着他们去学习。比如说我在村里的时候，在工作之余我会看纪录片看书，他们每次来找我玩的时候会凑过来看，然后我就会跟他们一起去讲解我现在在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我从中学到了什么。然后我的书我觉得有一些适合小朋友看的，我也会分享给他们。而且我觉得我们村里的小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聪明，他们也愿意去学习和去看到外面的世界。有一次一个小朋友说，他说我觉得你好聪明啊，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因为你喜欢看书，你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书。当小朋友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行为，可能这些小小的行为和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应该也会对小小的他们产生一点小小的影响。我希望他们都会长成热爱学习的，然后热爱生活的这样的大人。
0: 希望你的这个小小的心愿能够如你所愿，就像你在求学阶段你的老师影响着你一样，也希望你在驻村的这些时光里也真正的能够影响到孩子们，希望我们村里的孩子们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村火区第一批驻村干部响应党的号召扎根基层，如今呢，第15批驻村干部也已奔赴西藏的乡村，开启了驻村生活。驻村期间做什么，怎么做，这也许是留给每一名驻村干部的思考。驻过村的人

都知道，那些日子里有辛苦，有疲惫，也有感动、温暖，更多的是成长、历练。相信一批又一批驻村干部都会带着初心与使命，用脚步丈量土地，用真心温暖人心。

0: 从皖北平原启程，走过上海的繁华，踏过齐鲁书生，以一场心动为序，跨越千里山河，奔赴西藏高原。从满怀憧憬的异乡来客，到俯身纳曲乡村的驻村干部，一次次选择，一次次坚持，慢慢酿成与高原相守的诺言。亲爱的朋友，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我邀请到了我的同事明月做客节目，他将和我们继续分享他和西藏的约定。
1: 辗转安徽、上海、山东，因热爱落脚高原，因驻村淬炼初心，昔日奔赴爱意的小小约定已然沉淀为守望高原的赤诚理想。他怀揣热忱，与新时代的西藏同向而行，奔赴满心期许的诗与远方。今晚西藏广播电视台编辑明月做客今夜有约，畅谈他与雪域高原相守的约定。
0: 今年五月，明月为期一年的驻村生活画上了句号。第十五批驻村队员接续上了属于他们的驻村生活。那么从在上海求学、山东读研，来到西藏驻村，在这些岁月里啊，相信都是不同的体验的。我也想问问明月啊，在这一段基层生活当中，带给你最大的改变又是什么呢？
2: 经过这一年驻村的经历，再次回到拉萨，回到就是自己熟悉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的时候，我想对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想要好好的生活。
0: 真好。那经过驻村历练之后啊，那当你再看待和西藏的这份约定哈，心境和刚来西藏的时候有哪些不一样呢？
2: 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以前呢，我总觉得自己在西藏是一个游客这样的一种心态。当然这其中也有好处，比如说我可以保持这个好奇心和对西藏的这个探索欲。那不好的地方就是它这种若即若离的这样一种状态呢，不能让我自己真正的静下来。那现在呢，我觉得目前来说，我从村里回来以后，我觉得我更能沉下来去工作和生活。
0: 我跟你的感受有相似之处。我驻村结束回来之后呢，就想着珍惜，要好好的生活。那今后在本职工作当中，你会把你的驻村经历融入到咱们节目的创作当中吗？
2: 我们村子里，在我驻村的这一年里，还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的。今年的四月份，我们亚瑟村正在进行和美乡村建设。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后，我们村里的村民都会住上两层的楼房，非常漂亮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反映西藏牧区发展的一个题材。那我希望以后呢，有机会在工作中可以再回到我们亚瑟村去采访，去用我们作为记者的这样一种方式去讲述属于那里的故事。
0: 那如果说让你自己再来说一说你和西藏未来的约定，想和我们分享一些什么呢？
2: 和西藏未来的约定啊，我希望有机会去到西藏更多的地方，真正的实现我走遍西藏的这样一个愿望。然后呢，更好的、更深入的去体验西藏各个不同地方的风景也好、文化也好、人民的生活也好，然后呢，用好我手中的笔来讲述西藏的故事。
0: 非常感谢明月的分享。来自安徽的明月，从平原到雪域，只身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西藏，便结下了绵长的情缘。他爱这里澄澈的蓝天，这里淳朴的民风，更爱这里的人们。岁月流转，往返数次，西藏不再是匆匆途径的风景， 成了心上牵挂的故乡。山河无言，日久生情，他把心安在了西藏高原，也许正印证了那一句，此处心安，是吾乡。

夜色渐浓，晚风温柔，一位从安徽启程辗转上海、山东完成学业的明月，本可以留在繁华都市开启人生，却因一纸情缘向西奔赴雪域。始于心动的爱情约定让他爱上了西藏高原，扎根乡村的基层岁月让更深的爱洒满高原，历经世事沉淀，他重整初心，把未来的理想安放在西藏这片热土。明月与西藏的约定是千千万万奔赴西藏的异乡追梦人的缩影，他们带着学识与热忱扎根高原，守望乡土，用平凡日子书写最朴素的民族团结。这场跨越山海奔赴雪域的约定没有终点，往后的岁岁年年，他会继续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4: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融媒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播出，小投入守护大健康，一起感受高原守护计划 AED 构筑的健康防线。
3: 我区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和施工验收规范，填补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空白。
2: 录音报道：匠心绘新区，实干换新颜。
3: 自治区省级厅着力打造红星强省党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2: 世界献血者日，我区各地开展无偿献血主题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今年我区安排0.49亿元用于采购1643台自动体外除颤器，这些设备将在机场、大型商超、寺庙、学校、边境口岸等人员密集场所铺设，进一步完善全区公共应急救护体系，为市民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融媒体系列报道，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今天播出录音报道，小投入守护大健康。

0: 康，一起感受高原守护计划 AED 构筑的健康防线。
1: 主播今日说，温暖2026，我是主播王浩。我现在是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眼下正值旅游黄金季，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台设备？今天啊，我们就来说说它。这个设备叫做 AED，中文名叫自动体外除颤仪。您可别小瞧它，关键时刻它能救命。这个东西到底怎么用？为什么这么重要？说实话，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设备，我带您亲身来体验一下。
2: 连接电缆，更换电池，保持镇定，检查病人反
1: 应。您听啊，它每一步都会说话。正常情况下需要撕开包装，把电极片按照图示牢牢地贴在患者裸露的胸口，贴好之后把插头插进主机，然后它就会自动分析心率，它自己就能判断电机，完全不需要我来做医学诊断。这就是 AED，它不是只有医生才能用的复杂设备，而是一台会说话的救命神器。在心脏骤停的黄金四分钟里，它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分界线。今年西藏34件民生实事里，医疗卫生领域就有一项它的硬核投入。有人可能会问啊，这东西真的能救人吗？我给大家还原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2022年夏天，昌都市江达县一位50岁的患者心脏骤停，援藏医生立即使用 AED 进行除颤，一次就成功了，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今年自治区安排资金0.49亿元。用于来采购1643台 AED，目前这部分资金已经拨付到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采购程序。这些设备将覆盖全区所有人员密集场所，包括机场、学校、边境口岸等等。一张覆盖高原的生命网正在铺开。民生是什么？民生就是当意外发生时，一台会说话的 AED 就在身边。1643台 AED。织就的是一张覆盖高原的黄金四分钟生命守护网。
0: 我区近期发布实施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这是全国首例针对民用建筑供氧工程制定的地方标准，标志着我区乃至全国高原民用供氧工程标准化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填补了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领域专属标准的空白。请听报道。
3: 据了解，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两项标准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组织国内20多家科研院所，紧扣西藏高原特殊地理气候条件、民生用氧实际需求及民用供氧工程建设现状编制，明确了民用供氧工程设计路线，对氧气站、供氧管道等核心系统设计作出具体要求，适用于海拔3000米以上各类新建、改建、扩建民用供氧工程。自治区住建厅供暖供氧专班负责人梅克强：
4: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深入氧源厂、设备制造商、用氧群众家中调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组织行业头部专家评估论证，累计征集意见193条，采纳率77.2%，高质量完成的民用供氧工程设计标准、民用供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编制工作于2026年4月15日正式实施。
3: 两项标准实施后，我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有了统一权威的技术准则，将大幅提高高原供氧设施的安全性和运行稳定性。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发展中心主任王刚：
5: 两本标准，就是设计人员呢能够通过设计标准解决他在整个供氧的设计过程中的遇到的问题，施工验收标准也是同样的，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来解决吸氧的问题。
3: 这套全国首创的高原民用供氧地方标准落地，不仅推动高原供氧工程建设走向专业化、标准化，也为全国其他高海拔地区民用供氧工程建设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经验。今后，全区还将有序开展相关试点推进工作，切实把新标准落到实处，惠及更多群众。自治区住建厅供暖供氧专班负责人梅克强：
4: 我们将以标准实施为抓手，指导全区规范开展 民用供氧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工作，推进工程建设向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同时积极申报国家标准，彰显西藏高原工程标准化建设的创新成效与实践价值。
0: 在107定日地震灾后重建中，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全体干部职工以专业技术为支撑，以实干担当为底色，加班加点制定排查方案，反复打磨绘制新居图纸，全程跟进项目落地，助力灾区群众如期搬迁安居，高质高效完成各项重建任务。请听录音报道匠心绘新居，实干换新颜。
3: 2025年1月7号，定日地震突发，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的工作人员闻令而动，火速驰援。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院长边邦旺堆：
6: 1月7号9:05发生地震，10接到通知，住建厅派相关的专业人员马上赶到灾区现场。我们到那里时候是晚上10左右，弄到凌晨4多了。
3: 抵达灾区的首个深夜，团队争分夺秒，精准施策，聚焦灾区农房安全核心问题，紧急编制贴合当地地形、建筑特点、居住实际的农房安全排查表，为全域房屋隐患排查筑牢标准化基础。1月8号，工作人员下沉灾区各个村庄，逐户排查，结合现场实际问题，连夜优化完善排查标准细则，并形成标准化排查体系，在全市范围推广落地。团队仅用10就完成了30000多户房屋排查工作，精准摸清房屋受损情况，为灾后重建决策提供详实数据支撑。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院长边巴旺堆：
6: 当时住建部的很多的专家也请了很多的高校的，包括清华大学的、山东大学的、吉林大学的，然后最后给我们的评价就是科学、客观、经济，可以作为全国农房抗震加固的示范。
3: 定日受灾区域高寒缺氧又余震不断，面对极端艰苦的条件，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工作团队以专业素养精准完成灾情评估。与此同时，院内开启全员攻坚模式，后方设计团队全速运转，紧锣密鼓开展抗震安居房的设计工作。
7: 我老婆当时怀孕6个月左右。
3: 工程师周腾飞和妻子都在设计院工作，重建任务最紧张的时候，看着因怀孕手脚浮肿但仍在工作的妻子，周腾飞很心疼，但选择默默地一起坚守。
7: 肯定心疼。
3: 昼夜攻坚，精益求精，短短15时间，设计院高效打磨出6种样式、200多套差异化安居房设计方案，为受灾群众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安居选择。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建筑所副所长阿旺强巴：
8: 日喀则老百姓房子里需要仓库，把这些细节都考虑进去，方便他们日后生活。
3: 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方案创作中心工程师张怡淼：
9: 我们后面去项目验收的时候，都是一户一签收，看到他们很开心，我们心里就觉得我们的付出很值得的。
3: 后方设计人员日夜伏案，灾区群众的心家渐渐清晰。身在重建一线的工作人员扎根现场，把勾勒在图纸上的线条建成栋栋新居。
10: 建筑安全质量监督，我们的技术配合工作。
3: 8个月的时间里，设计院建筑所助理工程师江恒和同事们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对接群众诉求，跟进施工进度，长期高强度的工作让他瘦了20斤。2025年8月15号，定日县长索乡森嘎村率先举行搬迁入住仪式，首批群众圆梦新居。2025年10月底，灾区群众全部入住新居，恢复重建工作圆满完成阶段性目标。江恒：
10: 住过自己带的帐篷，住过安置的板房，老百姓的家里面，村民看到自己新家落成啊，看到他们的这个笑容，我还是比较开心的，因为我们还是为西藏的群众啊干了一点实事。
3: 在前不久举行的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获评恢复重建先进集体称号。自治区建筑勘察设计院党委书记傅志国：
11: 历经这场硬仗，全院职工也在攻坚克难中淬炼党性，涵养出勘察设计人精益求精、 实干笃行的优良作风。接下来

0: 我们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主动扛起行业担当，依托过硬技术，秉持务实作风，全力推进高原好房子建设、农房抗震加固、藏式建筑保护传承等各项重点工作，为推动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勘察设计力量。
1: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尽责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既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又把实干体现在工作的提质增效上。请听报道。
2: 近期，自治区审计厅第五党支部又一次来到拉萨市城关区幸福社区雪二村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在居民扎桑家中，自治区审计厅农业农村审计处处长白马多吉送上了慰问品，并表示：“
3: 我们这次过来慰问，带来了米、牛奶、面粉等，还特意给家里的小朋友准备了小书包和文具盒。”
2: 扎桑接过慰问品，连声道谢。
4: 逢年过节他们都会过来送慰问金和生活必需品，帮我解决实际困难，特别感谢。
2: 近年来，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着力打造红星强审党建特色品牌，各党支部常态化开展困难学生助学帮扶、孤寡老人走访慰问、社区共建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机关党建走出单位大院，深入社区服务群众。自治区审计厅机关党委工作人员张景：
5: 我们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红心助力强审，推动党建工作与审计业务融合发展，干部职工精神面貌持续向好，机关运行高效有序。
2: 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不仅体现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也体现在业务工作的提质增效上。
6: 那我们在这开展的是什么工作呢？
7: 对自治区本期上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2: 财政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守护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预算管理的关键抓手。在自治区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专项工作现场，审计干部们正逐条核对账目、梳理资金流向、核查项目落地情况。自治区审计厅财政审计处副处长平措旺加：
7: 近年来，财政审计重点围绕中央转移支付、两重两新、乡村振兴、灾后重建、促消费等资金和项目，坚持治疫病与防卫病并重，扎实推动中央支持全国支援西藏的关怀钱真正管好、用好、见效。
2: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有力提振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劲儿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以作风建设为抓手，自治区审计厅夯实服务根基，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履职，从严监督，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近年来，全区审计监督工作实现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全覆盖，累计移送问题线索600多件，增收截肢挽回损失超400亿元。审计监督的震慑力、时效性持续增强。自治区审计厅副厅长次旦：
8: 我们紧紧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坚持打造又红又专审计专业队伍，鼓励审计干部坚持原则、敢审敢言，干事创业浓厚氛围持续向好，干部队伍生机活力持续增强。
9: 今年林芝市抓牢以工代赈政策给予，精准落地一批时效强、覆盖面广的惠民工程项目，在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的同时，也让农牧民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务工增收，为高原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民生动能。请听录音报道：以工代赈强基础，就近就业促增收。
1: 在朗县朗镇娘村村道硬化

0: 往牧场的必经之路。本次硬化建设工程投资380多万元，预计今年9月完工。建成投用后，将全方位提升道路的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通行质量。同时，项目依托以工代赈模式，坚持就地用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挣钱，稳定增收。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达瓦曲珍。
1: 村里参与这次项目的村民136人，项完成后预计每户可增收3万元。
0: 以工代赈，既赈出增收入，也赈出硬技能。开工初期，娘村村道硬化建设工程项目专门聘请了技术人员现场教学，手把手教授村民挡墙砌筑、水渠修缮、路面硬化等技能，让群众在务工增收的同时也练就一技之长。村民索朗旺堆，
1: 跟师傅学了一个多月的技术，包括修建挡墙、修筑水渠，以后去外面的话也好找工作。
0: 同样在察隅县古峪乡博学村，总投资228万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也采用以工代赈模式，目前工程建设正在火热推进中。察隅县发展改革和经信商务局干部刘宪威，
2: 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为道路硬化、挡墙、水渠、蓄水池等村内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的提升了村内的通行、灌溉及供水保障能力。项目预计带动群众116名进行务工，发放劳务报酬是114万元。
0: 目前，博学村参与项目建设的村民正在施工现场忙着模板架设、水渠浇筑等作业。博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布次仁。
3: 目前我们开工了1个多月，预计发放劳务报酬27万余元。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进行了人居环境整治，大大提升了村庄的整体面貌。
0: 小项目托起大民生，林芝市通过以工代赈，既完善了乡村硬设施，又提升了群众增收技能，更提振了大家对乡村振兴的信心。据了解，2026年，林芝市通过国家部委审核以工代赈项目42个，总投资1.8亿元，预计吸纳农牧民就业超7000人，带动群众增收9000万元。林芝市发改委区域经济协调科科长李银。
4: 目前呢，我们已经下达第一批资金呢是9000万，现涉及的14个项目开工13个，剩下的预计在7月份的时候能够下达，主要覆盖的村镇的基础设施、地质灾害治理和民生保障类的项目。
0: 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主题为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连日来，我区各地市同步开展无偿献血主题活动，让爱心火种汇聚成生生不息的暖流。请听报道。
5: 为宣传普及无偿献血知识，14号上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联合自治区血液中心等10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在拉萨市天海国际广场举办无偿献血宣传义诊活动。市民刘亚军：
6: 无偿献血的可以帮助到别人，也是自己实现社会价值的一个途径。
5: 自治区妇幼儿童医院药剂师周立新：
7: 宣传无偿献血，让更多人来参加到无偿献血这个队伍中来。
5: 在西藏大学纳金校区，自治区血液中心联合学校共同举办主题宣传讲座及无偿献血活动，医务人员围绕无偿献血注意事项、优待政策等内容开展科普讲解。讲座结束后，不少学生主动来到献血点前献血，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学生韩梦欣：
8: 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为社会做贡献。
5: 自治区血液中心献血科科长任雪霞：
9: 血液是一个保障的作用，我们更需要热血市民加入到无偿献血过程中来。
5: 近日，林芝市朗县中心血库也联合林芝市中心血站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驻地官兵和广大爱心市民积极响应，踊跃参与。阿里地区红十字会联合地区中心血站等相关单位在街头搭起宣传展台，向过往群众普及无偿献血知识，同步宣传艾滋病、包虫病预防等公共卫生常识。阿里地区红十字会志愿者次仁旺久：
10: 如果身体条

0: 件允许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参与献血，把爱心传递给身边的人。
1: 林芝市朗县人民医院护士巴桑拉姆：
2: 作为医护人员，从自身做起，响应无偿献血号召，希望能帮到更多需要的人。
3: 下面关注第2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14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3件，阶段性办结5件，正在办理3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我区医保部门推出西藏医保药品价格比价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区参保群众开放。用户通过微信搜索西藏医保或扫码进入，可以实现快速比价、就近购药。平台的上线提升了药品价格透明度，方便群众合理购药。
1: 近年来，拉萨市曲水县积极推进农业机械化赋能，持续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为农牧民增收减负提效。截至目前，全县拥有各类农机具 1.8 万台，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81.2%， 其中青稞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高达 88.2%。 曲水县才纳镇、查巴拉乡等青稞主产乡镇机械化率均接近 90%。
3: 今年以来，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聚焦便民利企重要任务，以标准化作业和常态化巡查夯实口岸安全治理根基。截至六月初，吉隆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7.5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5万辆次。
1: 近年来，江达县累计投入资金7100多万元，完成邓柯乡生态修复、三江流域北曲河治理等四个重点工程，完成植树造林1.85万亩，草原修复17万多亩，常态化管护天然林685万多亩。截至目前，全县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79%，森林覆盖率达39%。
3: 日前，山南市措纳市举办 AI 翻译软件应用实操培训，聚焦各类 AI 翻译软件培训创新采用理论加实操加设备加术语四维教学体系，讲解翻译技巧与用字规范。这次培训为全区首场 AI 翻译实操培训，将为双语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5: 理论与实践，
3: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只有党性坚强，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性教育，指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讲实话干实事对于党性修养的重要意义。党员干部唯有将讲实话干实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方能把党性锤炼得更加坚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人民日报发表理论文章，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文章说，讲实话干实事是对党忠诚的内在要求。讲实话就是不欺上瞒下，不弄虚作假，不报喜藏忧，如实反映情况，直面矛盾问题。干实事就是不做表面文章，不搞形象工程，真正查实情，求实效。只有敢于讲真话，坚持干实事，方能真正做到对党和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讲实话干实事是站稳人民立场的重要表现。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谋划推进各项工作。 是急功近利搞政绩工程，还是扑下身子为民做好事办实事，清晰折射出宗旨意识牢不牢，群众立场稳不稳。脱离群众，就不可能讲出真话，干出实事。只有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才能真心实意讲群众心里的话，脚踏实地做群众期盼的事儿。能否讲实话干实事，则是检验党员干部担当精神最直接的试金石。在河北正定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在调研中得知，由于粮食征购任务过重，当地一些农民口粮不够，只好偷偷去外县换红薯干吃。习近平同志顶住压力，坚持向上级反映问题，最终国家征购减少2800万斤，减幅36.8%。敢讲实话，肯干实事，体现的是对实事求是的坚持，彰显的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担当。只有在矛盾面前不躲闪，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在挑战面前不畏惧，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才能真正为民解决急难愁盼，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到讲实话干实事，既要筑牢思想根基，也要强化行动自觉。党员干部要在行动上不断磨砺，做到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听真话，查实情，知民意，在掌握真实情况基础上做决策，抓工作，防止主观臆断脱离实际。还要强化担当作为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当哑巴，在矛盾问题面前不做鸵鸟，敢于迎难而上，较真碰硬，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真正转化为具体干的、实际干成的。讲实话干实事，重在实字，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担当实干中锤炼坚强党性，树牢正确政绩观，方能以求实务实落实的过硬作风造福人民。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拉萨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多云转晴，9度到25度。那曲阵雨，4度到17度。巴宜区阵雨，13度到22度。乃东区多云，11度到26度。狮泉河多云转阵雨，2度到12度。卡若区阵雨，12度到27度。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所扎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7: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6: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7: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6: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9: 段德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36位军事家之一，他与贺龙、周逸群一起创建了湘鄂西苏区，他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革命引路人，他是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的军长。在为共和国牺牲的千千万万的先烈中，1952年，毛泽东主席亲笔给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1号烈士证。 1955年受军衔期间，

当彭德怀提到段德昌时，毛泽东两眼泪花，不停地自言自语念叨着段德昌的名字。毛泽东为什么对段德昌如此的动情落泪？段德昌跟毛泽东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在游击战术运用上，为什么说他和毛泽东英雄所见略同，而段德昌又为什么被称颂为常胜将军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共和国第一号烈士段德昌。段德昌1904年8月出生在湖南南县九都山九屋场，他的父亲是一个新式知识分子，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所以段德昌7岁就开始念私塾，后来转读小学。18岁时已经从南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考入长沙雅各中学，参与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行爱国学生运动。当时段德昌跟一起在长沙求学的刘格非、彭令、朱登瀛、欧阳贤这样的革命青年来往密切，曾经一起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还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1923年，段德昌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家里没了收入来源，而段德昌也不得不辍学回乡了。1924年，段德昌跟何长工一起在华容创办了新华中学，他担任校董会副主任兼英文教员，开展新式教育，传播进步思想，实践毛泽东曾在南县考察国民教育时阐述的教育思想。1925年，段德昌任南县县城第一小学英文教员，接触到了《向导新青年》这样的进步书刊，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他跟进步青年们发起组织了青沪惨案南县学耻会，经常到县城沿河的码头还有交通要道去查禁洋货。这年6月，段德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了广州，先后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和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1926年中山舰事件以后，段德昌被国民党右派开除出军校，后来经过周恩来介绍，段德昌转入毛泽东、李富春等主办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结业以后参加了北伐战争，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5师政治部秘书和第2师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段德昌担任贺龙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20军3师2团的党代表，参加了81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共中央87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指导下，段德昌按照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转入鄂西一带的农村，从事农民运动，后来担任公安县委书记、鄂西特委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1928年春节前夕，段德昌成功组织和领导了公安县年关暴动，点燃了京江两岸的革命火炬，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跟周逸群、贺龙一起成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从1928年6月开始，段德昌担任中共鄂西特委委员、鄂西游击总队参谋长、独立师师长，带着部队在建立沔阳交界地区创建了游击根据地，还建立了三线红色政权。1929年8月，鄂西游击总队成立，段德昌先后担任参谋长、代总队长。1930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在建立县汪家桥成立，段德昌先后担任副军长、军长等职，同时率部参加了东进还有南下的作战，连克华容、南县、公安等地，扩大了苏区。段德昌不仅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三线红色政权，他还在当阳玉泉山把日后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引上了革命道路。故事是这样的，北伐战争时期，在随部攻打武昌的战役当中，段德昌跟时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1师1团1营营长的彭德怀第一次相见。1926年10月的一天，为了追击吴佩孚的残部，段德昌跟彭德怀都率部进驻了当阳。当天晚上在玉泉山的关帝庙宿营，两个人是秉烛夜谈，

倾心相与。这次谈话也为彭德怀今后在政治军事上的进步成长奠定了思想基础。后来段德昌经常到彭德怀一营举办的训练班去讲课。大革命失败以后，段德昌受到党中央派遣，在沙市一带发动秋收暴动，因为受伤秘密地回乡养伤。就在养伤期间，与驻扎在南线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彭德怀又见面了，并且介绍彭德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段德昌啊，不仅是彭德怀的革命引路人，还跟毛泽东三次相遇，并且成为知己。两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湖南南县，那是1921年春天。毛泽东当时以省督学的身份从省城长沙来到段德昌所在的南县高等小学了解情况。当时段德昌告诉毛泽东，经过五四运动以后啊，很多从外地求学的青年们纷纷回县投身教育，希望革除旧弊，大力倡导新学。毛泽东当时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沉思，时而兴奋。这位思想进步、心向革命的段德昌介绍的南县教育情况，让他深感国民教育的重要，改造中国的任重道远。当时毛泽东从包裹里拿出了最新出版的《新青年》等刊物交给段德昌，段德昌欣喜地接过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书，边看边高兴地说：润之，太好了，太好了。我母亲早逝，靠祖母抚养成人，父亲留学日本以后长期地从政外地，回来时也经常带些好书给我看，像《天演论》《民约》，跟你送我的这些书一样，都是我最爱读的书啊。毛泽东与段德昌越谈兴味越浓，一直谈到了晨曦初露。当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德昌啊，与旧世界斗要靠我们这一代人，重要的是我们青年要学会各种各样既文又武的方法，去组织广大民众起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第二年，段德昌根据毛泽东来信当中的建议，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雅各中学，以便投身于省城的革命活动。段德昌跟毛泽东的第二次相遇是在广州，那是1926年春天。当时毛泽东在去李富春为班主任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回来的路上，跟段德昌不期而遇。虽然是在暮色沉沉当中邂逅，两人仍然熟悉地认出了对方，两人热烈拥抱。良久，毛泽东邀请段德昌到寓所去畅叙。原来经过毛泽东通过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入黄埔军校学习的段德昌，刻苦学习训练，被周恩来等士绅誉为文武全才。但是中山舰事件以后，段德昌因为他具有共产党员的鲜明斗争精神，被蒋介石下令开除了。听段德昌说完了离别后的情况，毛泽东充满希望地说：德昌弟，为了组织千千万万的工友农友拿起武器开展革命斗争，建立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我看啊，你就到李富春同志为班主任的中央政治讲习班去学习吧。由周恩来推荐，我来介绍，你看怎么样？段德昌听了很高兴。此时在毛泽东眼里，段德昌已经不是当年在南充看到的那个向往革命的稚嫩学生，而是一位在革命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斗志更旺、方向更明的坚强战士了。1927年春天，毛泽东在武昌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革命力量。当时段德昌跟彭德怀随北伐军已经进驻武昌了。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毛泽东窄小平房的前门响起了嘟嘟的敲门声。请问润之先生在吗？我们是他的老朋友，特意来探望他。毛泽东一听老朋友来了，连忙放下手中的笔，起身迎出去，一手握着段德昌的手，一手握着彭德怀的手。彭德怀对毛泽东说：润之兄，德昌现在是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报的主编啊。毛泽东感慨道：哎呀，想不到咱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德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毛泽东继续说，你们两位现在都比我强，哎，手中都掌握了不少枪杆子，这些枪杆子可不能放松，今后革命就要靠自己手中的枪杆子。段德昌接过毛泽东的话说，对，革命武装是从无到有的。毛泽东点头称赞，接着跟段德昌、彭德怀谈起了古今中外的军事思想，还有著名战例，分析了中国革命形势，同时对未来的革命进行了展望。三个人一直谈到金鸡报晓。后来段德昌以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3师第2团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段德昌受到周恩来指示，遵照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转入鄂西农村去领导和开展武装斗争，这也点燃了京江两岸的革命烈火，开辟了洪湖根据地。1928年春天，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到达湘鄂西，段德昌跟他们一起建立了以洪湖根据地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1931年11月7号到20号，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主持了各革命根据地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特别向大家介绍了湘鄂西苏区的代表段德昌。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段德昌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土地革命时期，湘鄂西一带啊，流传着"有鹤不倒，无断不胜"的民谣。什么意思呢？鹤就是贺龙，而段呢，指的就是段德昌。贺龙是红二军团的一面旗帜，有他在，能够维系军心，鼓舞士气。只要他在军中，无论遭受什么打击，面临何种艰难险境，部队都能败而不溃，屡挫屡奋。而段德昌呢，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1932年春天，段德昌的军事生涯绽放出炫目的光彩。这年1月，红三军恢复师级编制，下辖红七、红九两个师，还有一个独立团。1月中旬，红九师奉命出击湘河北岸寻找战机。19号，红军计划围点打援，袭击造势。造势在京山与应城之间，是国民党安在湘北苏区的战略枢纽。敌人的第48师跟段德昌交手多次，从来没讨到过便宜。他们判断红军攻击造势意在诱敌，所以拒不出战。这一计不成，我们又失一计。段德昌乘胜兵至应城，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配合下分割包围了应城西南的陈家河与龙王集两个制高点，攻势甚急。那么如果这两个据点丢失，应城将无险可守，应城侧后那就是武汉了。当时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绥靖区主任何成俊紧急调了孝感花园两地第四师的第十二旅张连华部前往解围。这个张连华呀，不知深浅，督军急行军赶往战场，几千人的部队被拉成一条长龙。1月26号，段德昌率部攻克陈家河，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趁夜里埋伏在龙王集到应城的公路两侧。这一仗才用了一个多小时，红军全歼了敌人第十二混成旅，还生俘了旅长张连华，歼灭俘虏敌军4000多人。这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光步枪就有3000多支，迫击炮20多门，轻重机枪100多挺。不仅如此，还用缴获的战马装备了一个骑兵团。龙王集战斗以后，贺龙率红七师渡过湘河，湘北的红军兵威大盛，当地的地主豪绅纷纷跑到武汉去了。何成俊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从洪湖中心区抽调了11个团，组成了三路纵队。他下令半个月之内肃清湘北红军。2月底，敌军以天汉苏区为重点发动了清剿。敌人第48师第144旅在旅长韩昌俊带领下，由造势出发，沿着汉宜公路向灰埠头进剿。而敌人142旅在旅长徐继武率领下，同时由天门、张杰岗向灰埠头移动。这两边
趋于相互呼应之势。当时是三月初，大雨如注，公路上是泥泞难行。144旅在文家墩遭到阻击，142旅退回了天门。何成军一看这144旅孤军独处，即令144旅撤回造势。而旅长韩昌俊接到电报以后犹豫不决，他既担心部队辎重难运，又害怕雨中受袭，于是呢采取了拖延战术，想等雨停以后再移动。这个动向被红军察知以后，段德昌带着红九师冒着滂沱大雨，经过一夜急行军，在3月4号拂晓前赶到了文家墩，向敌人发起了突然进攻。当时144旅的官兵都在蒙头大睡，外面手榴弹响成了一片，他们以为在打雷。等到红军冲进帐篷，他们才仓促应战。很快全旅的4000多人都被歼，旅长韩昌俊被生擒。在粉碎第三次围剿过程中，段德昌带着红九师先后取得了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等战斗的胜利，一共歼敌10000多人，缴枪10000多支。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提出了游击战的16字诀，那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而在段德昌的军事生涯当中也有一个16字诀，那是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这个是段德昌等洪湖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们创造出来的。面对同样的敌人，同在一种环境，提出相同的游击战术，这也就足以见得英雄所见略同了。段德昌在湘北的多次战斗的胜利，遵循的就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在战术上做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当中，对段德昌的游击战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坚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岔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明。段德昌从公安县起家，创建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江陵、石首、建立三线红色政权。他机智勇敢地带着游击队和红军，在那河港交错、芦林茂密的洪湖跟敌人作战。后来他从洪湖游击队队长成长为红六军政委、军长，打过很多的胜仗，被人们称颂为常胜将军。段德昌的才华、战绩、情操都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但是令人惋惜的是，1933年由于苏区内部肃反扩大化，段德昌在当年的5月1号被错杀，终年29岁。他的上级、战友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同时他的冤屈也使他成为整个湘鄂西在内部肃反中蒙难者的代表。历史是不会忘记这位革命先烈的。1945年，中共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闻者无不潸然落泪。同一年，党的七大正式为段德昌恢复名誉。1952年8月，毛泽东亲自为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书。1994年8月，中央军委将段德昌列为共和国历史上的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段德昌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

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2025年我区生态环境质量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8%，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9.5微克，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的比例达100%，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处于安全水平。2016年，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正式启动，首批800名教师组团进藏。10年来，2500多名援藏教师落实相关要求，对口支援我区21所中小学校，用接续奋斗在雪域高原书写了一份从书写到造血的答卷。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各大金融机构聚焦高原科技创业融资痛点，优化金融服务，加大资源倾斜力度，通过科技贷等专属金融产品精准发力，为高原科技创新产业按下发展加速键。13号，2026年幸福西藏文化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在自治区新华书店启动。活动以推广全民阅读、激活文化消费为核心，统筹投入26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发放惠民消费券。同时，结合全年重要节点，分阶段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打造图书加消费的融合场景。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12月31号。记者日前从中国东方航空了解到，7月7号起，中国东方航空正式开通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往返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直飞航线。该航线采用空客 A330 宽体客机直飞，每周二、周四、周六稳定班次运行。本次直飞航线的开通，打通了拉萨至长三角核心城市的快速空中通道，对进一步深化沪藏对口协作、拉动拉萨文旅产业发展。

促进两地人才与商贸交流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那须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全面赋能农牧业转型升级，取得积极进展，包括推进高原种植试验，建成标准化试验田100亩，完成高产牧草、中药材等品种的规范化定植，同时完成10个特色畜种的品质检测，建成本土畜种资源库与品质评价数据库，为种质资源保护、品种改良及行业标准制定提供数据支撑。记者近日从自治区高原生物研究所了解到，我国科研人员发现一个摇蚊科昆虫新物种，并将其正式命名为墨脱环足摇蚊。相关研究成果于10号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动物分类》杂志上正式发表。近日，贡觉县集中开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主题宣传活动。此次活动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实操讲解、开展便民服务等形式，旨在提升群众的数字素养和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进一步推动全民数字技能普及工作落地见效。南木林县近日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御知识培训及应急演练。据了解，本次演练按照村级应急预案全流程开展，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过程规范有序。培训则通过针对性讲解山洪成因、隐患排查、预警识别等内容，旨在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防汛业务能力。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风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3: 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
2: 仕途不得志，借以写戏唱戏释放抑郁的李十三，
3: 来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出来。
2: 为了生计埋头创作戏曲，却不料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4: 差官来抓你来了。
3: 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
2: 他如何面对戏本之外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
3: 你得给我留下。
2: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三集《戏魂李十三》，为了传承的希望。上。
5: 清代陕西渭南人李方贵，家里排行十三，苦心读书，一门心思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52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那个时候皮影戏在渭北兴起，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班主马娃便把眼睛瞅住了这个

0: 这句不错，我得赶紧记下来。哎哎哎，嗯，好听，好听啊！嗯嗯嗯，这个李十三写的戏越来越好了。
1: 哎呀，哎呀，你别急我，你别急我，
0: 你别急我，哎呀，哎呦！去去去，你们几个没事干了啊？不好好下地干活，听着疯子唱啥去？ 哎呦，把我围墙上的胡姬都蹭掉了！
2: 哎呀，哎呀，
0: 别来了，别来了，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给你们说，要让我抓住，罚你给我们家雷院墙。哎呦，李十三，你烦不烦呀？啊，唱唱唱，整天就知道个唱，唱戏能当饭吃呀？啊，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你咋就没长记性？
2: 喊啥呀你？
0: 啊，我就这么点爱好，编戏写戏不唱戏，还不憋死我了呀？爱编戏，爱写戏，你就编去写去，别在家里胡哼乱唱。我不在家唱，
2: 让我在哪儿唱？我不管，要在家你就把嘴闭上。哎，好，好，好，老婆子，我记住了，我保证以后编戏写戏。 再不会唱出声了。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哎呀，我这满肚子的唱词和戏呀，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的唱出来。别说让戏迷蹭掉墙头上的几页胡姬，就是把围墙都推倒了，我也忍不住口啊。

0: 你是不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1: 嘿嘿嘿，老婆子，又怎么了？
0: 这刚说完你没一个时辰，这老毛病又犯了是不是？
1: 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呀，要不然你把我的嘴用针缝上吧。
0: 哎呦，真是拿你没治。我问你，这晌午饭你还吃不吃了？
1: 这还用问？当然吃啊。
0: 吃啥？
1: 吃面呗。
0: 哎呀，这辈子嫁给你真是倒了血霉了。
1: 我知道夫人贤惠，自打你踏进我李家的门楼啊，一天三顿饭，每顿饭必须请示。
0: 哼，我看呢，就是把你给惯的。不过呀，今儿个吃不成干面了。
1: 吃不成干的就吃汤的。
0: 这汤面也吃不成了。
1: 啊，咋吃不成？
0: 没面了。
1: 哦，那就熬一碗小米汤吧。
0: 哼，你不知道啊，咱家小米也没有了。
1: 啊，小米也没有了？
0: 哎呀，你一天到晚光知道写戏，啥时候还管过实在生活里家里该咋过呀？
1: 哦，老婆子，老婆子，都是我的不对，让你跟着我受苦了。
0: 我就是个贱命。
1: 哎，这家里还有啥能填饱肚子的吗？
0: 哎呦，这家里啊，就剩下一盆包谷馓子。可你这胃病好几年了，一吃包谷馓子就吐酸水，就胃疼的。
1: 那咋办？没面了，你也不早说。
0: 我五天前就给你说了，叫你去借麦子磨面，你忘了倒还怪我。
1: 好，怪我，怪我，是我编戏写戏给忙忘了。老婆子，那你去隔壁再借一点面吧。
0: 我不去，这隔壁邻居我都借过三回了。
1: 哎呀，再借一回啊，就借一回，等夏粮收了就给人家还回去。
0: 你嘴皮子一碰，说得轻巧。这今年旱成这样，地里两亩麦子长得就半尺高，这麦穗儿啊像苍蝇头，哎呦，根本指望不上啊。
1: 车到山前必有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哎呦，真把人给难为死了。行，我呀就再舍一回脸去见面。
2: 十三哥，十三嫂。
1: 哎呦，哎呦，这不是马娃吗？来，快进来，快进来坐。
0: 哎呦，马班主，啥妖风把你吹来了？
2: 嫂子，我来看哥的新戏写的咋样了。
0: 写戏，写戏，写戏不能当饭吃。
1: 呸！老婆子，别磨蹭了，快去吧。
0: 哼，马班主啊，你坐啊，我出去办点事儿。
2: 哎，你忙啊，嫂子。
1: 哎，马娃，哎，喝水。
2: 哎，十三哥，
1: 哎，
2: 你的新戏《火焰驹》写完了吗？
1: 哎呀，快了，快了。不瞒兄弟说呀，我正心烦意乱呢，但是你马娃兄弟一来呀，和你一说话，我心头才缓过劲儿来。
2: 哎呀，谢谢哥高看我一眼，这没你十三哥的好戏本，我马娃算个啥？
1: 哎，
2: 兄弟啊，我一直指望着你嘞。
1: 哎呀，别别别，你马娃可是咱渭北皮影班社里最具名望的班主啊，唱得好啊，这耍皮影的技巧也好，我李十三的心戏哪个不是你给唱红的啊？
2: 哎呀，那是十三哥你信任我把心戏交给我，不是我有多大能耐，是哥日日夜夜一块说戏给排出来的嘛。
1: 啥事儿不都是互相借力吗？
2: 哎，十三哥，
1: 哎，
2: 要是你还没有写完，我就不打扰你了，三天之后我来取戏本。
1: 好吧，哎，趁你嫂子不在家呀，我 我得抓紧干戏本了。
2: 好嘞，十三哥，我先走了啊。
1: 好，那我不送了啊。
0: 天都黑了，谁呀？这是，
2: 嫂子，是我，
0: 马班主。哎呦，你怎么又来了？
2: 给你和十三哥背了二斗麦子。
0: 哎呀，这如何是好呀？哎呦，来，哎，进屋来坐。
2: 哎，
0: 老头子，快起来了，马班主来了。
1: 啊，马娃来了。
0: 啊，是。
1: 哎呦，马娃，你这是干啥呀？
2: 十三哥，我给你家扛二斗麦子吃。
1: 哎呀，你人来了就好，你背这么多粮食干啥？
2: 给你和嫂子吃啊。
1: 我家里有吃的啊，麦子、豌豆、谷子、苞谷，啥都不缺。
2: 十三哥，你不缺是你的，那这是兄弟我的一点心意。
1: 你对哥哥心重的，
0: 马班主啊，来，坐下喝水。
1: 哎，喝水。
2: 哎，嫂子知道我背粮食一路上累了渴了，谢谢嫂子啊。
1: 哎呀，老婆子，你快去擀面，马娃跑了几十里路，肯定饿了。
0: 知道了，我去擀面啊。哎，你们聊。
2: 哎，哥
1: 啊，
2: 你前阵给的折子戏四唱太牛了。在蒲城富平演出，下面的观众啊，能把手都拍烂了。
1: 真的？
2: 我哄你干啥？你写的戏啊，不管是春秋配、白玉殿，还是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

0: 玉燕钗，老百姓啊都爱看，一部戏比一部戏红火，挡都挡不住啊。
1: 我李十三啊，没别的能耐，就这点喜好，只要老百姓爱看啊，我就不停地写。
0: 哎，哥，新戏本《火焰驹》写完了吧？
1: 再过三两天就好了。
0: 那我再过三天来取。
1: 行。哎，马娃呀，这今天咋给哥送这么多麦子？
0: 哥，我四处赶场子唱戏，那嗓子都快招架不住了，可还歇不成，放不下。好几年都没遇到这么红火的场子，差不多天天晚上都有戏演。
1: 哎呦，哎，你别打岔，哥在问你为啥给我送麦子。
0: 哎呀，哥，这有戏场啊，就有麦子往回背呀、啊。那弟兄们碗里就有干面吃，这没你的好戏本，哪儿来的成麻袋成麻袋的麦子往回背呀、啊？
1: 你是可怜哥没有吃的吧？
0: 哎，没有。这些天呢、啊，关中刚收割完地里的麦子，大小村庄啊都有忙罢会。许多村子都要请皮影班社到村里来演戏，那哪家不弹歌半生一生的麦子？
1: 马娃呀，这今年渭北久旱不雨，小麦欠收啊，你的厂子咋还这般红火？
0: 那咱的戏演得好吗？哎，光春秋配那一个村接着一个村演，那些婆娘老汉那十遍八遍都看不够，在自家村看了，又赶到邻村去看，那是演到哪儿赶到哪儿啊！
1: 哎呀，我写的戏真有这么好？
0: 哎，十三哥，我哄你干啥？
2: 老头子，你俩话说完没有啊？啊，我把这面擀好了，下不下锅呀？
1: 下吧。
0: 哎，嫂子，你只给十三哥下一个人吃的面就行了，我来的时候啊吃过了。
2: 真吃了？
0: 哎呀，我跟嫂子还客气啥。你家粮缸在哪儿？我呢还准备晚上的演出啊，把粮食倒下就走。
1: 哎呀，马娃，你别着急走啊。
0: 哎呀，我真有事儿。十三哥，那把麦子倒这个瓮里吧。
1: 啊，哎，别。
0: 哎呦，哎呀，哎呀，哥呀，你家瓮里连一粒麦子都没了，你咋不早说呀？
1: 哎，这哥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嗯，
0: 哥，对不住，兄弟来迟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写的戏写了一本又一本，唱红了一部又一部，可你却把光景过到盆干瓮尽的地步啊！
1: 马娃，没你说的那么邪乎。
0: 我昨天听你村子看戏的人说，说你光景不好，那今日赶紧先送二斗麦子过来，可没想到你比他们说的还难呢。
1: 哎呀，马娃呀，你一个大男人家哭啥？哎呀，怪就怪我手无缚鸡之力，家里地里啊全靠你嫂子一个女人家打理，我不会犁楼爬磨务庄稼，只会编戏写戏本。
0: 十三哥，你别说了，以后你和嫂子的吃的粮食包在我身上了，有我马娃一口吃的，就有哥和嫂子一口吃的。
1: 马娃，不用的不用的，千万不敢这样啊。
0: 哎呀，十三哥，你就别打肿脸装胖子了行吗？你就听我的，只有吃饱肚子，你才能好好写戏编戏。
1: 哥是百无一用，还得让兄弟来接济。
2: 老头子，面好了，吃饭吧。
1: 来，马娃啊，快坐下吃啊。老婆子，这面还没吃到嘴里啊，我就流口水了。
0: 十三哥，嫂子，今天晚上我真的还要赶场子。哎，记得啊，三天之后我来取《火焰驹》的戏本。
1: 好，要是真有事啊，就走吧。马娃放心。

0: 哥有了卖面吃，就再没有啥烦心扰心的事儿了，一门心思编戏写戏，你就等好吧。<笑>
1: 好，十三哥，你快吃吧啊，面都粘一块了。嫂子，我走了啊。
2: 好，马班主慢走啊。
0: 那哥就不送你了，我得抓紧吃面，肚子呀早就饿得咕咕叫了。<笑>
2: 慢点吃，别噎着。嗯，好吃，好吃啊！老婆子，要是再有几瓣蒜，那就更过瘾了。<笑>
0: 哎，我说老婆子，你慢着点儿啊，别把这麦粒撒地上了。
3: 老头子，这二斗麦子一磨。
0: 你有的是擀面吃了。
2: 哎呦，要不是马娃呀，咱还吃啥擀面？怕是连面汤都没得喝哟。
0: 可不是咋的，来来来，你帮我把麦子到磨盘上。
2: 哎，
0: 哎呦，这石磨盘可是有些年头了。
2: 嗯，
0: 咱这怕是有两年多都没进过磨坊推磨了啊。
2: 也是，哎，老婆子，我来吧。
0: 就你。 瘦得跟麻杆儿一样，还是我来吧，再把你腰闪了。不，
2: 来，我们两个一起。<笑>
0: 行，
2: 还是老婆子对我好哟。
0: 我不对你好，你还能指望谁呀？
2: 马娃不是对你对我比亲人还好吗？
0: 哎呀，是啊，除了马班主，你说你的亲弟兄有几个还关心你死活呀？哎。
2: 爹娘在世啊，弟兄们是一家。爹娘一走啊，亲情也没了。可不是咋的，咱家日子过得艰难，你的弟兄啊，早就躲得远远的，只怕年住甩不离手。人生啊，就是一部戏，怨不得别人。哎，不说这些烦心事了，今儿个。 有马娃给的二斗新麦啊，得够我们吃一阵了。<笑>
0: 是啊，我家呀好久没吃过新麦了。
2: 哎，老婆子，这新麦到磨盘上了，我们该推磨了。
0: 嗯，该推磨了。
2: 来推磨了。哎呀，哎呀，这磨还挺沉。
0: 哎呦，老头子。
2: 你这今年六十二了，我也六十了，不行的话，咱去找个帮手吧。不用不用，叫帮手还得管人家吃饭。可
0: 这几百斤重的磨盘，就我们两个老人推，哪儿那么容易啊？
2: 老婆子，没事的，我们慢慢推，不急。来，
0: 啊，
2: 你我站在这磨杠的梢头。
0: 啊。
2: 这外套啊，是最鼓的上力气的位置。老婆子，哎，干活走喽！走喽，
0: 推磨磨面喽！哎，老婆子，哎，你也花甲之年了，
2: 歇着点力。
0: 行，这成十年呀，没见你这么关心过。
2: 你这一关心呐，我这一下子还不适应了。<笑>我干不了这家里地里的活，要是嘴再不甜点，还怕老婆子不要我喽。
0: 哎呀，要是我再年轻20岁呀，非把你剃了不可。<笑>而今啊，我也60了，就这么凑合着过吧。<笑>哎呀。
2: 老头子，你也吸点力气，走慢点儿。好，走慢点儿。哎，哎呦！哎呀，你起来，我来啊。行，我还有劲儿。
0: 老头子，咱俩推磨推了半个时辰了。 这腰酸腿疼的，歇会儿吧。
2: 哎呀，我说老婆子，再推一会儿吧。
0: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慢慢来，来来来，先歇一下啊。
2: 哎呀，不用。

0: 老头子，别推了，歇歇。哎，
1: 我还得推呀、啊。老婆子，你说我本该是当县官的材料啊，这咋就落脚到这磨道里当牛做马使唤了？哎呀，就这还算不上是个快牛，连个蔫牛也算不上了。哎呀，这怕是祖上把香插错了香炉啊。
0: 这都是命，都是命。
1: 命啊，这都是命。
0: 来来来来来来，老头子还是歇歇吧啊，我俩刚才都磨一斗麦子了。
1: 都磨一斗麦子了
0: 啊。
1: 哎，行，那歇歇吧，喝口水，哎，喘喘气。
0: 来来来，坐下擦把汗。
1: 哎哎呀，你也坐啊。
0: 嗯。
1: 哎呀，老婆子，要我说呀，这磨道啊就像是我的求官之路啊，转了一圈又一圈，始终没走出这个磨道。
0: 那是你就没有当官的命。
1: 哎呀，你说我啊，19岁考中秀才，39岁省试中举人，虽说这时间是长了点，却在陕西全省排在前20名啊。
0: 是
1: 啊，到52岁我进京会试，没想到我的名字却排在候补名单里。
2: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3集《谢魂李十三》。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想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1: 你不让我唱出来，这不是要我的命？
2: 仕途不得志，借以写戏唱戏释放抑郁的李十三，
1: 写到要紧的地方我就情不自禁地唱出来。
2: 为了生计埋头创作戏曲，却不料因此遭来杀身之祸。
4: 差官来抓你来了。
1: 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
2: 他如何面对戏本之外的生活和未知的命运？
1: 你得给我留下。
2: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4集《谢魂李十三》，为了传承的希望。下。
5: 清代陕西渭南人李方贵，家里排行13，苦心读书，一门心思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52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那个时候皮影戏在渭北兴起，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班主马娃便把眼睛瞅住了这个胸有文墨的 奇人。
0: 老头子，我知道你有满腹的学问，是这世道不公，亏了你。
1: 哼，有学问顶个屁用！按嘉庆的考制，你录的人选按县级官制待遇，却不发饷银，只是虚名罢了。这得等到牛年马月有了县官的空缺啊，点到名字才可以走马上任，才可以做县官领取官饷。
0: 我看呀，你这命里就没有领县官官饷的命。
1: 我知道这官场其中的玄机，水深看不透，就凭我李十三的学识，凭本事，那只怕这辈子也争不到光宗耀祖的官衔了。
0: 老头子，
1: 嗯，
0: 你没当上县官也好。
1: 老婆子呀，你也看我的笑话讥讽我吗？
0: 我这哪是讥讽你呀，我老头子有本事，依着渭北民间流行的小戏碗碗腔曲谱写出多少戏本来，那么多百姓都喜欢看。
1: 是啊，这当不上县官，我李十三能写戏本。嗯，老婆子，我还记得我写的第一本戏叫《春秋配》啊，交给马娃的皮影班社后啊，亏了他的好嗓子呀，也多亏了他双手诀窍的技艺，这个戏啊是一炮打响，演遍了渭北的大村小庄啊。
0: 我知道你的心病，能写你就好好写吧，我一个村妇没文化，就知道你心里畅快了就想写。你放心，今后呀我再也不嘟囔你了。
1: 婆子呀，只有你懂我呀。这些年这家里地里都是你在忙，我像是得了魔症啊，每天不写戏本啊，这心里就憋得慌。
0: 哎呀，我也为你高兴。现在呀，咱俩在这磨道里头转圈，把马娃昨天送来的麦子磨成白面，一阵子不用再操心这锅里没面条吃的事儿了，你呀就尽管写吧。
1: 好啊，哎，老婆子，
0: 嗯，
1: 起来，走，推磨去。
0: 好，推磨。
1: 哎，
0: 晚上呀给你擀面吃。
1: 好，好啊。哎，今天晚上我要吃三碗擀面。
0: 行。
1: 哎，老婆子，干活，推磨喽。

0: 十三哥，大事儿不好了！
1: 马班主，
2: 哎，马娃，你咋过来了？有事儿吗？
0: 哎呀，十三哥呀，可不得了了呀！
1: 哎呦，这是怎么了啊？来来来，坐下，慢慢说。
0: 哎呀，这会儿我哪有心坐下说呀？十三哥呀，皇上派人抓你来了。
1: 什么？
2: 马娃呀，这可不是编戏词儿啊！大白天的，你咋说这些没根没影的话？
0: 十三哥，我说的是真话，真的，是嘉庆皇帝啊派差官来抓你来了，人已经到线上了。
2: 你就说傻话吧你，皇上的差官和我一个老农民有啥关系？
1: 是啊。
0: 哎呀，你咋这么糊涂呀，十三哥？皇上派的差官到线上来就是抓你的。
2: 抓我？抓我干啥？
0: 你写的戏里骂官场腐败，骂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把嘉庆皇帝都给得罪了
1: 啊！哎呀，怎么可能啊？
2: 是啊，这怎么可能呢？我戏里写的戏词啊，那都是瞎编乱造的，又没有针对谁。
1: 哎呀，是啊，马班主，你可别吓嫂子啊！你哥就是个平头老百姓，他何德何能，有啥通天的本事？咋可能把皇帝得罪？

0: 碎了呀。
1: 哎呀，嫂子，是真的，上面是我哥写的檄文里指桑骂槐，影射当今朝廷，把朝廷说得一团黑暗。
2: 马娃呀，我写的是戏词儿，这朝廷这是在对号入座呀。
1: 哎呀，我的傻哥哥呀，你就别管朝廷为啥会对号入座了，赶快想办法才好啊。
0: 哎呀，这咋办呀？
2: 那马娃，这事儿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堂弟啊，在县衙当差，今天早上听到公差和县令说的话，我堂弟听到这件事，赶紧托人传信给我呀，我撂下饭碗，立马过来给你报信来了呀。
0: 哎呀，老头子，这可咋办呀？咋办呀？
2: 别着急，我想想啊，让我想想。
1: 哎呀，十三哥，不敢再想了，没时间了。公差这会儿啊，正和县令吃饭，说好的后晌就来村里抓人。
2: 那上面，有没有说我是犯了哪条王法？
1: 哎呀，十三哥呀，你咋还这么天真呢？上面说抓你，还是皇上派专使到的渭南，指名道姓要提李十三进京，你还问犯了哪条王法？这不是写戏。上面还说，凡演过你戏的皮影艺人也要一并抓走啊！
0: 什么？哎呦，
2: 我的老天爷呀！我一个与世无争、写戏本的老头子，咋还把皇上给得罪了？这还把你们戏班子也连累了？
0: 哎呀，老头子，你咋吐血了？哎呀，你别吓我呀！
1: 哎呀，十三哥，
2: 老天爷呀，我真的是与世无争，与世无争啊！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1: 十三哥，十三哥，
0: 老头子，你醒醒啊，老头子！
1: 哎，十三哥，哎呦，快醒醒，你快醒醒呀。
0: 哎呦，老头子，你把我吓死了。哎呦，
2: 老婆子，扶我起来吧。
0: 哎，
2: 马娃呀，你还杵在这儿干啥呀？
1: 十三哥，你这个样子我不能丢下你啊。
2: 你听我的，你快跑，快跑，上面要抓的主犯是我，我老了跑不动了，要抓就让他们抓吧。
1: 哎呀，十三哥，十三哥，要抓就把咱俩一块儿提走，我也好照应你啊。
2: 你傻呀，马娃，你快跑。
1: 十三哥，你不跑我也不跑。
0: 哎呀，是啊，老头子，你不能傻等着官差来抓你吧？啊，
1: 对呀，哥，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呀。到京城只有死的份儿，我们跑，那还有活的希望啊！
0: 哎呀，是啊，老头子。
2: 是啊，我不能等着他们来抓我，咱俩得跑。
1: 哎，兄弟，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们快走吧。
2: 老婆子，那你……
0: 老头子，你不用挂念我，官差抓的是你，应该不会把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婆咋样的。快，快，你快和马班主跑，跑得越远越好啊！
1: 十三哥，嫂子说的对呀，快走吧。
0: 老头子，这是两身换洗的衣服和几个馒头，快，快走吧。
2: 老婆子，你自己要保重啊。
0: 知道了。
2: 等过了这段危机，我就回来接你。
0: 知道了，你千万要小心呐。
2: 对了，你把戏本藏到那个夹墙里啊。我要是命大能跑得脱，过些时候一定回来取戏本。
0: 知道了。 我等着你回来。
1: 哎，十三哥，快走吧，来不及了。
0: 来，把这油纸伞带上。
2: 我走了啊。

0: 十三叔，这天儿马上要下雨了，你这会儿还急急忙忙出去啊？
1: 啊，那个马班主的戏班里有点急事儿。
2: 哎呦，又写上好戏了。
3: 这肯定是好戏，你们就等着看好吧。啊，
0: 哎，马班主，这几天在哪个村子摆场子演戏嘞？
3: 在北原上很远的一个村子。
2: 哎呦，太远了，啥时候在进村演戏给我支应一声，我们好去过过戏瘾呢。
0: 就是
3: 一定一定啊。
1: 妈妈呀，别说了，快走。
3: 十三哥，前面有个破庙，躲躲雨吧。
1: 马华呀，哥实在是走不动了。
3: 哥，你蹲下，我背你。
1: 不行不行，这风雨交加的路上湿滑，你背着我能走多远呢？
3: 哎呀，走再远我也得背着你走啊。哥，来，我背你啊，先到庙里再说。
1: 我就是个累赘呀。
3: 哎呀，十三哥，啥也别说了，把我的脖子搂紧了，走。
1: 把我放下来。
3: 不放。哥，你听我说啊，马上就到庙里了。
1: 我是罪人呐，妈妈，是我拖累了你啊。
3: 哎呀，十三哥，你就是我的亲哥。好了，到了到了。
1: 哎呀，
3: 哎呀，哎呦，哎呀，哥，摔疼你没有啊？
1: 哎呀，我没事儿。你摔伤没有啊？快快快起来。
3: 我也没事儿。十三哥，我们跑了几十里路了吧，这会儿应该暂时安全了，就在这破庙喘口气吧。
1: 行，来吃一口馍，垫垫肚子吧。给，这是你嫂子让带的两套外衣，你穿一件，遮遮风寒吧。
3: 哥，我吃不下。
1: 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跑啊。
3: 哎，十三哥，你也吃。
1: 哎。
4: 极度紧张、疲惫不堪的李十三和马娃，在破庙里迷迷糊糊睡着了。两个小时后，风小了，雨停了，李十三突然打个激灵，惊醒了。
1: 哎，哎呀，马娃呀，马娃。醒醒！
3: 十三哥，
1: 哎，我看雨好像停了，你抓紧往前跑吧。
3: 哎，十三哥，我们走。
1: 马娃，你听哥说，咱俩呀，应该要分开了。
3: 不行啊，十三哥，我必须背着你走啊。
1: 马娃，你听我说，我的命我知道，咱俩就在这儿分开吧。
3: 不行，十三哥，我就是死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下不管呐。
1: 哎呀，马娃，你别傻了，哥年纪大了，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已经把这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完了，咱俩总不能傻到让人家一起给抓住啊，总得留下个会唱会耍皮影的人把我写的戏本给传下去啊。
3: 哎呀，耍皮影的人多的是，死了我还有一大帮伙计，可是会写戏的只有你十三哥呀。
1: 好吧，咱俩谁都不死当然好，可是哥实在是没有一丝力气了。
3: 十三哥，你听我一句劝，我背你走，要死啊，咱俩死一块儿。
1: 别傻了，兄弟啊，情况危急，咱俩只有分开了跑，你才有机会跑脱。
3: 可是十三哥呀，你这么个病身子，我把你撂下，我还是人吗？我，那我不就成了戏里头写的那个忘恩负义的贼人了吗？
1: 马娃，这是两码事儿啊！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你是给当哥的帮了一个大忙啊！
3: 哎呀，十三哥，我
1: 别说了，啥都别说了，马娃呀。这次大难，找个机会回去找你嫂子啊，让她把我藏在夹墙里的戏本拿给你，压在你的箱子里，要传唱下去呀、啊，
3: 十三哥。
1: 妈妈，我是想啊，把我李十三杀了不要紧，我把十大本戏写成了。要是让官府把你给杀了，再抄了家，连戏本子都会给人家烧成灰呀。你活着啊，比哥活着要紧，你活着就是替哥活着。
3: 可哥的命比我的命贵重。
1: 快跑吧，马娃，你跑得远远的，哥的戏本就指望你了。
3: 哥，那我走了。你放心，只要有我马娃一条命，十三哥的戏本一个字都丢不了。
1: 马娃，你给我记住了，就是你的命丢了，哥的戏本子也不能丢。
3: 哎，马娃记下了。十三哥，你保重，我走了。
5: 老天爷呀，今日人交于你了，可这戏你得给我留下。

逃出村子至少有百十里路了，我是想逃到秦岭山里去，可我断定我活不了几个时辰了。我李十三原本不想跑，可又不想被官差抓住把我押解进京，我不想死到京城，我呀也不想死在这磨刀里，那样会让我的老婆子更加悲伤。我李十三活着的时候没能让他享福，死的时候不能再让他为我难过了，我也不想死在马娃面前。越是想好的人越想死的离他们远点。

0: 第十三，在泥泞的旷野里，吐出了人生最后一口鲜血，仰面跌倒在泥水里，脚下的泥土瞬间辨不出是血是水了。他以这种悲壮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却以自己的死换来了十部戏戏本的保护和流传。李十三是陕西地方戏剧碗碗腔秦腔剧本的第一位剧作家，从他52岁摒弃仕途试笔写戏到62岁，10年间写出了《春秋佩》《白玉殿》《火焰居》《万福莲》《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8部戏，还有四岔和楚谷的折子戏，统称十大本。李十三的戏本先后被改编为秦腔、京剧、川剧、豫剧、晋剧、汉剧、湘剧、滇剧和河北梆子等，历经200年而长演不衰。
1: 四集广播系列剧《风起黄龙》第四集《戏魂李十三》。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

0: 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下拱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他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

0: 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

0: 的开办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0: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6: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6: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6: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6: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6: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8: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意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9: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6: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0: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1: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6: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1: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10: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6: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4: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3: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4: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3: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12: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12: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1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21: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
1: 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加个农村人。

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33集，
1: 这位伤心的多情公子卡迪纽继续给神父和理发师讲述着他自己那悲惨的故事。听了路申达的一番话，我的眼前不见了光明，心里失去了理智。我没有力气到他家去，一步也挪移不动。可是我考虑到自己如果在场，对事情的发展大有关系，就极力振奋精神跑进他家。他家出入的道路我都很熟悉，而且他家暗里正忙着大事，所以谁也没有看见我。我前身匿迹偷入厅堂，躲在一个弧形窗的凹处。我前面有两幅窗帘交掩着，人家看不见我。我从窗帘的缝里却张得见厅堂上的一举一动。我在那里等待的时候，心慌意乱，思前想后，万念交工。哦，那种种情绪现在谁能表达呢？那真是没法说的，也不说为妙。哼，我只说新郎到了厅堂上来，他还是随常衣服，毫无装饰。宾相是路申达的一位堂兄，厅堂上没有外客，只有几名家人。过了一会儿，路申达由他的妈妈和两个侍女陪着从内室出来。路申达的服饰恰配他的身份和美貌，又华贵又时髦。我急急惶惶，没有心思细看他的服装。只见衣服是深红和白色，头纱和衣服上缀满的珠宝钻石灿灿发光，衬得那一头金黄色的好头发特别美丽。宝石和厅堂上四只四星大蜡烛的光都不如他的头发耀眼。吉利呀，你和我抵死作对，不容我心地安宁。你现在何苦叫我看到自己倾心爱慕的冤家这样美貌无双呢？残酷的记忆，你不如叫我把他当时的行为追忆一下，重温一遍吧。他那么明显地辜负我，如果不能促我报仇，至少也可以激我自杀。两位先生，请你们听了这些琐琐屑屑不要厌烦，因为我的苦恼不能三言两语草草带过，也不应该那样。我自己觉得每个情节都值得详细叙述。神父插嘴说，听他讲这些细节，非但不觉得厌烦，还很感兴趣，因为都是不该忽略的，和重大事件同样值得注意。卡迪纽接着说，大厅上大家到齐之后，教区神父就进来了。他按照结婚的仪式拉着新郎新娘的手说，路申达小姐，你是否愿意按神圣教

堂的规定和这位唐费南多先生结为夫妇呢？我等着陆申达的一句话来判定自己的死生。从窗帘缝里探出整个脑袋和脖子，全神贯注，心砰砰地跳着，听他怎么回答。我当时但凡能有那胆量，拦出来大喊一声说：哦，陆申达，陆申达，你下一步得慎重啊，你别忘了你对我的信义，你记着你是我的未婚妻，不能再嫁别人。你该知道你答应一声愿意，马上就可以断送我的性命。哦，剥夺我体面、杀害我生命的奸贼唐费南铎呀，你要怎么着？你图什么？你该想想，你既然是个基督徒，就不能随你的心，因为陆申达是我的妻子，我是他的丈夫。唉，我真是疯了。现在离开了他们，也没有危险，却空说当时应该怎么办。我让强盗抢了我的宝贝，只顾咒骂强盗。如果我这片怨命的情绪换作报仇的胆气，我仅可以找那强盗雪恨呢。总而言之，我当时既然胆小糊涂，现在见恨疯狂而死，正是我活该的。那神父等着陆申达回答，陆申达半晌不作声，我还以为他要拔出短剑自明心迹，或者吐露一些有利于我的真情呢，却听得他有气无力地说：我愿意。唐费南铎也答应了一声愿意，给他戴上了戒指，两人就结下了解不开的亲。新郎过来拥抱新娘，新娘却一手按住胸口，倒在她妈妈怀里晕过去了。现在且讲讲我当时的情况吧。我听得她一声愿意，明白自己的希望是一场空，陆申达的诺言是鬼话，而我这是失去的宝贝再也不能重获了。我不知所措，觉得老天爷唾弃了我，生长我的大地把我当作仇敌。

陆申达一晕倒，大家都乱了手脚。他妈妈解开他胸口，让他回过气来，发现他怀里有一张封好的字条。唐费南多立刻拿去，就着烛光细看，看完了，坐在椅子上，手托着腮，很有心事的样子，随旁人去救护自己的新娘，也不插手帮忙。我瞧他们家一片混乱，就大着胆子跑出来，不管人家看得见看不见。我打定主意，如果给人看见，就大干一场，惩罚奸诈的唐费南多，也不饶恕那昏迷未醒的水性女人，让人人都知道我满怀气愤是理直义正的。哼，可是命运准是保留着我去承担更倒霉的事呢。假如还会有更倒霉的事，命里注定我往后昏迷不醒的头脑那时候格外清醒。我不愿把怨愤向我的两大冤家发泄，只想惩罚自己，把他们应得的痛苦亲自施加在自己身上，甚至比他们应得的还要变本加厉。我当时如果向他们俩报复，很容易办到，因为他们心上绝对没有想到我这个人。可是我即使当场杀了他们，突然一死的痛苦是一下子就完的，而我糟蹋自己却是长期缓慢的自杀，比马上送命更加痛苦。干脆说吧，我离开了他们，跑到我寄放骡子的人家，我烦主人给骡子备上鞍辔，也不及向他告辞，就骑着骡子赶出城去，像罗德一样不敢回头看。我孤身在郊外，夜里的一片漆黑遮蔽着我，四下里的沉寂仿佛等着听我诉苦。我没什么顾忌了，不怕人听见，不怕人看见，就放开嗓子，解开舌头，把陆申达和唐费南多千百遍的咒骂，好像这样就能抵消他们对我的亏负。我骂陆申达残酷、薄情、诈伪、负心，尤其骂他贪婪，被我仇人的财富迷了心窍，把对我的爱情转移到幸运的富贵公子身上。我在任情咒骂的时候，却又替他开脱。我说，一个姑娘在父母家闺房里受到的熏陶教育，无非是服从父母。父母为她挑了这样一个富贵漂亮的公子做丈夫，她当然乐于听命。她要是不答应，人家就以为她是糊涂蛋或是另有所欢了，这对她的名声是很不好的。哦，可是我马上又把话说回来，他只要说已经和我订有婚约，他父母觉得他挑选了我还不错，就会原谅他。因为在唐费南多在向他家求亲以前，他们如果没有奢望，也不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女婿。陆申达在最后那个紧要关头，不妨慢着和人家结婚，仅可以说已经和我私定终身。反正随他怎样说，我都会坐实他的借口。哼，总之我断定他薄情浅见，又眼高心大，贪慕荣华显赫，竟把自己的诺言全都抛在了脑后。而我却陶醉于自己抱定的希望和正当的爱情，把他的空话信以为真。我叫骂着，失魂落魄地跑了一夜，天亮跑到这座山的一个峡口。我上山不变路径跑了三天，到一片草地上，不知那是山的哪一面。我问几个牧羊人哪里是山里最荒僻的地方，他们说朝这边走就是。我马上就朝这边走，打算到这里来了却我的余生。我到了这一带荒僻的地方，我的骡子因为又累又饿，我想它更可能是要扔掉我这个毫无用处的背垒，竟倒地死了。我只好下地

0: 当时精疲力竭，饿得发慌，又没处求救，而且也不想求救。我就这样在地上躺了不知多久，我爬起来的时候已经不觉得饿，只见身边有几个牧羊人，想必是他们给了我吃的喝的，因为他们告诉我他们怎样发现了我，还说我当时满嘴胡言乱语，分明是神志昏迷的征象。从此我觉得自己有时候脑筋不清，非常混乱糊涂，我竟会疯疯癫癫，或把衣服撕破，或在僻静的地方大叫大喊，或咒骂自己的命运，或无聊赖地反复呼唤着我负心人的芳名。我当时没有别的指望，只求呼号而死。当我清醒过来，就觉得浑身瘫软疼痛，动都不能动。我经常住在一棵软木树的窟窿里，那窟窿容得下我这个苦命人的身体。这座山里来往的牧牛牧羊的人可怜我，养活着我，他们把吃的东西放在路旁边或者石头上，预料我会走过那里，并且看见那些东西。我尽管心里混乱，凭着生理的需要，知道怎样活命，看见了吃的东西会馋，就想拿来吃。他们在我清醒的时候告诉过我，我有几回碰到牧羊人由村里运粮到这边草屋来，就拦路挡住，尽管他们愿意给我吃，我却要抢。哦，我苦恼的残生就是这样过的，要等上天照应让我死了才罢，或者等我的记性死了，记不起卢申达怎样美，怎样负心，记不起唐费南多怎样欺侮我，如果天保佑有那一天，而且我还活着，我才可以往好处着想。不然呢，我只可以求上天对我的灵魂无限慈悲吧，因为我甘心在这种痛苦的生活里沉沦，自己觉得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超拔出来。两位先生啊，这是我遭遇不幸的伤心史，你们说吧，像这样的事我能讲得比刚才还冷静吗？请不要白费唇舌，把你们按照道理认为可以救人的方法来劝诫我，因为你们对我劝诫，好比名医为不肯服药的病人处方，都是没用的。我没有卢申达就不要恢复健康，他本来是我的，或者应该是我的，他却甘心跟了别人。那么，我本来是能有幸福的，也就甘心做苦命的人了。他愿意凭他的反复无常置我于死地，我就愿意毁了自己让他称心。后世的人可以把我看作样品，因为只我一个人没有倒霉人共有的特长，他们往往因为找不到安慰就安定下来，我却为此愈加悲痛。我相信到死也余恨难消。卡迪纽滔滔不绝地讲完了这个缠绵悱恻的故事，神父正打算安慰他几句，忽听得一个悲切的声音在那数说，就把他的话打回去了。要知道说的什么话，且看本传第四卷，因为博闻卓识的历史学家西德阿莫德贝南黑利在这里结束了他的第三卷。神父和理发师在这座山里遇到的新奇有趣的事。勇敢无比的骑士唐吉诃德诞生的时代真是无比的 幸福、快乐，因为他立志高尚，要在当时的世界上恢复那被人遗忘而且已经半死的游侠骑士道。全亏他这样一来，我们在缺乏娱乐的今天，不仅能够津津有味地品尝他的信史，还能够欣赏里面穿插的故事。有些穿插很奇妙真实，竟也不输正文呢。这部书里叙述的是节外生枝，线上打结，现在又继续如下。且说神父正想去安慰卡迪纽，忽听得一个声音就此停顿下来。那个声音悲悲切切地数说着以下的一段话：
1: 哎呀，天哪，我真能找到个地方让我悄悄地埋了自己吗？我的身子成了沉重的负担，我实在不愿意再背着它了。如果这座山真像我期望的那么荒僻，我就是找到了葬身之地。哦，我这个苦命的人呢、啊，迷失了道路，没人指引，心上痛苦，没人安慰，落了难，没人解救，全世界竟没一个可以作伴的人，只有这里的荆棘乱石是我最相契的伴侣，因为在他们中间我还能够向上天哭诉。
0: 这一番话神父和他的同伙听得一清二楚，他们断定声音就在附近，就起身寻找那说话的人。他们走了不到二十步，看见山石后面一个农夫装束的小伙子坐在一棵白杨树下。当时看不见那人的脸，因为那人正低着头在树旁河溪里洗脚呢。他们脚步很轻，那人没有听见，一门心思地洗着脚，没顾到旁的。溪水里有许多石头，他那一双脚就像嵌在石头堆里的两块白玉。他们看见这双脚又白又美，不生惊奇，觉得这双脚不配踩泥块，也不配跟着犁和耕牛奔跑，和身上的装束不相称。神父走在头里，瞧那人还没有知觉，就做手势叫他那两个伙伴在附近岩石后面躲一躲。他们都躲了起来，注视那小伙子在干些什么。那小伙子穿着一件两侧开叉的灰褐色的短外衣，腰里紧紧束着一条白毛巾，他的裤子和绑腿也是灰褐色的，头上戴着一顶灰褐色的便帽，绑腿卷到小腿的半中间，那两条腿真是雪花石膏似的白。他洗完那双鲜美的脚，从便帽底下抽出一块擦布把脚擦干。他抽出那块擦布的时候抬起脸来，那几个注视他的人趁此瞧见了他无比的美貌。卡迪纽不由得低声对神父说：
1: 这人既不是路申达，就该是天上神仙了，不会是凡人。
0: 那小伙子脱下便帽，脑袋左右一摇晃，把头发都披散下来，那头发真是叫太阳的光芒都要嫉妒的。他们这才知道，这个看似农夫的小伙子原来是个娇弱女子，而且是绝世美人。他们三人里，两人生平没有见过这等美貌。卡迪纽如果不认识路申达，也就大开眼界了，因为据他后来说，只有路申达可以和眼前这个姑娘比美。这姑娘那一头金红色的头发又长又多， 不但遮没了肩背，连全身都遮没了，只露出一双脚。他把两手当梳子使用。如果说他的脚在水里像两块白玉，他的手在头发里就像雪花捏出来的。
1: 那三个注视着他的人看了越加惊奇，越加急切地想要知道这姑娘究竟是谁，因此他们决计从藏身的地方跑出来。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

0: 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我们谈一谈康复，康复理念的转变以及康复医学建立的历史。相对于现代医学的内外妇儿这些分科呢，康复可能大家了解的也不能说是不多，而是比较偏。很多人认为康复呢，就是当我们行动不便的时候，当我们因为外伤啊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功能丧失的时候，康复帮助我们恢复走路啊等等的一些功能。其实康复绝不仅仅限于此。在我接触的一些内科医生，包括肾脏科医生，包括内分泌科医生，包括治疗心脏病的医生呢，他们都提到了康复。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康复？康复的起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另外就是康复和我们中医啊，中医比如说针灸啊等等的这些之间有怎样的一种关系呢？其实这也是学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将跟大家探讨一下康复以及康复的历史。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著名康复医学专家主任医师赵文儒教授，系统的给我们科普康复的相关理念和知识。那个赵主任，咱们今天呢是谈的神经讯脑康复哈。
9: 好。
8: 哎，我们认识有十多年了吧？
9: 是
8: 啊。对对对。
9: 对对对。
8: 其实十几年前我对医学的理解和了解非常非常的浅，我记得那个时候大部分我们请来的都是临床以治疗为主的医生，比如说像外科医生、内科医生等等的啊。
9: 嗯，
8: 可能是从接触您那个时间段开始，当然不仅仅是您，还有其他一些康复医生，我才知道了康复这个概念啊。
9: 嗯，
8: 但是这十几年来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康复这个概念呢被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认可了。不仅仅是老百姓，连医生也认可了。那有两点我先谈谈我的看法。
9: 好。
8: 那十几年前呢，我记得当时一个脑卒中病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家属非常着急的就是去哪儿治的问题。
9: 嗯嗯。
8: 那现在呢，像上上周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发生了脑卒中，第一时间住进了医院，开始进行治疗，差不多两三天，这个病情稍微平稳的时候，家属第一时间问的我说，那能不能给我们考虑一下接下来康复的问题？
9: 嗯，
8: 因为这家医院的康复手段有限，他是在外地。
9: 嗯，
8: 那说明我们的老百姓意识很好，
9: 康复概念意识也提高了，
8: 有了。哎，而且可能基层医院的医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的医院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会告诉你说，哎，我们平稳下来，下一步一定要考虑康复的问题。这
9: 是
8: 一个从大众的认知的角度啊。
9: 嗯嗯。
8: 另外一个认知的角度呢，就是我采访了两位医生，一位是一位安贞医院的心脏科室的医生，心内科医生，还有一位是中日友好医院的肾内科医生。他们都是内科医生，而且是以治疗疾病为主的，但是他们讲的主题都是康复。心脏科
9: 就是脏器的功能康复。
8: 对，心脏科的，特别是心脏科这位医生是 CCU 的。他讲的实际上是他的病人 CCU 出来之后后续的康复，一个心衰的病人如何又能通过康复慢慢的开始走动，开始恢复自己的生活。那肾内科的医生讲的也是这个部分， 哎，他的渗透析的病人，
9: 嗯，
8: 如何通过康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尽快的融入到正常工作生活当中，
9: 嗯，
8: 可见康复这个理念是真的是越来越被大家
9: 深入人心，
8: 深入人心了哈。
9: 是，
8: 但是前面都是我班门弄斧了哈，还是想请您给，
9: 还挺有认识的，
8: 对，
9: 嗯、
8: 请您给介绍一下、
9: 嗯，
8: 人类什么时候开始重视康复？康复什么时候开始单独成为一个？医学的分支，独立学科的，
9: 嗯，康复呢，实际上起源于非常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开始了，
8: 嗯，
9: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就相对在西方相对成熟了，
8: 嗯，
9: 它最早呢，主要是起源于骨科，
8: 骨科，
9: 为什么骨科呢？它主要是肌肉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
8: 嗯，
9: 所以那个时候战争啊、创伤啊等等这些问题，还没有认识到脏器功能康复的重要性。
8: 嗯，
9: 所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所以就基本形成学科了。那么到上世纪中叶的时候，国外呢就基本进入了所谓的成熟期，嗯、就是纳入正规的学科教学体系等等等等、嗯，也比较认可。
8: 嗯，
9: 那为什么认可呢？因为原先我也不是搞康复的，
8: 嗯，
9: 我是个骨科那个普外，然后转的骨科医生，
8: 嗯。
9: 以前对康复认识也不太深刻，但从1995年我出国到奥地利学习，尤其是在美国迈阿密杰克逊纪念医学中心骨康复科，
8: 骨康复科，
9: 人家骨科和康复科是一体的
8: 啊、
9: 嗯，所以你要搞骨科，你必须得知道康复，那么我才知道康复真的非常重要，我才了解了为什么说康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就像你刚才说的脑卒中的问题、
8: 嗯、
9: 还有脑外伤小儿脑瘫的问题，那你说现在世界上有什么真正能就是神经系统的药物能恢复患者的功能呢？现在我回国以后在宣武医院组建的康复医学科，那时候特别认可叫一种神经营养药，叫神经秸苷酯，那我用了好多，说实话真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8: 嗯、
9: 换句话说还有属生精生长因子，
8: 嗯，
9: 也是效果不是特别明显。你说为什么都在用？因为没有别的药物可以用啊，大家就像一根稻草似的，我就希望它能够发挥作用、
8: 嗯、
9: 但是真正看不到明显的效果。换句话说就是目前世界上啊，
8: 嗯，
9: 还没有真正特别有效的神经医学方面的这个药物去缓解脑损伤，比如说卒中啊，还有小儿脑瘫呐、啊、偏瘫等等这些患者脑损伤以后恢复功能还不行，
8: 没有药，无药可用、
9: 对，没有特别有效的药，有药用、但是呢疗效不肯定啊、第二个呢就是那你说有什么方法用手术解决呢？它本身就损伤了，也没办法用手术解决。
8: 嗯，
9: 但是康复通过康复训练，可以把一个丧失功能的人，就是脑损伤以后丧失功能的人，很好的恢复功能。可以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康复，它是一个伟大的塑人工程。你看，别的学科都解决不了。那唯独用康复赤手空拳，或者是我们现在有设备有新的方法，就通过训练就能把丧失功能的人重新恢复为有功能的人。当然这恢复到什么程度也不是人人都有，可是大部分人通过现代新的方法康复效果确实是好，所以它有它的独特性。
8: 嗯，
9: 尤其是在比如您刚才举的例子，在亚健康方面，肩周炎呐、骨关节肌肉损伤以后的粘连呐、腰腿痛啊、头晕呐、像这个我们叫三角眼呐、还有呢这个像打呼噜啊、便秘呀、那这些都通过康复真的是可以解决。这几年来，我们20多年以来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和临床，开发了一些方法，的的确确是有效。从这些方面，使我真正的体会到。康复有它独到之处，这是为什么人民百姓开始认可，因为很多人从现实临床康复中获得了实际的效益，国家看到这个提高人民健康，你看19大战康战略、 所以那你怎么提高人们的素质，可能健康这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亚健康怎么着预防的，怎么着通过康复，所以很有价值。
8: 康复是现代医学不可分支的一部分啊。随着人类的医学方面的认知的一个进步，同时其实也有一个经济基础的支撑，那么康复呢越来越受到了大家的重视，我们对康复的理解这个概念呢也在不断的拓展。但其实康复医学呢，它虽然是发源于

0: 于战争啊，现在呢更多的是运用于日常的一个健康管理当中，它是健康管理的一部分，而且不仅仅是我们过去理解的狭义康复了。康复医学绝对不是帮助大家呢啊恢复走路啊行动的功能，它是一个全身潜在机能的一个重塑的过程啊。关于这部分呢，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请赵文儒教授跟我们分享他的观点。
1: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相对来说呢，医学这个领域里边有几个领域呢是属于那种救死扶伤的，比如说像外科，但是有几个领域呢是属于保驾护航的，比如说像营养科是保驾护航的啊。那我们今天提到的康复医学呢，某种程度上也是保驾护航，同时呢也是照顾生命，让生命呢更加焕发它内在的潜能的。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赵文儒教授呢，就是先从理念再从知识的角度给我们普及一下什么是康复医学，康复医学的原理是什么。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康复在整个健康这样一个宏观战略里的位置啊。
4: 嗯，
0: 我个人谈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4: 嗯，
0: 在过去我们集中在中间一段，我们就拿脑卒中来说，过去我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一个病人发生了脑卒中，赶紧各种溶栓呀，各种什么样的办法呀，
4: 对对对对，
0: 去治疗。
4: 对。
0: 那现在其实我们是往两端走，发现两端过去是没人做的，一个是预防。
4: 对，早期的预防，
0: 早期的预防，三高的管理、嗯、评估
4: 血压
0: 等，
4: 对
0: 对
4: 对、
0: 嗯、对。那么现在很多人开始注意到这一部分了，
4: 对，
0: 甚至包括我们国家推行的全科医学，可能都是管好这个部分在做。
4: 嗯、
0: 那、
4: 嗯、
0: 但是还是有一些人防不胜防，进入到了脑卒中，这时候大量的人可能就进入到了医院，
4: 嗯、
0: 特别是三甲医院里头，病房很紧，但是也是要各种各样的治病人。
4: 嗯，
0: 其实对于病人来说，还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不仅仅是脑卒中，很多都面临的，很多手术什么的，这部分治疗完了以后，接下来去哪儿？回家，有很多事情做不了。
4: 嗯，
0: 然后说接下来比如功能的恢复，活下来了，怎么样能活得好？
4: 嗯、
0: 谁来管？其实这就是接下来这个这一程这一端，就是康复要接下来的事儿、
4: 嗯，
0: 接着的事儿了。
4: 嗯、
0: 对、
4: 嗯嗯，
0: 所以它是整个健康健康这个链条里边非常重要的一环，
4: 嗯、
0: 人们开始重视了、
4: 嗯、
0: 哈、
4: 嗯对对对。
0: 这是从纵向开始考虑、
4: 嗯，
0: 从横向开始考虑。其实我们前面一直谈到了，过去你比如说像您最早入手是骨科嘛，
4: 嗯、
0: 骨康复嘛，
4: 对对对，
0: 大家光看到了啊、哦，骨科和康复是密切相关的。
4: 嗯、
0: 现在开始横向的看到了啊、哦，不仅仅是骨科要用到，神经科要用到，
4: 嗯、
0: 甚至可能呼吸科要用到，
4: 对，
0: 心内科要用到，各种科室都要去用到，都跟康复有关，
4: 对，
0: 都是在保证治疗的同时提升生命质量的。
4: 对对对，
0: 嗯，
4: 嗯，
0: 好，那我们再回到您的专业啊，
4: 嗯，
0: 您从1995年去学习这个康复，
4: 嗯、
0: 那个时候以及世界主流的康复的手段，就拿我们最典型的、最常见的神经康复来说，
4: 嗯、
0: 主要有哪些？
4: 他现在这个实际上国外在尤其是神经康复，
0: 嗯，
4: 叫神经发育学康复方法，
0: 嗯、
4: 就是促进神经发育这块的康复方法。是最难的、
0: 嗯、最难的
4: 最难、
0: 哦、
4: 因为他脑的问题嘛，
0: 他
4: 脊髓还有神经、
0: 嗯、
4: 这个末梢神经的问题，它是比较难恢复的、
0: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他的组织像我们这个肉啊皮肤啊还有肌肉啊、
0: 嗯、
4: 它损伤以后它又自我愈合，细胞能够再生，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但神经系统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它缺乏再生能力。
0: 嗯，
4: 多少年以来一直认为中枢神经细胞不能再生、
0: 嗯、
4: 死一个少一个
0: 少一个，
4: 嗯，所以这就阻碍了神经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之后功能恢复问题。 你想不能再生，那不就是没办法恢复吗？
0: 嗯，
4: 所以我觉得在神经康复医学方面发展迟滞，没有明显进步，这是个特别大的阻碍因素。但是然而现在后来晚近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啊，
0: 嗯，
4: 中枢神经细胞不是没有再生能力，也有，但是它的再生能力非常弱，弱到什么程度呢？
0: 嗯，
4: 就是弱到这个中枢神经系统损伤以后恢复它的原有功能，靠这点再生能力可以忽略到不计的程度，那换句话说还是不行。所以这是影响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康复，就像脑卒中啊、脑外伤啊、小儿脑瘫啊等等卒中啊，这一系列的疾病啊，这些问题。所以后来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啊，从四五十年代，比如说这个运动再学习方法，澳大利亚人发明的，治疗师发明的，八十年代这个期间，
0: 嗯，
4: 这些方法你看到现在四十年代到现在基本上快一个世纪了，
0: 对对，
4: 它主要以被动运动，你看现在临床上中国的康复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
0: 对，
4: 为什么主要呢？因为一部分有中医的，它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这些康复方法是咱中医的，剩下的康复方法基本全都是从西方引进的。
0: 嗯，
4: 西方引进的这些方法它以被动运动，为什么被动运动呢？
0: 嗯，
4: 这肢体不能运动了，你说我怎么办？嗯，
0: 对，
4: 没办法就得被动运动。还有一个靠原始反射，
0: 嗯，
4: 比如说你咱们大家都知道七跳反射，这老百姓这一敲膝关节下方的这个冰剑，它跳一下，
0: 反射跳一下，
4: 它这个反射跳没有经过脑，它是脊髓层面的一个反射弧啊，就叫牵张原始反射、牵张反射。还有靠输入性刺激，比如说电刺激、中频、针灸也是输入性刺激。像有治疗小儿脑瘫的一种方法叫 RUD， 这 RUD 是个外国人发明的这种方法。哎呀，它靠用毛刷摩擦皮肤等等等等，温度变化刺激皮肤。
0: 嗯，
4: 最比较好的就是一个水平上的主动运动。
0: 怎么理解？
4: 就是我能动的我就适当的动一动，不能动的还是动不了啊，就这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在近一个世纪的大量的临床实践应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给康复奠定了理念发展基础，
0: 理念基础，
4: 对呀，就知道对康复不能光靠吃药，吃药是不能完全解决，
0: 吃完了药不能就躺着那儿不动了，还得动。
4: 对呀、
0: 啊，
4: 对呀、
0: 啊，
4: 中医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那个养不是让你躺在床上，你要用八段锦、那五禽戏呀、太极，
0: 要主动演，不是被动的躺着。
4: 对，要提高身体的各个，比如说为什么运动康复比较早？因为他看得见、摸得着，是外面肢体的运动对人体的功能影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影响比较大，因为内脏这个就抓不着摸不着的，你们很难康复
0: 啊、
4: 所以它为什么起源的比较快，发展的比较快，起源比较早的根本原因。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赵教授，其实神呢，您谈到了您作为一个外科医生，后来转型到康复，在国外学习康复过程当中，发现现在西方医学的这套康复体系其实是一个被动运动，是在别人的帮助下进行运动。
4: 但是呢，你说这些被动运动，尽管现在看来它确实开发不了脑潜能，
0: 嗯
4: 啊，你光你替他做了，他自己不做，原则上说它功能还下降的。凡无论什么事情。替代的越多，本身功能怎么样就下降的会越快，
0: 用尽废退、啊、
4: 用尽废退、
0: 嗯、
4: 但是它能防止关节的粘连、
0: 哦、
4: 肌腱的挛缩，肌肉组织之间的粘连、
0: 嗯、
4: 你给它活动，但这种活动一天活动两次，每次五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4: 还有一个人家这个康复理念提出来的，建立的学科教学，像国外有康复硕士博士研究生、
0: 嗯、
4: 在这方面进入了深入的研究，
0: 嗯，
4: 为这个学科的起源和发展，我觉得发挥了重要的贡献，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看起来，是不太合理的，
0: 嗯，
4: 啊，这个东西一开始，因为有一些理念，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中枢神经细胞不能再生， 这个理念影响了。大家没有去想到人

0: 它不是个死的，人体是有巨大的潜在能力的。然后你比如说常用的就是献爱心，我说每个人号召献血，现在是吧，献200毫升400毫升血。那天我这次跟我刚从山东回来，一个我们在讲课的过程中，就是我说你献过血没有，他说献过呀，我献过4000多毫升血呢，好多次。我说每次献多少啊？400毫升。我献的血有事没事？没事啊，一点事。我说为什么没事啊？那因为没事就是没事，他不知道了。我说假设人体的每个红细胞每时每刻都在发挥作用，你献40毫升血行不行？那他也会感觉也是会有影响的，对不对？那为什么献400毫升血没有呢？没事呢？是因为血液有储备，
1: 有储备啊。
0: 对呀，所以我们人身体所有的身体组织器官，都有巨大的储备。你比如说我们的肺，一共这个3亿个肺小泡，一个一个肺小泡，像你我这么说话，咱们可能就是1.8亿个，3亿个肺小泡。铺开来40平方米，你很多的一间屋子那么大，平方米的这个呼吸膜就是交换气体的，把氧这个给吸到血液里边，血液当中的二氧化碳给排出来。像1.8亿个呢，那3亿个肺小胞得70平方米，像我们这么说啊，可能40平方米小一半
1: 啊，还有30平米就歇着呢，
0: 对
1: 呀，
0: 就歇着呢，
1: 跑步的时候才用。
0: 对呀，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但是咱这个例子举的不是特别好，就是说查体检体中心成长挺好，一点这人一点感觉没有，一查体肾脏上有一个恶性肿瘤，这人啪把一侧肾脏切一个，他能不能活？
1: 还能活，
0: 这说明一个肾脏这个排泄的功能，把这通过尿液，把这个排有毒的东西，人体代谢的产物能排出去，它的作用就够了。但这不是说一个肾咱们都干什么，但是它为两个肾它保险。
1: 对，
0: 那么至于神经系统，苏联的科学家通过统计研究，爱因斯坦的脑细胞才用了8%左右。人有脑袋大脑袋小的，平均起来1400多个亿的脑细胞。所以人活到老学到老，总学总会。为什么？它是有组织学基础的。那就是那儿有很多一辈子等待使用没有使用的脑细胞。所以人呢，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老，成天吃了饭我老了不管事了，拿着个凳子在太阳底下几个老头老太太聊聊天，那就真老了。你不要认为自己老，要一直在活动，在锻炼，在用脑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它就会明显的延缓衰老
1: 啊。
0: 所以你看，这样就给神经康复开辟了一条新的出路。那这条新的出路，它跟现在的康复可能就是有的地方得拧着劲儿的去做，是吧？
1: 对，思路不太一样。
0: 思路不一样，它发展了，但早期的康复为世界康复医学发展基础的奠定，和持续的这样一点一点进步，没有原先也不会有现在，所以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等于说，早期康复是让人们意识到康复这个重要性了。这些年确实是大家越来越重视康复的重要性了，但是呢，除了认识它的重要性，还要知道康复到底是干什么的。那我自己也有一个体验啊，最早认识康复的时候，只是知道比如说脑卒中之后啊，还有外伤之后需要康复。那随着跟一些内科医生，比如说心脏科的医生，还有糖尿病哈，治疗糖尿病的医生也会提到康复的时候，对康复的理解就更深入了。其实我们全身的功能啊，除了我们看得见的一些肢体功能会发生问题呢，我们有一些看不见的功能的简化、功能的退化啊，那这部分也是可以通过康复呢重新来唤起、重新的来塑造的。这也是康复医学的一个意义所在，它并不是在额外的增增减减，它是唤醒人身体内部的一些功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非常感谢张文儒教授给我们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以及看病的智慧。听众朋友，再见。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